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六张网建设，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们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深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
1: 系统布局这六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作出的战略抉择。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六张网彼此高度关联，相互支撑，六张网协同发展将带来乘数级效益。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17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
1: 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的建设现场啊。其实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设工作，即将进入到围堰施工的阶段。而在距离这里上游38公里处的三峡枢纽新通道，也在节假日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作业，正在进行线路改迁的工作。我们知道，长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核心大动脉，而葛洲坝枢纽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它和上游的三峡枢纽共同承担着防洪、发电、航运等等任务。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葛洲坝的累计通过量已经超过了1.2亿吨，这就意味着这三个船闸都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就需要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在这个基础上新建2线单级船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未来就是通道的一部分了。那这些船舶呢，就将在这里通行。那建成之后的葛洲坝枢纽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对比图看一下啊。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4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三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0: 如果说单张网是搭建现代基础设施的骨架，那么六网协同就是激活整体效能的血脉。
1: 下面我们通过短片来继续深入了解六网协同的力量和未来发展方向。
3: 六张网为什么要走相互协同的路子？过去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多是单线规划、分头建设，容易出现算力中心缺稳定绿电、电网调峰缺精准算力、物流枢纽缺数字支撑的错位问题，不仅造成重复投入，也难以发挥系统价值。这一轮六张网建设从顶层设计阶段就将协同联动作为核心导向，本质是从单点建网转向系统组网，把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需求打通，资源共享，让投资从单张网的简单相加变成全体系的乘数效应，放大基础设施的整体效能。六网协同能在哪些领域迸发实打实的力量？目前不少领域已经显现出协同成效，在能源算力领域，新型电网与算力网双向赋能，算力中心接入绿电直连项目，降低用能成本，算力平台

0: 2018年，中国移动将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出新一代通信网，为城市用户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安全的通信服务。通信网将会覆盖全国范围，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全国范围内，将会覆盖 网，装上数字神经，实时监测管线状态，再结合物流网的调度能力，让城市管线运维终端物资配送效率提升近两成。在水利领域，水网与电网、算力网联动，实现水资源智能调度与水电协同发电，既强化了供水保障能力，也提高了清洁能源产出效率。从生产端到民生端，六网协同正在把分散的基础设施拧成一股绳。六网协同还需要打通哪些关键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六网协同仍面临标准不统一、跨主体联动难、收益分配机制不清晰等问题，未来将重点从三方面破局。首先是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数据接口，打破各行业各网络之间的技术壁垒，实现设施共享、数据互通。其次是健全市场化协同机制，明确不同主体在跨网项目中的权责与收益分配，支持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综合项目，让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分享协同红利。此外，还将开展区域级综合试点，在重点城市群先行探索六网融合的典型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逐步向全国范围铺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
3: 今天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5万人次，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加开旅客列车73列，太原南站、大同南站等重点车站动态增开售票安检检票通道，组织人员在换乘进出站位置疏导客流。
3: 同时，针对夜间高铁集中到达的情况，各车站还协调当地公交、地铁等运营单位延长夜间公共交通的接驳时间。
2: 昨天贵州贵阳车站发送旅客22.1万人次，今天贵阳车站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3.2万人次。
3: 其中，贵阳前往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长途方向的车票已经基本售罄，成都、重庆、昆明等中短途方向尚有部分时段余票。
2: 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到来，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天气转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不过对海南来说，受偏东风影响，未来几天降雨较为频繁，而且不乏强降雨。
3: 气温方面，今天早晨东北、黄淮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贵州、广西、广东北部等地气温大面积创新低，例如合肥、南京、昆明、南宁等城市都在其中。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您多添件衣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2: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

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

0: 也门政府军五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五号发动攻击后，在叶门境内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 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 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 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 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
1: 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elfendi, CGTN, Sanaa.
2: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夜间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
3: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
0: 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沙特主导的联军同也门胡塞武装间的冲突持续升级。
2: 当地时间5号，总台报道员探访了此前一天遭空袭的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一座工厂。4号，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谢姆兰区一座海绵和塑料工厂遭到导弹袭击，袭击导致工厂被完全摧毁。
4: 一名参与灭火的人员严重烧伤，所幸空袭发生时，工厂内无人在岗，工厂32名员工都没有受伤。كان معنا مصنع من أول سابق بيقوم بنشاطه في السوق وقوم بالفلك اقتصاد وكان معنا عمال زيادة على 40 عامل وقوم وضربها الطيارة في 2019 وزاولنا نشاط في 2025 ورحنا شرينا مكان ومأدات جديدة وقمنا بإنشاء من هناجر. وانشاء معدات وانشاء هذا بمبلغ 1,500,000 دولار وتم ضربه من العدوان ضربه كامل كامليا
0: 自2015年3月冲突爆发以来，也门经济遭受重创，大量生产企业被迫停产，大批工人失业，进一步加剧了人道主义困境。 2022年4月，也门开启阶段性脆弱停火，局势短暂缓和，一些工厂所有者曾着手对工厂进行修复。然而，随着近日武装冲突再次升级，人们越来越担心现有工厂会成为袭击目标。
5: مع عودة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عادت أجواء الحرب بالنسبة للقطاع الاقتصادي هنا في صنعاء حسن بامشموس CCTV صنعاء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

0: 兔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1: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也是各有考量。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美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对此，专家认为，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
3: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沙特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专家认为，伊朗这一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3: 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啊，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1: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4: 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4: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开展建设性接触，通过谈判寻求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
1: 近来，随着也门冲突的激化，胡塞武装向也门政府军控制下的战略重镇塔伊兹市推进。
4: 随着战火的不断逼近，当地民生面临着重重困境。
2: 5号一大早，塔伊兹市的一家

0: 气站门口排起长队，挤满了前来寻找燃料的当地民众。当地民众表示，由于近期冲突升级，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更糟糕的是，许多人还在战火中失去了赚钱糊口的工作。
1: 当地时间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
2: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对于利用外交手段防止局势升级也从不犹豫。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4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1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2艘游轮和1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号和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
2: 5号又有1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另一份通报显示，1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5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经按照要求掉头。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针对真主党继续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附近，3名驾车的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致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援引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消息称，事发后以军阻止救援人员对车内的伤员实施救治。以军在当天的声明中称，该车辆当时加速撞向以军军车，以军士兵向车辆开火，以方无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5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针对这一事件，当地时间5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
3: 絶対これ許されないことで、これまでもたくさんの沖縄の女性たちが性暴力に遭ってきたし、亡くなられた方もたくさんいらっしゃったのに、本当に今回は悲しいし。
0: 集会参加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失望。
4: 日米地位協定では日本の警察は身柄の確保ができません。ですから十分捜査をする、あるいは起訴をする 後半の維持が困難なんです。

0: やっぱり軍事同盟で地位協定を結んでる限りはこういうなんていうのちゃんとした裁判をやらないままうやむやにされてますでしょう。
1: もっとねちゃんときちっと日本政府はアメリカに対してきちっとものを言っていくことが大切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やっぱり私たちの命や権利を守るのがやっぱりこの国の政府の仕事だから、そこをしっかりやってもらい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3: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4: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随后返回伦敦。据外媒报道，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机组宣布紧急状况，随即客机开始急剧下降。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会公布更多详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长征是人民军队的光荣，光荣的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继承红军长征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作风。陆军

0: 第81集团军某旅二连，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侦察分队，曾亲历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硬仗。
1: 昔日红军侦察兵深入敌后浴血冲锋，今天新时代官兵传承红色血脉，锻造永不生锈的侦察尖刀。
2: 推车开启大灯，一组继续冲锋，二组三组进行清剿。
3: 凌晨2点，二连城镇攻防演练正在进行，迂回抵近，空中侦察，地下渗透，官兵们利用不同地形环境灵活选取战术，密切协同配合，再一次以零伤亡的成绩完成高价值目标的侦察。
4: 对于侦察兵来说，执行任务的条件是复杂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只有说在训练的时候从严从难的去构设战场环境，来在训练中进行实践去应用，才能提高我们这个单兵的作战能力。
3: 提到侦察兵，人们往往用孤胆英雄来形容，在没有队友掩护、没有炮火支援的敌后腹地，就连呼吸都是一场与死神的博弈。在二连有一个延续了90多年的传统，每名官兵都必须要在连史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4: 侦察兵可能注定就是在那个年代，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包括现代战争也是一样，完成任务活着回来，就是我们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送给大家的最后一句话。当这个名字被记录到连史簿的那一刻起，就油然会产生一种归属感。我就是这个连队的人，与这个连队生死与共。
3: 建连至今，6000多个名字如同6000多份生死状，汇聚成为敢拼刺刀、无所畏惧的血性连魂。距离起床号吹响还有1个多小时，班长陈龙伟已经带领同班战友跑出驻训宿营区，查找不足，加码训练，早已成为大家的一种习惯。
5: 这是我们本周早起的训练计划，这些计划我们都在6点之前都已经结束了，分别有周一的有轻装有氧10公里，以及周二。
3: 就在去年，陈龙伟凭借扎实的技能，通过了陆军特级神枪手、特级体能和特级专业技术能手的评定。入伍11年，他荣立2等功2次、3等功3次。可陈龙伟告诉我们，在他眼中，所有的荣誉加起来也没有手腕上的这道伤疤更有分量。
5: 这个右手周状骨断裂以后有很多的碎骨头，然后他那个医生检查以后说没有，就是没有办法通过他自己去愈合，从盆骨这个髂骨位置取了一块骨头，然后给我填补到这个右手的手腕上。
3: 2020年，陈龙伟代表连队参加旅里组织的士兵全能科目比武，在400米障碍项目中，他不慎从云梯砸落地面，右手周状骨骨折。当时医生建议立即终止比武，住院手术，可陈龙伟却藏起了诊断书，继续完成比拼。
5: 作为侦察兵，我觉得面对任何任务，面对任何困难，不能中途退缩，哪怕咬牙坚持爬，我也要爬到比武结束。相比一些红军老前辈而言，他们为了我们新中国的胜利都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也可以为单位的荣誉做出一些牺牲和奉献。
3: 在二连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时代的侦察兵在一次次绝境中不断打磨制胜刀锋。2025年的一场实兵对抗演习，蓝军以绝对优势固守阵地，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胜利天平逐渐向对手倾斜时，一支红方侦察小队摸进了蓝军后方。
6: 我就看到这阵地里面，蓝军阵地里有一辆车，就一个勇士车，它在一直在转，就一直在转各个单位的这个阵地，我就猜肯定是个指挥员。当时也没有顾及什么自身危不危险啊，我哪怕是牺牲了，我也和他同归于尽。
3: 从实战训练到中外联演，从国际比武到出征维和，传承着红色血脉的中国侦察兵用血性胆气练就克敌硬功，用无声潜伏吹响冲锋号角。
6: 因为我们的使命任务现在它就是打 打赢。

0: 一切难犯之敌，人可能这一批接着一茬的在变，但是我们的精神传承没有变过，我们无比忠诚，无所畏惧，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1: 这个国庆假期，上海迎来科普游热潮，参观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的选择。
2: 为提升参观体验，三馆分别推出了新展、策划主题活动，并实行延时开放等举措，最大程度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据统计，国庆假期的前五天，三馆共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
1: 今年国庆假期，海南文昌的航天文旅持续升温，
2: 各大航天主题场馆人气高涨，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
3: 来到文昌，游客纷纷打卡航天科普中心、航天超算文旅区等特色点位，大家走进航天展馆，了解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体验航天主题游玩项目。
4: 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到这个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学习到了很多的航天知识。
3: 各大航天文旅景区还推出椰雕体验、文昌特色美食等亲子特色活动，把休闲游乐和科普教育结合起来，丰富游玩体验。
5: 推出了集章闯关的活动，也是吸引了很多亲子家庭的参与，希望可以用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航天魅力。
1: 一座山村如何凭借阅读吸引众多游客？总台曹岩说说观察团今天要带您走进湖南益阳清溪村，这里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也是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原型地。
2: 如今，这里凭借一间间各具特色的书屋，收获了“文学村庄”的美誉，成为不少人假期之旅的新选择。在促进全民阅读的当下，如何盘活用好农村阅读设施，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乡社会建设？来看清溪村给出的答案。
6: 走进城市街巷，探访小镇乡村，假期不只是逛景点打卡，更能解锁中国文化新风尚。曹岩说说观察团现在出发。
7: 走进清溪村，书香扑面而来，在这里文学的气息是流动的，你甚至还没有翻开第一本书，就能感受到它迫不及待地映入眼帘。看我前方的石场铁路高架桥下的桥墩上，就绘制了108幅画作，它们都是以小说《山乡巨变》为蓝本，展现了作家周立波笔下的清溪村人物群像和时代风貌。
8: 穿过桥墩继续向前，全长1200米的清溪画廊一路延伸。
9: 周立波还有个亲戚村的。
8: 再往前，一场为国庆假期特别打造的清溪集市上，游客参与文学知识问答，争相体验益阳民俗打擂茶。
7: 这个国庆假期在全国各地热闹的场景随处可寻，但在清溪村却有一种能够让你静下来、慢下来的魔力。这样的魔力从何而来？走，跟我一起去这间王蒙清溪书屋先去看一看。
10: 红旗泼辣泼辣的响，庄严的国歌与国际歌奏起来。
8: 此刻一场阅读分享会正在进行，这是清溪村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每期线上招募线下读书。在这里，无论是6、7岁的孩子，还是已经退休的老书友，都带来自己珍爱的书籍，朗诵精心挑选的片段，分享读书心得。原本20多人报名的活动开始后，还不断有新人被吸引过来，房间的各个角落里临时站满了人。
11: 书本带给我力量。
8: 12岁的小书友张子轩已经是第3次来参加了。
12: 我个人认为读书是每个人都要的，如果说不读书的话，你从哪学到那么多的知识？你不读书的话，你可能也不知道你长大要做什么。
13: 阅读分享会并不是每天都能碰到，但是文学大家的魅力已经是扎根在清溪村，触手可及。在这里，王蒙、莫言、刘慈欣等等10多位家喻户晓的作家都有他们专属的主题书屋，这也成为了清溪村独有的特色招牌。
8: 在清溪村一共有22间书屋，以作家或者出版社

0: 命名。所有的书屋都是由村民的房屋改造而来，由村民自己打理，既还原作家文学创作场景，又整合地域特色，成为文学爱好者的打卡圣地。在这其中，荔波清溪书屋人气很旺，不仅因为周荔波在清溪村的特殊地位，还因为书屋的主理人本身也是一位农民作家。
1: 我自己也在努力的读书，我不能呢来到村子里面，这个游客他走到周荔波书屋里面跟我交流聊天的时候一问三不知，我必须要能完整的答出来。来来往往的这些游客，甚至有很多作家会找我聊天，这也就形成了我自己过的这个文学生活的一股活水。
2: 逛完书还不过瘾，在清溪村还有一座珍藏馆值得一逛，这里的外形恰似一本缓缓打开的书籍，它简直是爱书者的宝藏，不仅展出了大量的作家手稿，还有一个200多平米的阅读空间，很多人沉浸在书海一待就是大半天。
3: 我觉得能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书屋，让小孩让大人能够看看书啊，然后把快节奏的生活慢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4: 看书也会有一些让他们就是培养一下这种兴趣爱好嘛，就安静一点的这种事情。
2: 你是怎么想的？你喜欢来这里看书吗？
5: 喜欢。
2: 为什么？
5: 因为这里有好看的书。
6: 我觉得在这种安静平和的日子里，然后看一看书，就真的给我很大的欣慰。我并不想把精力太多的消耗在出行啊、旅游啊，那种我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都去做，但是读书是一种习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甚至是最优解之一的选择。
2: 在清溪村待上几天，我的生活节奏也慢了下来。在这里我发现阅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享受假期的新选择，相比步履匆匆的打卡旅游，他们更愿意在山野、在田间、在书屋一隅，在文学的滋养中寻找内心的宁静，收获精神的力量。
7: 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9亿元。
8: 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9: 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3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位于档期票房榜首位的《神探之痕迹》，以71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时间线横跨数十年，既刻画出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
10: 在他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在为我们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啊，他一共是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将近7000多件的这个痕迹物证，无一出错。
9: 在人物塑造上，影片跳出破案追凶的浅层叙事，对核心意象痕迹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像诠释，由此影片也以内敛克制的表达完成了对人物精神和价值的传递。
10: 这个克制我觉得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但是这个不得已而为之并没有难过，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崭新的挑战。因为崔老就没有变过，就从他入了党之后，他到现在他的初心从未改变。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当地时间5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第6委员会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
12: 主席，中方表示，中方积极倡导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挑战，主张坚持统一标准，凝聚反恐共识，坚持综合施策，提升反恐效能，坚持多边主义，形成反恐合力。
13: 当前全球各地恐怖袭击频发，利用网络、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恐怖活动屡见不鲜，国际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 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没

0: 六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1: 中方表示，中方支持推进制定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坚决反对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双重标准、选择性反恐，反对借反恐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中方一直是国际反恐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愿继续与各方携手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2: 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3: 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四周收跌。
1: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 触及 102.37。 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2: 欧洲能源供应趋紧，通胀压力上升，融资成本骤增，股汇债近来持续承压。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内部结构性短板与外部风险共振，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
1: 首先，柴油供应挑战暴露欧洲能源结构性风险。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逐步限制进口俄罗斯能源，导致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运输受阻，加剧欧洲柴油市场供应压力。同时，欧洲自身炼油能力长期萎缩，也削弱了其内部供应能力。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新的供应扰动出现，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争夺柴油货源，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其次，能源价格驱动的通胀加剧欧洲货币政策风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8.8%， 涨幅较8月进一步扩大，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此外，能源冲击具有明显的传导效应，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企业进一步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并影响工资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通胀重新抬头正增加欧洲央行面临的政策难度。最后，欧洲债市融资成本上升增加经济增长不

0: 确定性风险。欧洲债市近期剧烈波动，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庞大融资需求，正持续推动长期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走高使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导致欧洲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更大压力。
1: 近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个参议院席位，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对此，专家表示，就整体而言，组建党团有利于国民联盟增大在参议院的影响力，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法国政治格局。
2: À partir de 10 élus, vous obtenez un groupe politique, un groupe parlementaire. Et ça, ça a une vraie portée parce que ça vous donne des avantages, au Sénat. Vous avez un temps de parole plus important dans les tribunes. Vous avez la possibilité de poser des questions directement au gouvernement. Elle doit être limitée. Il y a plus de 300 sénateurs en France.
0: 法国定于明年四月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较高支持率，而国民联盟未来希望推动的政策方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移民问题。
2: Elle sera attendue par son électorat sur un domaine, le domaine qui a fait le succès de cette formation depuis 40 ans, depuis qu'il existe, c'est l'immigration. C'est stopper net l'immigration illégale et mettre en place un système de priorité nationale, que certains droits, certaines possibilités, certaines aides sociales soient réservées en priorité aux Français et donc pas forcément aux étrangers.
0: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由于移民政策高度依赖欧盟法律架构与申根协定，法国很难单方面摆脱既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如果未来国民联盟进一步掌握法国政权，移民政策很可能成为检验其欧洲战略的一个具体领域。那么，国民联盟能否在移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拿出切实的治理举措，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3: 法国海军5号发布公报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当天发生火灾，消防人员在起火两个多小时后将大火扑灭。法国海军表示，这起火灾可能是由航母上一个舱室内的焊接切割作业引发的，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10月5号至11月4号。截至本月3号，纽约州报告麻疹病例108例。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
3: 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在今年6月举行的埃塞议会选举中，阿比所在的繁荣党获胜，繁荣党主席阿比成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人选。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昨晚中网男单一场半决赛在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之间展开，比赛中梅德韦杰夫因击球误伤观众被判负，德约科维奇晋级男单决赛。
5: 两位前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的第16次交手以这样的方式戛然而止。梅德韦杰夫在结束一球后随手的一挥击中了场边观众，被裁判直接判负。虽然胜负因意外直接判定，但这场比赛的过程相当精彩。首盘1米98的梅德韦杰夫把擅长的底线鏖战发挥得淋漓尽致，积极的奔跑下，他前场能

0: 放小球，后场能打穿越，在第五局率先实现了破发。不过德约科维奇最近的状态相当不错，虽然体力不占优，但意识敏锐，判断精准，面对对手的网前封堵，他打得果断又耐心，很快在第六局实现回破。丢掉优势的梅德韦杰夫逐渐焦急，失误开始增多。这一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高达27次，比德约科维奇多了10次。而后者虽然体力开始透支，但跑动顽强，往前时机把握出色。盘末实现关键破发后，德约科维奇7-5占得先机。第二盘双方鏖战依旧，德约科维奇的爆发需要挽救6个破发点。梅德韦杰夫打得主动，失误却依然不少。两人精彩球不断，也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又靠近盘末，梅德韦杰夫接连回球出界，德约科维奇再次拿下关键破发，5-3领先。后者的发球胜赛局，用标准的发球随上打得梅德韦杰夫无力回天。随后出现了终结比赛的那随手一击。至此，德约科维奇第7次闯进中网决赛，也将自己在中网的连胜纪录提高到33场。决赛，德约科维奇将对阵德米纳尔，后者在一盘领先的情况下，因对手胡尔卡奇退赛晋级决赛。
1: 感谢收看《朝闻天下》，
2: 稍后播出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地区将会以晴天为主，天气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青藏高原以及西南地区和海南等地。其中呢，海南的雨势是比较强的，有中到大雨。海南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出现。同时，新一股冷空气会给新疆带去降水降温，新疆多地呢会出现小雨，高海拔地区有降雪或者雨夹雪的天气。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昨天冷空气还是给西南以及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带去了降温，而北方已经率先进入升温通道了。今天开始，南方大部也会加入到升温的行列，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可以说是在逐步的增多。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不过由于天空放晴之后少了云层遮挡，昼夜温差也在逐渐的增大，我国大部地区昼夜温差基本都在10度以上，北方更是能够达到15度，局地20度以上。早晚时段注意添衣保暖。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都没有强冷空气影响，气温整体处于较常年同期此时偏高的状态。13号之后会有较强冷空气上线，对此我们是保持持续的关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2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7到19度。呼和浩特晴，4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8度；西宁晴，5到20度；榆林晴，9到22度；昭化晴，14到26度；南充多云，16到26度；宜宾晴，16到26度。重庆晴，17到26度；贵阳晴，11到22度；昆明多云，11到19度；曲靖多云，10到19度；晋城晴，10到24度；邯郸晴，13到29度；济南晴，14到28度。鹤壁晴，10到28度；合肥晴，11到26度；安庆晴，14到24度；上海晴，15到23度；襄阳多云转晴，14到27度；杭州晴，13到24度；泉州阴，21到26度；漳州晴，20到26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针对出站客流顺势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我们具体来看，
1: 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广州、济南、沈阳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推出景区往返直通车，便捷旅客接驳出行。
2: 出了站以后就可以在外面乘坐大巴车到景点，所以非常适合我们带老年人和小孩出行。
1: 返程路上，多地服务区打破传统服务区单一休憩功能，以科技体验、非遗文化、特色业态打造全新交旅融合场景，让长途返程旅客在中途歇脚时也能有更好的体验。
3: 机器人真的很神奇，会弹钢琴，会唱歌，跟我们一起玩。
4: 不只是一个满足出行的需求，同时从文化输出、精神的享受上，更加的饱满。国庆假期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最高我们达到了5万多人次。
1: 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
5: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实现远端显示屏提示、近端民警疏导，在大流量期间临时开通最右侧的应急车道为行车道。
0: 昨天贵州贵阳车站发送旅客22.1万人次，今天贵阳车站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3.2万人次，其中贵阳前往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长途方向车票已基本售罄，成都、重庆、昆明等中短途方向尚有部分时段余票。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5万人次，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加开旅客列车73列，太原南站、大同南站等重点车站动态增开售票、安检、检票通道，组织人员在换乘、进出站位置疏导客流。同时，针对夜间高铁集中到达的情况，各车站还协调当地公交、地铁等运营单位延长夜间公共交通的接驳时间。再来看景区方面，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三，多家公园推出的文博展览热度持续攀升，古建活化利用空间正在成为市民游客深度感受北京人文底蕴的好去处。昨天，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756.13万人次，游客总消费超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和2.68%。国庆假期，大兴安岭临海秋意正浓，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额尔古纳市，山林草原风光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6: 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北部林区，这个假期不少游客结伴出游来这里登高赏秋，
7: 和家人一起来赏一下景色，出行也非常的方便，拍照也非常的出片，感觉挺好的。
6: 在大兴安岭西麓的额尔古纳市，景区同样被斑斓秋色包裹，游客乘坐园区内的小火车可沉浸式饱览秋日盛景。日落时分，不少游客聚集在山顶守候落日美景。
8: 我们就是为了追秋嘛，刚好也在媒体上刷到了一些很好看的景色，就想过来看一看，然后拍拍照，
9: 就是感觉很震撼嘛，之前没有见到过那么辽阔的景色嘛，感觉这个落日很浪漫很震撼。
6: 夜幕降临，篝火燃

0: 燃起，悠扬的民族乐曲响彻夜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欢聚一堂，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在欢歌笑语中欢度假期。
1: 在湖北多地创新文旅消费场景，这个国庆假期城市潮玩、山水泛舟各有看点，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这个假期，武汉园博园假期活动热闹开启，舞狮表演、鱼灯巡游等项目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2: 国庆假期期间，武汉园博园举办30余项文旅活动，预计十一期间园博园入园游客将达20万人次。
0: 除了游园活动，武汉还在城市地标、街区商圈等推出了多元业态，将观景、休闲、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3: 比较繁华，人多，是吧？又骑又玩，就顺便来逛一逛嘛。
0: 城市文旅亮点纷呈，山水游、生态游也持续升温。今年国庆假期，湖北宜昌清江画廊景区立足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与民俗文化，水上泛舟的沉浸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游客乘船畅游百里画廊，饱览清江碧水青山、峡江如画的独特风光。
4: 我感觉确实是画中有，坐船的时候那个土家姑娘还给我们唱了歌曲，然后也了解了一些土家的文化，我觉得挺好的。
0: 今年国庆假期，景区还新增了皮划艇、桨板等多种水上体验项目，推出国庆主题快闪、非遗展演活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假期各地热门景区天气条件不一，这两天福州三坊七巷、广州南沙湿地、南宁青秀山风景区白天舒适，早晚寒凉，出游建议随身带薄外套。湖南长沙橘子洲景区昼夜温差可达13摄氏度，日间适宜游览，清晨傍晚体感偏凉。云南大理、西双版纳、四川九寨沟等景区前期雨水偏多，山区游玩要警惕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海南三亚万宁滨海景区有降雨叠加大风，海上游乐项目可能会临时管控，前往前啊务必查看景区公告。无论您是仍在享受假日旅途风光，还是踏上返程出行，记得提前关注天气变化。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随着出行客流增长，机票退改签、航班延误、行李丢失损坏等情况也时有发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通能够精准报出您航班信息、个人信息的所谓航司客服理赔电话，可能会不知不觉掏空您的钱袋子。近日，江苏扬州的大学生黄同学就接到这样一通出行信息完全准确的客服来电，只是十几分钟的功夫，黄同学的16000元便不翼而飞。
6: 因为
7: 老吸毒噻。
6: 他用什么？我的放心镜。
7: 好像是小贷公司那种。
6: 啊。
7: 你出去玩了。
6: 还好我有一笔钱是。什么定期？
7: 啊，定期什么时候？定期什么时候？
8: 这是一段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短短十余分钟，黄同学银行卡余额及网贷额度内的资金被悉数转空。发现被骗后，他瞬间慌乱失措，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6: 飞机需要延误，是他让我领取延误金。
9: 我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账户，这个退款到账了没有，结果打开一看，我卡里的16000多块钱已经没有了。
8: 目前警方已展开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骗子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一通话术下来，黄同学的账户密码莫名失效，银行卡余额也凭空消失，他是如何一步步落入骗子圈套的？来看警方调查。
9: 当时来电的号码是以00开头的跨境号码，电话接通以后，对方说是自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当时

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听对方的语气还是很诚恳也很专业的，而且他准确无误地报出了我的姓名、航班号以及其

0: 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让我在这个链接里面下载一个远程会议。
1: 当时被害人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协同助手的 APP， 这是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无需注册，直接输入会议号就可以参加会议，并且支持共享手机屏幕。
0: 然后电话通知我把这个会议号告诉我，然后我进入这个远程会议，并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功能，说是可以帮我远程核对信息，完成理赔审批。
2: 据黄同学回忆，他点击进入了一个仿冒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操作界面，随后被引导进入在线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就在屏幕共享开启的瞬间，他手机上的一切信息都暴露在骗子的视野中。屏幕上输入的每一个字，弹出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各类账户信息都被骗子实时监控，全程窃取。
0: 共享屏幕以后，对方客服发了链接给我，我打开以后显示是航空公司的网址页面，客服让我填写个人信息，期间我手机上收到了好多的验证码，我也问了客服，客服告诉我是为了确认信息用的。
1: 共享手机屏幕后，再诱导被害人打开钓鱼网站，以确认身份信息为由，让其输入个人信息、手机验证码等等，来拖延其操作转账的时间，最后将钱全部转出。
3: 那么该如何识别真假航司客服？骗子又是如何操作转走受害者银行卡里的钱？钱被转走后该如何及时止损呢？警方提示，这类骗局也是有相同的套路。第一步，精准信息迷惑，冒充官方客服。骗子掌握你的姓名、航班起飞时间，谎称航班取消、延误，以改签、补偿、理赔为诱饵，瓦解你的戒备心。第二步，发送钓鱼链接，伪造民航官网，用以假乱真的官网页面诱导填写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后台窃取个人隐私。第三步，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以远程协助办理业务为由，诱导下载非官方 APP， 只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所有个人隐私直接暴露在骗子面前。最后一步，拖延时间，诱导网贷借贷，掏空全部资金。回想整个骗局，骗子算准了人们出行的焦急心态，一通电话，几个链接，一个小小的屏幕共享功能，就能设下重重陷阱。那么对于这种机票退改签骗局，如何快速辨别真伪，避免上当呢？我们来听民警的提示。
4: 要切记三不原则：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不明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航司官方客服绝不会电话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更不会索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接到此类来电不要轻信，航班改签理赔请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机场柜台办理，任何要求先转账再办事的服务都是诈骗，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转账专线，尽可能挽回损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6: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

0: 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al Fendi, CGTN, Sana.
2: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夜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沙特主导的联军也同也门胡塞武装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5号，总台报道员探访了此前一天遭空袭的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一座工厂。
0: 4号，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谢姆兰区一座海绵和塑料工厂遭到导弹袭击，袭击导致工厂被完全摧毁，一名参与灭火的人员严重烧伤。所幸空袭发生时，工厂内无人在岗，工厂32名员工都没有受伤。
3: بيقوم بنشاطه في السوق وقوم في الاقتصاد وكان معنا عمال زيادة على 40 عامل.وقم وضربها الطيران في 2019 وزاولنا النشاط في 2025 ورحنا شرينا مكاين ومعدات جديدة وقمنا بإنشاء من هناجر وإنشاء معدات وإنشاء هذا بمبلغ 1,500,000 دولار وتم ضربه من العدوان ضربه كامل كامليا
0: 自2015年3月冲突爆发以来，也门经济遭受重创，大量生产企业被迫停产，大批工人失业，进一步加剧了人道主义困境。2022年4月，也门开启阶段性脆弱停火，局势短暂缓和，一些工厂所有者曾着手对工厂进行修复。然而，随着近日武装冲突再次升级，人们越来越担心现有工厂会成为袭击目标。
4: مع عودة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عادت أجواء الحرب بالنسبة للقطاع الاقتصادي هنا في صنعاء حسن بامشموس CCTV صنعاء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

0: 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1: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将有利于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这也是也门政府军为何要在上述地区对胡塞武装发动反攻的原因。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3: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各有考量。来看专家的分析。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对此，专家认为，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
6: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沙特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专家认为，伊朗这一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6: 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 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

0: 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四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通报显示，两艘邮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三号和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展开调查。五号，又有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另一份通报显示，一艘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五号在阿曼海塞卜以北约11海里处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将成为攻击目标。船只已经按照要求掉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当地时间五号，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2: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0月5号至7号，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在昨天播出的第一集纪录片中，缅北电诈回流人员讲述了自己被割肾的亲身经历。
4: 一条绵延近2000公里的边境线，将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紧密相连。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德宏与缅北的善邦第四特区瓦邦、果敢、木姐隔境相望。由于长期处于武装割据局面，野蛮生长的政治生态为缅北各类黑灰产业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5: 缅北这个地方极为特殊，武装势力割据，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违法犯罪分子搞定了某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头目，就能够得到这个庇护。历来呢，也是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趋之若鹜的一个避罪天堂。

0: 信网络诈骗，寄生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技术革命中，在缅北也找到了容身之所。他们布设陷阱，化术为猎，疯狂掠夺中国百姓辛苦积攒的血汗钱。2022年7月，河南平顶山警方接到报案，一位母亲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撒手人寰。因为深陷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这位被害人不仅拿出了家庭积蓄，还动用了公款去投资网友推荐的理财产品，在诈骗分子的步步诱导下，最终血本无归。
1: 除了自己的钱之外，他在公司担任财务嘛，又挪用了10多万，亲戚朋友又借了10-20万，最终是投资了40.5万元，没法提现。后来这个受害人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家庭，对不起孩子，投河自尽。
0: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2: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0: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3: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0: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2: 那时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0: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卧虎山庄是名家最具标志性的电诈园区，这里隐藏着一个没有阳光只有血腥的地方，地下靶场。有底层电诈人员就是在这里接受园区的处决，布满弹孔的墙面无声地记录着名家草菅人命的铁证，也是无数冤魂无法瞑目的控诉。
4: 把人活活打死，目的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要立威。在这个众目睽睽下，你只有好好的听话干活，才有活下来的可能。为了掩盖这个杀人的事实，他们还会杀人灭口，用机枪扫射，甚至是拉了一批人进行补枪。这真是已经是超出了我们人类的底线。
5: 纪录片中还揭露了缅北电诈头目的奢靡生活。
0: 与云南省普洱市相邻的佤邦割据一方，缅北电诈的兴起，佤邦是主要策源地。早就进入中国警方视线的豹眼板，曾是佤邦

0: 广播县县长、建设部部长。何春田曾是佤邦蒙能县县长，在他们的庇护下，佤邦支撑了很多官匪一体、高度组织化的电诈犯罪集团。为防止家中存放的巨额现金发霉，爆眼板经常在房顶和院子里晒钱，成为当地一景。
1: 听说他家有个大库房，专门往他库房里装钱。有个警员把大门的偷他1000来万，他都不知道，因为他那钱多呀。
0: 家里钱多的鲍延板，生活奢华，挥金如土。妻子陈玉康在中国境内购置多处豪宅豪车。他们的子女除了就读双语学校、国外名校，生活起居也要标配保镖、司机和保姆。彼时的佤邦正坐享电诈带来的虚假繁荣，而从无数受害者那里掠夺来的诈骗钱款，则源源不断地供养和支撑着鲍延板一家的享乐生活，成为他们肆意挥霍的资本。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有电诈窝点265个，涉诈人员近4万人。盘踞在缅北的各路武装割据力量和各大财阀家族，将电诈视为他们扩充和稳固利益版图的经济支柱。不仅为电诈产业提供场地和武装庇护，更是亲自下场操盘，让电诈成为缅北继黄、赌、毒牟利之后新的摇钱树。
2: 赌场啊，后来的诈骗啊，都是些不正常的行业在支撑着整个缅北的经济，这一代在做了，下一代也就跟着上一代的脚步再继续在做，所以说呢，做的人呢就越来越大胆。
0: 中方工作组曾3次约见果敢四大家族代表，在国门口会谈，正告我方的态度。在边境线缅方一侧的这间小屋里，就曾谈过3个多小时，但收效甚微。
3: 因为毕竟是要求他们按照中方要求来清除电诈园区，其实是下任务给他们的，他们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有经济利益在里边，能够拖一天是一天。
2: 23年9月份才知道，就是中国动真格了，是因为中国这边的官员去边界给我们开会，让我们一定要清除诈骗，无条件的清除诈骗。我们也开了3次会，当时明学昌说不做我们没得吃的，不做要吃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先看一下其他家的动静，其他家交我们也交，其他家不交那我们再也就不交了。
0: 对利益的贪婪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沟壑。以白家为首的缅北果敢各大家族将中方的克制作为筹码，妄图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中继续逍遥法外。
4: 面对果敢、佤邦等方的执迷不悟，我方指挥部决定放弃谈判，以打开路，以雷霆手段清剿电诈毒瘤，不能出去打，就在境内抓。
0: 2023年9月26日晚，前方指挥部组织云南、浙江公安机关在昆明成功抓捕鲍军峰及其团伙成员。鲍军峰，佤邦联合军副总司令318旅旅长，伙同他人专门成立合官公司，通过提供武装庇护，大肆参诈互诈，攫取巨额利益。抓捕同时，警方还在鲍军峰的住所查获了大量珠宝首饰、世界名表等奢侈品和多辆知名豪车。
3: 我觉得这个抓捕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标志着我们对缅北的整个已撕开了一个口子，表明我们中国警方的坚定决心在这个事情上毫不退让。
0: 2023年10月1日凌晨3点，在云南临沧南伞口岸的一家酒店内，急促的破门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
5: 哎呀！
0: 借四大家族重要成员

0: 魏清涛、刘正奇等人进入我国境内狙击，特别行动小组果断收网。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十分钟，这十分钟是中国警方数年来与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攻防博弈的又一记重拳，也是正告电诈犯罪分子的宣战书。此次抓捕行动是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云南、浙江和福建三地警方联合出击，一举擒获了11名缅北涉我电诈犯罪集团重要成员。当天上午，临沧市公安局就向果敢地区发布了情况通报。
1: 魏清涛、刘正奇、黎慧君等人因涉嫌触犯中国相关法律，被我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我公安机关打击涉诈犯罪的决心坚定不移。
0: 这一记重拳出击，极大地威慑了缅北各方。抓捕行动6天后，果敢地方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移交了200多名电诈嫌疑人。随后，2023年10月12日，中国警方又发出了针对缅北佤邦电诈头目鲍延板、何春田的公开通缉令，剑指头目，缉拿首恶。
2: 我们中国第一次对缅北民地武装高层实施了公开通缉，也撕开了他们伪装的一个面纱，对缅北的民地武装其实震慑力啊影响是非常大的。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宁夏原油外输管网横跨甘肃、宁夏，总里程564公里，依托兰州枢纽实现跨区域调配，保供范围覆盖甘肃、宁夏、四川3省区，惠及沿线千万群众。这条已经安全运行48年的能源通道，目前管网日输油稳定在2.3万吨以上，持续为我国西部地区优化油气资源配置，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记者从深圳海关获悉，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纪录。单船作业量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中国港口持续拓展的全球航线网络和不断增长的国际物流需求。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其中53条连通 APEC 成员经济体，今年已新增14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持续加密的航线网络为更多进出口货物快速连接全球提供了通道。国庆假期，山西临汾450多万亩玉米迎来了大面积收割作业。当地农户依托机械化托管服务，实施玉米收割、土地平整、小麦种植等全链条作业，为秋粮丰收和小麦秋种夯实基础。
5: 在临汾市汾西县晴乡镇和翼城县中卫乡的万亩连片玉米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籽粒清选、粮食收集，同步实现秸秆粉碎还田。
6: 以前收秋可费劲了，从早忙到晚，现在这条件好了，一台设备立上个小时就把我这10来亩地搞完了。
5: 近年来，临汾市大力培育本土农机专业合作社，推出全托管、半托管、关键环节托管3种灵活服务模式，让群众种地更省心。眼下，农户们在完成秋收的同时，小麦秋种所需的旋耕机、深松机、精量播种机也紧随其后，确保收一块、整一块、种一块。
7: 现在这机械化就是方便，这一面随手套服，这一面就被种上了，
8: 有效解决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压榨推进秋收秋种工作。
5: 与此同时，当地农技专家也下沉一线，围绕气候特点、土壤伤情、小麦良种选用等技术开展现场培训指导。目前临汾市的秋收秋种作业正在有序推进中，预计10月底基本结束。
4: 眼下，河北张家口沽源县110,000亩藜麦陆续成熟，坝上地区近期降温，当地抓紧组织农户抢收。近年来，依托全链条深加工，藜麦已经成为带动当地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
5: 在沽源县小河子乡大简滩村藜麦种植基地，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正抓紧开展抢收作业。
9: 我们种了2000多亩藜麦，今年的藜麦产量还行，亩产大约是300多斤到400斤吧。
5: 目前，当地藜麦采收进度已近90%，依托独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近年来沽源县通过良种选育、推广标准化种植等方式，持续做强藜麦特色种植产业。在稳产保收的同时，当地还不断延伸藜麦产业链，开发多款深加工产品。藜麦米、藜麦面、藜麦粥等40余种产品热销市场，走进京津冀各大商超。小小的藜麦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持续带动本地农户就业，稳定增收。
4: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山东青岛莱西市20,000亩冬桃迎来采摘上市的高峰。今年冬桃果大味甜，市场销售行情红火。
5: 在青岛莱西市南树镇袁家村，饱满脆甜的冬桃挂满枝头，果农们正抓紧采摘。外地客商也来到田间地头，收购刚摘下的鲜果。
10: 种了10来亩桃子，每亩产量5000斤没问题。今年雨水也比较少，甜度非常的高。
11: 这些桃基本都会发往江浙沪、广州、深圳等地区的大型商超和市场。
5: 据了解，当地冬桃收购将持续至10月中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5: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4: 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对1.1161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
5: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0.47%，触及102.37。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4: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内部结构性短板与外部风险共振，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
5: 首先，柴油供应挑战暴露欧洲能源结构性风险。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逐步限制进口俄罗斯能源。

0: 源，导致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运输受阻，加剧欧洲柴油市场供应压力。同时，欧洲自身炼油能力长期萎缩，也削弱了其内部供应能力。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新的供应扰动出现，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争夺柴油货源，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其次，能源价格驱动了通胀，加剧欧洲货币政策风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较八月进一步扩大，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此外，能源冲击具有明显的传导效应，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企业进一步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并影响工资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通胀重新抬头正增加欧洲央行面临的政策难度。最后，欧洲债市融资成本上升增加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欧洲债市近期剧烈波动，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庞大融资需求正持续推动长期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走高使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导致欧洲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更大压力。
1: 近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个参议院席位，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
2: À partir de 10 élus, vous obtenez un groupe politique, un groupe parlementaire. Et ça, ça a une vraie portée parce que ça vous donne des avantages, au Sénat. Vous avez un temps de parole plus important dans les tribunes. Vous avez la possibilité de poser des questions directement au gouvernement. Elle doit être limitée. Il y a plus de 300 sénateurs en France.
0: 法国定于明年四月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较高支持率，而国民联盟未来希望推动的政策方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移民问题。
2: Elle sera attendue par son électorat sur un domaine, le domaine qui a fait le succès de cette formation depuis 40 ans, depuis qu'il existe, c'est l'immigration. C'est stopper net l'immigration illégale et mettre en place un système de priorité nationale, que certains droits, certaines possibilités, certaines aides sociales soient réservées en priorité aux Français et donc pas forcément aux étrangers.
0: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由于移民政策高度依赖欧盟法律架构与申根协定，法国很难单方面摆脱既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如果未来国民联盟进一步掌握法国政权，移民政策很可能成为检验其欧洲战略的一个具体领域。那么，国民联盟能否在移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拿出切实的治理举措，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1: 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波音777-200型客机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突发异常，急剧下降。飞机在长时间盘旋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3: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隔离真好。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
5: 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10: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9: 七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八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11: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9: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12: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9: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13: 交给警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9: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13: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14: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日至7日每晚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恐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

0: 锦绣，气象万千，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部分长线游客开启返程模式，也有一些人抓住假期的尾声，奔赴下一处风景。
0: 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

0: 国庆假期前五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约15.5亿人次，平均每天有3亿人次出行。
1: 流动的中国热气腾腾，假日期间，全国各地列车飞驰，车流如织，探亲出游热情高涨，景区景点、文博场馆人气十足，乡村微度假、露营休闲受到青睐，商圈市集热气腾腾，国潮绿色智能产品走俏，戏剧演出、夜游表演引人入胜，从城市到乡村，从线上到线下，消费空间正不断拓展，吃住行游购娱拼出活力中国的多彩图景。
0: 下面我们就继续边走边看，透过和美假期感受活力中国。
1: 位于福建福鼎的太姥山世界地质公园以花岗岩风林岩洞特色闻名，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来到这里登高赏景。
0: 那里还有哪些好看好玩的？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阮思彤。思彤你好，今天景区的客流怎么样？有哪些好玩的给大家介绍下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太姥山的热门景点九里湖。那从今天早上9点钟开始呢，景区的入口处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游客络绎不绝。那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那么根据一个最新的数据统计，这几天来太姥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了1.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那来到这里大家可以怎么玩呢？我们先来带大家赏美景。那通过航拍画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太姥山紧邻东海，连绵的山峰和蜿蜒的海湾交相辉映，景色非常的秀美。而且啊，这里是典型的花岗岩峰丛地貌，因此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山峰啊，山势都比较的陡峭，那整体的落差呢是超过了900米，而且还有很多像这样裸露在外面的岩石。那其实呢，远远的看上去啊，就好像是一片由石头组成的森林，非常的好看。那此外呢，这里还分布着54座奇峰，还有360处怪石，可以说是千姿百态，真容万状。那来到这里呢，除了险峰奇石，大家还能够看到100多处大小不一、幽深曲折的天然岩洞。那在这些岩洞当中呢，最受欢迎的就是一线天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线天，它的总长是60米左右，那最窄处呢还不到30厘米，每次呢只能容纳1名游客贴壁东行。那之前呢我也去走了一趟，走在中间啊，我就感觉抬头好像是只能看到一线天光，那大家呢都只能紧挨着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摸索着往前走。那有的时候呢需要侧身挪步，有的时候呢又得低头弯腰，甚至是手脚并用，那整个过程啊就好像在洞穴当中做健身操一样，非常的有趣。那这个假期呢，为了丰富游客们的游玩体验，景区还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那大家来看，现在在我身后正在上演的就是畲族的传统舞蹈。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工作人员身上身穿的这种服饰呢，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啊，在转动的过程当中还会发出银饰相互碰撞的声音。那其实啊，这就是畲族的传统服饰，叫做凤凰装。那我们现在看到工作人员还手捧着茶盘，谢谢。那其实呢，大家也是在通过着这种敬茶跳舞的方式来欢迎着远道而来的游客。那此外呢，景区还在主要的景点啊推出了沉浸式互动闯关挑战。那游客们呢可以跟随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去打卡飞盘、套圈等趣味小游戏。那每完成一个任务呢，就可以获得一枚印章，集齐所有印章之后还可以现场兑换一份精美文创。那大家来看啊，文创呢有像这样的小扇子、冰箱贴，还有像这样的帆布袋等等，非常的多，也非常的丰富啊！大家也是能够通过这些文创，把太姥山的风光带回家。那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有不少游客啊是来自福建本地以及江浙沪周边地区。那自驾游呢，其实是大家通常会选择的一种出行方式。那这个假期啊，为了方便大家停车，景区还整合了集散中心、太姥山镇政府以及周边几个学校的停车场，来免费提供超过5000个停车位。此外呢，还调配了近100台接驳车，来方便游客往返各个景点。而且我还发现呢，现在景区的服务也是越来越贴心了，比如。

0: 说如果你是带着行李前来游玩的话呢，在景区的入园处就有一个智能行李寄存柜，那大家呢可以自助寄存，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呢你有拍照打卡的需求，景区现在还提供拍摄设备的租赁服务。那大家看啊，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一个共享云台相机，那大家呢可以在入口处租赁这个设备，那一天的租金呢是89块钱，非常的方便。那如果呢你是带着老年人前来游玩的话呢，也不用担心。那景区呢现在还能够租赁外骨骼登山设备，那么通过一个机械的助力来帮助老年人实现轻松登山。那么在直播节目的最后啊，我也要提醒大家，太姆山景区呢是属于山岳型景区，那山间的天气变化呢比较的快，我建议大家呢在登山之前可以先推过景区推出的天气查询小程序，提前了解一下各个景点的实时气象数据，来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游览路线。主持人，
1: 美如仙境哈，科技助力让旅行的体验感更好了。感谢思彤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在福建漳州华安县，二遗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福建土楼中首个获此殊荣的建筑。这座双环圆形土楼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占地9300平方米，夯土外墙最厚处达2.53米，楼内保存有壁画226幅、彩绘228幅、木雕349件，被誉为中国南方壁画博物馆。
2: 国庆假期，古朴厚重的土楼里整齐铺晒着金黄饱满的玉米等作物，传统晒秋农俗与百年土楼相映成趣，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感受闽南乡村的丰收韵味。
1: 我们现在来到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的刘坑古村，游客漫步古巷，赏景拍照，打卡状元楼、五桂坊等古迹，体验传统手工坊等特色项目，沉浸式感受延续千年的耕读文脉。
2: 这座古村落三面乌江环绕，七横一纵的梳子形街巷保存着260多处明清古建筑及遗址，青砖灰瓦，高墙深巷，犹如一座古代建筑博物馆。景区每天10:30和15:30各有一次经典旅游线路免费讲解，假期里景区还完善了停车休息等服务配套。
1: 好，边走边看，我们再到云南昆明看一看。假期里，不少游客走进滇池湖畔的村庄，打卡春城高楼大厦间的金色稻田。
2: 那这里到底能体验怎样的文旅盛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彭晓敏。晓敏，我们介绍一下滇池湖畔的这个村庄啊，有什么特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两位主持人，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啊，来到云南昆明滇池湖畔的福宝村。你看啊，在我身后不远处呢，就是昆明城区的高楼大厦。这种现代城市生活和传统田园风光交相呼应，也让福宝村啊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你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有这样的一个大木桶，它是做什么的呢？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大木桶啊，是我们西南地区啊收庄稼打谷子时用的农具，只需要双手握住我们的稻穗儿，然后呢使劲撞击这个板桶的侧面，然后呢抖一抖，反复多次呢，就可以将我们的稻谷啊都打进这个桶里面。稻谷通过脱壳碾碎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旁边亲手制作米糕，亲自感受一下一粒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过程。同时啊，这个剩下的稻草啊也不浪费，也能变废为宝。当地的村民呢可以用这个稻草啊制作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大家来到这里啊，还可以体验蒸米糕、烤竹筒饭，感受一下当地的文身感受一下当地的饮食习俗。吃饱喝足以后呢，还可以带着同伴或者小朋友在稻田里一起体验稻田迷宫、稻草机器人滑滑梯、跳草墩、谷堆攀爬、独轮车运粮、农田运动会等趣味活动。玩累了呀，就可以慢下来逛逛各种主题市集，喝喝咖啡，观看各种歌舞展演，沿着滇池绿道漫步骑行，各种新业态和体验场景

让这个滇池畔的小村落啊变为可看、可感、可逛、可玩的假日好去处。国庆期间呢，滇池沿线各种文旅活动啊精彩纷呈。2026滇池东岸美食。

0: 也可以前往我们的大观公园赏秋菊、品尝莲雅宴、观看非遗展演，又或者是走进云南民族村，加入我们的民族歌舞打跳，体验民族村寨风情。百余场特色活动啊，激活了环湖文旅消费活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4日，滇池国庆假期相关文旅活动已接待市民游客超111万人次，带动消费近7亿元。滇池绿道、 U 型湾、大观公园、民族村等场景成为游客市民打卡的热门地点。好的，主播，我在滇池绿道的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你们有空来到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感受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好，谢谢小敏发回的报道。这秀美的滇池风光，再加上传统的田园生活，真的可以让人返璞归真，放松身心。
2: 是的，这个国庆假期，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了最舒适的时节，游客们穿行林间，期待着与亚洲象来一场偶遇。大家踏上高空栈道，坐上观光索道，还能打卡亚洲象博物馆，近距离观察这些雨林动物的生活习性。
1: 国庆假期景区人气火爆，单日最高接待量达到1.3万人次。现场呢还推出了特色文创和科普研学活动，让游客们是边玩边学，不虚此行。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四川宜宾长宁县的蜀南竹海旅游度假区。7万多亩天然竹林铺展在500多座峰峦之间，竹景、山水、湖泊在这里连成一体。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走进竹林，在烟雨竹海中尽享清凉与惬意。
1: 假期前5天，景区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景区实行车辆预约入园，共提供4000多个公共免费停车位。自驾游客呢，可以通过预约驾车进入景区；非自驾游客或未预约成功的游客，可以在新游客中心乘坐免费观光车游览景区。
2: 我们再去黑龙江看一看，这几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镜泊湖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吊水楼瀑布前专业悬崖跳水表演持续上演，五花山色，百里长湖，景色正美。
1: 与此同时，景区呢还同步升级了观光车、定制游船等便民服务。具体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总台的镜头来到美丽的牡丹江。此刻我正站在镜泊湖景区吊水楼瀑布的顶端，在我身后不远处啊，就是悬崖跳水的出发区。可以看到我们的表演者已经就位，马上就要起跳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哇，太漂亮了！我可以听到我前方这个观众席发出和我一样的惊叹声啊！在我的前方这个观景台上，早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游客啊！大家能够在现场亲眼看到这样的表演，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悬崖跳水呢，在镜泊湖景区其实是一项全年常态化的特色表演。不过呢，今年国庆期间，景区不仅是增加了场次，而且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外地的挑战者共同参与。那每天呢是分上午还有下午多场轮番带来精彩的演出。表演者纵身跃入的就是我们脚下的黑龙潭，足足有32米深，而且呢潭水常年不封冻。也正是因为如此，哪怕到了冬天冰瀑挂壁的时候，悬崖跳水依然可以照常上演。当然了，镜泊湖的美景远不止这一处。镜泊湖南北长45公里，东西最宽处6公里，面积超过90平方公里。在景区啊，推荐大家乘船畅游百里长湖，一路打卡大孤山、小孤山、毛公山、道士山，还有白石喇子、城墙喇子这些水上自然景观，沉浸式的穿越这一幅山水画卷。那现在这个时候来镜泊湖，最不能错过的当然是五花山色。枫叶的红，松针的绿，白桦的金，趁着火山岩的黑，层层叠叠啊铺到天边。10月上旬正是最佳观赏期，特别适合打卡拍照。 来的游客多了呢，景区的服务也在不断的升级。咱们先来说说观光车啊，以前呢它只会在北门、东门还有瀑布以及山庄这四个站点停靠，现在呢在国庆期间是优化了游览动线，在整个沿途新增了12个站点，游客可以就近的上下车，对于带孩子还有老人出行的家庭来说是尤为的方便。那除此之外呢？

0: 景区的船艇项目也更加丰富了，客船有半湖游、全湖游的项目，像半湖游的航程大概是80分钟左右。如果呢您是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小聚，还可以包船定制商务快艇、商务客船。同时呢，为了缩短游客换取船票的排队时间，也新增了2台自动换票机。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游船受到天气还有水位的影响，具体的开航情况呢要以码头公示为准，出发前大家可以先问一下。最后呢再跟大家说点实在的，我现在在水边站了这么一会儿，风一吹啊确实挺冷的，早晚呢还会更凉，所以建议大家穿上厚外套注意保暖，最好呢再穿一双防滑的鞋子，因为在湖边栈道还有观景台这些地方可能会有露水，走的时候啊注意脚下。十一假期的余额不多了，不过镜泊湖的秋色正好，欢迎大家来到牡丹江和我一起感受北国秋天的风光。
1: 边走边看，我们来到长城西端的甘肃嘉峪关关城，这个假期景区迎来了旅游高峰，
2: 大型演艺、丝路文化体验、地方美食融为一体，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感受大漠雄关的独特魅力。那总台记者崔林欣现在就在现场，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林欣，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都有哪些好玩的。
3: 好的，主播，这会儿呢我是在甘肃省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关城景区。那今天虽然说时间还比较早，但这会儿游客也是非常的多。嘉峪关呢其实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一个关口，那么它距今啊已经有650多年的历史。那嘉峪关也是明代万里长城沿线当中修筑时间比较早且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古代军事关隘，所以说如果您想要游长城，那么来嘉峪关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其实景区当中也推出了不少的活动，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就在上演着许多大型的实景演出，那么许多游客呢也是选择拍照打卡驻足留念。那么与此同时，景区还安排了一些极具西北特色的秦腔演出，那么这些演员现在已经开始在表演着这个秦腔节目，一些经典的选段给各个外地来的游客，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西北地区雄浑壮阔的文化。那么在景区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他们呢和游客开展一些游戏，比如说诗词的飞花令，还有百科知识的问答等等。那么游客们通过这种问答可以获得一些银票，这个银票其实就是景区当中兑换文创产品的这个优惠券，所以说当积攒到一定数量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呢，就可以兑换景区当中的文创产品。那么在景区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尤其是手工体验活动，比如说现在啊在我的身旁不远处就是简牍的手工体验区。那么在纸张普及以前，简牍啊其实就是当时古人用来记录文字的一种竹木质地的载体，这种比较窄的竹或者说木片它被叫做简，那比较宽的这种竹片或者木片叫做牍，所以说用绳穿起来之后呢就成为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字记录的载体。那今天呢景区当中还有很多游客在专业老师指导之下呢，他们开始尝试来体验简牍，比如说怎么来写，怎么来用绳串起来给它编成册。游客们通过这一步一步的活动啊，可以充分感受到简牍文化，可以深度触摸丝路的文脉。当然啊，在景区当中我们说除了感受简牍体验区之外，还有很多必须要打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甘肃嘉峪关的美食，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就有非常著名的嘉峪关烤肉，大家可以看到啊，师傅这会儿正忙着给这个串上羊肉串，同时呢这边还在烤着羊肉串。那说到嘉峪关的烤肉，其实大家我们之前跟专家聊过，他说嘉峪关烤肉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比如说在附近的这个新城魏晋墓当中就出土了一个画像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是画像砖，当时古人烤肉所用的这个工具啊就是一个三叉戟。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师傅手中拿的这个烤架呀，它其实跟三叉戟是非常像的，那么三叉戟就是它的一个原型前身。同时这边还可以看到师傅手中还有一些用红柳串做的这个烤肉串，红柳啊是生长于西北戈壁上的一种耐旱的作物，它本身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所以说它跟羊肉混合在一块烤的话味道非常独特。那么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品尝完烤肉之后呢，还会尝一尝当地特色的一种饮品，就是杏皮茶。那这个杏皮茶就是用

0: 净皮来熬煮出来的一种饮料，味道呢酸甜可口，清爽解腻。景区当中呢，我们说除了可以体验一些游玩项目，品尝美食之外，还有很多可以丰富的这种可以游玩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可以体验游人，尤其是古代人啊，怎么来出关，古人出关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其实在古时候啊，这个古人要出关，尤其是从这个嘉峪关要到西域去，首先是要获得一份出关凭证，这个凭证叫做关照。你看这会儿啊，在我的身旁很多游客已经在跟这个关长进行互动，来获取一份出关的关照。那么这里其实有一个小知识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请您多多关照，这里面所说的关指的就是关塞，而照呢就是凭证，那关照指的就是说古人啊在出关的时候所用的官方通行凭证，其实就是说您拿到关照之后就获得一份出关的资格。那在古时候啊，这个商旅要出关的时候，很多商人就会祈求这些驻守边关的这些将士能够在查验放行的时候多行行点便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后来我们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请多多关照。那么这会儿游客其实已经是非常多了，那么根据工作人员的统计啊，从这个十月一号一直到十月五号的这个晚上，整个关城接待的这个游客总数已经突破了180,000，那么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能够达到89%，可以说啊这个跨省游热度是非常高。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这个假期想来关城游玩的话，那么一定要带上一件厚外套，因为戈壁的这个关城它昼夜温差非常大，而且呢还得注意防晒。好的，主播。
1: 感谢崔林欣带来的报道哈。金秋时节，长城高与白云齐，不愧是天下第一雄关哈。
2: 哎，此刻我记得好像你原来出差去过这个地方是吧？
1: 是的，我也在这儿做过报道哈。既有好吃好玩的体验，同时呢也有历史的厚重感，还是很推荐大家去一下的。
2: 而且出去可以长见识，像我就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关照这个词是这么来的。
1: 假期还是要多出去走走。好，稍后特别节目继续。国庆假期明天就将收尾了，不少人结束出游探亲的行程，踏上归家返工之路。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
2: 那此刻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里，列车实时调度正在进行。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我的同事陈曦。陈曦，咱们介绍一下铁路运行的情况。
3: 好的，主播们好。国庆假期呢进入了返程阶段，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呢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像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已经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上海虹桥站的运力增加呢就大概有30%左右，在高峰时段平均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者是发车，频次呢堪比大城市的地铁早高峰。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运力保障情况。我们从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2199列，其中京津冀地区今天呢预计发送旅客是158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是143对，那么主要是开往像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今天像长三角铁路同样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是390万人次。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截至到昨天，长三角铁路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344万人次。再来看一下珠三角地区，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702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线路，开行的方向呢主要是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地。那么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呢只隔了3天，那么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也催生出大批的从地图的右下角飞往左上角的对角线旅行，不少旅客从温暖的华南、江南去往像新疆、阿勒泰这样的北方秋景目的地。现在呢大家已经陆续踏上了返程回家的路。今天国铁乌鲁木齐局开行乌鲁木齐至西安北、北京西长线动卧，并对蓝 新高铁、兰新线、魁北线等线路的29趟列车实施重联运行，服务江内长途返程客流。那么除此之外，今天北京往返深圳、南宁、昆明、香港等方向

0: 向，上海往返广州、珠海、佛山、宜宾等方向，郑州往返上海、深圳、南宁、湛江、珠海等方向，成都往返北京、深圳、珠海等方向持续开行动卧，睡一觉到家就成了大家在旅途返程当中的体验之一。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新线新站对于返程的保障。今年国庆假期全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一高铁等多条新线路新站点是第一次投入到国庆的运输保障当中。那么其中刚刚通车的京港高铁熊商段，那么有一个枢纽站点就是菏泽东站，它也升级成为京港高铁日兰高铁十字交叉枢纽。今天菏泽东站呢就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7万人次，那么进京的高铁呢就达到了12趟，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北京南、北京大兴三大车站。菏泽东站呢也今天实行东西广场分流进站模式，像东广场呢主要是承接熊商高铁南北返程客流，西广场主要是服务日兰高铁东西向客流，高峰时段有8条安检通道全部开放，那么全力保障大家返程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出站，能够中转有序。同时为了应对新线开通增加的返程客流，北京西站也扩增18站台出站通道，大家从北京西站出站之后会发现现在出站不那么拥堵了，也会更加的顺畅。那么今天新开通的西康高铁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也给大家带来更多出行的选择。那么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醒了，在返程途中车厢呢人员比较密集，温差呢也比较大，建议大家随身备好旅途常备的药品，比如说您长期服用的慢性病药物务必随身携带，不要托运，建议保留处方或者是病历备注，还有一些应急的常备药品，包括晕车药、肠胃止泻药、感冒退烧药也是最好都能够随身携带。好的，主播们，这个时段我在国铁集团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晨曦发自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报道。铁路出行，很多旅客呢是带着老人小孩，而且行李很多，需要家人接送站。目前呢，铁路是已经停售了站台票。
2: 那么需要接送站该怎么办呢？在这里也提示大家，有接送站需求的重点旅客可免费办理接送站服务单，进站接送。我们来看出行攻略。
3: 铁路部门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免费接送站服务，家属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旅客购票信息，到车站实名制人工通道向工作人员说明接送站需求，工作人员核实登记后就会开具接送站服务单，家属凭单据进站接送旅客。需要注意，这项服务需在列车开车前20分钟申请。另外，接送站服务单仅作为接送凭证，不能作为乘车车票，持服务单人员不允许登车，每名重点旅客仅限1名成年亲友接送。进站后务必遵守站台安全规定，不得跨越安全白线随车跑动。接送完成后，家属要立即出站并交回服务单，接送站服务单在列车发车半小时后自动作废。
4: 国庆假期客流集中，接送站需求明显增加，建议家属提前到站办理，为安检和进站预留出充足的时间。站台人员密集，请家属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注意安全。送站家属将旅客送上车，接站家属与旅客会合后，请尽快出站，避免滞留。
1: 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到来，交通运输部门研判，今天城市周边道路和通往景区道路的交通流量仍将保持高位。
2: 随着长途自驾的出游群众开始返程，城市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将继续处于高位运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暂歇，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不过呢，对于海南来说，受偏东风影响，未来几天降雨较频繁，而且不乏强降雨。
2: 气温方面，今天早晨东北、黄淮东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贵州、广西、广东北部等地气温大面积创新低，例如合肥、南京、昆明、南宁等城市都在其中。昼夜温差大，早晚出门多添件衣服。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立足自愿禀赋

0: 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消费个性化、品质化需求。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线上到线下，文旅市场新业态、新场景契合着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0: 跟着大空城开启旅途，成为许多人的假期选择。之前呢，我们报道过，这个假期平陆运河等大工程都迎来了假期客流高峰。
1: 到西部看桥同样吸引大批游客。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武大桥在不久前迎来通车一周年，桥旅融合在这个国庆假期也增加了新的玩法。
2: 在国庆假期里，景观廊道、玻璃观景平台、高空蹦极、云端咖啡等文旅项目同时开放，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600多米高的高空峡谷风光，
3: 非常的壮观，非常震撼。
4: 毕竟在这么大的一个跨度和高度上，能够建起这么一座大桥，非常的自豪。
2: 位于桥头的云渡服务区，在这个假期里也比以往更热闹。这里新增餐饮、文创等新的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的业态，配合新升级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把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变成留下来消费的增量。
5: 在水幕灯光秀完了之后呢，还会有我们的激光秀和无人机秀，所以整个白天和晚上，其实游客都是可以很紧密的，然后在服务区得到一个深度的体验。
2: 通车一年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要道，而是成长为沿线县域旅游的核心地标。毗邻大桥的花江村也借势转型，今年以来新增20余家特色民宿，成为峡谷沿线重要的水陆文旅驿站。游客在这里可以登船漫游北盘江，沿途探访花江铁索桥。
6: 以前我们码头规模很小，就2-3艘船，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以后，很多游客慕名来到我们小花江村。今年在码头新修了观景台，还有优化了候船长廊，让大家在等船的时候能安心坐下来欣赏峡谷风光。
2: 在贵州群山之间，不光是花江峡谷大桥、霸凌河大桥、平塘特大桥等桥旅融合项目正在持续带动文旅人气。国庆假期前5天，大桥附近相关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5%，贵阳出发的租车预订量位居全国第3，同比增长22%。游客通过自驾出行，不断解锁各大峡谷大桥、山水景区的桥旅融合路线。
1: 看完了贵州的大山大桥，我们再到浙江杭州的大运河杭钢公园看一看。这里啊，原先是杭钢集团半山钢铁基地，钢铁厂关停之后，逐步转型为一个集文化、零售、餐饮等多元业态为一体的文旅空间。
0: 那国庆期间呢，以赛博漫游为主题的嘉年华在这里举办。那现场的情况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感受。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正坐在一台特别的小车上，说它特别，因为拉车的是一台机器狗。您看它的头顶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吐泡泡机，能一边走一边吐泡泡，是不是特别的可爱呢？向大家打个招呼。您看他向大家打了声招呼。那我现在所在的杭州大运河杭钢公园，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赛博漫游的主题嘉年华。大家知道赛博指的是充满未来感和科技感，这儿的赛博味儿有多浓呢？大家来看我身后的这个舞台，这是专门给钢铁伙伴所打造的一个擂台。现在舞台上正在表演一个舞蹈，这些动作的非常的一个灵活啊！您看，它是一个抬手，一个扭胯，非常的丝滑。那周边也是围满了观看的这个市民游客，大家也是拿下手机来记录一下机器人这灵动的一瞬间。如果说观看还不过瘾，您可以去具身机器人互动展，在那里呢您可以操控机器狗去跨越障碍，去看机器狗去踢足球，同样呢也可以看机器人去下棋。可以说很多小朋友来了之后啊都是不愿意离开了。那如果说 这个赛博元素您觉得不陌生，但我们所在的这个赛博元素所在的地方啊有些特别。它过去呢其实曾经是航

0: 半山钢铁基地。像我身后的这两座高炉呢，其实是建于1958年和1959年，过去呢是用来烧铁矿石的。2015年钢厂关闭之后，并没有一拆了之，而是把高炉、焦炉这些老工业遗存给完全利用起来，修旧如旧，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高炉还是那个高炉，但是高炉外侧的连廊变成了文艺复美的舞台。在国庆期间啊，国潮戏曲是轮番上演，老工业风搭配上国潮腔调，真的是氛围感拉满。而高炉下方有一个小水池，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淬火倒影池。名字的来源呢，就是钢厂过去淬火的钢铁技艺。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是很多小朋友戏水的一个乐园。您看这个小火车从水面上经过的时候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远处我们看到这个125米长的这个皮带，其实呢过去是用来送铁矿石的，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熔炉冲刺的一个大滑梯，从顶端滑下来，您看是非常的刺激。但如果说这些项目您玩够了，也可以在这一片大草坪上休闲啊，去露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草坪上已经有非常多的游客聚集在这儿了，有不少的市集摊位，那也有不少的帐篷已经扎在这儿了，在这儿晒太阳聚会聊天是特别的惬意。如果说您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公园，可就把它想简单了。草坪上的人在享受生活，而厂区里的这些工作人员正在埋头苦干。有超过2000多位的从业者，82家科技文创的企业呢，正在谈想法、聊融资。截止到目前，这些企业在今年已经创造了超12亿的一个营收。那如果大家来杭钢公园游玩，我们更加建议是待到晚上，因为夜幕降临之后啊，高炉将会亮起琥珀色的灯光，打卡拍照会更加的出片。而且杭钢公园呢是免费对市民游客开放的，不用买门票。但是呢，在国庆期间停车位比较紧张，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绿色出行，像坐地铁和公交都比较的方便。那据了解呢，截至到目前，国庆期间杭钢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4%。主持人。
1: 感谢嘉怡带来的报道。看完你的连线啊，我就感受到暖风熏得游人醉。可能大家之前对杭州的印象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那如今呢是杭钢公园里赛博漫游。
2: 这个传统的老工业厂房借助科技创新又焕发了新的活力。
1: 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山村呢，则凭借着阅读吸引了众多游客。它就是湖南益阳的清溪村。这里呢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也是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原型地。
1: 如今这里凭借一间间各具特色的书屋，收获文学村庄的美誉，成为不少人假期之旅的新选择。
3: 走进清溪村，书香扑面而来，在这里文学的气息是流动的，你甚至还没有翻开第一本书，就能感受到它迫不及待地映入眼帘。看我前方的石场铁路高架桥下的桥墩上，就绘制了108幅画作，它们都是以小说《山乡巨变》为蓝本，展现了作家周立波笔下的清溪村人物群像和时代风貌。
4: 穿过桥墩，继续向前，全长1200米的清溪画廊一路延伸。
5: 周立波还有个清溪村的。
4: 再往前，一场为国庆假期特别打造的清溪集市上，游客参与文学知识问答，争相体验益阳民俗打擂茶。
3: 这个国庆假期在全国各地热闹的场景随处可寻，但在清溪村却有一种能够让你静下来、慢下来的魔力。这样的魔力从何而来？走，跟我一起去这间王蒙清溪书屋先去看一看。
6: 红旗泼拉泼拉的响，庄严的国歌与国际歌奏起来。
4: 此刻，一场阅读分享会正在进行，这是清溪村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每期线上招募线下读书。在这里，无论是6、7岁的孩子，还是已经退休的老书友，都带来自己珍爱的书籍，朗诵精心挑选的片段，分享读书心得。原本20

0: 多人报名的活动开始后，还不断有新人被吸引过来，房间的各个角落里临时站满了人。
1: 书本带给我力量。
0: 12岁的小书友张子轩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了。
2: 我个人认为读书是每个人都要的，如果说不读书的话，你从哪学到那么多的知识？你不读书的话，你可能也不知道你长大要做什么。
3: 阅读分享会并不是每天都能碰到，但是文学大家的魅力已经是扎根在清溪村，触手可及。在这里，王蒙、莫言、刘慈欣等等10多位家喻户晓的作家都有他们专属的主题书屋，这也成为了清溪村独有的特色招牌。
0: 在清溪村一共有22间书屋，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所有的书屋都是由村民的房屋改造而来，由村民自己打理，既还原作家文学创作场景，又整合地域特色，成为文学爱好者的打卡圣地。在这其中，荔波清溪书屋人气很旺，不仅因为周荔波在清溪村的特殊地位，还因为书屋的主理人本身也是一位农民作家。
4: 我自己也在努力的读书，我不能呢来到村子里面，这个游客他走到周荔波书屋里面跟我交流聊天的时候一问三不知，我必须要能完整的答出来。来来往往的这些游客，甚至有很多作家会找我聊天，这也就形成了我自己过的这个文学生活的一股活水。
3: 逛完书还不过瘾，在清溪村还有一座珍藏馆值得一逛，这里的外形恰似一本缓缓打开的书籍，它简直是爱书者的宝藏，不仅展出了大量的作家手稿，还有一个200多平米的阅读空间，很多人沉浸在书海一待就是大半天。
5: 我觉得能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书，让小孩让大人能够看看书啊，然后把快节奏的生活慢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看书也会有一些让他们就是培养一下这种兴趣爱好嘛，就安静一点的这种事情。
7: 你是怎么想的？你喜欢来这里看书吗？
8: 喜欢。
7: 为什么？
8: 因为这里有好看的书。
9: 我觉得在这种安静平和的日子里，然后看一看书，就真的给我很大的欣慰。我并不想把精力太多的消耗在出行啊、旅游啊，那种我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都去做，但是读书是一种习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甚至是最优解之一的选择。
3: 在清溪村待上几天，我的生活节奏也慢了下来。在这里，我发现阅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享受假期的新选择。相比步履匆匆的打卡旅游，他们更愿意在山野、在田间、在书屋一隅，在文学的滋养中寻找内心的宁静，收获精神的力量。
10: 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1: 国庆假期，全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据票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亿元。
10: 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英模世纪、动作冒险、喜剧、悬疑、动画等品类，兼顾不同观影需求。
12: 国庆假期，多部精品影片登陆全国院线，悬疑题材《神探之痕迹》以缜密的案件叙事扣住观众心弦，现实题材活色生香，聚焦普通人的生活温度，历史题材《敦煌英雄》再现大漠烽烟中的家国大义，不同风格的作品充分满足各年龄层的观影需求。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追光者》等聚焦长征岁月的影片与观众见面。在北京举行的《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打破银幕边界，吸引不少观众参与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正在展出。 观众观展后可就近来到馆区配套的天天中影会，接续观看长征主题电影，形成观展加观影的沉浸式红色体验，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0: 参观完党史馆之后呢，这边有影院，然后就下来了，让我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一个长征历史。
1: 此次主题活动融合电影放映、党史展览、非遗美食，让观众看完展览看电影，看完电影学长征，
2: 探索这个电影加就是跨界融合模式的一个落地的实践，红色观影，还有这个长征主题的互动游戏，还有把这个电影加非遗的这个市集那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激活这个消费场景。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举办红色公益影展活动，推动长征英雄故事走进校园，深入社区，让红色精神浸润人心。
1: 国庆假期，广州天河电影城专场放映长征题材红色影片《血战湘江》。影片讲述了1934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于湘江沿岸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决战的悲壮故事。据了解，本次红色公益影展精选长征、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大会师四部经典影片，带领观众重温红军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峥嵘岁月。国庆假期，河南周口市开展红色公益亲子观影活动，活动以跟着电影学党史为主题，在光影课堂中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4: 中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到坚韧不拔、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从薪火相传的文化初心，到砥砺前行的时代担当，千百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国人风骨，淬炼着民族精神，成为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基因。
3: 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大家心中那份属于中国人的根与魂。

0: 是电视台的记者，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
1: 中国范儿，
2: 这是陕西人，我觉得我们中国实在太棒了。
0: 中国很有范儿。
2: 对，是的。
0: 哪一方面你觉得最有范儿呀？
2: 现在的高科技，包括了什么机器人呀、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自信聊咋了？
0: 聊咋了？
3: 中国范儿，就是中气十足呀，很大方落体那种。
2: 阿姨您好，
4: 我们在做一个海采节目，想跟您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中国范儿是什么样的呀？
5: 就比方说我们这些古老的一个传统文化，其实都是一些我们文明的象征，包括我们后续人的一种学习和传承。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我们当时的一是文化，二是加工工艺和人民的一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现代人啊，就是更聪明，在享受过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比方说电子产品的一个发展的现代工艺的，包括一个 AI 啊，包括现在这些东西的用 3D 打印出来，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去传承。
6: 主要是来看那个有一个 XR 的展，首先很逼真，然后这个故事感觉做得很有趣，整体的感受非常新颖。它那个船开出去，然后你看两边的山，然后那些南宋的建筑，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特别厉害。
7: 能够让这些文物活起来，对吧？使这些文物动起来，那么也使我们更多的人呢，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能够感受到这些工艺之美，能够感受到文化之美，能够感受到中华之美。
8: 提到中国范儿，你会想到什么？
9: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中国范儿嘛。你说像弄一个这种香囊，它得先调香，然后再有些刺绣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就是传统的技术都特别厉害，然后在传承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创新啊，什么发展这种。
10: 过传统节假日，然后让老百姓都走进博物馆，这都变成了一个日常。
11: 去了140家博物馆，也集章，然后呢，也可以也参观。就是收获也挺大的。对，我是那个集章爱好者，集了有一年了吧，差不多。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就是非遗啊，有这个中国元素的一些这个东西。
12: 我看您这一本都快盖满了，都已经。
11: 我有30个盖章本。
12: 天。
11: 盖了一个5000多个章。
12: 哎，我看这个
11: 一年时间。
12: 这个是北京中轴线是吗？
11: 对，这是中轴线元素的套色章。
13: 就是古代的审美一直延续至今了，是算是一种传承，让这个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户。我觉得最好的产品就是文创产品，比如说像这款冰箱贴吧，咱们这个它这个是一种特殊工艺，叫烤漆，它也是咱们整个中轴线的这个景点对称，中国人不是喜欢对称吗？
1: 哦，这个也这个好精致，
0: 就是也是一个巧思。
2: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在追那个《染香如故》，你觉得从古至今，无论是服饰也好，或者文字啊，其实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嘛。
3: 我刚看您给小孩就是拿的课本在这找甲骨文，找到了多少呀？
4: 我们刚才在那边找到了日
3: 啊，
4: 找到了火，
3: 你给我介绍你找到哪个字？
5: 羊，
6: 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古人他们当时所做的某些事情，比如他们游历了某个地方，或者说他当时想表达某时期的一些心情。
7: 你为什么对这样一根鸠杖会印象深刻？
8: 一个它的设计很别致，很有特点。再一个呢，汉代的养老尊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你就可以享受很多福利，乘车不要钱，到一些景点也免门票。
9: 那就是咱们聊到中国范儿，就是您觉得这种传统中华文化教会了我们中国人什么？
10: 善良，这个底蕴的就是这个善良，这种厚重，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1: 离乡不离根的这种文化执念，其实我觉得是中国人特有的啊。在中山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嘉庚先生的建筑，白石红墙，飞檐翘角。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去了国外的这些华侨站在那个地方回头去看这个家乡的这种感觉。
12: 您觉得这些嘉庚建筑上它沉淀出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11: 就是根，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国外的海外这些华侨，他才能拧成一股绳，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13: 你们是从宝岛过来的，
10: 对，
13: 现在有感受过这样的文化吗？
10: 有啊，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有啊，然后这次来亲身经历，觉得很值得，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我已经70岁了，所以觉得祖国真的是故广地博，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觉得很棒。
14: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5: 哎，如果我们重庆人，就是我父母从小教我们，重庆人老爱讲一句什么话，就是做人要耿直，做事要踏实。
8: 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这就是我们的家训。
16: 咱们中国人好像相对的孩子们呀、传承呀之类的，我觉得都挺好。这就是说，这是中华文化，它已经延续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范儿？民族气概。民族大气，
17: 他这就是中国范儿。我爱国吗？我母亲爱孩子，孩子呢要爱母亲，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就是说国家有希望，百姓有希望。
18: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自信跟底气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中国范儿。
19: 非常有感情，来看一下那个时候在抗战时期的话，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样学习工作的。就教育学的不只是一个知识，其实知识一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努力，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说，实际上比我们这一代要强很多的很多。我们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的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20: 祝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21: 祝我们祖国这个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12: 肯定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美满。
22: 愿我们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强大。
23: 岁月峥嵘，征程浩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24: 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和平建设时期守初心担大任，中华民族精神丰碑在接续奋斗中愈加巍然挺拔。
23: 站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令人无比自豪，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给我们信心和鼓舞。
24: 让我们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个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十五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六张网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之需，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未来竞争优势的战略之举。六张网建设工程庞大，钱从哪里来，又会给社会带来哪些机遇？我们继续来看特别报道《六网编织向新型》。

保障生命之源，新型电网重塑能源格局，算力网驱动智能经济，新一代通信网打通信息大动脉，城市地下管网承载城市韧性，物流网畅通经济循环，这六张网相互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成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六张网建设既是扩内需稳增长的有力抓手，更为民间投资打开了一片新空间。

0: 如何把新空间变成真收益，把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今天我们就来聚焦关键词激活。随着六张网建设推进，激活的不只是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数字硬件这些产业链，还串起了投资、就业、消费的链条，将为民间投资带来更多新机遇。那机遇有多大呢？我们先来看六张网当中的第一张网，水网。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其中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民间资本进入水利建设的速度正在明显加快。那么什么是水网？我国江河湖泊众多，为什么还要建水网呢？
1: 国家水网不是另造一套水系，而是给现有河湖装一套调度系统，以自然河湖为基础，调水工程为通道，把水库闸站作为节点，统一调度。国家水网是集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简单说，就是把水资源连起来，调得动，用得好。水多排得出，水少调得来，需要时用得上。自然河流未必流向最缺水的地方，降雨也未必赶在用水高峰。调水是国家水网的重要功能。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约四分之一，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建设国家水网就是要从全国出发，把水从多的地方调到缺的地方，把丰水期的水存到枯水期用，让供水更可靠。
0: 刚刚我们了解了国家水网是什么，为什么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怎么建。我们进入国家水网大动脉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作为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这条全长约194.7公里的输水隧洞正在把长江水引向汉江，为汉江流域和华北地区补上更可靠的水源。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国家水网是怎么连起来调得动的。总台央视记者田启勇此刻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启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上午好，英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1号平洞的施工现场。为什么在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整个工程的起点。站在这个点上呢，可以看到这条隧洞它的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又是用什么来凿的这个洞。我们来说说水从哪儿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视线范围内的就是三峡水库，这也是引江补汉工程的水源地。接着我们可以往中间看，这个位置呢就是正在施工的14台钻机。那这些钻机呢，他们现在正在给防渗墙来钻孔，之后呢通过浇筑混凝土可以先把江水拦在外面，能够为后来的取水口在无水环境中的施工奠定条件。那这些水之后将会流向哪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即将施工的取水口的画面。那么之后呢，这些江水就将从取水口引入，直接穿过大山，直达丹江口水库的下游。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是怎么来凿的洞啊。画面里呢是我们提前拍摄的一个主观镜头，可以看到这是一号平洞的施工现场了。那么硬岩掘进机呢正在向前推进，那么它已经凿进了超过了4公里的范围了，而且每天在以12米的速度推进。那么这个效率在比开工的时候呢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从开工到现在全工程已经有9台的硬岩掘进机在同步进行掘进。我们也邀请到了引江补汉工程的程球副处长，您作为长期施工的工作人员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施工中设备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变化。
3: 好的，从第一台到第九台，硬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升级改进。工程全线共配置10台12米级超大直径硬岩掘进机，分别来自郑州、长沙等地，包含4种不同机型。大规模集群化硬岩掘进机施工，在激活重大装备制造潜能的同时，也激活了科技创新的动能。另外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

0: 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1: 好的，谢谢。所以呢，一项项国产设备和技术在现场得到验证，也即将推往全国更多的水网工程。那如果要问它激活了什么呢？那第一个激活就是激活了国产装备重大装备的生产能力。那么我们不仅如此啊，可以看到围绕着一号平洞呢，其实是一整套的配套车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我们这个半荷站呢，它主要是负责生产混凝土。而钢筋加工厂主要是负责生产钢筋的网片，刀具的车间呢主要是负责更换和维修刀具，综合加工厂呢是负责生产钢水管。所以要凿这个洞要用到的骨料、砂石、钢筋都能在附近的几公里啊就近生产、就近使用。那看上去呢只是一个洞口的施工现场，但其实是把整个的生产链、制造链搬进了大山。那如果说第二个融合是什么呢？引江补汉工程正在拓宽，正在激活跨流域水资源的调度效能。怎么理解呢？等到建成之后呢，我们中线北调的水量就将从95亿立方米提升到115.1亿立方米，中线的起点呢，它也从汉江前移到了长江的干流，国家水网主干通道呢，也从单向的输水提升为江河互济。同时，引江补汉工程还可以向汉江中下游进行输水，可以向沿线的城乡进行补水。另外呢，它还可以向引汉济渭工程进行赋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引江补汉工程它其实凿通的不仅仅是一个输水的隧道，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还带动了一系列的配套项目，这些项目呢也正在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所以移动凿通的呢，不仅是长江和汉江，更是国家发展的经济通道、生态通道，激活的是国家水网建设长久的动力。殷琦。
2: 好的，齐勇，围绕激活这样一个关键词哈，引江补汉工程真的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国家水网这张大网正在加快织就。刚刚齐勇提到，引江补汉工程带动的一连串配套项目正在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那么现在民间资本进水网都有哪些模式呢？一起了解一下。
3: 第一种是特许经营，核心是使用者付费。政府采用公开竞争方式，依法选择特许经营者，约定其在一定期限内投资建设运营水利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向用户收费，或者由政府或其依法授权机构代为收费等方式取得收益。县域供水、原水水库这类项目常用这条路。第二种是水利加产业，也就是把公益性水利项目与经营性产业统筹起来一体化实施。比如水库除险、河道整治这类项目本身不赚钱，就把这些水生态保护治理和周边的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收益较好的产业结合起来一起推进，用产业收益反哺水利建设运维。第三种是 REITs 模式，即以水利资产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比如将运营成熟、水费或电费收入稳定的水库、水厂等作为底层资产，通过公募基金加资产支持证券结构持有项目公司全部股权，并在交易所上市，公众和机构投资者都可以买。
2: 云南元谋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每年工程性缺水1.2亿立方米。这里不是没水，而是山高谷深，缺水库、缺管网，水蓄不住，引不来，也送不到田里。如今一家民营企业在这里建灌区管供水，水价提高了，农户愿意为水买单吗？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在云南元谋灌区的水费充值点，最近来交费的种植户们经常排起长队。
5: 8点收到11:45的话，我们总共就交易了45单，然后的话收入就是收了11000多块钱。
4: 眼下正值大田作物换茬，新一季蔬果下地，用水一下子多了起来。过去当地靠土渠输水，跑冒滴漏严重，灌区陆续建起来后，管道供水通到田里，成了24小时的农田自来水。
6: 好处就是方便嘛，比以前方便的太多，你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就可以用。
7: 改成管道水了之后，我们平常农事操作就变成滴灌了嘛，它就不是那以前那种大水灌慢灌，用的水的放量马上就降下来了。
4: 种植户们

0: 告诉记者，元谋光热条件好，只要水源有保障，就能全年不间断种植。可在灌区建起来之前，灌溉全靠上游水库集中放水，大约每15天才能灌一次。如今管网通到田间，有了24小时的农田自来水，大家不再只种耐旱作物，开始改种管护更细、卖价更高的新品种。
1: 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能够很快速地跟着市场变。

0: 解决处以后呢，它的选择种类很多，光西红柿在我们全县种植的品种大概就有40多种，全县现在果蔬种植的品种大概就有160多种。
1: 农户愿意买单是因为这笔账算得过来，企业愿意投钱同样要算清收益的账。在元谋，运营灌区的民营企业为什么愿意进来，又怎么实现合理收益呢？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2: 我们理解了这个
3: 灌区运营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吸引他们投资的关键是木头建管一体化模式。这套模式是近年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摸索出来逐步推广的，当地把它用在了这个灌区。
2: 谁来投资，谁来建设，谁来运营，把这个机制就带活了，我们就可以提前来进行一些运营前置的这些统筹，保障这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呢，它的成本是最优的。
3: 算大账，算长远账，这套模式倒逼企业精打细算。建设灌区要有大量的分水房来安装设备，以往平房占地面积大，征拆费用高，现在他们正通过向楼房要空间进一步压缩成本。
4: 像这样的分水房呢，我们整个项目区建了31座。为什么要把这个分水房要建成楼房的形式呢？我们就是为了降低这个项目建设过程当中的征地费用，充分利用立体空间。
3: 工程建设并非一味压缩成本，管道供水的核心控制设备企业选了标准更高价格更贵的。
5: 我们并不是重重的建一个工程，而是要把这个项目建成以后，要让它在未来的20年里边全周期的产生这个经济效益。前期高标准打造这些阀门，虽然降低了我们的施工利润，但是从未来来讲，它的维修更换的频次会大幅的降低。
2: 整个国家水网的建设呢，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这两年呢，我们也积极的跟进着区域内11个重大水利项目，我们更希望以木头建管一体化的模式呢，来实施。这样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专业优势以及民营企业的创新的活力。
1: 在云南，从国家水网末端的灌区到骨干工程滇中引水的施工现场，都在为民营企业打开更大的空间。
3: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穿山跨谷，一路向前。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那从这里出发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呢，将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开工建设。
6: 一期工程这方面啊，施工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硬骨头呢，是由我们国资呢已经是啃下来了。那么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水价有保障，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3: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就在清单里。消息一发布，就有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了门。
7: 像民营这种，我们也是第一次引。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那肯定我们也得设定好相应的方案，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3: 对民营企业而言，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往往投资额大，回本周期长，不少企业还担心投资后难以退出，多重顾虑让很多民间资本持观望态度。针对这些难题，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先后举办2场项目推介会，回应民营企业提出的各类诉求。投资资金可分批注入项目公司，缓解企业筹资压力，待项目进入运营期后，民间资本也可按照市场规则转让股权，有序退出。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有条硬规矩，参与投资的民营企业不得捆绑工程施工任务，赚不到传统工程利润，也没有短期收益兜底，民营企业还愿意来吗？
8: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那公司可能要扩展一些业务，保证基建少的时候，公司还能正常运营下去。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就全生命周期了。
3: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早已提前布局打磨能力，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以 IT 工程师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

0: 开始的新赛道。
1: AI 这个生产力的一个井喷式爆发嘛，对我们的行业也是产生了这个很大冲击。那么我们 AI 数字化转型呢，主要做的工作就是能够通过一定的这个结构化数据采集，针对性的去解决现在人工、材料、机械这三个维度上面的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问题。
0: 如今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迈向投建运营全链条。对滇中引水这样的重大工程来说，引进民间资本进来的不只是钱，更是技术、效率和数字化管理经验，这也补上了重大水利工程长期运维的短板。
2: 我们计划在十月中旬确定中标人，第一批1.5亿元的资金呢，也将在今年的年底前到位。六网建设引入民间资本呢，一方面呢能推动工程尽快启动建设，早日发挥效益；另一方面呢，也带动民营企业呢参与两中项目的那个投资建设运营，分享国家发展的重大机遇。
3: 预计到15/5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将达到国土面积的82%。而作为15/5开局之年，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已经取得哪些进展？来看权威解读。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注入源头活水，将惠及近千万居民。西江大城峡具有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咸、灌溉、生态环境保护等综合功能，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保驾护航。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数字孪生水网加速构建，好比将物理水网搬进数字世界，为水利工作提供智慧大脑，在今年白海豚、巴威等台风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国家水网最终目标是为了让老百姓喝水更放心，浇地不发愁，汛期更安心，过上美好生活。
3: 如今激活民间投资，六张网正一扇扇打开大门。水网民企不再只是卖设备干工程，还可以参与重大水利工程的长期运营，依法依规做配套产业。新型电网是民间资本参与的重点领域之一，绿电直联项目里民企参与的项目已经占到一半。15/5期间，国家能源局将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投资的指引。算力网市场化程度最高，是民间资本的主战场。15/5时期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且以企业投资为主，民企可以参与算力生产、传输、调度、行业应用，整条产业链都有空间。新一代通信网在全国信息通信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93%。如今他们正在向空间网络应用、融合网络运营等新方向延伸。城市地下管网正从政府和平台公司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家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物流网，国家将为民间资本在物流枢纽、多式联运、绿色智能物流装备等领域创造系统性的投资机会。六张网激活的不只是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6: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5: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7: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格力真好。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全国多地进入集中返程时间，天气变化直接影响大家的归途体验。那假期最后两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殷琦，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一起来看天气对返程的影响。先来看北方地区，那今天北方的多地依然是秋高气爽，没了云层的遮挡，白天升温快，夜晚降温也很快，那昼夜温差再进一步的拉大。比如说北京，今天的白天北京能达到25度左右，夜间只有12度，那整体的体感的差异是非常大的。那今天山西和宁夏等地呢，也是发布了这个霜冻的预警，早晚比较寒凉，大家出行的话要注意添衣保暖。那再来看南方，今天南方大部整体是天气放晴，利于返程。那需要提示的是，部分的路段雨后出晴，清晨可能会有一些大雾，比如说今天早晨在江西、湖南、贵州等地的局地就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局地的能见度只有500米左右，如果此时选择自驾返程的话，要留意雾对出行的影响。那今天可能局地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降雨，具体的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涛做更详细的介绍。
2: 好的，我们仍然是从风云四号卫星云图呢，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全国的这个天气形势。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只有在边缘的一些地方，像这个冷空气南压下去之后啊，在这个南海的北部啊，华南的南部还有一些云系，包括西南地区的西部这一带也是有一些云系的。其他的像东北的这个云已经东移没有了，然后西边新疆这边有一点这个高空槽的云系，这个影响。如果我们从雨的情况来看，从这个雷达的拼图可以看到，实际上有云的地方不一定有雨。现在的雨在这个冷空气的推动之下，已经越过了海南，来到了这个海上，所以海南的雨也停掉了。云南的话也只是在西部有一点，然后高原上有一些这个弱的这个降水，基本上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没有雨的这样一个天气。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我们预报的这个降水的情况也能看得出来，这是这个今天的情况，然后明天这个雨期这也是大体上是这个样子，然后后天的情况都是这样子。这个全国大部地区就是晴好天气，都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目前来看已经进入返程集中的时段，根据刚才张涛首席的介绍，整体上全国未来两到三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利于返程。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不分南北，那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如果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另外还有一些南方的局地雨后出晴，那可能清晨会有一些雾，会短暂的影响您的行程。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殷琦。
0: 好，谢谢露露的温馨提示。那今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那么铁路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来保障大家出行呢？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3: 国庆假期呢进入了返程阶段，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呢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像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已经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上海虹桥站的运力增加呢就大概有30%左右，在高峰时段平均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者是发车，频次呢堪比大城市的地铁早高峰。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运力保障情况。我们从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2199列。其中京津冀地区今天呢预计发送旅客是158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是143对。那么主要是开往像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今天像长三角铁路同样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是390万人次。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截至到昨天，长三角铁路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了344万人次。再来看一下珠三角地区，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702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线路，开行的方向呢主要是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地。那么今年的中秋

0: 都和国庆呢只隔了三天，那么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也催生出大批的从地图的右下角飞往左上角的对角线旅行。不少旅客从温暖的华南、江南去往像新疆、阿勒泰这样的北方秋景目的地。现在呢，大家已经陆续踏上了返程回家的路。今天国铁乌鲁木齐局开行乌鲁木齐至西安北、北京西长线动卧，并对兰新高铁、兰新线、魁北线等线路的29趟列车实施重联运行，服务江内长途返程客流。那么除此之外，今天北京往返深圳、南宁、昆明、香港等方向，上海往返广州、珠海、佛山、宜宾等方向，郑州往返上海、深圳、南宁、湛江、珠海等方向，成都往返北京、深圳、珠海等方向持续开行动卧，睡一觉到家就成了大家在旅途返程当中的体验之一。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新线新站对于返程的保障。今年国庆假期全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一高铁等多条新线路新站点是第一次投入到国庆的运输保障当中。那么其中刚刚通车的京港高铁熊商段，那么有一个枢纽站点就是菏泽东站，它也升级成为京港高铁、日兰高铁十字交叉枢纽。今天菏泽东站呢就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7万人次，那么进京的高铁呢就达到了12趟，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就可以直达北京西、北京南、北京大兴三大车站。菏泽东站呢，也今天实行东西广场分流进站模式。像东广场呢，主要是承接熊商高铁南北返程客流；西广场主要是服务日兰高铁东西向客流。高峰时段有8条安检通道全部开放，那么全力保障大家返程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出站，能够中转有序。同时，为了应对新线开通增加的返程客流，北京西站也扩增18站台出站通道。大家从北京西站出站之后，会发现现在出站不那么拥堵了，也会更加的顺畅。那么今天新开通的西康高铁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也给大家带来更多出行的选择。
1: 在这里我们要提示大家，铁路部门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免费接送站服务，家属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旅客购票信息到车站实名制人工通道申请，工作人员核实登记后就会开具接送站服务单，家属凭单据进站接送旅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服务需要在列车开车前20分钟申请，接送完成后家属要立即出站并交回服务单，接送站服务单在列车发车半小时后自动作废。我们再来看公路方面，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城市周边道路和通往景区道路的交通流量仍将保持高位。随着长途自驾的出游群众开始返程，城市周边高速公路流量将持续处于高位运行。记者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获悉，昨天晚间，国道318线折多山路段出现降雪，路面结冰湿滑，部分车辆通行受阻。当地启动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对小型车辆进行劝返，同时对已上山的车辆提供沿线保障服务。今天清晨降雪结束，除雪车辆已经完成除冰除雪作业，交通管制解除。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神州大地的宜人景色吸引着各地游客外出游玩。这个假期，甘肃嘉峪关迎来旅游高峰，景区把大型演艺、丝路文化体验、地方美食融为一体，让游客沉浸式触摸长城文化，感受大漠雄关的独特魅力。
3: 我是在甘肃省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关城景区。那今天虽然说时间还比较早，但这会儿游客也是非常的多。嘉峪关呢，其实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一个关口。那么它距今啊已经有650多年的历史。那嘉峪关，也是明代万里长城沿线当中修筑时间比较早且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古代军事关隘。所以说，如果您想要游长城，那么来嘉峪关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在我的身旁就在上演着许多大型的实景演出，那么许多游客呢也是选择拍照打卡驻足留念。那么与此同时，景区还安排了一些极具

0: 西北特色的秦腔演出。那么这些演员现在已经开始在表演着这个秦腔节目，一些经典的选段给各个外地来的游客，让他们感受一下这个西北地区雄浑壮阔的文化。那么在景区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他们呢和游客开展一些游戏，比如说诗词的飞花令，还有百科知识的问答等等。那么游客们通过这种问答可以获得一些银票，这个银票其实就是景区当中兑换文创产品的这个优惠券，所以说当积攒到一定数量的这个优惠券之后呢，就可以兑换景区当中的文创产品。那么在景区当中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尤其是手工体验活动，比如说现在啊，在我的身旁不远处就是简牍的手工体验区。那么在纸张普及以前，简牍啊其实就是当时古人用来记录文字的一种竹木质地的载体，这种比较窄的竹或者说木片它被叫做简，那比较宽的这种竹片或者木片叫做牍，所以说用绳穿起来之后呢，就成为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字记录的载体。那今天呢，景区当中还有很多游客在专业老师指导之下呢，他们开始尝试来体验简牍，比如说怎么来写，怎么来用绳串起来给它编成册。游客们通过这一步一步的活动啊，可以充分感受到简牍文化，可以深度触摸丝路的文脉。景区当中呢，我们说除了可以体验一些游玩项目，品尝美食之外，还有很多可以丰富的这种可以游玩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可以体验游人，尤其是古代人啊怎么来出关，古人出关的流程又是什么样子。其实在古时候啊，这个古人要出关，尤其是从这个嘉峪关要到西域去，首先是要获得一份出关凭证，这个凭证叫做关照。你看这会儿啊，在我的身旁很多游客已经在跟这个关长进行互动，来获取一份出关的关照。那么这里其实有一个小知识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请您多多关照，这里面所说的关指的就是关塞，而照呢就是凭证，那关照指的就是说古人啊在出关的时候所用的官方通行凭证，其实就是说您拿到关照之后就获得一份出关的资格。那在古时候啊，这个商旅要出关的时候，很多商人就会祈求这些驻守边关的这些将士能够在查验放行的时候多行点便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后来我们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请多多关照。那么这会儿游客其实已经是非常多了，那么根据工作人员的统计啊，从这个10月1号一直到10月5号的这个晚上，整个关城接待的这个游客总数已经突破了18万，那么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能够达到89%，可以说啊这个跨省游热度是非常高。
1: 眼下大兴安岭林海秋意正浓，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额尔古纳市，山林草原风光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2: 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北部林区，这个假期不少游客结伴出游来这里登高赏秋，
3: 和家人一起来赏一下景色，出行也非常的方便，拍照也非常的出片，感觉挺好的。
2: 在大兴安岭西麓的额尔古纳市，景区同样被斑斓秋色包裹，游客乘坐园区内的小火车可沉浸式饱览秋日盛景。日落时分，不少游客聚集在山顶守候落日美景。
4: 我们就是为了追秋嘛，刚好就也在媒体上刷到了一些很好看的景色，就想过来看一看，然后拍拍照，
5: 就是感觉很震撼嘛，之前没有见到过那么辽阔的景色嘛，感觉这个落日很浪漫很震撼。
2: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悠扬的民族乐曲响彻夜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欢聚一堂，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在欢歌笑语中欢度假期。
1: 在江西赣州市宁都县的翠微峰景区，凭借独特的丹霞地貌，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登高赏秋，亲近自然。
2: 翠微峰以奇峰、怪石、幽洞、清泉闻名，丹霞赤壁与苍翠林木相映成趣，不少游客来此登高漫步，享受假日时光。
5: 趁着国庆放假出来亲近一下自然，丹霞地貌也非常的独特，山势险峻又秀美，不虚此行。
2: 数据显示，该景区前5天的客流达20万人次，景区提前部署保障工作，通过增设志愿服务岗、便民服务驿站、增补登山休息设施，全力维护游览秩序，保障游客安全出游。
1: 假期出门旅游，景区和公共场所提供的临时租赁服务方便了不少游客，但是也有游客反映公共场所寄存

0: 为充电宝的押金等，有的存在难以原路返还的问题。有网友就表示，部分服务虽然在用户结束后显示押金已经退回退款成功，但是资金并没有原路退回，而是转入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钱包。消费者不仅需要主动寻找提现入口提交申请，甚至还要等待商家的审核。更有甚者，收到信息提示押金已退回，实际却需要消费者联系客服人工转账。有网友认为，平台和场地方应加强对小程序商户的约束。还有网友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对押金类资金流转设置监管提醒。那么，商家未经消费者的许可，擅自改变押金退款路径，增设提现门槛，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平台和场地方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山西的一位消费者此前扫码使用过寄存柜，支付了30元押金，退款时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信息，显示退款成功。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1: 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还是主动给退回来了。”
2: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1: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他没有退回来。我还附和了一句，我还说当时就立马退回来了。我弟说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联系，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2: 一位景区的业务经理表示，租用充电宝和寄存柜确实容易出现押金退回困难、退款提示语含糊不清等问题。
3: 我们以前供应商柜子会遇到退押金困难、流程比较繁琐的问题，也会遭到游客投诉，没办法第一时间给游客解决。租充电宝的也是总有游客反映钱没有到账，发现这些问题后就把以前的供应商更换了，其中一个明确要求就是后台必须完善。
0: 记者调查发现，除寄存柜外，共享充电宝、租用雨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四川的消费者陆女士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她看到网上有人讨论押金难退，才想起来自己也有退过一笔押金，一直以为已经退款到账，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经过查询才得知钱款没有原路返回，而是退到了平台钱包里，提现还要提供银行卡。时隔近16个月，陆女士才从小程序里取回了自己的押金。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这类押金长期滞留成为了平台自己的资金。专家认为，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商家单方变更退款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4: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2: 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4: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那么在这些案例里，租借商家为何不愿意原路返还押金？他们擅自改变退款路径的目的是什么？消费者遇到这类押金套路，该保留哪些证据方便维权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的分析。

0: 做法可能有三方面动机：第一，增加退款的摩擦，利用消费者金额小、容易淡忘、嫌麻烦的心理啊，使部分押金长期积淀，占便宜；第二呢，把资金继续留在平台体制内啊，延长占用的时间，甚至啊，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第三个动机，把本来应当由经营者完成的退款义务和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民法典的规定，押金具有履约担保功能，担保目的消灭以后，商家负有及时返还的义务。如果页面显示退款成功，但资金没有原路退还，也没有及时进入消费者可自由支配的账户，就可能构成了误导或者违约。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啊，关键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第一，支付押金的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的流水或者订单号；二，押金金额、退款方式、退款期限等规则截图；三，是归还设备、结束服务以及退款成功的页面截图或者录屏；四，是原支付账户未收到退款的交易明细；五，是平台钱包提现入口、绑定银行卡和审核条件等页面；六，与客服、平台和场地方沟通的聊天记录、电话录音或者投诉记录。消费者一定要通过证据证明四件事：钱从哪里付出，约定退到哪里，系统声称退到哪里，但实际上钱在哪里。维权就是要靠证据，证据链越完整，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或者诉维权主动性就进一步增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五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3: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五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五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五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五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五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4: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0: Border. And thi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el Fendi, CGTN, Sanaa.
1: 当地时间五号晚和六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夜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构、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也门局势急剧升级深感关切，敦促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强调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随着也门战火的不断进逼，战略重镇塔伊兹市的当地民生面临重重困境。
2: 五号一大早，塔伊兹市的一家加气站门口排起长队，挤满了前来寻找燃料的当地民众。当地民众表示，由于近期冲突升级，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更糟糕的是，许多人还在战火中失去了赚钱糊口的工作。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2: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四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号，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德国总理默茨四号突访乌克兰基辅，宣布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和3.5亿欧元能源支持，并推动两国企业扩大军工合作。在德国国内对援乌政策的质疑声上升，默茨政府民意承压之际，默茨政府仍选择加码支持乌克兰。此举背后有哪些原因？又透露出哪些信息呢？来看记者观察。
3: 默茨此次访乌的一个突出背景是德国国内对扩大援乌的支持正在出现松动。9月公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认为对乌武器援助过多，创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新高。

0: 国东部受访者的这一比例更是达到54%。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质疑援助规模、持续时间以及德国自身承担的成本。与此同时，默茨个人支持度持续走低。十月最新民调显示，仅10%的德国受访者对其工作表示满意。面对国内压力，默茨政府没有收缩援乌政策，而是进一步强化德国自身安全利益的论证。这种政策转向也在改变德国与乌克兰的合作性质。随着双方合作延伸至武器研发、装备生产和技术交流，德国企业、技术和产业利益开始更直接地进入乌克兰战场。对柏林而言，乌克兰既是需要支持的对象，也是能够提供实战经验、技术需求和产业合作机会的伙伴。援乌由财政和军事支持逐步延伸至德国自身国防和产业政策。投入越多，合作越深入，德国自身就越难置身冲突后果之外。一旦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柏林面对的将不只是是否继续援助，还包括既有投入如何处置、军工合作如何延续以及自身安全利益如何调整。援乌政策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外投入，也在不断提高德国自身的利益牵连和政策退出成本。在国内民意承压的情况下仍选择加码援乌，表明默茨政府已越来越难将乌克兰问题视为单纯的对外援助议题。随着援乌与德国自身安全、国防和产业利益不断交织，德国与俄乌冲突的政策绑定正在加深。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各部队深挖驻地红色资源，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3: 四川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省份，红色资源底蕴深厚。在南充阆中红军烈士纪念园内，武警官兵们缓步来到烈士墓前，依次向长眠在这里的358名红军烈士敬献鲜花，为墓碑描红。
4: 看着一座座烈士的墓碑，仿佛看到当年红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嘉陵江的战斗场景。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更应该牢记历史，传承好先烈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3: 在南充仪陇县金城镇洞爷湾村，官兵们来到108岁的老红军邓洪富家中，聆听老人一生坚守初心、忠诚报国的感人故事。
5: 前辈们当年凭着一股信念拼到底，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骨子里的忠诚让我们钦佩。我们也一定会传承好这份初心，立足岗位，踏实工作，绝不辜负老一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幸福生活。
3: 国庆期间，武警福建总队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创排情景剧《红飘带手与船》，串联起长征路上的关键节点，用舞台艺术再现8名子弟追随红军走过万里征途的峥嵘岁月。陆军官兵将红色传统教育与群众性文化活动有机融合，组织开展重温长征系列主题特色活动，
6: 在行走中感悟信仰力量，在奔跑中砥砺战斗意志，把红色基因深植官兵血脉，把长征精神落实到每一次训练、每一项任务、每一个站位。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想。

0: 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动力城蛋白片，为健康加油，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1: 水网是六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2: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3: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一号平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应岩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2: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应岩掘进机始发掘进。
4: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应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5: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

0: 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国家管网集团今天介绍，宁夏原油外输管网累计输送原油突破2亿吨。宁夏原油外输管网横跨甘肃、宁夏，总里程564公里。管网依托兰州枢纽，实现跨区域调配，并通过兰州至成都原油管道，将原油输送至四川石化。
2: 这条能源通道已安全运行48年，日均输油稳定在2.3万吨以上，为我国西部地区持续提供油气资源。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将迎来返程高峰。
2: 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错峰返程，一些地区的返程车流较往年提前。
2: 在不少口岸，返程和入境客流叠加，客流持续保持高位。
4: 许多旅客为了避免明天的出行高峰，选择提前结束行程，错峰返程。在上海，为应对返程客流，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5: 前往虹桥枢纽砖桥吴泾方向的乘客，这边有公交线路，统一票价2元，
6: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4: 从昨天开始，作为安徽高速公路的东大门吴庄收费站迎来返程高峰，今天预计将迎来返程车流的最高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国庆假期的返程车流比往年要提前1到2天。昨天中午开始，返程车流进入快速攀升阶段。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的单日峰值达到11.5万辆次，是平时4倍左右。整个国庆假期，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预计达到80万辆。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当天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新高。边检部门介绍，预计今明两天横琴会迎来明显的返程高峰。
7: 因为从机场到这边来交通比较方便，然后过了澳门以后也比较方便，
8: 一地两检最方便。如果经过个快速通道的话，我们大人就会1分钟左右可以过到关。
4: 目前口岸已新增查验通道，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
1: 再来关注返程期间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全国大部地区依旧维持晴好少雨的天气形势，适宜出行。北方地区秋高气爽，但是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的气温起伏明显，早晚偏凉。
2: 南方地区今天放晴，利于返程。受此前降雨的影响，部分路段可能有大雾。今明两天，云南部分地区有降雨，局地大雨。明天夜间起，海南岛将有暴雨到大暴雨。
1: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湖去年曾因为奶白色的湖水走红，今年国庆假期迎来了

0: 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 但是记者接到当地村民的反映，牛奶湖景区呢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之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了。那究竟是谁在开发收费？来看记者调查。
2: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3: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
4: 是，这边买票。
3: 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2: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沙石压实的区域停着十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5: 怎么收费啊？
6: 开车的话，就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3: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7: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3: 啊，
7: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3: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7: 就对，是的。
8: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7: 对。
2: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1.5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2处移动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何被允许经营呢？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牛奶湖及周边已经有商铺和马队、小火车等众多游乐项目。进入湖区的道路上还设置了旅游区门头和收费系统。
1: 那么，处在生态敏感区域是如何成为旅游区的呢？
2: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3: 这您家地儿？
9: 对，
3: 啊，
9: 也租的。
3: 啊，租的，租金多少？每月多少钱租金？
9: 你一件就是3万多，3万5。
2: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10: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有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2: 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曾经单日一度接近6万人次。那么，这个旅游区是如何被批复建在本不能进行旅游商业开发的区域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牛奶湖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

应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当地政府已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承接数万游客，属于经营性旅游活动，不能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法定审批义务。

0: 热情，一边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这道题怎么解？继续来看调查。
1: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2: 就是我们要把这趟你们过来的这趟之行啊，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还有一些甚至一些问题啊，我们抓实整改。昨天呢，我们心里面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特别做一个彻查，就是不在手续没办理出来之前，不再经营。
1: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
2: 在我们推进这个牛奶湖生态保护开发上，确实有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在占用这个生态保护空间上，我们办理的手续还是比较慢的。下一步我们就生态保护上，第一个我们要对现有的进行一种修复，第二个呢，我们要合理布局，尽量不在生态保护空间内开展一些设施，给大家留个更好的这种景观。
1: 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记者将对牛奶湖的后续整改和生态修复工作保持持续关注。
3: 生态保护是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
0: 因为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演变为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根基。
3: 我们继续来看，10月5号到7号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播出，当晚21点30分在新闻频道重播。
0: 纪录片共分3集，今晚播出第2集《犁亭扫穴》。
1: 本集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真实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4: 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
1: 侦查机关冒着战火取证，
5: 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拿到铁证支撑诉讼，
1: 精准定罪量刑，依法严惩不贷。司法机关通过以案释法、以刑正心，充分彰显中国捍卫国家司法主权的坚定决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宣布，当天控制了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7: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 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

0: 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al Fendi, CGTN, Sana'a.
2: 当地时间5号晚和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了沙特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
3: 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
3: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0: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8: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9: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10: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
11: 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
12: 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

0: 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4: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五号就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举行一般性辩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并铲除东伊运等恐怖势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近日，日本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服务。对此，扎哈罗娃表示，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五号，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四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参加集会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失望。受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市场担忧影响，欧元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兑1.1161美元，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低水平。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媒体分析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已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五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2018年2月，由于国内局势不稳定等原因，埃塞俄比亚时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辞职，阿比于当年四月就任总理，并于2021年连任。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五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痛苦时刻。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稀少，集中在西藏、四川、云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云南西南部将会出现。

0: 暴雨。另外，今天全国大部秋高气爽，气温回升，其中在贵州、广西、黑龙江、吉林等地，升温的幅度将会达到4到8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2到25摄氏度，哈尔滨5到18度，银川8到22度，榆林9到22度，渭南13到27度，咸阳12到25度，拉萨4到17度，广元14到26度，南充16到26度，乐山16到27度，泸州17到26度，宜宾16到26度，昭通10到19度，曲靖10到19度，建成10到24度，邯郸13到29度，鹤壁13到28度，安庆14到24度，襄阳14到27度，南昌15到25度，泉州21到26度，漳州20到26度，东海北部北风5到6级，巴士海峡东北风6到7级，南海东北部东北风6到7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城市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你脑。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高端种质牛，珍品雪花肉，禁欲甘南，天然藏羊，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长途自驾出游呢将陆续返程，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断，执勤民警也更加的忙碌起来，巡逻疏导交通处理事故，怎样才能更早发现险情，更快的提供帮助？山东高速交警采用无人机等科技助力守护出行安全。国庆期间，记者跟随一线民警执勤，记录高速路上的真实警情，体验科技给民警执法带来的便利。
1: 在山东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直属高速一二支队指挥中心，民警接到一名驾驶人报警，说轮胎爆了。
2: 哪条高速什么位置啊？
3: 在我这个离青州服务区还有10公里，往东走吧，北京方向。
2: 北京方向是往西走。
1: 车辆究竟停在哪儿，甚至自己停在第几车道，他都说不清楚。指挥中心先提醒他注意避险，同时调看道路视频，联系一线路面力量。
4: 人一直非说是往东走，然后我们监控看了一下，也没找着他。他在第一车道，我们这边先让他移到应急车道，一会儿把手机号发群里。
2: 然后我们就围绕这个青州服务区附近，就开始通过监控视频以及无人机巡逻和民警巡逻这三种方式，然后一起联动去找这个事故车。
1: 民警沿着他描述的位置查看视频，画面中却没有找到对应车辆。民警一边继续打电话确认，一边借助无人机寻找。
4: 高速交警，你这个车是什么车？什么颜色的？
5: 白色宝骏。
4: 白色的宝骏。
5: 哦。
4: 你现在靠边停了吗？
5: 我停在应急车道了。
1: 最终，无人机找到了当事车辆，这与先前根据驾驶人描述查找的区域相距了4-5公里。此时，刚好一辆准备到主线上工作的路政车辆也经过这里，指挥中心随即把新确认的位置传给相关警力及救援力量。在高速公路上找车赶往现场，为什么需要空中的帮助？无人机从空中前往，不必沿着车道绕到出入口，还能从不同角度查看道路，将图像实时回传。在路面警力赶到之前，指挥中心就可以先了解站道拥堵和人员停留的情况，指导处置。在济青高速北线部分路段，沿线布设的10处无人机机场已经用于日常智能巡检。无人机按照设定的任务自动巡飞，道路上的车流、异常停车等情况，通过回传画面出现在指挥中心的屏幕上。视频巡查、无人机巡飞与路面巡逻相互配合，构成立体化巡防体系。遇到需要救援的警情，指挥中心还会联系路政和高速公路公司的救援人员，就近赶往现场。
6: 通过这个应用集中数据，能展示我们的日常的警力、警车的实时的位置情况，包括流量的实时的变化，说对我们这个指挥中心指挥调度能直观的、能快速的能够调度这个警力，精准的去处置路面的警情。
1: 发生事故或故障后，及时报警，说清位置，才能让处置力量尽快赶到。但就像前面这起警情一样，在报警电话。

0: 中，有人说不清行驶方向，有人只记得经过一座桥、一个路口。车出了问题，越着急越难把位置讲明白。
1: 比如说当事人无法提供他准确的事故位置，这个是我们目前接警所遇到的比较共性的一个问题。
0: 救援力量在想办法尽快找到车，驾驶人也可以把求助信息说得更准确。在济青高速，护栏上的定位牌就能提供帮助。
2: 还有那个扫码救援四个字，你可以直接扫上面的码，或是打上面电话，就可以直接报警了。你报警的时候就显示位置。
0: 民警介绍，如果附近找不到定位牌，也可以借助手机上的导航软件查看位置。目前国内主流导航软件都支持报警定位等相关功能。
3: 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位置的话，可以搜索一键报警，然后你的具体的位置就会显现出来，直接呼叫1212了。你看刚才是呼叫12，现在一上高速就变成呼叫1212。发生事故，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字真言都有。
4: 空中巡查和指挥调度为路面处置提供了帮助，但民警赶到现场，危险就结束了吗？一次追尾事故的救援过程中，附近又发生了轻微的碰撞。民警提醒，事故处置现场二次事故的风险不容忽视。
0: 济青高速北线是国家高速青银线的起始段，也是山东第一条、全国第四条高速公路。经过改扩建，很大一部分路段已拓宽为双向八车道，路面宽阔，路况良好，车辆通行速度快。在巡逻民警看来，长假里不少险情都与驾驶人的注意力有关。
3: 注意力不集中主要体现在就是玩手机、拨打电话，还有一种就是电车大屏幕啊，切换音乐、切换导航，这些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0: 高速行驶时，一旦前方出现异常，留给后车反应的时间十分有限。巡逻中，民警发现前方刚刚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前车已经侧翻，前车驾驶人受伤不重，但因车辆侧翻被困车内，一时无法脱身。第一二车道上有事故车辆，旁边还有人员停留，后方车辆仍在不断驶来。
3: 车还能动吗？
5: 不动
3: 啊？
5: 不动。
3: 能动就先移到边上去，好吧？看看能不能动，好吧？
6: 你们还行吗？没事没事，你先上里边去，好吧？救援姐，都上里边去，这车太多了，这个时候在这他们看不见你。
0: 撤到安全地带的一名女乘客仍然十分紧张，担心着车里的同伴。女民警几次隔着护栏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她，也反复提醒她留在安全位置。
3: 没事没事啊，放心，没事没事，你先保护好自己啊，不要出来，就在这里边啊，保护好自己。看到我们警察过去啊，相当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就是哭着告诉我还有人在里面。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去安慰她。这个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是我也会很紧张，很害怕。
0: 就在处置过程中，附近又发生了轻微追尾。第一起事故的救援尚未结束，民警又要把刚发生碰撞的车辆引导到路边。
3: 赶紧靠边，靠边，靠那个应急车道那边哈，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车流量太大了，抓紧。
0: 前方发生事故，后方驾驶人要注意观察，及时减速，避免再次碰撞。而已经发生事故的车辆和人员也要尽快撤到安全位置。如果车辆受损无法移动，现场人员又该怎么办？
7: 如果车辆这时候已经不能够移动，这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在车辆周围逗留，不要去争论查看相关的情况，而是要尽快的移动到安全地带啊，也就是护栏外，然后呢再进行报警。报警的时候呢，要注意说明相关的情况，比如有没有人员受伤，车辆的受损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样方便我们的救援人员到现场之后能够快速的进行处置。
4: 追尾是高速公路中最常见的事故之一，前车刹车，后车撞了上去，后车驾驶人却觉得责任不能全由自己来承担。面对这样的事故，民警既要查清经过，也要向驾驶人解释安全距离为什么不能少。
0: 淄博位于连接山东省会济南和青岛的重要通道上，

0: 近几年，淄博烧烤走红，长假赶来游玩的车辆与经过这里的长途车流汇到一起，收费站、服务区和枢纽附近车辆进出频繁，民警巡逻时也格外留意这些位置。
1: 好多人，因为我们淄博最近这几年不也比较火吗？有一些他们下午赶下午的过来吃饭，然后就会出现在那个，基本都在那个淄博收费站，然后临淄收费站就会大堵车，然后事故比较集中。
0: 节前的一次部署会上，民警逐一梳理容易拥堵的点位，讨论驻勤和巡逻车辆怎样配合，针对不同辖区的道路和车流特点，支队按照一队一策制定了13份安保实操手册，明确驻勤、巡逻和增援安排。这次的国庆长假，山东交警直属高速交警支队还首次增加了警用摩托。面对车流集中时的缓行路段，警用摩托利用车身小、机动灵活的特点，参与巡查和警情先期处置，与巡逻警车配合。空中有无人机查看路况，地面有警车、警用摩托分工巡逻，指挥中心则持续把现场信息传给出警民警。上午民警巡逻发现前方发生了碰撞，先把车辆引导到安全地点。这起追尾中，后车驾驶人承认撞上了前车，却不认同自己应承担全部责任。他觉得是对方突然刹车才让自己来不及反应。对事故责任，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民警进一步向他们了解碰撞前的情况。
2: 对，凭什么这个责任你肯定不能全我担着呀？
3: 我的责任我一直在承认，我没有回避我的责任，但是他急刹这个事儿我不能理解，我不能全担责。
4: 他不是说他前头没任何情况他突然一脚刹车，而是前头出现了交通拥堵，跟着我警察。
0: 双方互留联系方式后，民警安排警车带路前往事故科处理。随后事故民警调取相关视频调查，认定后车未保持安全车距，承担这起追尾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与现场处置民警的初步判断一致。而节假日期间处理事故的人较多，从现场处置到调取视频核查，这起碰撞也耽搁了双方原定的出游行程。民警提醒，跟车时留足距离，才能给突发情况留出反应时间。
5: 当然，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咱这么开着车，我跟前面车是保持的很好的安全车距，肯定会有车主动穿插进来。这个时候，作为安全来讲的话，你要主动减速，去主动拉开这个安全车距，而不是说让别人去给你让出这个安全车距，那样就很被动。
0: 事故责任要根据证据认定，停留在行车道上争论还可能引发新的危险。那么确保安全之后，双方可以怎样处理事故，解决争议？
6: 如果现场能够双方达成一致，走交通事故的这个快处快赔，那么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拍好照片，事后呢向保险公司理赔。如果双方有争议，不能立刻达成协议，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12122，然后由交警首先进行远程指导。如果对交警远程指导还不满意，我们可以派出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理。所以呢，还是希望广大的驾驶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先确保自身安全，把车停到安全的地带，再去处理有关赔偿的事宜。
7: 假期出游遇到美景，大家常常希望能够停下车驻足观看。跨海大桥风景好，能不能停靠一会儿拍张照片再走？有的驾驶人觉得已经打开了双闪，又没有占着正常的行车道，应该没有关系。真是这样吗？在青岛胶州湾大桥，民警巡逻中经常要提醒游客，不能把高速公路当作观景平台。
0: 在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民警正沿着桥面巡逻。这座连接胶州湾东西两岸的跨海通道，也是外地游客来青岛时常走的一条路。海面开阔，沿途景色吸引人，一些驾驶人便想停下来看看。大桥上常见的违法停车原因就是看风景、拍照。假期车流密集，警情一旦出现，路面民警就要尽快赶去。但在大桥上，有时看见了事故现场，也无法马上抵达。
8: 大桥是全程封闭状态，没有车辆掉头的一些位置。我们的巡逻车也是在收费站进行掉头。
0: 路面处置受到道路条件限制，就更需要。

0: 尽早掌握情况。大桥上遍布的摄像头和高速公路公司的巡查力量也为民警提供了帮助。对于巡查发现的违法停车行为，指挥中心及时把信息传给路面巡逻民警，前往催促车辆驶离。这一天，民警赶到后发现，其中一名驾驶人正在反复操作手机，他没有下车拍照，而是在寻找导航。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在这停呀？
2: 我找不见导航了，走到这儿找不见导航。
0: 驾驶人觉得只停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民警当场指出了他的错误。
3: 你这调导航啊，这都不算是应急情况，
2: 对，
3: 知道吧？
2: 对 对, 对啊，
3: 在应急车道停车呢，属于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0: 除了在应急车道停车，面对沿途的风景，有的驾驶人或者乘客还想出了另一种拍照办法。车不停，人把头手伸出窗外，甚至整个上身都探出车外，看起来没有停车占道，这样做却同样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3: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哪怕前车车轮胎掉下来一个小石头崩到脸上，那速度也很，那个冲击力也很大，是吧？然后打到脸上面部这个任何位置，都容易发生一个大的伤害。
0: 民警继续沿桥巡逻，指挥中心也在通过视频和无人机留意路面情况。高速公路线路长，警情发生的地点不固定，怎样让不同岗位的人员及时发现情况，相互配合，是假期交通保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4: 这几年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思考啊，在立体的巡逻防控方面，就是特别利用无人机、视频巡查、路面的巡逻警力这个相互配合，特别是通过这种立体巡防，我们能够及早地发现这个路面的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警情，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及时派员到这个事发地点进行处置，这样呢也能够给这个假期出游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吧。
5: 假日期间，除了出行安全，在游玩时呢，也要警惕身边暗藏的风险。在福建厦门，一名女子在海边落水遇险，被湍急的海流冲向外海，危急时刻，民警迅速出动。
6: 我们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有一名群众在游玩时不慎落水，水当时比较急，就把这个群众顺着海沟一直冲，很快就把群众冲到了外海。
7: 从这下去。同志，这里不动了，快点！给那个110打电话，快点了！
0: 民警一边安排同事呼叫增援，一边顺着岸边冲入海中。然而，在冲出500-600米后，一道深水海沟挡在了民警与这名落水群众之间。
6: 然后我就叫落水的群众，我说：“你试着找一个脚能够得着地的地方，先站着，不要动，以免不慎落入深水区。”然后我就一边安抚群众，然后我们119和120和岸线巡防队员同时到了现场。
0: 由于民警与落水女子之间隔着50多米的海沟，且此时正值涨潮，水域在不断变宽，救援人员决定从另一处较浅海滩迂回接近。
7: 那靠一条绳子跳下去，救生圈套在那个落水群众身上，然后跟另外一个辅警再把一条大的绳子。他在前面拖，我在边扶着那个落水群众，慢一步一步地走上来。那个淤泥很不好走，水又多。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这名遇险女子终于被成功救回上岸。
6: 缓一下，缓一下，
7: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6: 喝点茶，喝点茶。
8: 麻烦你们。
7: 下次要注意点。
0: 由于长时间在淤泥和海水里浸泡跋涉，救援人员全身都是泥泞，衣服湿透，裤腿和鞋上裹着厚厚的淤泥。
6: 我这个闸口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深坑，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石墩在里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这是一个跟大海相连接的一个海口，这个地方刚好挖了一条深沟，水流比较湍急，而且也比较凶险。
0: 警方提示，游客到海边游玩时最好结伴而行，同时注意潮汐变化，不熟悉的海域切勿盲目下海，如遇有人落水，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力量到场。
8: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国庆假期，广州街头烟火升腾，实在广州的招牌吸引着八方来客。然而，餐饮油烟问题却长期困扰着经营者和周边的居民。今年8月15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带来了契机。
0: 法典第250条明确了餐饮项目选址禁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在广州市荔湾区的政务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在登记环节，系统会弹窗提醒选址不符的经营者。
9: 其实呢，我们之前已经选好了地址，但是今天过来办理的时候呢，就被弹窗拦截了。这个办证呢，我们也担心后期啊，会被居民投诉，或者是被环保部门处罚，避免我们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后续的麻烦。
10: 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特色是更加注重从源头进行把关，要求地方政府对布局进行引导，哪些地方能建，哪些地方不能建，从源头避免了开业即投诉的现象。
11: 我身后这条美食街区就是广州海珠区的宝月坊，曾经啊，这里是广州市著名的夜宵一条街，上百家餐饮企业的油烟污染让这儿的居民苦不堪言。不久前，海珠区探索片区集中治理的新模式，把油烟整治的刚性要求和城市更新相结合，让城市既有高颜值又有烟火气。
0: 法典管控重点针对新改扩建餐饮项目，对法典生效前已经开办的老店不搞一刀切关停，而是通过设施改造、运维监管化解扰民问题。生态环境法典第1132条第一款规定，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未正常使用或未采取其他设施致油烟超标排放的餐饮经营者，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生态环境法典还对油烟扰民设立柔性调解机制，第1078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排放油烟的单位与受侵害的居民友好协商，通过调整经营时间、采取补救措施等方式，妥善解决纠纷。不久前，广州酒家入驻改造后的书坊街建设之初，周边市民担心油烟扰民，向属地街道和市生态环境局反映诉求。
12: 居民啊，对这个在老街区里面开这个餐饮的项目里面，他有一定的担心的。他们加装降低油烟污染的那个设备，那整个项目运行的都很良好。
0: 目前，广州市正引导居住与经营功能分区同步提升夜市烟火气与文明度。国庆期间，当地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以法典为依托，用通俗方法宣传油烟防治要求。
13: 我们深切感受到，法典对餐饮油烟的治理管得更清晰，管得更严格，介入得更早。广州市在国庆节前夕出台了针对餐饮油烟专项治理行动方案，建设小而美的餐饮油烟管理单元，以精细化治理守护城市烟火气，让生态环境福祉人人触手可及。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错峰返程，一些地区的返程车流较往年提前，在不少口岸，返程和入境客流叠加，客流持续保持高位。
2: 许多旅客为了避免明天的出行高峰，选择提前结束行程，错峰返程。在上海，为应对返程客流，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3: 前往虹桥枢纽、砖桥、吴泾方向的乘客，这边有公交线路，统一票价2元，
4: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2: 从昨天开始，作为安徽高速公路的东大门吴庄收费站迎来返程高峰，今天预计将迎来返程车流的最高峰。工作人员介绍，

0: 今年国庆假期的返程车流比往年要提前1到2天。昨天中午开始，返程车流进入快速攀升阶段。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的单日峰值达到11.5万辆次，是平时4倍左右。整个国庆假期，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预计达到80万辆。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当天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新高。边检部门介绍，预计今明2天，横琴会迎来明显的返程高峰。
1: 因为从机场到这边来交通比较方便，然后过了澳门以后也比较方便。
2: 一地两检咯，最方便。如果经过个快速通道的话，我们大人就会1分钟到可以过到关。
0: 目前口岸已新增查验通道，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
3: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获悉，截至今天上午8点，今年以来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0: 今年以来，厦门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免签、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左右，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
4: 为了便利的外籍旅客的来华呢，我们落地了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的一站式申办，配套推出了这个航司提前网上申报加旅客即到即办的双重保障，审批时间呢持续的压缩。我们还推行入境卡提前填、线上填、引导填，口岸的这个网上填报率呢达到了99%。我们还保障18个国内航点的旅客呢经厦门中转国际航班一票到底，来持续的优化外籍旅客的一个通关体验。
0: 据统计，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1.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70%。借助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经厦门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中，超60%停留时长超过5天，多程漫游的出行模式进一步释放入境旅游、国际消费与商务交流的发展潜力。
3: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今天，2026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已突破5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上升6.12%。
0: 随着跨境文旅持续回暖，越来越多中外旅客选择从河口口岸出入境，感受西南边境独特风情。
5: 我带越南游客去河口玩，带他们去吃东西，去看风景，因为在中国风景很美，东西很好吃。
0: 面对持续高位的通行压力，河口边检提前研判客流走势，依托大数据监测系统动态调配警力，按需增开查验通道，并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以及多语种服务等便民举措，在严守国门安全的同时，保障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3: 国庆假期，山东菏泽成武县推出了多种活动，田园风光与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还有不少外国友人也前来体验打卡。
6: 在成武县九女集镇，当地推出游田园、品农味、赏非遗的一站式游玩线路，游客们不仅能观看演出，还能亲身参与黑陶制坯、剪纸、葫芦烙画等制作。不少外国游客也来到这里体验非遗技艺，品尝特色浓味，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7: The people here have been so nice. The trip to the village has been spectacular, and the food here has been amazing. We really loved our trip here, and everything we saw was beautiful.
8: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coming to a Chinese village, and today I experienced so many local foods, which are very tasty, and it's very surprising. People are so nice, and I enjoyed a lot here.
6: 夜幕降临，热闹的演出让小城更加充满活力。当地举办乡村合伙人选拔赛，选手大多是返乡创业者，大家通过才艺表演、故事分享等展现家乡之美，也为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9: 我是中国的儿媳，平时喜欢拿镜头记录一下中国的乡村，今后也

0: 希望用我自己的手机多宣传宣传我第二个家乡。
1: 国庆假期，山西洪洞大槐树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前五天累计接待游客10.56万人次，五湖四海的游客齐聚大槐树下，体会浓浓的故土乡愁。
2: 国庆期间，大槐树景区全天候推出39场特色节目，为游客带来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不仅有再现明代移民历史的大型实景演绎，也有沉浸式互动项目，让游客通过不同方式了解中华民族的姓氏来源、发展演变。
3: 感受挺好的，特别是带孩子来看，能感受一下中华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和我们姓氏文化的这个源远流长。
2: 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明代市井烟火，也可以参与趣味十足的一根面极速挑战赛。在我为祖国点赞互动区，不少游客按下家乡按钮，表达浓浓的家国情怀。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假期增派近100名志愿者为各地游客服务。
1: 中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撑起中国的脊梁。千百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国人风骨，淬炼着民族精神，成为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基因。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继续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4: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在做一个国庆的海彩。
5: 中国范儿，
6: 我是陕西人，我觉得我们中国实在太棒了。
4: 中国很有范儿。
6: 对，是的。
4: 哪一方面你觉得最有范儿呀？
6: 现在的高科技，包括了什么机器人呀、啊、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自信聊咋了？
4: 聊咋了？
7: 中国范儿，就是中气十足呀，很大方落体那种。
8: 提到中国范儿，你会想到什么？
9: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中国饭嘛。你说像弄一个这种香囊，它得先调香，然后再有些刺绣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就是传统的技术都特别厉害，然后在传承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创新啊什么发展这种。
10: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在追那个染香如故。你觉得从古至今，无论是服饰也好或者文字啊，其实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嘛。
4: 我刚看您给小孩就是拿的课本在这找甲骨文，找到了多少呀？
11: 我们刚才在那边找到了日
4: 啊，
11: 找到了火。
4: 你给我介绍你找到哪个字？
12: 羊。
4: 哦，羊。
13: 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古人他们当时所做的某些事情，比如他们游历了某个地方，或者说他当时想表达某时期的一些心情。
14: 您为什么对这样一根旧杖会印象深刻？
15: 一个它的设计很别致，很有特点。再一个呢，汉代的养老尊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16: 离乡不离根的这种文化执念，其实我觉得是中国人特有的哈。在中山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嘉庚先生的建筑，白石红墙，飞檐翘角，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去了国外的这些华侨站在那个地方回头去看这个家乡的这种感觉。
17: 您觉得这些嘉庚建筑上，它沉淀出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16: 就是根，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国外的海外这些华侨，他才能拧成一股绳，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18: 你们是从宝岛过来的，
19: 对，
18: 现在有感受过这样的文化吗？
19: 有啊，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有啊，然后这次来亲身经历，觉得很值得。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我已经70岁了，所以觉得祖国真是故广地博，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觉得很棒。
20: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5: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就是我们的家训。
21: 咱们中国人好像相对的孩子们呀、传承呀之类的，都我觉得都挺好。这就是说，正是中华文化不得已就延续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范儿？民族气概，民族大气。
22: 我母亲爱孩子，孩子呢要爱母亲，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就是说国家有希望，百姓有希望。
23: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自信跟底气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中国范儿。
24: 非常有感情，来看一下那个时候在抗战时期的话，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之下，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样学习工作的。就教育学的不只是一个知识，其实知识一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的话，

0: 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努力，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说实际上比我们这一代要强很多的很多。我们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的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 祝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2: 祝我们祖国这个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3: 肯定希望。

0: 程期间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全国大部地区依旧维持晴好少雨的天气形势，适宜出行。北方地区秋高气爽，但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中东部地区气温起伏明显，早晚偏凉。南方地区今天放晴，利于返程。受此前降雨影响，部分路段可能会有大雾。今明两天，云南部分地区有降雨，局地大雨。明天夜间起，海南岛将有暴雨到大暴雨。记者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获悉，昨天晚间，国道318线折多山路段出现降雪，路面结冰湿滑，部分车辆通行受阻。当地启动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对小型车辆进行劝返，同时对已上山的车辆提供沿线保障服务。今天清晨降雪已经结束，除雪车辆已完成除冰除雪作业，交通管制解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壶去年曾因为奶白色湖水而走红，今年国庆假期迎来大波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记者接到当地村民反映，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这里呢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那究竟是谁在开发收费？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3: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
4: 对，这
3: 边买票。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2: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沙石压实的区域停着十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5: 怎么收费啊？
6: 开车的话，就七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3: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7: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3: 啊，
7: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3: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7: 是的，
8: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7: 对，
2: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1.5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2处移动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何被允许经营呢？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牛奶湖及周边已经有商铺和马队、小火车等众多游乐项目。进入湖区的道路上还设置了旅游区门头和收费系统。那么，一个处在生态敏感区域的地方是如何成为旅游区的呢？
2: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

0: 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1: 这您家地儿？
2: 对。也租的。
1: 租的，租金多少？每个月多少钱租金？
2: 一件儿就是3万多，3万5。
0: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3: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有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0: 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曾经单日一度接近6万人次。那么，这个旅游区是如何被批复建在本不能进行旅游商业开发的区域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牛奶湖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当地政府已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承接数万游客，属于经营性旅游活动，不能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法定审批义务。
4: 牛奶湖所在地太仆寺旗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距离北京直线呢是约180公里，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一边是单日几万人的打卡热情，一边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这道题怎么解？继续来看调查。
0: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5: 昨天呢，我们七里庙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
0: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记者将对牛奶湖的后续整改和生态修复工作保持持续关注。
4: 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因为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演变为超出生态承载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的根基。
6: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水网是六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7: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8: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1号坪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一年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7: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硬岩掘进机始发掘进。
9: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硬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

0: 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3: 前年前八个月，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民间资本进入水利建设的速度正明显加快，那民间资本在其中能做什么，又有什么好处呢？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4: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建设国家水网，就是要把水从多的地方调到缺的地方，把丰水期的水存到枯水期用，让供水更可靠。想要把水网铺好，离不开民间资本的投入。在云南元谋，眼下正值大田作物换茬，用水一下子多了起来。在一处水费充值点，来交费的种植户最近经常排起长队。
5: 8点收到11:45的话，我们总共就交易了45单，然后的话收入就是收了11000多块钱。
4: 云南元谋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每年工程性缺水1.2亿立方米。这里不是没水，而是山高谷深，水蓄不住，引不来，也送不到田里。过去当地靠土渠输水，跑冒滴漏严重。如今一家民营企业在这里建起了灌区，用管道供水通到田里，给农田通上了24小时自来水。水价虽然提高了，但农户还是愿意为水买单。
6: 好处就是方便嘛，比以前方便的太多，你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就可以用。
7: 改成管道水了之后，我们平常农事操作就变成就是滴灌了嘛，它就不是那以前的大水灌慢灌，用的水的放量嘛还是降下来了。
4: 种植户们告诉记者，水的问题解决了，大家种植选择的种类也就多了，收益账算下来，新增供水成本只占一小部分。
7: 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能够很快速地跟着市场变，水源保障了之后，我可能会增加了一季的那个种植的窗口机会。在以前比如说10000块钱正常的市场行情下，那么可能就是现在我可以挣到20000。
4: 而对于投资灌区的企业来说，这也是一个参与国家水网建设的好机遇。
8: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稻红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那从这里出发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呢，将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开工建设。
4: 日前，国家发改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就在清单里。消息一发布，就有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了门。
9: 像民营这种，我们也是第一次引。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那肯定我们也得设定好相应的方案，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4: 国家重大工程往往投资额大，回本周期长，多重顾虑让很多民营资本在参与国家重大工程时持观望态度。针对这些问题，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先后举办了2场推介会，表示投资资金可分批注入项目公司，缓解企业筹资压力。待项目进入运营期后，民间资本也可按照市场规则转让股权，有序退出。
10: 我们计划在10月中旬确定中标人，第一批1.5亿元的资金呢，也将在今年的年底前到位。六网建设引入民间资本呢，一方面呢能推动工程尽快启动建设，早日发挥效益；另一方面呢，也带动民营企业呢参与两中项目的那个投资建设运营，分享国家发展的重大机遇。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呢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3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

0: 中国航天局的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视频通话。
1: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1: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0: 中国星网这 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3: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0: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4: 北冰洋中央区是北极气候变化的敏感核心，过去呢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那这张飘在北极的观测网是怎么办到的呢？
5: 要想在北冰洋中央区获得全年的监测数据，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但夏季冰站作业要闯冰层、大雾、北极熊三道关。
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5: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展、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
6: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边，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航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5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5: 也门政府军5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5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5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

0: 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5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5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1: With the questions raging on multiple fronts and attacks crossing the border, Yemen's conflict is entering a wider phase, raising fears of broader regional consequence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rise, the path to de-escalation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than ever. Yabalfendi, CGTN, Sana.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利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沙特主导的联军同也门胡塞武装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5号，总台报道员探访了此前一天遭空袭的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一座工厂。
0: 4号，也门首都萨那西部谢姆兰区一座海绵和塑料工厂遭到导弹袭击，袭击导致工厂被完全摧毁，一名参与灭火的人员严重烧伤。所幸空袭发生时，工厂内无人在岗，工厂32名员工都没有受伤。
3: كان معنا مصنع من أول سابق بيقوم بنشاطه في السوق وقوم في الاقتصاد وكان معنا عمال زيادة على 40 عامل وقوم وضربها الطيران في 2019 وزاولنا النشاط في 2025 ورحنا شرينا مكاين ومعدات جديدة وقمنا بإنشاء من هناجر وإنشاء معدات وإنشاء هذا بمبلغ 1,500,000 دولار وتم ضربه من العدوان ضربه كامل كامليا
0: 自2015年3月冲突爆发以来，也门经济遭受重创，大量生产企业被迫停产，大批工人失业，进一步加剧了人道主义困境。2022年4月，也门开启阶段性脆弱停火，局势短暂缓和，一些工厂所有者曾着手对工厂进行修复。然而，随着近日武装冲突再次升级，人们越来越担心现有工厂会成为袭击目标。
4: مع عودة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عادت أجواء الحرب بالنسبة للقطاع الاقتصادي هنا في صنعاء حسن بامشموس CCTV صنعاء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最新变量。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 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

0: 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1: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西部沿海城市盐布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145米，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接受审讯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2: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
2: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扎哈罗娃5号对此表示，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举动，使两国关系本已所剩无几的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其举动使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也无助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扎哈罗娃说，俄方将对日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措施，首先针对的就是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针对这一事件，当地时间5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
4: 絶対これ許されないことで、これまでもたくさんの沖縄の女性たちが性暴力に遭ってきたし、亡くなられた方もたくさんいらっしゃったのに、本当に今回は。悲しいし。
2: 集会参加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失望。
5: 一面 地位協定では日本の警察は身柄の確保ができません。ですから十分捜査をするあるいは起訴をする公判の維持が困難なんです。
4: やっぱり軍事同盟で地位協定を結んでいる限りはこういうなんていうのちゃんとした裁判をやらないままうやむやにされてますでしょう。
6: もっとねちゃんときちっと日本政府はアメリカに対してきちっとものを言っていくことが大切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やっぱり私たちの命や権利を守るのがやっぱりこの国の政府の仕事だから、そこをしっかりやってもらい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1: 德国总理默茨四号突访乌克兰基辅，宣布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和3.5亿欧元能源支持，并推动两国企业扩大军工合作。在德国国内对援乌政策的质疑声上升，默茨政府民意承压之际，默茨政府仍选择加码支持乌克兰。此举显示，德国对乌政策正从单纯提供援助，逐步向安全、军工和产业利益深度交织转变。
7: 默茨此次访乌的一个突出背景是德国国内对扩大援乌的支持正在出现松动。九月公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认为对乌武器援助过多，创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新高。德国东部受访者的这一比例更是达到54%。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质疑援助规模、持续时间以及德国自身承担的成本。与此同时，默茨个人支持度持续走低。十月最新民调显示，仅10%的德国受访者对其工作表示满意。面对国内压力，默茨政府没有收缩援乌政策，而是进一步强化德国自身安全利益的论证。这种政策转向也在改变德国与乌克兰的合作性质。随着双方合作延伸至武器研发、装备生产和技术交流，德国企业技术和产业利益开始更直接地进入乌克兰战场。对柏林而言，乌克兰既是需要支持的对象，也是能够提供实战经验、技术需求和产业合作机会的伙伴。援乌由财政和军事支持逐步延伸至德国自身国防和产业政策。投入越多，合作越深入，德国自身就越难置身冲突后果之外。一旦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柏林面对的将不只是是否继续援助，还包括既有投入如何处置、军工合作如何延续以及自身安全利益如何调整。援乌政策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外投入，也在不断提高德国自身的利益牵连和政策退出成本。在国内民意承压的情况下仍选择加码援乌，表明默茨政府已越来越难将乌克兰问题视为单纯的对外援助议题。随着援乌与德国自身安全、国防和产业利益不断交织，德国与俄乌冲突的政策绑定正在加深。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近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14个参议院席位，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对此，专家表示，就整体而言，组建党团有利于国民联盟增大在参议院的影响力，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法国政治格局。
8: À partir de 10 élus, vous obtenez un groupe politique, un groupe parlementaire, et ça, ça a une vraie portée parce que ça vous donne des avantages, au Sénat. Vous avez un temps de parole plus important dans les tribunes, vous avez la possibilité de poser des questions directement au gouvernement. Elle doit être limitée, il y a plus de 300 sénateurs en France.
2: 法国定于明年四月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民调中获得较高支持率，而国民联盟未来希望推动的政策方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就包括移民问题。
8: Elle sera attendue par son électorat sur un domaine, le domaine qui a fait le succès de cette formation depuis 40 ans, depuis qu'il existe, c'est l'immigration. C'est stopper net l'immigration illégale et mettre

0: en place un système de priorité nationale, que certains droits, certaines possibilités, certaines aides sociales soient réservées en priorité aux Français et donc pas forcément aux étrangers.
1: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由于移民政策高度依赖欧盟法律架构与申根协定，法国很难单方面摆脱既有国际条约的约束。如果未来国民联盟进一步掌握法国政权，移民政策很可能成为检验其欧洲战略的一个具体领域。那么，国民联盟能否在移民等民众关切问题上拿出切实的治理举措，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2: 欧洲能源供应趋紧，通胀压力上升，融资成本骤增，股汇债近来持续承压。分析师指出，由于内部结构性短板与外部风险共振，欧洲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
1: 首先，柴油供应挑战暴露欧洲能源结构性风险。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逐步限制进口俄罗斯能源，导致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运输受阻，加剧欧洲柴油市场供应压力。同时，欧洲自身炼油能力长期萎缩，也削弱了其内部供应能力。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新的供应扰动出现，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争夺柴油货源，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其次，能源价格驱动的通胀加剧欧洲货币政策风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较八月进一步扩大，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此外，能源冲击具有明显的传导效应，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企业进一步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并影响工资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通胀重新抬头，正增加欧洲央行面临的政策难度。最后，欧洲债市融资成本上升，增加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欧洲债市近期剧烈波动，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庞大融资需求，正持续推动长期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走高，使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导致欧洲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更大压力。
2: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五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澳大利亚国防部六号发表声明说，澳陆军一名士兵五号在位于北领地的陆军芒特班迪训练区参加训练时死亡，另有五名士兵受伤。澳国防部未公布事件具体经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内蒙古包头达茂旗边境草原的一个小院外，每天清晨呢都会升起一面五星红旗，20多年从未间断。升起这面国旗的人就是护边员杀人图雅。25年前，他接过父辈的使命，以家为哨，守土护边，默默守护祖国北疆的边境线。下面我们就跟随他一起踏上这条他走了25年的守边路。
4: 天刚破晓，在达茂旗边境草原，杀人图雅和移民管理警察站到旗杆下，整理衣帽，拉动旗绳，完成了这场草原上的升旗。
5: 国旗慢慢升起之后，心里想着这些年的护边的点点滴滴一些东西吧。国旗升起了，代表的一种希望。
4: 国旗迎风展开，杀人图雅一天的巡边工作也就开始了。今年52岁的沙人图雅是土生土长的边境牧民。16岁那年，他主动报名参军，走进边防部队，守了11年的边。2001年退伍时，他选择回到茫茫草原，从父亲手中接过护边接力棒，继续扎根边境。这一守就又是25年。
5: 从八岁开始，就我父亲顺便就领上我一起巡边了，我一点都没纠结，我觉得我回来巡边挺好，依然人选择了当一名护边员。
4: 父辈守边靠的是骑马、骑骆驼、踏雪迎风、徒步巡护，到了沙仁图雅这一带，虽然换成了摩托车，但边境巡护的苦一点没少。达茂草原的天气无常，大风、沙尘、暴雪、寒潮说来就来，哪怕漫天黄沙，哪怕寒冬气温跌至零下二三十度，他的巡边路从未中断。
5: 这是我父亲给我留下的物件，因为当时我父亲巡边车也就是用的这玩意儿。我父亲
4: 漫长孤寂的巡边路，陪伴沙仁图雅最久的老战友，就是这台父亲用了四五十年的老式望远镜。镜身漆面早已磨掉，边角布满划痕，沙仁图雅一直细心保管，每次巡边都随身带着。
6: 看您还保护的挺好的，这个布是您后来包的还是父亲那会儿就是这样包的？
5: 这个是我换的，这是一直磨了不到多少根这种布了。我那些护不动边了，我女儿了必须带这个护。
4: 陪着沙仁图雅守边的还有家门口一直竖立着的旗杆，草原风大，旗杆已经被刮断过很多次了，每一次折断后，沙仁图雅都会第一时间重新立起旗杆，换上崭新的国旗。因为立旗、护旗、守旗是他和父亲跨越岁月的约定。
5: 因为我们这里风沙大嘛，旗杆能断，但是护边的行不能断了吧。我心里头就是想着是有个标志性东西，国旗带就是代表的国家嘛，对吧。我是作为护边员必须家有个旗杆，有个国旗，特别自豪这种的。
4: 两代人守着同一片土地，守着同一面五星红旗，而日复一日的巡护正是一个牧民护边员对家国最长情的承诺。
5: 只要我能骑着摩托车，我就天天守边，反正守好的边境线。要是我哪天真是骑不动摩托车了，护不了边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回来能继续护边，因为边境线嘛，必须有人来守护这片土地吧。
2: 稍后十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海的浪区逐渐减弱，台湾海峡和南海中北部的大浪区仍将维持几天。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北部、南海西北部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东北部有2.5到3.8米的大浪，北部湾有1.5到2.8米的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海域是清浪，北海、海口、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是清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钓鱼岛有大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3: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 新

0: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1: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0: 七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八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2: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0: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3: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1: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0: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1: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这里是位于广西桂林市灌阳县的湘江战役新墟阻击站九海井红军纪念园。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新墟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五师战地救护所10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重伤红军被敌人捆绑投入连通地下暗河的九海井，全部壮烈牺牲。2017年，当地通过水下勘探发现并鉴定出20多具烈士遗骸，庄严安葬。巍峨肃穆的纪念碑无声诉说着先烈的牺牲，提醒我们铭记这段血色历史，赓续长征精神。这里是湖南汝城县沙洲瑶族村。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老人。徐姐秀后来常说，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如今半条被子已经成为当地最宝贵的红色名片。依托这一故事，沙洲瑶族村把红色资源、绿色生态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革命老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路子。这里是贵州省黎平县。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途经枷锁村，红军战士与村民一同扩建村中古井。为感念红军，村民将这口井称为红军井。同样在黎平，90多年前，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少寨村时，发现巴州河上原有的木桥已被国民党军拆毁，村民卸下家中门板、床板，砍伐杉木，和红军一道连夜搭建木桥，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河。为铭记这段军民同心的往事，村民将这座桥命名为红军桥。9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澈，木桥屹立不倒，长征精神在侗寨永续不息。金秋十月，陕北高原秋意正浓，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迎来参观热潮。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巍然矗立，庄严肃穆。纪念馆内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将人们带回1935年的那个十月。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宣告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11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胜利结束。国庆期间，各地游客在纪念碑前肃立祝敬，在展厅里驻足凝视，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长征万里烽烟路，军民共筑雨水情，山河为证，民心托举远征，时代流转，长征精神永续。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新的长征之路》。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雨水情深的历史。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与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今天我们重走长征旧址，回望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感悟新时代长征路上的初心力量。长征路上的胜利从来不是孤军奋战，90多年前的大渡河畔，就是靠着百姓与红军同舟共济，才能共闯生死考验。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雅安安顺场，面对湍急的大渡河和敌人的重兵封锁，17名勇士在4名船工冒死护送下，在大渡河防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此后，77名当地船工接力摆渡，7天7夜，人歇船不歇，保障了红军主力北上。有一张红军1935年的战士报记录了强渡大渡河勇士的名单，其中一名勇士叫曾先吉。而在江西赣州石城的一本百年族谱上，同样记载着有曾先吉这个名字。两个时空，两份史料，同一个名字，他们会是同一个人吗？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探访的脚步，一起去追寻一位烈士的故事。
1: 这是江西石城秦江镇大赊村一套流传百年的传统武术，也是村民曾卫华通过祖辈讲述对伯祖父曾先吉唯一的记忆。他的这位伯祖父1905年生，身形魁梧，身手矫健，水性超群，大刀花枪板凳功样样精通，是乡里远近闻名的习武之人。当时国民党四处抓壮丁，曾先吉凭借灵活身手屡次脱险。不仅如此，乡间汛期洪水汹涌，只有他敢跑去打捞顺水漂流的物资。
2: 一般那个我们这村里面发大水的时候吧，河里面那个水比较急，就好多那个人就是跑回家里面，然后我先吉他就到那个河里面捞柴火啊，一些水出来的东西啊。
1: 1931年至1932年，红四军第10师、第11师进军石城，革命星火燎原全城。曾先吉毅然报名参军，投身革命洪流。现存50城曾氏重修族谱就记载：曾先吉参加长征牺牲，莫葬不详。官方的记录也是如此。1957年，石城县开展烈士普查，将曾先吉评定为革命烈士，登记信息定格为1905年出生，1932年入伍，红军北上后无音讯。简单的记录背后，他走过哪些长征路，打过哪些硬仗，最终葬身何处，全无记录。
2: 每一次修这个族谱，修了3次族谱了，都会想去看一下爷爷，他去参军在哪里牺牲。
1: 其实这个疑问也困扰石城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春阳许多年，因为就在四川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珍藏着一份1935年5月30号的战士报复印件。这份珍贵的战地报刊清晰记录着强渡大渡河突击勇士的名单，曾先吉3个字赫然在列。这是巧合吗？同名同姓的背后是同一个曾先吉。

0: 吗？
1: 1932年是丰益军团丰四军十一师在我们的攻打丰师寨，这里地方离丰师寨很近，20-30公里，与他档案记载的参加丰军的时间相吻合。他所在的部队就是一军团的，一军团就是强渡大渡河那一个手下的部队。
0: 线索虽然吻合，但却始终缺少关键佐证。1935年安顺场一战，战况危急，行军仓促，红军仅短暂驻扎，根本来不及详细登记每一位突击勇士的籍贯等家庭信息。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赣州启动寻找北上吴音训长征英烈专项寻访活动，两个曾先级到底是不是同一人，正式进入核查取证阶段。为闭环完整证据链，寻访团携族谱原件、烈士原始档案，陪同烈士后人千里奔赴四川石棉县，
2: 在当地采访了这个我们船工的后代，其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当年参加长渡大渡河的队伍有一半以上都是我们江西人，有着江西的口音。
0: 实地取证，馆藏查档，数据比对，口述求证，寻访团翻阅百万字文献，查询上千本书籍，走遍全县131个行政村和长征途中20多个县，逐项核对入伍时间、部队编制，撰写了数万字调查报告，向有关部门专家求证，真相逐渐清晰。
1: 通过实地比对一下，我就心里有数了，我就基本上就可以确认石城这个曾宪吉就是大渡河那个勇士曾宪吉，同为一个英雄，
0: 悬念就此落定。如今曾宪吉的后人曾卫华、曾卫斌来到先辈浴血奋战的大渡河畔，兄弟二人俯身采集了河水与石块，想要以最质朴的方式让先辈英魂重回故土，落叶归根。
3: 没有来的时候，我只知道说长征很不容易，但是来到这里了，我才发现比我想象当中难太多了。我相信会找到，如果终究找不到，我觉得他和千千万万的战士，红军战士，化作了这个山川河水，他永远都在我们的心中。
4: 长征路上不只有浴血拼杀的战斗，更有军民同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10月底至11月，中央红军途经湖南汝城，一路战火之外，红军也用严明的纪律和实际行动，赢得了汝城百姓的支持。在艰苦行军中留下了两份信物，半条被子，一张借据。这两份信物历经岁月洗礼，成为见证长征的历史文物，也镌刻着长征路上的军民守望与雨水情深。
0: 1934年11月，三名女红军长征途经汝城沙洲村，借宿在村民徐姐秀家中。离别之际，见徐姐秀家无御寒被褥，他们将自己仅有的一条行军被剪下一半，留给百姓过冬。
5: 半条被子的故事是我们沙洲村广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曾祖母在生前常与我们这些后人讲，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我们老百姓的人。如今我成为了景区的讲解员，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讲解，让这个温暖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0: 90多年前，半条被子温暖了沙洲百姓。90多年后，这份无私为民、依靠群众、心系群众的红色精神早已融入沙洲村的发展血脉。
6: 我亲身经历沙洲的发展，之前出门踩得到泥巴，现在村子美了，路也通了，半条被子故事中的为民情怀在我们这里传承。作为村干部，我们要扎根群众，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让老去的乡亲们实实在在感到温暖，看得到发展。
0: 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如今的沙洲村联动周边村落，形成了环沙洲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携手十村一社区共同发展。如果说半条被子诠释了人民军队心系群众、温暖百姓的深厚情怀，那么汝城县关亨村的一张借据便承载着老区乡亲倾囊相助支援红军的赤诚担当。1934年11月，红军

经过汝城县关亨村时，正严重缺粮。村民胡四德得知后，组织全村筹集粮食和牲畜支援。部队离开前，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写下借据，盖上印章。胡四德把借据藏进墙洞，一藏就是60多年。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弃心灶台时，意外。

0: 当稻谷，还有三头牲猪，还有十二只鸡，这些呢都筹给了红军。
1: 这张尘封了60多年的借据被确认真实有效后，1997年5月，汝城县相关部门按照当年物资市价折算，为胡运海足额兑现1.5万元款项，兑现了红军当年许下的庄严承诺。面对这笔补偿，胡运海感念先辈拥军初心，捐出其中10000元，全部用于村里公益事业和教育建设。
2: 下面是兑现借据，请这个胡世德的孙子吧，这个胡运海同志上来啊。
3: 就把搞出苦姐给党啊或苦姐政府领导动车，你就对下
2: 我有海东姐啊，这些东西抓下1万块加多的存那个公益事业吧。
4: 这些给学校
3: 给你啊，你要给他抓下这个那些瓜恒村啊，你不要再搞有事业。这个不要解放你家属我带你走吧。
1: 一张借据是烽火岁月的文物见证，一场兑现更是初心信义的生动证明。曾经饱经战火倾力之前的关亨村，如今早已褪去旧貌。当地吸纳箱包厂建设就业帮扶车间，产品远销东南亚、非洲等地，年产值600万元以上。村集体牵头打造的香芋种植基地，盘活村内闲置土地，产品销往广东、广西。
5: 乡村振兴就是要把产业落地在家门口，让村民不用远走也可以实现稳定增收，把我们的革命老区建设成一个宜居宜业的美丽新乡村。
6: 长征路上居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佳话处处上演，动人的红色故事也在千里之外的贵州黎平侗寨继续书写。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省黎平县城城南的中朝镇枷锁村，在此休整。红军在这里广泛宣传革命，救助侗族贫苦百姓，并与村民一同修缮了村寨水井，留下了动人的军民故事。90余载薪火相传，昔日的军民鱼水情深已经化身为当地群众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
7: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驻枷锁，并在村内休整。时值枯水季节，大部队驻扎饮水困难，红军严守纪律，不扰侗家百姓，露宿村边石坎，还与当地群众一同清淤砌石、修缮水井。清泉汩汩涌出，村民感念红军恩情，将这口井命名为红军井。在随后的羊角岩战斗中，枷锁群众主动带路送粮、救护伤员。这些红色往事镌刻在文化墙，收录进村史馆，代代相传。
8: 红色故事是我们村最宝贵的财富，一代代村民听着红军故事长大。我们坚持用红色精神凝聚人心，团结邻里，大家互相帮助，共建共治，村长环境、邻里关系、乡风文明都越来越好，乡村治理越来越有序。
6: 2021年，枷锁村入选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贵州省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村里抢抓机遇，修缮红军井，新建红军广场，改造古民居，唱响红色歌曲，串联红色研学线路，村容寨貌焕然一新。
9: 这几年水泥路、油路，家家户户都很方便了，搞得很好。家乡变化特别大，这些年轻的都从外面搬到自己家乡来搞投资、搞事业。
7: 枷锁村虽然没有什么大工业，但是依靠红色文旅资源汇聚的人气，村里把一片叶、一条鱼做出了名气。村两委以党建为引领，发展茶叶、中药材种植与生态养殖，构建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村民获得土地流转租金、务工薪金、入股股金三重收益，全村茶叶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枷锁腌鱼走上了大湾区餐桌。此外，村里还通过举办枷锁红周末。

0: 墨歌会畅享加索红系列农特品牌。2025年，加索村集体经济收入80余万元，人均年收入2万余元。
1: 过去农产品只是自家吃，集市卖，现在有统一品牌，有连续客流带动，销路也宽了，我们的收入也更多了。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红色文化内涵，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完善乡村基础设施，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让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从1934年红军于井边举起清泉，到如今游客在井畔聆听军民鱼水故事，加索村走出了一条侗乡特色振兴之路，以红色铸魂，以产业造血，以歌声连心。
3: 在新的长征路上，侗乡人民斗志昂扬，奋发向上。在黎平，村寨变身为景区，传统的银饰、织锦、刺绣技艺为乡亲们拓展了新的致富路。
0: 在整个黎平县，侗族人口超70%。近年来，当地依托美丽侗寨景观，深挖民族文化资源，文旅产业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支柱产业。国庆假期以来，黎平全县日均接待游客约4万人次。
4: 旅游业发展起来啊，以前呢就很多的都外出务工嘛，像现在呢大家都不用出去了，有的可以直接在寨子里面去上班，有的呢他如果要照顾老小啊，没能去的话呢，他也可以灵活就业。
5: 一片片红色沃土上，长征精神不断助推乡村振兴，而在长征胜利30年后，长征这两个字也成了中国人筑梦太空的名字。这就是我国自行研制的航天运载工具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从1970年4月24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到今年9月24号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升空，半个多世纪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发射了670次。我国的运载火箭以长征命名，火箭发动机便是这长征路上的心脏。从技术封锁下艰难拓荒，到绿色动力破茧成长，再到可重复使用的突破，一代代航天人接续闯关，用一台台中国心托举中国航天飞向更远的太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长征火箭发动机背后的故事。
6: 长征一号起步时，我国火箭发动机性能还十分有限，要把更重的卫星送得更高更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动力的问题。
7: 像那个长征一号啊，长征二号这些火箭，它不可能发射太重的卫星，其实说的简单点，力气太小了。
6: 更强的动力从哪里来？当时外部技术封锁，国内工业基础薄弱，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经验，只能自己试自己闯。
8: 这台发动机，导弹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个大喷管的发动机。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水平非常弱，制造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了，基本的一些燃烧这个。包括这个系统动力学啊，包括这个涡轮泵流体机械，这些我们的知识经验都非常不足，没有现成的经验，这摸索出来的。从这台发动机研制出来，就标志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火箭的发动机技术实现了自主可控。
6: 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飞得更远，新的难关接踵而来。龙乐豪参与的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研制中，科研人员要攻克超低温氢氧动力。材料在-200多摄氏度环境下会发生什么变化？发动机怎样稳定工作？这一切都要从基础开始摸索。
7: 难在这一切都没有，别人成功的样本，不知道往哪里走，怎么做，一切靠自己的从无到有的进行摸索，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往前一步步前行。
6: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的成功，让中国火箭有了更强的高轨运载能力。而到了新一代长征火箭，更大推力的液氧煤油、液氢液氧发动机成为新的攻关方向。前进的路同样不是一帆风顺。
8: 我们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出现连续的爆炸，当时感觉已经走到了绝望的那个境地了，碰到了很多问题，反复的试验，这个过程一样是艰难的，必须要靠自己解决。
6: 一次次试验，一次次改进，新一代绿色动力最终成熟。支撑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长征7号、长征8号等火箭的接连问天。今天这根接力棒又传到新一代动力科研人员手中，面对重复使用的新课题，发动机不仅

0: 要把火箭送上天，还要适应多次点火、大范围变推力以及返回后的再次使用。行李想和团队正在同时推进液氧煤油、液氧甲烷两条重复使用技术路线。
1: 咱们是液氧煤油，咱们国家的基础更好。液氧甲烷呢，它有一些新的优势，所以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两条路线并行推进。
0: 从白手起家解决有无，到攻克液体火箭实现性能大幅跃升，再到攻坚可重复使用重型发动机，一代代航天人在面临不同时代考题中走出了自己的长征路。
2: 长征精神，火星时代的这个航天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长征呢，就不畏艰难险阻，坚定的革命的信念，一直从挫折、从失败当中走向胜利。
1: 我们这一代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重复使用发动机做好，把重型火箭发动机做好。我觉得我们上一辈的航天人实现了追赶、赶上，然后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实现超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必须跨越的难关。这样的跨越在今天的中国，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在发生，千千万万的奋斗者也行走在自己的长征路上。长征从未止步，众志再起新城。当年军民守望、共度危局的力量，依然激励着今天的我们，以初心赴使命，以同心破万难，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新闻继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的态势。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那有关铁路保障返程方面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我的同事陈曦，请他来介绍一下。陈曦你好，下面的时间交给你。
5: 天亮你好，此刻呢我依然是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今天呢铁路客流是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售票的情况。从铁路12306预售数据来看，今天热门的出发到达城市主要包括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南京等，南宁到广州、长沙至武汉、武汉至长沙、贵港至广州等热门区间的客流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再来看一下余票的情况，今天到8号，北京往返上海、上海往返温州、北京至包头、上海至徐州、广州至南宁、衡阳等方向余票是充足的。广州至贵阳、贵港、徐州至上海、深圳至桂林等方向还有少量的余票，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和车站的公告持续的关注加开列车的情况和实时的余票信息。说完了售票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热门的方向和区间的运力投放。今天国铁武汉局预计增开北京、广州、上海等重点返程方向的夜间高铁111对，满足旅客多时段返程的需求。今天和明天，国铁西安局每天开行西康高铁29趟管内动车组、2趟跨省动车组，其中向安康西站始发列车就达到了14趟，保障大家的返程。国铁南昌局今天动态加开旅客列车397列，加开江西、福建两省前往湖南、浙江、上海等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86列。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今天加开西宁至门源、察卡、格尔木、重庆、成都、拉萨以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等方向的20多趟临时旅客列车。 那么除了运力的保障之外呢，像赏秋专列还在持续的开行当中。眼下九寨沟正值一年当中秋景最

0: 好的时候，彩林与孩子相映成画，大家搭乘川青方向的动车出行，每天大概都有38对列车可以选择，那么出站就能无缝换乘接驳车直达九寨沟的核心景区。那么十一假期去往乌兰浩特的旅游专列开行，坐着经过适老化改造的软卧车厢，可以沉浸式游览内蒙古的草原、林海与边境风光。像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还开展品茶、踏印等互动体验，赏秋列车上也能边走边看边玩。那么想去洛阳打卡龙门山色、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银杏、老君山红叶的游客，需要经过洛阳龙门站。那么车站呢，在高峰期的验证安检通道是全部开放的，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其实呢，大家在返程的途中啊，可能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的车站已经不仅仅是个车站，还变身成城市文化会客厅。大家可以在平遥古城站的候车室打卡留影，像古城墙、双林寺等标志性的景致，尽显古城的韵味。途经二连站，熟悉蒙、俄、英多语种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指引和咨询，出行问询上下车的乘降，大家会感觉到更加的省心。来到乌鲁木齐站，大家可以打卡融合着雪莲元素和丝路文化的主题点位，近距离感受浓郁的新疆文化魅力。那么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了，暂时呢还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大家呢可以充分的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的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大家选择的组合越多，您的候补成功率就越高。那么候补购票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是在开车前的20分钟，那么提交候补订单以后呢，还可以根据需求在不晚于开车前20分钟随时修改和终止兑现。候补订单是24小时持续兑现的，如果大家选择的候补时段那么覆盖了凌晨时段，请大家留意候补信息，避免因为熟睡错过通知耽误了乘车。好的，天亮这个时段我在国铁集团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晨曦发回的报道。那么再来看两个铁路方面的出行提示。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这是对今年5、6月份实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再优化。新的购票优惠与此前有哪些不同？老年旅客购票怎样才能够享受到折上折的优惠呢？
2: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3: 如何购买带净字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净字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2: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3: 这里特别提醒老年旅客，购票时重点查看车次是否带有净字标识，确认车次在优惠乘车时段内。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1: 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了站，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4: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

0: 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1: 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后，列车长与车站办理交接后，旅客可以凭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2: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级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级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3: 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长沙、株洲、郴州、河北唐山、秦皇岛以及广东韶关、清远等地。您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期间，在广东多地，不少市民游客选择乘坐跨城巴士出行，那这种方式不仅价格亲民，上下车也十分便利。
4: 国庆期间，记者在广州珠江新城地铁站外看到，不少市民在出地铁站后，来到附近的巴士停靠点排队等候跨城巴士，前往深圳、珠海、中山等省内城市。这些跨城线路的票价在10元至40元不等，有些巴士公司还推出了8.8元、12.8元的超低价线路，价格亲民，
5: 收费也便宜，性价比比较高嘛。
6: 这班上完车，然后下一班就要接着检票，然后再上车了。中秋国庆人特别多，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
4: 据介绍，目前广东省定制公交和互联网客运的跨城巴士覆盖了全省21个地级市，开通线路超300条。站点则主要布设在交通枢纽、商圈景区、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区域。市民乘坐跨城巴士，可就近选择上下车点，享受门到门的便利出行服务。
7: 因为它在市中心的上下点，所以出行的话很方便，就是刚好出门10分钟就可以到了。下车的地点呢也在市中心，然后转个地铁也可以到达我的目的地。
4: 今年广东省互联网出行统一平台入口也正式上线，乘客在手机上输入出行起终点，就可以一键查询全省各个公司客运线路的班次、站点、票价等信息，一键购票更加方便快捷。针对国庆期间的大客流，不少跨城巴士公司加密了发车班次，压缩发车间隔，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8: 现在节假日的话，我们把那个班次加密，广州到深圳我们平均的话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有一班车从这边发出。
3: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返程路上需要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监测预报，假期后期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降水明显减少，大范围晴好天气铺开，适宜出行。云南、海南岛等地仍有较强的降雨，前往山区游玩需要防范降雨带来的安全风险。
9: 气象监测显示，近日我国中东部降水大幅缩减，降雨集中在西南及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海南、广东、云南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海南昌江、海口、福建漳州、广东潮州等地局地大暴雨。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以晴为主，空气干燥，云南、海南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哈尔滨、北京、南京、杭州等14个地区迎来今年下半年来最冷清晨。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后，中东部将陆续升温。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下降，闷热感消退。热门景区游览条件差异明显。北京故宫、颐和园、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晴好干燥，白天适合游览，早晚偏凉，建议携带薄外套，及时补水。哈尔滨中央大街、长春净月潭清晨气温偏低，需备好厚外套。昆明滇池、大理古城、丽江

0: 五成多中到大雨，山区需警惕滑坡落石。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云南西部局部风险较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对胡塞武装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五号凌晨正式启动。政府军当天先后宣布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3: 也门政府军五号宣布，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当天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报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双方在穆哈周边多个地区交战，造成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还俘虏多人，另有部分人员逃离。胡塞武装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穆哈距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胡塞武装于9月10号攻占这一城市。也门政府军五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据点实施侧翼包抄战术，成功控制曼德海峡以及位于塔伊兹省的祖巴卜机场。当天一度有媒体报道称，政府军已夺回红海沿岸战略要地祖巴卜。对此，政府军五号的声明表示，驻守祖巴卜地区的部分胡塞武装人员已乘船逃离，但仍有数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当地，也门黎明行动仍在继续。不过，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五号援引胡塞武装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方向取得进展，称相关消息完全不实。另外，胡塞武装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也门政府军五号还宣布，政府军在另一条战线上已开始向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性进攻。据也门国防部下属媒体网站报道，政府军当天在萨那以东约170公里的马里卜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大规模攻势，并取得进展。军事行动给胡塞武装造成重大损失。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五号则报道称，萨那当天遭沙特战机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个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当地时间五号晚和六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夜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3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也是各有考量。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对此，专家认为，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
4: 因为如果下场的

0: 化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沙特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专家认为，伊朗这一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0: 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啊，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2: 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西部沿海城市盐布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145米，随后显示其高度降至零。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1: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3: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针对这一事件，5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集会参加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失望。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在今年6月举行的埃塞议会选举中，阿比所在的繁荣党获胜，繁荣党主席阿比成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人选。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

0: 产生，每五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0: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七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3: 15-5时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2: 眼下正是冬小麦的播种时节，在新疆昆玉市，3.5万亩圆圈农田陆续开播，为来年夏粮丰收积蓄力量。
4: 这些沙漠中整齐的圆形地块是当地沙化土地改良示范基地，昔日的沙丘如今正变成广袤良田，搭载北斗导航的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高效作业。
5: 一天能播300-400亩地，2100亩地大概5天就完事了。
4: 昆玉市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土地沙化，土质贫瘠。去年开始，当地依托指针式喷灌技术实行冬小麦与燕麦苜蓿轮作模式，在沙地上闯出一条种植新路。
6: 去年种植冬小麦，在今年6月份收割完成之后，我们播种了早熟燕麦。收割完成之后，现在呢，根据时间，我们又进行了今年的冬小麦播种。
4: 据了解，当地今年冬小麦播种预计10月20号左右全部完成。
2: 最近，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的大豆迎来丰收，当地正有序推进机械化抢收，减少收割的损耗，提升作业精度。
7: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三岔河镇石井村，大豆全面丰收，大型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
8: 今年年景特别好，产量啊比往年还高，机械收。又快又省心。
7: 同样，农垦纳吉屯农牧场的大豆种植基地里，大豆籽粒饱满，进入最佳收获期。搭载北斗导航的收割机开足马力，沿着规整的田垄匀速前行，实现标准化、智能化收割，有效减少收割损耗，提升作业精度。
9: 从春到秋，我们都采用的是北斗导航，那都是精确到厘米级的，能提高土地利用率。
7: 今年阿荣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98.06万亩，其中大豆种植面积213.6万亩，玉米种植面积277.66万亩，杂粮作物6.8万亩。目前大豆正进行大面积收割，而玉米则迎来成熟关键期，预计10月下旬开始收割。
2: 这段时间，重庆大足区的一道双虾种养基地迎来了罗氏沼虾收获季。基地在同一块稻田里，以一季水稻搭配小龙虾、罗氏沼虾两茬虾的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三收。
0: 在重庆大足区金山镇磨盘村，工人身着防水服走进稻田，手持抄网开始捕虾。这些罗氏沼虾出水后会被运往当地各大商超。
10: 水稻收割完成就正好是罗氏沼虾上市的时间。在养殖的过程中呢，虾的排泄物可以肥田，然后经过我们标准化的种养培育，综合亩产值达到10000元。
0: 今年当地依托优良稻田水土条件，首次将罗氏沼虾引入稻田养殖。罗氏沼虾对强光比较敏感，水面上的浮萍能起到遮阳的效果，而在养殖小龙虾的时候，它们也是小龙虾的食物。农技人员介绍，小龙虾头年11月放苗，第二年3至4月集中上市，而这批罗氏沼虾5月底放苗，9月底至10月初集中捕捞上市。

0: 通过科学搭配，精准调控水位，实现了水稻、小龙虾、罗氏沼虾生长周期互补，探索出了一水两用、一田三收的稻虾立体种养模式。目前全区稻虾种养面积为12万亩，不仅提升亩均收益，还实现了化肥减量60%以上，农药减量80%以上。
1: 秋收时节，硕果飘香。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的玉露香梨迎来了采摘旺季，当地依托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让小小的梨果成为村民的增收致富果。
2: 在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的一处果园里，果农们正熟练采摘梨果。采摘作业有严格要求，果农需剪短指甲，佩戴手套，做到轻拿轻放，减少碰伤。
3: 今年这雨水好，气候也好，果子个头大，汁水足，口感特别甜，是个大丰收年。
2: 寿阳县地处丘陵，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梨果积累糖分。梨果采摘后还要套保护套，分级分拣，一部分存入-1至-3摄氏度的冷库保鲜，另一部分则称重打包，准备外销。
4: 我是从山东来的，年年从这拉走几万斤梨，这一趟呢我拉2万斤回去。
2: 当地还注册了农产品专属商标，对接线上供应链平台，拓宽销路。公司加农户加基地的发展模式，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有稳定收入。
5: 我好种这20多亩子都立转给公司的，一年分红10000多，我还能在这里帮忙打工，一年能收入10万多。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被称为六张网，这是我国15-50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关乎老百姓民生福祉的民生网。快递能否更快地送达，充电桩能否覆盖更广，偏远地区的网络能否更快，六张网建设可以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一时段的特别报道，六网编织向新型，我们继续聚焦六网建设。

0: 六网建设激活的不只是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数字硬件这些产业链，还串起了投资、就业、消费的链条，将为民间投资带来更多的新机遇。那么机遇到底有多大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算力网。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之一，内蒙古正在成为民营算力企业布局的主战场。30家国内领先的算力民企当中呢，已经有20家落户内蒙古，投资的规模超过2000亿元。国庆假期，当地的一个大型算力项目依然在建设当中，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一个制算中心的楼顶，这里距离北京啊约300公里，是东数西算内蒙古枢纽的重点项目。北京写字楼里训练的 AI 大模型数据可能正在这里计算。我们俯瞰整个园区啊，这边是6栋数据中心楼，那边是4栋柴油发电楼，还有2座110千伏的变电站。目前呢，已经有4栋数据中心楼交付使用，为国内头部的互联网企业呢提供 AI 算力。全面建成之后啊，整个园区的算力容量能够达到230兆瓦，等于230万盏100瓦的灯泡可以同时点亮。建成之后呢，可以支撑超过10万匹的智能算力，相当于整个内蒙古现有智能算力的近1/3。那目前呢，这座正在拔节生长的算力工厂呢，进入了紧张的收尾阶段。10月9号，我脚下的这栋楼呢，即将迎来初步验收。和林格尔新区呢，目前聚集了62个算力中心项目，形成了上游服务器制造、中游算力集群、下游应用研发的完整产业链。这里到北京的单向网络时延啊，只有3.5毫秒，比眨一次眼还要快100倍。依托这个优势呢，和林格尔已经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所有算力需求呢，形成了一张网。北京研发忽视训练的协同模式正在变成现实。从楼顶下来呢，我们走进这栋楼的机房。这些高密度机柜在交付之后啊，即将承载 AI 大模型训练所需的芯片集群。作为算力的心脏呢，一块高端的芯片每秒可以完成10万亿次的计算。这些芯片插进服务器里，一个机柜可以装几十块，一栋楼就是成千上万块。这么多服务器同时运转呢，最怕的就是热。那这个黑色的柜子呢，就是液冷装置，为整机服务器降温；而旁边的风冷空调呢，为整个房间降温。内蒙古冷凉干燥，采用的是自然冷却为主的制冷架构，绿电职工比例最高的时候呢，超过80%。这里用于散热所耗费的电量，可以减少到普通机房的1半左右。那庞大的计算量呢，还需要大量的电。园区依托区域电网和110千伏双回路供电，同时备着巨型充电宝，也就是柴油发电楼。一旦停电啊，立即启用备用电池组和柴油发电机组，为园区供电提供双重保障。那这么大规模的算力基地呢？

0: 业总投资高达48亿元。在建设之前呢，就已经和客户签订了合同，锁定了算力需求。那为什么民间资本越来越多的布局算力网呢？首先就是政策，国家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的建设，东数西算部署中提出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那在今年9月啊，国家开发银行呢向这个项目投放了3.1亿元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民间资本投算力就有了真金白银的支持。第二就是电价，那呼和浩特呢通过将算力中心和新能源企业直接签订长期协议等机制，把到户电价稳定在每度0.36元左右，是全国10大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中电价最低的地区之一。第三就是气候，呼和浩特年平均气温呢只有6.7摄氏度，一年当中超过200天通过自然冷源就可以进行降温，光是制冷这一项就能节省20%的能耗。那政策、电价、气候三重优势叠加，使这里成为民间资本布局算力网的理想落点。那我们看到国庆期间啊，建设工地依然在紧张地忙碌着，和林格尔新区数字经济为上下游企业呢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到2027年啊，光是数据中心运维人员的需求就将达到10,000名。冷凉气候在这里正在变成火热的生产力。
1: 我们看到呼和浩特正在忙着建设数据中心的时候呢，200多公里外的乌兰察布，年轻人已经被算力网络带入了一条新的赛道。这个曾经盛产土豆的城市，正在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那就是 Token 词源。词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文本、代码、图像描述等信息的基本单元，也是智能经济重要的基础的计量单位。从种土豆到种 Token， 这里的年轻人都发生着哪些变化呢？
2: 乌兰察布的秋天已经开始寒冷，而一座座数据中心的建设却非常火热。
3: 那么我们的数据中心里面要有
2: 同样忙得热火朝天的，还有这些在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培训的学员们，他们正在为几天后去数据中心面试求职紧张准备着。眼下乌兰察布已经聚集了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对基础设施运维的专业人员需求很大。为此，当地人社部门已经开办了20多期技能培训班，为数据中心输送人才。
4: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培养了大概的话已经是上千名学员了，总计。
5: 当时面试的是，也是这些头部数据中心。
2: 23岁的陈刚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他在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已经2年了。这次受老师邀请，特意回学校给同学们传授面试经验。
5: 进入这行的话，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在之后的学习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进步的。
6: 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2: 积累了2年工作经验，陈刚上个月刚刚通过考核，升职了楼栋值班长。
7: 乌兰四号，乌兰四号，收到回复。
2: 陈刚告诉记者，基础设施运维员主要工作是日常巡检，确保电力、制冷、机房等设备运行安全，因此必须熟练掌握电器、暖通、弱电、消防等知识。
8: 那你觉得最难的是学什么呀？
6: 我个人认为最难的是电器，到后面它会需要一些相关的函数呀、微积分这些的。
2: 如今的陈刚天天接触的都是最前沿的技术，而在2年前，他对自己的前途还很迷茫。
8: 家家户户都种土豆是吗？
6: 因为乌兰察布也是中国首都嘛。
2: 陈刚的家在乌兰察布察右后旗，这里的百姓世代以种土豆为生，不少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陈刚也曾经在青岛找到一份酒店服务员的工作。2022年，内蒙古被纳入东数西算8大算力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因为年均气温只有4.3度，拥有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被列入枢纽起步区。短短几年间，华为、阿里、快手等头部企业的数据中心项目相继落地。听到家乡的一个个好消息，陈刚马上辞职回来了。
6: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上面写的各种大型企业都是耳熟能详的企业，就是当时觉得哇，乌兰察布居然还有这种大型企业，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第二次机会。
2: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 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顺利入职数据中心。今年他还通过了专升本考试，正在进修电气工程。

0: 及自动化专业。
1: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现在我乌兰察布超越云谷，你就会促使自己想去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0: 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家乡。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2: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愿望啊，就是赶紧面试成功，深耕这个行业。
1: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就是在乌兰察布我们年轻人还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4: 眼下六张网建设正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这既是扩内需稳增长的有力抓手，更为民间投资打开了一片新空间。那么如何把新空间变成真收益，我们来听听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有关负责人的解读。
5: 过去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长期面临看得见进不去难经营的困境，这一次民间资本参与六张网建设与以往相比有两大根本转变。在参与环节上，从设备供货、施工承包等单一环节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延伸；在参与方式上，从允许参与的原则性表态转向明确支持独资、控股、参股、联合体等多种方式的具体安排。
6: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比如在参与环节上，从设备供货、施工承包的单一环节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延伸，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在这张网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5: 六张网中民营企业可参与性并不完全一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民营企业对回报机制、竞争秩序等方面主要关切，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完善投融资机制，强化要素保障，破除市场准入、标准衔接、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堵点卡点。9月10号、9月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分两批集中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88个项目。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未来还将持续开展项目推介工作，建立问题解决机制，加强项目清单化管理，以点带面，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参与项目建设中的具体困难问题。
6: 六张网编织的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也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行稳致远的赛道。我们将强化制度设计，强化服务保障，强化问题解决，推动民营企业在六张网建设中大展身手，实现更好发展。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的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的顺畅返程。
8: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

0: 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记者从厦门边检总站高级边检站获悉，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今年以来，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量已经突破了5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

0: 近15%，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免签、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左右，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
1: 为了便利的外籍旅客的来华呢，我们落地了240小时临时入境许可的一站式申办配套，推出了这个航司提前网上申报加旅客即到即办的双重保障，审批时间呢持续的压缩。我们还推行入境卡提前填、线上填、引导填，口岸的这个网上填报率呢达到了99%。我们还保障18个国内航点的旅客呢，经厦门中转国际航班一票到底，来持续的优化外籍旅客的一个通关体验。
0: 据统计，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1.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70%。借助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经厦门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中，超60%停留时长超过5天，多程漫游的出行模式进一步释放入境旅游、国际消费与商务交流的发展潜力。
2: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今天，今年中越边境云南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已经突破了5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79万人次，同比上升6.12%。
0: 随着跨境文旅持续回暖，越来越多中外旅客选择从河口口岸出入境，感受西南边境独特风情。
3: 我在越南游客去河口玩，带他们去吃东西，去看风景，因为在中国风景很美，东西很好吃。
0: 面对持续高位的通行压力，河口边检提前研判客流走势，依托大数据监测系统动态调配警力，按需增开查验通道，并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以及多语种服务等便民举措，在严守国门安全的同时，保障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安徽的吴庄收费站呢，是中西部省份进出长三角的门户，也是苏皖两省车流交汇的核心节点。国庆假期进入尾声，那儿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4: 好的，蝴蝶，那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吴庄收费站由西往东道口的一侧。那在现场我们看到，由西往东，也就是由安徽进入江苏方向这一侧的车辆呢，目前是比较多的。而在它的另外一侧，也就是由东往西，江苏进入安徽这一侧呢，它目前的车辆呢是比较少的。这样两边的对比啊，目前看还是非常的明显。而在节前呢，这正好是反过来的。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车流的高峰啊，是从今天下午的2点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增多，预计将一直持续到傍晚之后，都将维持在一个峰值。那吴庄收费站呢，它也被称作是安徽的东大门，它是所有从安徽方向进出长三角车辆的必经之路。这个国庆假期啊，这里最高一天累计通行的车辆是有14万辆次，日均呢是超过了11万辆次。其中过境的车辆就占到了60%。那么这个收费站呢，也是设置有12进24出，一共是有36个车道，也是目前国内车道数比较多的收费站。那么收费站的宽度呢，超过了209米，那这个体量啊，它也是比普通的收费站要大2到3倍哈。那为什么一个收费站要建得这么大呢？我们看我手边的这张图啊，那这儿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吴庄收费站。这条线就是 G40 沪陕高速和 G42沪蓉高速的两条国家级高速的这个共用点。那这条南北走向的呢是天天高速，也就是说多条高速在这儿进行了一个汇聚。同时我们看到这段红色的呢是安徽境内的高速，而到了这里蓝色部分它就是江苏境内，那么在这儿正好是安徽和江苏两省的一个交汇点，多重的因素在这儿叠加，也就导致这儿的车流量啊，即使是在平时呢也是非常的多的，大概是有4万辆左右。那这个数据呢在节假日期间可以说是成倍的在增长啊。那今天已经是6号了，不少人呢已经是踏上了返程之旅。那为了缓解 和避免这种拥堵呢，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无桩收费站

0: 是重点的优化了它的通行能力。比如说它现在将它的出入口的车道啊就分为潮汐车道，依据实时流量可以进行一个灵活的这个切换。另外呢，也是在原有12进24出车道的基础上增设了复式手持式的收费终端，使出入口的终端总数现在是达到了66个，那么通行效率呢可以达到每小时6000辆次。那如何保障这么大车流的一个安全呢？当地的交警部门一个是加密了它无人机的这个巡逻的频次，另外一个他们也是在现场进行一个现场的处理哈，对微小的交通事故加速它的处理的进度，最大限度的来缩短处置的时间，也是能够方便我们的车主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好自己的事故之后呢踏上他的返程之旅。主播，那我在吴庄收费站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可以看得到现在呢吴庄收费站是车行顺畅，那么当地也做好了应对客流高峰的准备。谢谢明星发回的报道。为了确保出游的人们平安有序的返程，交警部门呢也是提醒广大的驾驶人，返程的途中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行车的途中保持安全车距，服从现场指挥。
2: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在重点枢纽收费站增设定点岗和流动岗，警车不间断巡线，亮警灯喊话提醒，引导车辆提前变道，有序通行。安徽、广东等地对部分大流量路段采取动态启用潮汐车道的方式疏导交通。在浙江嘉兴，交警依托无人机在 G60 沪昆高速浙沪交界段开展智慧调度，空中画面实现两地共享，为跨省保畅提供空中视角。
3: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出行人，在这个时候啊，在高速公路上，如果碰到交通事故或者是排队等待，一定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要人靠边，快撤离及报警，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1: 假期车流增多，分心驾驶、龟速行驶的隐患也逐渐的显现。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就通过无人机巡查，查处了一起驾车打电话引发的低速占道违法行为。
2: 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利用无人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正常行驶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严重影响国道整体通行效率。交警仔细查看发现，车辆驾驶人一直在拨打电话，随后指挥中心立即通知前方执勤交警将这辆小车拦停。
4: 你好同志，我们是牡丹区交管大队民警，刚才通过无人机巡查发现，你刚才驾车的时候一直在拨打电话，是不是有这个情况？然后当时你后边的车一直龟速前行，然后变道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这种行为非常危险，你的龟速驾驶行为已经给别人带来了风险，现在我们依法对你拨打电话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2: 日常行车中，多数驾驶人知晓超速行驶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却忽视了无故超低速行驶同样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5: 驾驶人因为分心或疲劳等情况导致判断反应能力下降，对路况的感知和速度的判断出现偏差，容易诱发超低速行驶。
2: 据介绍，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提升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5: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2: 国庆返程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再次提醒，驾车切勿接打手机，避免分心低速占道，行车尽量匹配车流速度，如需查看手机休整，请选择安全区域停车，文明驾驶，平安返程。

0: 程。
1: 长途自驾出行呢，会经常遇到高速公路的隧道，隧道空间封闭，视线受限，一旦随意停车，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
0: 近日，在绵西高速朱家湾隧道内，一名驾驶员为了给货车遮雨，直接将车停在隧道行车道上盖篷布。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民警迅速前往处置。
2: 下来，开车。不是你在这隧道里头打吧？这好危险嘛！
0: 最终，驾驶员李某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表示，在隧道里随意停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隧道内空间封闭，光线差，可视距离短，车辆高速通行，随意停车极易引发追尾事故。由于隧道通行条件、限行等与高速其他路段差异明显，车辆驶入隧道前还应当提前减速，并按照隧道内限速标准行驶。
3: 隧道与高速其他路段确实在通行条件上存在差异，普通路段呢，视线比较开阔，自然光线充足，视距良好，而隧道内呢，光线较暗，视距相对会更差，而且隧道内一般路面比较湿滑，部分情况下呢，进入隧道还会出现车道数变少、车道宽度变窄的情况。
1: 隧道作为高速公路上的特殊路段，存在着光线突变、空间封闭、车道相对狭窄等特点。行经隧道的时候，驾驶人除了不能随意停车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看。
0: 由于隧道内外光线明暗差别较大，驾驶人会觉得隧道入口一片黑暗，而出口则是一片刺眼白光，眼睛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明暗变化，这就是隧道口的黑洞白洞效应。因此，行经隧道路段时要放慢速度。
3: 黑洞效应是指从光亮处驶入较暗的隧道时，光线骤降，人眼来不及适应和调节，会出现短时的视物不清。而白洞效应呢，是从较暗的隧道驶出时，强烈的光线会形成眩光，让驾驶人感觉突然眼前白茫茫的，也会看不清前方。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眼对光线突变的正常适应过程。
0: 随着光线的改变，人眼瞳孔会做出相应的改变，分布在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的光敏感度也会变化，从而实现人眼在一定范围下的光照变化适应性，确保人眼正常获取视觉信息。相关部门对443起隧道交通事故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过统计，发现隧道进出口段交通事故分布明显密集，隧道进口段事故主要集中在洞外100米至洞内200米路段，出口段恰恰相反，事故主要集中在洞内100米至洞外200米路段。从事故形态来看，车辆追尾是最主要的事故形态，占隧道事故样本总量的一半以上。
3: 面对明暗变化，进隧道之前要降低车速，开启近光灯，出隧道时呢，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强光直射。进出隧道过程中呢，都要平稳操作，握稳方向盘，避免急刹车、急转向，增大和其他车辆的安全距离，预留充足的反应空间。
0: 另外，一旦进入隧道，眼睛暗适应期间，驾驶人不必慌张，将视线注意点调整到隧道远处，不要注意两侧隧道墙壁，保持原车道匀速行驶。驶出隧道时，等眼睛明适应结束，恢复视力后，应迅速提高车速，以免影响后方驶来车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正在播出。纪录片共3集，今晚播出第2集《犁庭扫穴》。本集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真实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5: 当缅北这片土地的阳光被罪恶遮蔽，远在千里之外的无数中国百姓却承受着沉重代价。

0: 一桩桩无可挽回的人间悲剧在精密的诈骗圈套中不断上演。
1: 对多个被害人进行被注销户口死亡的这个筛查的时候，我们也是发现被害人遭遇电灾后跳河自杀留下了遗书，骗子把这个被害人最后的希望都骗走了，导致他轻生死亡。
0: 这名广东本地居民的非正常死亡让电诈之恶以最刺骨的方式呈现在侦查员面前。悲剧发生在2020年9月，从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到以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前后只有短短两天。这份冰冷的绝笔背后是电诈分子精心布局的致命陷阱。
2: 您这边上平台上面看一下，7点钟之前您这边处理不了，我这边会给您递交上去做异常处理，这个是有时效性的。
0: 这是被害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留存的诈骗录音。
2: 说完我跟你说，
0: 夺命电话就来自2000公里外的缅北。
2: 你自己在给自己制造麻烦，懂吗？
3: 因为每天的就是像撒网似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客户会在哪一天采取自杀的这种行为去结束自己的这个生命。听到律师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是比较震惊的，脑子一片空白，也比较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
0: 自杀身亡的被害人就是徐文杰广泛撒网的目标客户，他与被害人素未谋面，却可以用话术操控，步步施压，层层套牢，直至瓦解被害人最后一丝生的希望。2020年，徐文杰偷渡到缅北，就一直在白家犯罪集团掌控的电诈园区中从事诈骗活动。因为业绩突出，很快就从一名底层电诈人员做到了组长位置。他带领的10人小组手握贷款诈骗剧本，诱导被害人上钩入群，直至完成转账。
3: 国内的受害者他们有明确的这个意向需要贷款，就会通过那个话务组加到聊天小组的微信上面，模仿像正规贷款一样，会推送这个二维码或者链接的形式，引导他去下载注册，让他充值一个会员，交保证金，一步一步去骗取受害者。
0: 诈骗集团每一套成熟的收割体系，都是精准对标被害人的话术包装，更暗藏着电信网络诈骗杀人不见血的残忍。
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贷款诈骗的这个被害人，他本身就是生活陷入绝境，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才要想用贷款的这样的方式去解决他生活当中的这样的困境。诈骗分子利用他们急需周转的这种心理，把被害人不留后路的逼向了绝路，是压倒他走向死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5: 这根稻草就是一条黑色的产业链，而以缅北果敢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
0: 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6: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10几亿、20亿。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就是你必须要做诈骗。
0: 随着中国侦查机关取证的不断深入，四大家族系统性的犯罪生态也被层层剥开，而这条黑色利益链也构建起了一

0: 个以电诈为核心，横跨毒品制造、非法拘禁、强迫卖淫和开设赌场等严重犯罪的庞大网络。
1: 这些园区的金主之间跟这些家族之间，它是一个共生关系吧。然后最后大家一起参与进去的时候，等于说是蛇有蛇路，虾有虾路，大家都在里面挣钱。然后到这个时候，你说这些当地的家族只是收了这些什么园区管理费啊，或者说是只是收了这些租金啊，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首先是他们提供了这些庇护，然后才有了这些行为，然后最终演变成了整个的地区性的一个犯罪生态。
2: 四大家族犯罪土壤的罪恶之源还是武装庇护，电诈产业的暴力又驱使武装不断扩散，园区不断封闭，暴力不断延伸。在取证的过程中，专案组成员的所见所听都是触目惊心。
0: 手里的枪及绝对的话语权，是魏家在缅北立足和横行的底气。早在15年前，魏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界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仁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缅北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不遗余力地培养自己的外甥陈大卫，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家族二代成员。归案前，魏怀仁几乎已经完成了对陈大卫的政治铺路。
3: 当时就是他监察委员会本来是有5个委员，然后不是年纪大了嘛，要退下来，让我们年轻的补上去，主要就是监管这个果敢地区的边防军吧。
0: 台面上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安全，私下里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魏家扯起这面虎皮大旗，不仅深度参与了缅北诈骗集团的运营，更是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的捆绑交织，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4: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
3: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4: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3: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0: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因为不服园区管教，正在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从一个黑暗坠入到另一个黑暗。
4: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3: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4: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3: 没什么感受。
0: 视生命如无物，生杀与夺就在一念之间。因为曾与其他家族园区的金主发生过纠纷，陈大卫对此一直心怀不满。直到2022年下半年，陈大卫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到了那位金主的手下，就将他带回到治安队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手下将不肯低头示弱的被害人直接带到了枪决地点。
5: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0: 面对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枪害之随意，手段之残忍，在权力失控、法律失序的缅北，施暴者的冷血残酷和人性之恶被无限的放大，甚至扭曲。
6: 警察！
0: 为了固定杀害中国公民的核心证据，专案组成员联合缅甸执法部门

0: 通过搜索嫌疑人供述埋尸区域、卫星地图比对、现场视频辨认等等，穷尽一切可能手段，全力以赴追索被害人的尸骸遗存，为命案定罪提供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支撑。
1: 不光是挖掘了我们想要的两起命案的尸骨，还多挖掘了两具经过 DNA 鉴定也是中国人的尸骨，也是被掩埋的原始状态，也是被经历过残暴的伤害的体味特征。中国人就在老街的地基上被杀害、被掩埋、被焚烧，获取的这些证据的目标就是要换成铁案，血债血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也门政府军五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了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且宣布将也门胡塞武装从红海港口重镇穆哈等地击退。胡塞武装六号称，该组织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4: 也门政府军五号也坚称，也门黎明行动在各个战线取得进展。在也门西海岸地区，政府军方面部队将胡塞武装从曼德海峡附近地区、塔伊兹省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地击退，并继续推进。此前，胡塞武装于今年九月攻下穆哈和祖巴卜。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郊区、马里卜省等地推进，并出动战机打击胡塞武装在多地的人员、车辆和武器装备。也门政府军还称，将在所有战线上继续也门黎明行动，直至实现作战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增援力量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胡塞武装将继续在塔伊兹省追击敌军。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此前，英法、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长萨尔称，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称，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的就是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本月二号，日本政府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五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一欧元兑 1.1161 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四周收跌。数据显示，上周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会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五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在今年六月举行的埃塞议会选举中，阿比所在的繁荣党获胜，繁荣党主席阿比成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人选。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五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尼日利亚总统迪努布五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迪努

0: 部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温都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潮玩是以文化表达和情绪价值为核心的玩具，其个性化的产品定位呢，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这个假期，深圳不少人的快乐就是潮玩给的。这些让年轻人上头、让孩子走不动的潮玩，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魔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今天的小城潮我看，我们就跟随着记者一起去东莞的石牌镇一探究竟。
3: 国庆期间，深圳欢乐谷正在举办的潮玩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在花车巡游环节，萌萌的玩偶不断摆出各种姿势，和大家亲密互动。哎，没想到吧，这个潮玩玩偶背后竟然是我。刚才我隔着头套就感受到了大家对于潮玩的喜爱。为什么潮玩这么受追捧呢？接下来我就将一潮到底，带着大家去一探究竟。
4: 就是有一些情绪价值会让我很开心。
5: 我觉得他现在更多是一种陪伴的方式在我身边，因为他很可爱很治愈，看到他我就很开心。
3: 别看这些小家伙各有各的可爱，但他们的老家都在同一个地方，距离深圳1个多小时车程的东莞。全国近85%的潮玩产自东莞，这座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链最密集的一环在石牌镇。
6: 我们大概是每个月都会有2到3个系列的新品更新迭代。在潮玩这个赛道，我敢说就是除了东莞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替代掉。
3: 石牌镇全镇的面积仅有48.7平方公里，却集聚了潮玩和玩具生产企业超400家，是东莞产值最大、潮玩企业及自主品牌最多的镇街。走进石牌镇的漫博中心，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潮玩品类在这里都找得到，别出心裁的创意展示也随处可见。
7: 客官，欢迎来到我们的本草纲目中药铺，我们这里有30多种中药材，要不我先给您把个脉
8: 啊。好呀。
7: 客官，您这个脉斑味很重啊。
8: 那怎么，
7: 最近广东天气可能有点热，湿气重啊。要不给您来一个我们的那个潮人祛湿配方。
3: 芡实、红枣、薏米，再加上广东本地陈皮，一套潮人祛湿的药方就抓好了。服务员小火慢煎，细心打包。在这里买完，你会发现其实买到的不只是一个玩具，更是一份好心情。小药壶寓意包治百病，广东荔枝隐藏着事事顺利，把情绪价值和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装进有趣的小玩意儿里，就是潮玩出圈的第一重密码，懂你的心。
8: 凤冠、伞、扇子，还有我旁边的这个美轮美奂的大花轿，它呢看起来是一个工艺精湛的艺术品，实际上在我们潮玩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 3D 金属模型玩具，用的呢就是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金属的材料，把它剪下来，然后呢根据图纸进行的装配。您看，像我旁边的这个大花轿，工作人员告诉我需要2000多个零部件拼接完成。
5: 80%的一个产品都是由我们国家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贵州的非遗的苗银罐，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的非遗啊。当时我们那个苗银罐呢直播售卖嘛，一周就卖出了700万的一个营业额，还是比较受到年轻人的一个欢迎。
3: 将非遗技艺在潮玩上复现，这是潮玩出圈的第二重密码，有文化的根。而将文化转变成创意落地，靠的则是石牌镇的产业链。石牌镇打造了一个八
8: 8000平米的线下展示中心。在这里你不仅能够看到最新的潮玩产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体验到它从设计创意到 3D 打样到产品的出炉以及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
3: 从一张图到做成一个潮玩单品需要几步？第一步，拍照。第二步，生成。第三步，三维建模。第四步，3D 打印。第五步，喷色拼装。十几个小时后，您看，一个以记者为模板的1:1潮玩手办就诞生了，而这就是潮玩之都的制造速度。
9: 之前我们有一个客户是想我们在10天之内然后完成28个款，然后到越南去参展，然后我们也是在10天之内，然后从一个 3D 打印然后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实现落地然后做完的，然后在行业来说这个速度也是算是比较快的了。
3: 这样看来，创意再好得落地才算数，这就是潮玩出圈的第三重密码，造得快。石牌镇的速度靠的就是40多年玩具代工攒下的家底，从开模、注塑、喷油到装配，整套工艺链条都在这里扎了根。
10: 在这儿你能找到最优秀的喷油师傅，在这儿你能找到最棒的这个特别懂装配的师傅，把我们这个600多个零件、800多个零件，甚至2000到3000个机甲，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轻松的。就是方圆几公里之内，我就能够有求必应，就能找到我们所有的供应链的需求。
3: 有了这个家底，一批曾经只做代加工的玩具厂，走上了从创意到 IP 孵化、品牌打造、全球销售的转型之路。2023年，东莞本土原创 IP 产值首次超过代工业务，世界工厂开始卖自己的创意了。为了让全球客商快速融入，镇里还把潮玩中心的13项企业服务搬到线上，供需双方点点屏幕就能对接。小潮玩背后是大生意，今年1到8月，石牌镇潮玩集群总产值118亿元。全镇培育自有品牌企业超40家，拥有市场化原创 IP 超120个。通过举办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等文旅融合的方式，累计吸引游客约30万人次。潮流产品、潮流产业、潮流生活，这座小镇正在用潮玩链条将中国的潮文化传递给全球。
2: 国庆假期，四川达州达川区三里古街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打铁花和千盏的明灯点亮了夜空，市民游客徜徉古韵街巷，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共度假期。
11: 走进三里古街，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徐徐展开，街区内川剧变脸、传统民乐、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投壶、钉铁钉、实景角色扮演互动等体验项目穿插其间，游客漫步街巷，一步一景，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节日氛围。
12: 我们在这里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然后还有很多好玩的，在这里玩的也是非常开心。
11: 夜色渐浓，古街的假日氛围持续升温，打铁花、火壶展演精彩登场，匠人们挥洒1000度高温铁水，漫天金花倾泻而下，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震撼魅力。
13: 打铁花和烟花瀑布都非常的震撼，有一种像星河落下的感觉。
11: 据了解，本次国庆主题文旅活动为期3天，共推出30余项特色演艺项目、12项趣味互动体验项目，设置60余个国风市集摊位，通过演艺引流、市集消费、打卡体验的一站式文旅消费模式，不断丰富假期夜间文旅供给，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还深挖特色资源，推出民俗体验、科技文旅、秋日观光等不同的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日体验。
0: 在江苏苏州市吴江区的镇泽古镇，四碗茶曾是宴请贵客或婚礼宴席的传统茶点套装，有水铺鸡蛋茶、带地茶、熏豆茶和清茶四道茶饮吃食组成，入口的味道先甜后糯再咸香。 而这个假期，古镇里大大小小的茶馆都推出了这样的吃茶套装，不少游客临河而坐，享受江南水乡的慢生活，十分惬意。
14: 这个古镇是最喜欢喝茶的，来这边的话我觉得很舒适。
0: 夜幕降临，古镇开启夜游模式。

0: 是灯光秀璀璨上演，塔桥相映，为古镇增添了一抹亮色。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震泽古镇日均接待游客8500人次，较去年增长超70%。这里是山东淄博市周村古商城景区，汉服迎宾机器人、智能机器狗等亮相街巷迎宾场景，让千年古城焕发科技活力。同时，景区还全新推出实景剧本游，以周村百年商贸发展史为故事主线，通过实景互动演绎的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探寻古城商贸文脉，了解老街百年兴衰变迁，
1: 结合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对孩子眼界开阔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我觉得体验感是非常棒的。
0: 国庆假期前5天，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丰富优质的文旅供给让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十足。眼下，甘肃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金黄色的胡杨倒映在湖中，秋日氛围感拉满，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据统计，景区假期高峰时段日均接待游客约2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10%。
2: 还是很惊艳的，尤其是前面路过那段野生胡杨林，真的是一片金黄色的，真的非常震撼。
0: 针对假期客流，景区增设停车场并设置大巴车位，针对非自驾游客开通城区至景区公交专线，并动态调配观光小火车与旅游大巴，做好园内接驳，保障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3: 近日，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来看这段画面，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之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了中华斑羚、小戟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感谢收看，稍后16点新闻继续。
4: 开局之年，六网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5: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4: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6: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4: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通每一个角落。
7: 在这里，算力网和通信网高效协同，真正变成了可调度、可输送的数字生产力。
4: 城市地下管网，于无声处守护万家安宁。
8: 在我脚下是今年刚刚改造完成的排水渠，这些看不见的地下沟渠正把积水风险挡在百姓家门之外。
4: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9: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4: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新行》，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新而行，敬请关注。

0: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假期已经接近尾声，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在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的顺畅返程。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0: 有关铁路返程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今天下午发自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报道。
2: 今天呢，铁路客流是持续保持在高位运行的状态。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售票的情况。从铁路12306预售数据来看，今天热门的出发到达城市主要包括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南京等，南宁到广州、长沙至武汉、武汉至长沙、贵港至广州等热门区间的客流是相对比较集中的。再来看一下余票的情况，今天到8号，北京往返上海、上海往返温州、北京至包头、上海至徐州、广州至南宁、衡阳等方向余票是充足的，广州至贵阳、贵港、徐州至上海、深圳至桂林等方向还有少量的余票。今天国铁武汉局预计增开北京、广州、上海等重点返程方向的夜间高铁111对，满足旅客多时段返程的需求。今天和明天，国铁西安局每天开行西康高铁29趟管内动车组、2趟跨省动车组。国铁南昌局今天动态加开旅客列车397列，加开江西、福建两省前往湖南、浙江、上海等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86列。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今天加开西宁至门源、察卡、格尔木、重庆、成都、拉萨以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等方向的20多趟临时旅客列车。那么除了运力的保障之外呢，像赏秋专列还在持续的开行当中。眼下九寨沟正值一年当中秋景最好的时候，大家搭乘川青方向的动车出行，每天大概都有38对列车可以选择。那么出站就能无缝换乘接驳车，直达九寨沟的核心景区。那么十一假期去往乌兰浩特的旅游专列开行，坐着经过适老化改造的软卧车厢，可以沉浸式游览内蒙古的草原、林海与边境风光。那大家在返程的途中啊，可能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的车站已经不仅仅是个车站，还变身成城市文化会客厅。大家可以在平遥古城站的候车室打卡留影，像古城墙、双林寺。

0: 等标志性的景致，尽显古城的韵味。途经二连站，熟悉蒙、俄、英多语种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指引和咨询。出行问询上下车的乘降，大家会感觉到更加的省心。那么最后呢，就是一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了。暂时呢还没有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大家呢可以充分的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的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大家选择的组合越多，您的候补成功率就越高。
1: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的预测，从今天开始，北京将会迎来返京的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和关键点段车流集中，午后到傍晚是最为集中的时候。那目前北京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指挥中心的靳莹警官。靳警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播，从目前全市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城市区的环路和联络线的车流量较假期的前几天是有所回落的。那与此同时呢，高速公路的进出京方向，特别是进京方向，在目前的这个时间段是呈现的一个上涨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北京从今天的午后开始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时段。大家通过我身后的指挥中心大屏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那目前的这个时间段，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还有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车流是一个持续的攀升状态，特别是京藏高速的康庄桥至陈庄桥、京城高速的密云段和顺义段，还有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以及京开高速玉泉营和西红门的这些点位已经出现了排队的一个情况。那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行的压力也会更加的突出。那随着新能源车的保有量持续增长，今年的车流量高的点位啊，也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高速沿线热门服务区的充电桩在高峰时段出现了短时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在这里也要提示新能源的车主，尽量选择入城前或者是客流较少的服务区来补能，不要因为在热门服务区扎堆等候充电而耽误返程的行程。那在车流持续走高的同时呢，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也是有所增多的。国庆假期至今，交管部门依托现场执法与非现场的抓拍，已经查处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将近有300起。那在这里也要提示各位驾驶员，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社会车辆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北京交管部门也会持续加大管控力度，全力保障良好的道路通行秩序。那除了高速公路，今天北京的8站2场也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场站周边的道路车流量呢较前几日是一个明显增多的状态，特别是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接驳的压力是相对突出的。那交管部门也要提示接送旅客的驾驶人，请提前约定上下客的时间和地点，停车入位，即停即走，避免加剧拥堵。同时呢，各大交通场站也都配套了非常方便的公共交通接驳路线，假期期间部分线路还加开班次延时运营，所以说乘坐地铁出行也不失为一个更高效而且是更稳妥的选择。那今天天气晴好，不少市民也是抓住了假期的尾巴前往景区和商圈去休闲游玩，所以在目前这个时间段，比如说是天坛、故宫、景山这些景区，以及国贸、三里屯、大吉巷这些热门的商圈，停车资源还是比较紧张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区域周边的道路车流量还会持续的攀升，所以如果没有前往景区和商圈的出行计划，请大家尽量避开周边道路，却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请提前做好规划，并且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整体来看呢，北京的今天和明天的返京车流仍然是不在少数的，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两天下午的进京高峰。那出发之前呢，请大家查看实时路况，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如果在路上遇到了拥堵的情况，请大家有序排队，不要加塞儿，不要抢行。一旦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请做好快清快处，最大限度地降低对道路通行的影响。好的，主播，北京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 靳警官的介绍。那我们高速进京方向已经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那同样，今天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国铁广州局也是迎来了客流返程的小高峰，预计发送旅客是283.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是增长了27.8%。管内客流主要是前往广州、深圳、长沙等城市，计划开行列车

0: 835列，其中加开列车702列，覆盖了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线路。此外，10月7号凌晨计划加开夜间高铁401列，主要是开往长沙、潮汕和湛江等方向。国庆假期的前五天，位于安徽池州市的九华山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是24万人次。景区及时的调整运力，加强保障和引导，应对大客流。
1: 5号，九华山风景区在连日降雨后迎来晴好天气，群山澄澈、云海翻涌的景色吸引了超6万人次前来赏秋。
2: 今天天气特别好，景色特别美丽，有很多好看的石头，还有松树，还有云海，拍到了好多好看的照片。
1: 为应对国庆假期的大客流，景区优化运力配置和现场调度，加强车辆保障与秩序引导，让游客进山换乘检票各环节更高效快捷。
3: 我们九华旅游客运公司在自有159台大巴车的基础上，外勤110台大巴车补充运力，每小时运输游客7000人，保障游客快捷进出景区。
1: 今年九华山风景区第二条对外便捷通道天华大道及 S609 高原至柯村公路通车，与原先主干道 S228 线共同形成进山双线，有效分流了进山车流。
4: 之前来九华山的时候，节假的时候人比较多，一直都比较堵，这次来我们从这边下来，这边都比较顺畅，方便多了。
0: 国庆假期已经进入到尾声，返程路上需要关注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预报，假期的后期随着冷空气的推进，我国中东部降水明显减少，大范围的晴好天气铺开，适宜出行。云南、海南岛等地仍然还有较强的降雨，前往山区游玩需要防范降雨带来的安全风险。
1: 气象监测显示，近日我国中东部降水大幅缩减，降雨集中在西南及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海南、广东、云南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海南昌江、海口、福建漳州、广东潮州等地局地大暴雨。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以晴为主，空气干燥，云南、海南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哈尔滨、北京、南京、杭州等14个地区迎来今年下半年来最冷清晨。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后，中东部将陆续升温。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下降，闷热感消退。热门景区游览条件差异明显。北京故宫、颐和园、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晴好干燥，白天适合游览，早晚偏凉，建议携带薄外套，及时补水。哈尔滨中央大街、长春净月潭清晨气温偏低，需备好厚外套。昆明滇池、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多中到大雨，山区需警惕滑坡落石。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云南西部局部风险较高。
0: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的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止到今天，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以上，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着高风险，提醒过往群众要注意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在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了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将也门胡塞武装从红海港口重镇穆哈等地击退。胡塞武装在6号表示，该组织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1: 也门政府军5号也坚称，也门黎明行动在各个战线取得进展。在也门西海岸地区，政府军方面部队将胡塞武装从曼德海峡附近地区、塔伊兹省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地击退，并继续推进。此前，胡塞武装于今年9月攻下穆哈和祖巴卜。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郊区、马里卜省等地推进，并出动战机打击胡塞武装在多地的人员、车辆和武器装备。也门政府军还称，将在所有战线上

继续也门黎明行动，直至实现作战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哈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增援力量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

0: 沙特阿拉伯西部沿海城市盐布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当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145米，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了零。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了解 ,MH-60R 海鹰直升机主要用途包括探测和打击潜艇以及水面舰艇、电子战以及指挥与控制等。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在持续的升级，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冲突，也是中东地缘格局的一个最新变量。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本轮冲突始于今年7月13号，当天一架计划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伊朗客机因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也门政府军打击而改降荷台达。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此次行动的幕后推手，当晚即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动报复性打击。此前，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2022年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后，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已基本停止。7月20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施压手段从陆上延伸至海上。此后数周，胡塞武装持续行动，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炼油设施，并对沙特多地民用目标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对胡塞武装多次发动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发起对也门政府军的新一轮攻势，其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9月10号以来，胡塞武装先后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0: 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地部署至沙特境内。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将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国际热评，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这些最新的发展呢，无疑说明当前沙特和胡塞之间的冲突还在快速升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已经突破了双边冲突的框架，在向地区阵营化对抗的方向演变。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那这些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 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

0: 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壶去年曾因奶白色的湖水而走红，今年的国庆假期就迎来了大波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当记者接到当地村民反映牛奶壶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是这里呢不仅是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那究竟是谁在开发收费？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4: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
5: 对，这
4: 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3: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沙石压实的区域停着十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6: 怎么收费呀、啊？
7: 开车的话，对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0一位，包含往返。
4: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8: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4: 啊，
8: 这是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4: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8: 是的，
9: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8: 对，
3: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1.5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两处移动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何被允许经营呢？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牛奶湖及周边已经有商铺和马队，还有小火车等众多的游乐项目。进入湖区的道路还设置了旅游区的门头和收费系统。那么一个处在生态敏感区域的地方又如何变成了旅游区呢？
3: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4: 这您家地儿？
10: 对，
4: 啊，
10: 也租的。
4: 啊，租的，租金多少？每月多少钱租金
10: 呢？一件就是3万多，3万5。
3: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0: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有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1: 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曾经单日一度接近6万人次。那么，这个旅游区是如何被批复建在本不能进行旅游商业开发的区域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牛奶湖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当地政府已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承接数万游客，属于经营性旅游活动，不能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法定审批义务。
2: 牛奶湖所在地太仆寺旗位于锡林郭勒盟的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距离北京直线约180公里，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一个重要屏障。一边是单日几万人的打卡热情，一边又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那这道题该怎么解呢？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1: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3: 昨天呢，我们锡林湾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
1: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记者将对牛奶湖的后续整改和生态修复工作保持持续关注。
2: 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因为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就演变成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的根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假期出游安全不容忽视，在10月3号山西太原，24名游客登山赏红叶的时候走入了未开发的区域，结果被困，其中包含了8名未成年人，这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2岁。在接警之后，民警联动了多方救援力量前往，救援队伍通过手机实时定位抵达被困人员的所在区域，依托绳索设备，采用背或者抱的方式，先将被困的老人和孩子进行转移，随后其他被困人员也被顺利地转移下山。警方提醒，山野未开发路段缺乏安全防护，存在着迷路、滑坡、落石等多重安全隐患。假期登山观景，务必要选择正规的游览步道，保障您的出行安全。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云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的男孩在赶海的时候不慎地陷入到淤泥当中，无法脱身。其母亲尝试救援无果之后报警求助。
5: 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男孩被困在距离岸边约30米的淤泥中，动弹不得。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且松软湿滑。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救援人员蹲在台板上，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而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6: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带孩子海边游玩时，务必关注潮汐变化，避开涨潮时段，

0: 误涉足陌生礁石、浅滩及淤泥滩涂区域，一旦遭遇被困险情，切勿慌乱挣扎，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们再来看两个现场，在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亲子游的人数也在持续的增多。火车站人员密集，站台环境复杂，要格外的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
2: 近日，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查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站内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3: 哎，小朋友，
4: 你家人呢？
3: 对，你妈妈在哪儿啊？”你知道你妈妈电话吗？你妈妈电话告诉我一下。
2: 经与女孩家长电话沟通后得知，孩子妈妈临时前往车站其他区域办事，让孩子原地等候。为了确保安全，民警将女孩带回警务室照顾。几分钟后，孩子的母亲赶到警务室，民警对她进行了安全提示后，送他们继续乘车。近日，在河北定州东站，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通行时，手臂不慎被单向电动门夹住。执勤民警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民警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调整门扇缝隙，缓解挤压力度，扩大活动空间，并指导家长配合施救。
5: 胳膊直着，直着往外出，能往外出来。
2: 终于，男孩的手臂顺利脱困，经检查并无大碍。家长带孩子上下车时也要格外注意。在重庆北站，一名女童随家人上车时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列车工作人员与驻站乘警发现后，迅速将孩子拉了上来，所幸孩子并未受伤。铁路警方提醒，国庆返程客流高峰已至，旅途中家长务必要全程看护好孩子，切勿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远离站台缝隙、自动门等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的中午，英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的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且发出了7700通用紧急代码。航班的追踪数据显示，在起飞约30分钟之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在爱尔兰上空掉头，随后在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湾上空盘旋了大概4个小时，最终降落在伦敦的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了技术问题，但是暂未公布更多的详情。7700是客机的应答机代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有几种全球通用的代码，这当中7700代表的是紧急情况。当客机遇到机械故障等紧急情况的时候，会对外发送该代码，以供空管人员的特别对待。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袭击机长的事件。美国媒体在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乙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

0: 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副驾驶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在空中骤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哈马米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根据以色列媒体5号的报道，涉案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2: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5号的20点到6号上午的9点，俄防空系统共拦截和击毁了86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5月5号20点30分至6号的早晨5点，共有650架无人机飞向了莫斯科州，大部分在远处被击毁，有10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毁。索比亚宁之后称，又有数十架来袭的无人机被击毁。此外，俄国防部称，俄无人机部队打击了乌克兰的多个数据中心，行动旨在削弱乌军的通信能力，干扰其军事后勤行动与部队的指挥控制。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自5号的18点开始，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137架无人机，截止到6号的上午8点，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114架无人机。德国总理默茨4号突访乌克兰基辅，宣布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和3.5亿欧元的能源支持，并且推动两国企业扩大军工合作。在德国国内对援乌政策的质疑声上升，默茨政府的民意承压之际，默茨政府仍然选择加码支持乌克兰。此举显示，德国对乌政策正从单纯的提供援助，逐步的向安全、军工和产业利益深度交织转变。
3: 默茨此次访乌的一个突出背景是，德国国内对扩大援乌的支持正在出现松动。9月公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42%的受访者认为对乌武器援助过多，创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新高。德国东部受访者的这一比例更是达到54%。该结果显示，越来越多民众开始质疑援助规模、持续时间以及德国自身承担的成本。与此同时，默茨个人支持度持续走低。10月最新民调显示，仅10%的德国受访者对其工作表示满意。面对国内压力，默茨政府没有收缩援乌政策，而是进一步强化德国自身安全利益的论证。这种政策转向也在改变德国与乌克兰的合作性质。随着双方合作延伸至武器研发、装备生产和技术交流，德国企业技术和产业利益开始更直接地进入乌克兰战场。对柏林而言，乌克兰既是需要支持的对象，也是能够提供实战经验、技术需求和产业合作机会的伙伴。援乌由财政和军事支持逐步延伸至德国自身国防和产业政策，投入越多，合作越深入，德国自身就越难置身冲突后果之外。一旦战场形势发生变化，柏林面对的将不只是是否继续援助，还包括既有投入如何处置、军工合作如何延续，以及自身安全利益如何调整。 援乌政策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外投入，也在不断提高德国自身。

0: 的利益牵连和政策退出成本。在国内民意承压的情况下仍选择加码援乌，表明莫茨政府已越来越难将乌克兰问题视为单纯的对外援助议题。随着援乌与德国自身安全、国防和产业利益不断交织，德国与俄乌冲突的政策绑定正在加深。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此前，英法、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长萨尔称，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受法国财政压力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担忧拖累，欧元5号明显走弱，一度下探至1欧元兑 1.1161 美元，创下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已经连续4周收跌。数据显示，上周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会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5号举行会议，成立新一届政府并批准阿比为新一届政府总理。阿比随后在议会宣誓就职。在今年6月举行的埃塞议会选举中，阿比所在的繁荣党获胜，繁荣党主席阿比成为新一届政府总理人选。根据埃塞俄比亚宪法，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由全国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
1: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会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人与会。与会各方将会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0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国际宇航大会每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办，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的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一奖项。在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接受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地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
3: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4: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立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5: 两名的巴基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来进行配合训练。
3: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4: 此外，就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立伟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3: 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华民族的精神代代相传，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到坚韧不拔、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从薪火相传的文化初心，到砥砺前行的时代担当，千百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国人的风骨，也淬炼着民族的精神，成为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生生不息的基因。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一听大家心中那份属于中国人的根与魂。

0: 电视台的记者在做一个国庆的海采。
1: 中国范儿，
2: 我是陕西人，我觉得我们中国实在太棒了。
0: 中国很有范儿。
2: 对，是的。
0: 哪一方面你觉得最有范儿呀？
2: 现在的高科技，包括了什么机器人呀、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自信聊咋了？
0: 聊咋了？
3: 中国范儿，就是中气十足呀，很大方落体那种。
2: 您好，
4: 我们在做一个海采节目，想跟您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因为咱们中国范儿是什么样的呀？
5: 就比方说我们这些古老的一个传统文化，其实都是一些我们文明的象征，包括我们后续人的一种学习和传承。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我们当时的一是文化，二是加工工艺和人民的一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现代人啊，就是更聪明，在享受过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比方说电子产品的一个发展的现代工艺的，包括一个 AI 啊，包括现在这些东西的用 3D 打印出来，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去传承。
6: 主要是来看那个有一个 XR 的展，首先很逼真，然后这个故事感觉做得很有趣，整体的感受非常新颖。它那个船开出去，然后你看两边的山，然后那些南宋的建筑，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特别厉害。
7: 能够让这些文物活起来，对吧？使这些文物动起来，那么也使我们更多的人呢，能够感受到中华文化，能够感受到这些工艺之美，能够感受到文化之美，能够感受到中华之美。
8: 提到中国范儿，你会想到什么？
9: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中国范儿嘛。你说像弄一个这种香囊，它得先调香，然后再有些刺绣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就是传统的技术都特别厉害，然后在传承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创新啊，什么发展这种。
10: 过传统节假日，然后让老百姓都走进博物馆，这都变成了一个日常。
11: 去了140家博物馆，也集章，然后呢，也可以也参观。就是收获也挺大的。我是那个集章爱好者，集了有一年了吧，差不多。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就是非遗啊，有这个中国元素的一些这个东西。
12: 我看您这一本都快盖满了，都已经。
11: 我有30个盖章本。
12: 天。
11: 盖了一个5000多个章。
12: 哎，我看这个
11: 一年时间。
12: 这个是北京中轴线是吗？
11: 对，这是中轴线元素的套色章。
13: 就是古代的审美一直延续至今了，是算是一种传承。让这个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最好的产品就是文创产品。比如说像这款冰箱贴吧，咱们这个它这个是一种特殊工艺，叫烤漆，它也是咱们整个中轴线的这个景点对称。中国人不是喜欢对称。

0: 哦，这个好精致，
1: 就是也是一个巧思。
2: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在追那个《染香如故》，我觉得从古至今，无论是服饰也好，或者文字啊，其实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嘛。
3: 我刚看您给小孩就是拿的课本在这找甲骨文，找到了多少呀？
4: 我们刚才在那边找到了日
3: 啊，
4: 找到了火，
3: 你给我介绍你找到哪个字？
5: 羊。
3: 哦，羊。
6: 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古人他们当时所做的某些事情，比如他们游历了某个地方，或者说他当时想表达某时期的一些心情。
7: 你为什么对这样一根鸠杖会印象深刻？
8: 一个它的设计很别致，很有特点。再一个呢，汉代的养老尊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你就可以享受很多福利，乘车不要钱，到一些景点也免门票。
9: 那就是咱们聊到中国范儿，就是您觉得这种传统中华文化教会了我们中国人什么？
10: 善良，这个底蕴的就是这个善良，这种厚重，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地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1: 离乡不离根的这种。化执念，其实我觉得是中国人特有的啊。在中山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嘉庚先生的建筑，白石红墙，飞檐翘角，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去了国外的这些华侨站在那个地方，回头去看这个家乡的这种感觉。
12: 您觉得这些嘉庚建筑上，它沉淀出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11: 就是根。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国外的海外就是华侨，他常拧成一股绳，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13: 你们是从宝岛过来的，
14: 对，
13: 现在有感受过这样的文化吗？
14: 有啊，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有啊，然后这次来亲身经历，觉得很值得，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我已经70岁了，所以觉得祖国真的是故广地博，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觉得。很棒。
15: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6: 哎，如果我们重庆人，就是我父母从小教我们，重庆人老爱讲一句什么话，就是做人要耿直，做事要踏实。
17: 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这就是我们的家训。
18: 咱们中国人好像相对的孩子们呀、传承呀这类的，我觉得都挺好。这就是说，这是中华文化，不是已经延续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范儿？民族气概，民族大气。
19: 他这就是中国范儿。我爱国吗？
20: 我母亲爱孩子，孩子呢要爱母亲，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就是说国家有希望，百姓有希望。
2: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自信跟底气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中国范儿。
21: 非常有感情，来看一下那个时候在抗战时期的话，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样学习工作的。就教育学的不只是一个知识，其实知识一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努力。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说，实际上比我们这一代要强很多的很多。我们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的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22: 祝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23: 祝我们祖国这个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24: 肯定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美满。
25: 愿我们祖国越来越昌盛、繁荣、强大。
26: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的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海蓝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交通运输部今天下午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0333万人次，同比增长1.7%，其中铁路客运量2104.7万人次，同比增长28.5%，公路人员流动量2亿7831万人次，同比增长0.1%，水路客运量153万人次，同比增长18.7%，民航客运量245万人次，同比增长1.7%。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199列。公路方面呢，返程车流呈现出了分散释放的态势。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地。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今天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返程的小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83.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8%。管内客流主要前往广州、深圳、长河等城市，计划开行列车3835列，其中加开列车702列，覆盖京广、杭深、深站、广深港等线路。此外呢，10月7号的凌晨计划加开夜间高铁401列，主要开往了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进入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国铁南昌局管内的江西、福建两省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次，其中呢，江西82.1万人次，福建72.9万人次。为了方便旅客的出行，南铁加开了赣闽两省前往北京、山东、广东、上海、江苏、安徽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赣闽两省间和省内主要城市间中短途方向的旅客列车，共计397列，保障返程的旅途顺畅有序。根据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的数据统计，今天呢，重庆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为了应对大客流，共计加开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热门方向的列车141趟，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1: 重庆车站包含重庆北站、重庆西站、重庆东站等9个站。今天上午，在重庆北站，乘坐 S54604 市域动车组列车的旅客正检票上车。据了解，这趟开往巫山站的动车载客590人，是铁路针对节后返程加开的。
2: 趁着放假在重庆主城旅游来了，今天准备坐高铁返程回去了。感觉高铁车次比较多，选择余地大，列车服务也很贴心。
1: 据统计，今天重庆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长途旅客占比超40%。
3: 通过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以及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等方式，持续强化运能供给，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0: 国庆假期的前五天，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同比增长4%。今天已经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预计单日旅客发送量21.1万人次。明天返程客流进一步加大，预计可达26.4万人次。内蒙古自治区外，返程客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头前往北京、西安等地；自治区内返程客流则主要是从呼和浩特、包头至巴彦淖尔、乌海、赤峰、鄂尔多斯等地。为此，铁路方面采取加开车次、重联动车组列车等举措，尽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我们再来看两个铁路方面的出行提示。国庆假期呢，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的优惠举措，这是对今年5、6月份实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再优化。新的购票优惠和此前有哪些不同？老年旅客购票怎样才能享受折上折呢？
4: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 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九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5: 如何购买带禁字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

0: 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镜子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这里特别提醒老年旅客，购票时重点查看车次是否带有镜子标识，确认车次在优惠乘车时段内。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2: 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的途中呢，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说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3: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4: 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后，列车长与车站办理交接后，旅客可以凭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5: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2: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亿元。国庆假期，各地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通过光影将热门文旅地点串珠成链，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消费的新风尚。
1: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种类型，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刑侦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改编自痕检专家真实事迹，写实呈现刑侦工作。银发题材电影《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展现细腻的生活观察，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夫妻灵魂互换的喜剧故事，探讨家庭相处之道，老少皆宜，兼顾欢乐与温情。假期期间，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文旅打卡路线。上午看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下午逛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展，晚上在 MXGT 剧目前沉浸式观影。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 MXGT 影厅，这里拥有着一块全国最大的 MX 剧目，很多观众为了这块屏幕专程从外地赶来。这个国庆假期，合家欢影片成为观影的一大亮点，这个剧目影厅也成为许多游客文化旅游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1: 赏辽博，逛辽科，看全国最大 IMAX 剧目，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假期的日程表。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正是近年来电影家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的一个缩影。
7: 国庆假期嘛，然后特意出来旅游，特意来了一趟沈阳，为了这块屏幕，效果也特别好，真的是物超所值。
1: 影院经理告诉记者，假期里外地观众占比明显提升，影院也联合周边商业体和文博场馆做票根联动，凭影票享餐饮折扣、文创满减、停车优惠，把看完就走变成留下来吃饭、逛一圈、带件文创。
8: 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

0: 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1: 此外，当地通过观影促消费活动，把电影票根变成通用券，将影院周边商圈、零售、交通、餐饮等串联，把一次观影变成一条消费链。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贯穿国庆档到春节档，预计投放呢补贴券100万张，线上线下都能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
3: 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当地的依托辽街特色街区，创新推出了公益电影加特色美食加夜间打卡的文体旅融合新场景，为县域文旅和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康平县辽街广场的双面高清大屏幕亮起，经典红色影片《大突围》将观众拉入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国庆公益展映活动，当地策划了7天8夜的放映排期，精选《大突围》《铁道英雄》等多部红色题材影片，让前来体验县域游的市民游客每天都能收获新的光影惊喜。
4: 康平虽是一座小城，却十分美丽。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放映电影，电影质量很好，而且全部免费。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总会收获许多的惊喜。
5: 国庆期间，每天都有公益的电影，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过来，人流量特别大。我们特意准备了观影的套餐，卖的也特别特别火。游客边吃边看电影，人多了，我们挣的也就多了。
1: 当地充分利用辽街街区的双面高清大屏幕及露天放映，打造公益电影加特色美食加夜间打卡文体旅融合新场景。同时，结合东北超赛事的火热人气，在赛事直播时段创新采用赛前电影加赛事直播交替播出的模式，一屏多用，将赛事观众转化为观影人群，延长街区人流消费时长。
6: 我们是从朝阳过来的，专门奔着东北超的赛事过来的，本来以为就是看看球，没想到还能赶上这么棒的露天电影，再买点小吃，一晚上安排的满满当当，特别充实。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正在播出，纪录片共3集，今晚播出第2集《黎婷扫学》。本集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真实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7: 当缅北这片土地的阳光被罪恶遮蔽，远在千里之外的无数中国百姓却承受着沉重代价。一桩桩无可挽回的人间悲剧在精密的诈骗圈套中不断上演。
8: 对多个被害人进行被注销户口死亡的这个筛查的时候，我们也是发现被害人遭遇电灾后跳河自杀留下了遗书。骗子把这个被害人最后的希望都骗走了，导致他轻生死亡。
7: 这名广东本地居民的非正常死亡，让电诈之恶以最刺骨的方式呈现在侦查员面前。悲剧发生在2020年9月，从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到以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前后只有短短2天。这份冰冷的绝笔背后，是电诈分子精心布局的致命陷阱。
9: 您这边上平台上面看一下，7点钟之前您这边处理不了，我这边会给您递交上去做异常处理，这个是有时效性的。
7: 这是被害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留存的诈骗录音。夺命电话就来自2000公里外的缅北。
9: 你自己在给自己制造麻烦，懂吗？
10: 因为每天的，就是像撒网似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客户会在哪一天采取自杀的这种行为去结束自己的这个生命。听到律师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是比较震惊的，脑子一片空白，也比较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
7: 自杀身亡的被害人就是徐文

他与被害人素未谋面，却可以用话术操控，步步施压，层层套牢，直至瓦解被害人最后一丝。

0: 一名底层电诈人员做到了组长位置，他带领的十人小组手握贷款诈骗剧本，诱导被害人上钩入群，直至完成转账。
1: 国内的受害者他们有明确的这个意向需要贷款，就会通过那个话务组加到聊天小组的微信上面，模仿像正规贷款一样，会推送这个二维码或者链接的形式，引导他去下载注册，让他充值一个会员，交保证金，一步一步去骗取受害者。
0: 诈骗集团每一套成熟的收割体系，都是精准对标被害人的话术包装，更暗藏着电信网络诈骗杀人不见血的残忍。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这个贷款诈骗的这个被害人，他本身就是生活陷入绝境，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才要想用贷款的这样的方式去解决他生活当中的这样的困境。诈骗分子利用他们急需周转的这种心理，把被害人不留后路的逼向了绝路，是压倒他走向死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3: 这根稻草就是一条黑色的产业链，而以缅北果敢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
0: 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4: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十几亿、二十亿。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就是你必须要做诈骗。
0: 随着中国侦查机关取证的不断深入，四大家族系统性的犯罪生态也被层层剥开，而这条黑色利益链也构建起了一个以电诈为核心，横跨毒品制造、非法拘禁、强迫卖淫和开设赌场等严重犯罪的庞大网络。
5: 这些园区的金主之间跟这些家族之间，它是一个共生关系吧，然后最后大家一起参与进去的时候，等于说是蛇有蛇路，虾有虾路，大家都在里面挣钱。然后到这个时候，你说这些当地的家族只是收了这些什么园区管理费啊，或者说是只是收了这些租金啊，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首先是他们提供了这些庇护，然后才有了这些行为，然后最终演变成了整个的地区性的一个犯罪生态。
3: 四大家族犯罪土壤的罪恶之源还是武装庇护，电诈产业的暴力又驱使武装不断扩散，园区不断封闭，暴力不断延伸。在取证的过程当中，专案组成员的所见所听都是触目惊心。
0: 手里的枪及绝对的话语权，是魏家在缅北立足和横行的底气。早在15年前，魏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届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仁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缅北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不遗余力地培养自己的外甥陈大卫，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家族二代成员。归案前，魏怀仁几乎已经完成了对陈大卫的政治铺路。
6: 当时就是他监察委员会本来是有5个委员，然后不是年纪大了嘛，要退下来，让我们年轻的补上去，主要就是监管这个果敢地区的边防军吧。
0: 台面上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安全，私下里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 魏家扯起这面糊。

0: 题大起，不仅深度参与了缅北诈骗集团的运营，更是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的捆绑交织，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宁夏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1: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啊？
2: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1: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2: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0: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因为不服园区管教，正在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从一个黑暗坠入到另一个黑暗。
1: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2: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1: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2: 没什么感受。
0: 视生命如无物，生杀予夺就在一念之间。因为曾与其他家族园区的金主发生过纠纷，陈大卫对此一直心怀不满。直到2022年下半年，陈大卫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到了那位金主的手下，就将他带回到治安队关押。一个月后，陈大卫命令手下将不肯低头示弱的被害人直接带到了枪决地点。
3: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0: 面对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枪害之随意，手段之残忍，在权力失控、法律失序的缅北，施暴者的冷血残酷和人性之恶被无限的放大，甚至扭曲。
4: 警察！
0: 为了固定杀害中国公民的核心证据，专案组成员联合缅甸执法部门，通过搜索嫌疑人供述埋尸区域、卫星地图比对、现场视频辨认等等，穷尽一切可能手段，全力以赴追索被害人的尸骸遗存，为命案定罪提供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支撑。
5: 不光是挖掘了我们想要的两起命案的尸骨，还多挖掘了两具经过 DNA 鉴定也是中国人的尸骨，也是被掩埋的原始状态，也是被经历过残暴的伤害的体味特征。中国人就在老街的地基上被杀害、被掩埋、被焚烧。获取的这些证据的目标就是要换成铁案，血债血还。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中国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
8: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9: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10: 这两名的爱因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的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来进行配合训练。
8: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9: 此外，就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8: 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

0: 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呢，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的应用。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
2: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一秒。
4: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3: 中国星网 J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5: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3: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经达到了每天307.7万吨。
6: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七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7: 15-5时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也门政府军5号对胡塞武装发起了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宣布将也门胡塞武装从红海港口重镇穆哈等地击退。胡塞武装6号称，该组织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6: 也门政府军5号也坚称，也门黎明行动在各个战线取得进展。在也门西海岸地区，政府军方面部队将胡塞武装从曼德海峡附近地区、塔伊兹省祖巴捕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地击退，并继续推进。此前，胡塞武装于今年9月攻下穆哈和祖巴捕。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郊区、马里卜省等地推进，并出动战机打击胡塞武装在多地的人员、车辆和武器装备。也门政府军还称，将在所有战线上继续也门黎明行动，直至实现作战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 萨利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

0: 方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增援力量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胡塞武装将继续在塔伊兹省追击敌军。
1: 当地时间的5号晚和6号的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了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夜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三次军事行动，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石油设施和多个军事目标，以回应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的航班。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以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已经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了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这些最新的发展呢，无疑说明当前沙特和胡塞之间的冲突还在快速升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已经突破了双边冲突的框架，在向地区阵营化对抗的方向演变。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那这些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媒体5号报道说，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

0: 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以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副驾驶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在空中骤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哈马米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五号针对少数国家在联大第三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做答辩发言。孙磊说，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爱尔兰、捷克、立陶宛代表在发言中无端指责、恶意诋毁中国人权状况，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上述国家自以为高人一等，动辄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的做派，但其国内人权问题突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奢谈人权，更无权对中国说三道四。
0: 孙磊说，中国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挺应担当，不仅以自身发展为国际人权事业注入信心与动力，更以实际行动推动人权领域对话合作，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 反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捷克、立陶宛等，频频把道义挂在嘴边，却对巴勒斯坦、伊朗、古巴等国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无动于衷，一再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单边强制措施，侵犯发展中国家利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0: 孙磊表示，中国将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就人权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共同抵制人权问题政治化倾向，为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目标不懈努力。中方奉劝少数国家停止编造散布涉华谎言，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发表讲话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未来不可能重新控制加沙地带，以色列将继续清除参与袭击及扣押以色列人的相关人员。以军在黎巴嫩也将继续针对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还称，不会允许伊朗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称，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此前，英法、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长萨尔称，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德国总理默茨五号在柏林与到访的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默茨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德国和立陶宛将进一步加强网络防御、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并继续支持乌克兰。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称，俄方将对日本的最新不友

0: 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的就是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本月二号，日本政府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针对这一事件，五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集会参加者表示，对于驻日美军的犯罪事件，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他们对此表示失望。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五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五号说，该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了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宾州卫生官员说，全州已经确诊1004例病例，其中198人住院接受治疗。截至当天，5人因为麻疹死亡。美国媒体援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报道，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登山出游，亲近自然。不过呢，山水之间也是暗藏了不少安全隐患。部分山间野路、林崖步道，路况复杂，风险较高。这几天，消防部门就接到了多起游客登山受伤或被困的警情。
3: 那个腿我够不过来。
4: 10月1号下午2点多，在山东济南历下区佛会山景区千米画廊附近，一名游客在下山途中不慎踩空，造成小腿骨折，无法自主移动。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据了解，受伤游客是一名50多岁的女性，其被困位置山路陡峭狭窄，地面凹凸不平，无法放置担架，救援难度较大。消防员先将这名游客背至地势开阔区域，医护人员到场后用夹板对其骨折小腿进行固定处理，随后众人将游客转移至担架上，合力抬送至山下送医。10月2号，在江西九江庐山古岭镇大口瀑布景区内，一名游客突发疾病，晕倒在山道，无法自主行走。消防部门接警后赶到现场，看到事发路段为景区狭长林崖步道，游客密集，通行空间狭窄，常规担架无法展开通行。消防员迅速搀扶游客缓慢向地势平缓的观景平台挪动，展开折叠担架后，将受伤游客转移出景区送医治疗。湖北孝感近期也有游客登山被困。10月4号下午2点多，一名游客爬野山时脚部受伤被困，消防员在当地村民带领下才找到被困者，迅速对受伤部位进行紧急处理。由于游客被困位置属于未开发的野山，山高林密，山路陡峭，稍有不慎就会脚底打滑，多名消防员接力背着受伤游客向山下转移，经过近1小时救援，才将受伤游客转移至山下送医治疗。湖北孝感大顶山也有2名游客爬野山时受伤被困，救援人员找到他们返回时已经天黑，山路陡峭湿滑，遍布碎石与灌木，救援人员利用绳索牵引保护，轮流接力抬运伤员，历时11小时才将2人安全转移至山下。
1: 山野风险不容小觑，不论是否有户外徒步的经验，都要提前科学规划，量力而行。一旦遇到突发状况，该如何自救呢？我们来看看专业人员的提示。
5: 秋季登山山野徒步前，要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不要进山，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

0: 僻山林。消防员提示，如果在登山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报警，原地等待救援。
1: 若是迷路，立即就近选择开阔区域，辨识方位，严禁夜间盲目行进，在保障通讯设备电量充足的前提下，持续规范发出求救信号，原地静待救援。若是摔伤，迅速止血包扎，对受伤肢体做好固定，避免移动造成二次损伤。若是遭遇天气突变被困，迅速远离陡坡、落石等危险地带，马上做好保暖措施，严防失温。
0: 假期期间，出行安全和防火安全不能松懈。这几天，安徽池州九华山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古刹多为木质结构，山上植被茂密，森林火险等级偏高。消防部门加强对景区内的文物古建筑和民宿、宾馆、酒店等重点部位排查，并派出多个救援小组进行前置执勤。湖北孝感、山东临沂等地的景区民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当地消防、电力、公安等部门聚焦人流密集区域，及时疏导人流，排查风险。同时，对建筑内部的电气线路进行排查，发现撕拉乱接、未做穿管保护等隐患，及时督促责任单位整改。青海海西消防部门在景区设置应急救援服务点，针对游客易发迷路、摔伤等情况，及时提供紧急救助。
2: 遭遇险情冷静处置的同时，在出发之前也一定要做足准备，防止出现失温等危险的状况。专业人士还特别提醒，一定要远离所谓网红野游路线，不要随意攀爬野山。
3: 消防员介绍，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多，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
1: 路面堆积的枯枝落叶长期无人清理，受潮后格外湿滑，行走时容易滑倒踩空，稍有不慎便会跌落山崖。而且秋季早晚大雾弥漫，能见度低，视线不好，很容易判断失误，徒步的危险隐患明显增加。
3: 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山野白天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并非气温降至零下人体才失温，只要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就可能造成失温。
1: 一旦山中天气骤变，如果没有携带备用换洗衣物，很容易发生失温。秋季山里风大，特别是山脊风口位置，出汗后不及时换衣物，做好保暖，长时间处在这种环境，极易出现失温状况。
3: 据介绍，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隐藏着多重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很容易陷入险境。
1: 未开发野山没有成型步道，岔路众多，地貌相近，极易迷失方向，且对外求救难度较大。野山救援车辆开不进去，救援人员只能背着装备徒步进山搜救，单次搜救常常要耗费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一旦被困人员需要在野外过夜，遇上恶劣天气又没有避难设施，生命安全会面临极大危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这个国庆假期，北京街头和各大公园布置一新，特色造景、花坛等集中亮相。其中，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特别设计制作的以猫为主题的景观火热出圈。这些景观猫都长什么样呢？一起去看看。
5: 在日坛公园南门，一只高3.5米的大型景观猫鹏鹏十分抢眼。它的外围环绕着螺旋状的菊花，金橙、玫红、淡紫等多色层层错落，
6: 主要是采用野牛草作为主要花材。为了让鹏鹏看起来更绿更鲜活呢，我们在野牛草的栽植过程中还布置了滴灌系统，可以保证鹏鹏在10月底还鲜活。
5: 除了日坛公园，景山公园也有一只用绿植打造的猫，它俯身扭头，十分俏皮。西单街头的立体花坛中，这只花猫个头娇小，引人爱怜。而菜市口地铁站旁的这只绿植猫则头戴花环，灵动中自带威风，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2: 看到十一花坛里这

0: 一些景观猫啊，游客们脱口而出的高频词是可爱、治愈、有亲近感，这也能看出北京城市景观的设计理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1: 小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就是很有亲近感，
2: 挺可爱，毛茸茸的，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3: 感觉就是会更有灵魂一些。可能它是个小动物，所以我就会这样子互动。
4: 我们是觉得猫比较轻松惬意，作为一种小动物，可以让全年龄段，年轻人啊、老年人、孩子都可以接受。
5: 专家表示，不同设计师都选择了小猫造型的景观设计，体现了公共景观的设计理念正从以展示为中心转向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中心。
6: 实际上我们把景观当做了我们自己情绪舒缓的这么一个载体啊，它是不是能够让我快乐呀，是不是能够让我这个情绪的这种放松。而且呢，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公共景观设计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我们从原来一种这个被仰望的这种状态，需要的真正的回到人们的日常的生活里边的这种真实感受上来。
0: 景观猫带来的不只是人气，一些公园和街道还将主题景观和园区的运营、周边消费联动，尝试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效益。
5: 在日坛公园，游客不仅能看到这只高大的景观猫，在公园的红墙上、草地上，甚至鱼缸旁，都能看到不同的小猫造型。公园还设计了小猫巡游互动环节和文创产品，形成了连贯的游览动线。
7: 我是因为这个猫，然后来到公园之后，然后进的那个文创店，发现有这款小猫，然后所以我就赶紧就买下了。
5: 景观猫吸引了客流，相关的文创产品也备受欢迎。除了日坛公园，菜市口地铁站口的景观猫旁也设置了花园市集，吸引游客。
6: 如何能让这个 IP 形象呢，给游客带来更多的这种交互和体验，要融入我们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和不同的功能，以及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不同的需求，包括我们相配套的一些公共设施，来到园区都能够产生不一样的记忆和体验，才能让人对这个地方真正的留恋和停留下来。
0: 国庆假期，全军各部队为常年坚守战位、推迟婚期的官兵们举办了隆重的集体婚礼，用军营独有的方式为新人们送上最深沉、最炽热的祝福。
8: 当国庆的礼炮与婚礼的礼花一同绽放，军营里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集体婚礼现场。部队结合自身特色，为新人们设计了独具军兵种印记的仪式环节。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30队新人在战友们的夹道祝福中携手走过红毯，军旗为证，营区为堂，新人们许下相伴一生的誓言。
9: 今天站在他奋斗的军营里参加婚礼，我非常的自豪。作为军属，我愿意做他最坚强的后盾，让他安心服役，建功军营。
8: 一身戎装许国，一袭红装许清。在海军某部的营区里，新人们乘坐军用车辆缓缓驶入仪式现场，宣读爱情誓言，交换信物，执手相望间满是温柔爱意，庄严承诺里饱含家国担当。部队还特意为新人们定制了证书，让婚礼的仪式感拉满，也让官兵与军属的幸福感倍增。
10: 不少官兵因为任务冲突推迟婚期，我们举行集体婚礼，就是要把组织的关怀送到官兵心坎上，希望新人们能够守护好幸福家庭。
8: 远在大漠戈壁的火箭军某部，几十名身着军礼服的新郎列队而立，
11: 向幸福冲！
8: 没有哪一道口令比这一句更显爱意。新郎们闻令而动，齐步向前，踏着军人的节奏，身姿挺拔，走向他们要共度一生的人。礼成环节，新人依次行礼，感恩家国，互许初心，随后的捧花传福仪式把美好期许推向高潮。抢到手捧花的新战士为新人们送上温馨祝福，
12: 我们结婚了。
8: 蓝天为鉴，山河为媒，在武警新疆总队吐鲁番支队，凤冠霞帔的新娘们早早描眉点珠，以最美的模样静待及时到来。身着戎装的新郎们手捧喜花，意气风发地迎娶自己的心上人。抵达闺房门外，新郎欢乐闯关，历经考验，

0: 赢得家人。
1: 我内心特别激动和自豪，在军旗战友的共同见证下和妻子共享这份幸福，我感到无比光荣。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3: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14: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13: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10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15: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13: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16: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13: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17: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庆假期渐近尾声，全国即将迎来返程高峰。今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铁路计划加开超2000列旅客列车，返程车流逐渐增加。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也门政府军启动也门黎明军事行动，多国联军宣布参与。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个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决定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多条战线冲突激化，跨境袭击不断，也门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将产生哪些影响？迪拜航空客机安

0: 全事件更多细节披露。一媒报道，涉事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其计划让飞机撞向以色列机场航站楼。美国称，以色列已做好准备击落该架客机，以防类似911袭击事件的再次发生。高空秋千、菲拉达攀岩，网红项目持续刷屏，孩子到底能不能玩？网传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真的可行吗？维生素 B1 驱蚊、含姜片防晕车，这些带娃偏方是否靠谱？假日服务台祝带娃出游的你更省心更顺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已经来到了国庆假期的第6天了，各地的旅游返程客流也在保持着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会超过3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现出分散释放态势。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的民航今天客运量预计达到247.1万人次，热门的航线主要包括深圳到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现在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有很多车主可能还在返程的途中。那安徽吴庄收费站被称为是安徽的东大门，从安徽方向进出长三角的车辆基本上都要途经此地。这里从中午开始车流量就已经在持续的增大了。现在呢，这里的车流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给我带来你的观察。
2: 好的，妙然，那我现在呢仍然是在安徽的吴庄收费站由西往东的一侧哈。那今天下午呢，我们也一直在现场关注着这儿的车流的变化情况。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由西往东方向，也就是由安徽往江苏方向的这个车流量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而在它的另外一侧，也就是由这个江苏往安徽方向的车流呢，相对来说就少一些。那么据高速的部门介绍啊，今天的通行的高峰可能会持续到20点左右。那明天上午开始呢，也还将继续保持着一个高位的运行。吴庄收费站啊，它也被称作是安徽的东大门，是因为所有从安徽方向进出长三角的车辆，这是必经之路。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呢，这儿的日均的通行车辆有11万辆次。最高的一天啊，目前看可能就是在今天达到了15万辆次。那么其中过境的车辆占比大概是在60%左右。那吴庄收费站呢，它设有12进24出，共36个车道，收费站的宽度超过了209米，这比普通的收费站啊要大2到3倍。那么为了缓解和避免这种拥堵呢，在节前我们的有关部门也是对已有的这个智慧化的设备进行了一个优化和再升级，全面提升这个道口的通行能力。比如说我们在现场就看到哈，这原有12进24出的这个车道的基础上呢，就新增了复式手持式的收费的终端，使出入口的终端总数呢是达到了66个，通行效率呢也可以达到1个小时6000辆。那面对这么大的车流量，避免不了的是小的碰擦。那么对于一些小的事故如何处理呢？在我的身后啊，就是现场的一处简易事故的快速处理点。那么通过这个点位呢，我们的交警部门在这儿，一方面是可以就近的抵达附近的事故现场，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说在附近有一些小的碰擦和刮蹭事故，也可以到这儿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理。那么现在已经是6点多钟了哈，在距离吴庄收费站不太远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全交服务区。那我们稍早前呢，也在那儿拍摄到了一些画面，不少车主啊都停下来在那儿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整，包括加油和吃饭。那么出门在外呢，我们的电车司机最关心的就是充电的问题。那今年呢，我们的全交服务区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服务区目前共有充电位是76个，还配备有换电站，就可以满足不同品牌的新能源车辆快速

0: 的补充能量。我们的车主呢，也可以通过完美疫情一路畅行这样一些小程序，来实时的查询到我们服务区最新充电桩的一个情况。主播，那我在吴庄收费站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明星，回家的路上啊，慢一点也没关系，安全永远在第一。国庆假期呢，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客车，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是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的。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了省钱而冒险踩0点驶离高速。
2: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3: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2: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1: 长途自驾出行会经常遇到高速公路的隧道，那隧道空间封闭，视线受限，一旦随意的停车极易酿成交通事故。近日在绵西高速朱家湾的隧道内，一名驾驶员为了给货车遮雨，直接将车停在了隧道行车道上盖篷布。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民警迅速前往处置，最终驾驶员李某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表示，由于隧道通行条件、限行等与高速的其他路段差异明显，车辆驶入隧道前应当提前减速，并且要按照隧道内限速标准行驶。隧道作为高速公路上的一个特殊路段，存在着光线突变、空间封闭以及车道相对狭窄等特点。行经隧道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假日服务台我们继续来看。
4: 由于隧道内外光线明暗差别较大，驾驶人会觉得隧道入口一片黑暗，而出口则是一片刺眼白光，眼睛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明暗变化，这就是隧道口的黑洞白洞效应。因此行经隧道路段时要放慢速度。
5: 黑洞效应是指从光亮处驶入较暗的隧道时，光线骤降，人眼来不及适应和调节，会出现短时的视物不清。而白洞效应呢，是从较暗的隧道驶出时，强烈的光线会形成眩光，让驾驶人感觉突然眼前白茫茫的，也会看不清前方。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眼对光线突变的正常适应过程。
4: 另外，一旦进入隧道，眼睛暗适应期间，驾驶人不必慌张，将视线注意点调整到隧道远处，不要注意两侧隧道墙壁，保持原车道匀速行驶。驶出隧道时，等眼睛明适应结束，恢复视力后，应迅速提高车速，以免影响后方驶来车辆。
1: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赛事激战正酣，今晚将会决出男子单打的冠军。顶级的网球赛事不止在专业赛场上精彩上演，赛事的热度也延伸到了城市商圈。在第二现场的户外空间观赛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邵威，来带我们看一看现场的热闹氛围吧。
6: 好的，妙然。 那这里呢是北京房山的一

0: 处商业综合体，那这里有一处2000平米的大草坪，在这个假期成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二现场之一。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男双决赛当中，佩尔和这个阿兰德斯对阵的是格拉斯普尔和卡什，那么后者呢是夺得了男双的冠军，这也是本届中网赛事决出的首个冠军。在稍晚些7点左右的时间呢，这里将会迎来备受瞩目的男单决赛的赛事转播，对阵双方呢分别是手握33场连胜纪录的网坛名将德约科维奇和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德米纳尔。那么德约科维奇他将会向他的个人第7座中网男单决赛奖杯发起冲击，而德米纳尔呢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进入中网的男单决赛。这两位的精彩对决都会通过我身后的这个户外大屏来实时的转播。那么这块大屏面积将近有120平方米，搭配了 4K 超高清和全套的立体声系统，来保证比赛时运动员的每一次击球和挥拍声音都清晰可辨。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在草坪上布置了非常多色彩鲜艳的沙滩椅，来到这儿观赛呢氛围感十足。我们抬头看这里的商业空间设计也是这种围合式的结构，在它就非常的还原在球场观赛的那种环境。在2层空间它还利用了商户的外摆设置了VIP 的观赛区，市民游客不用必须到钻石球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的感受中网的热闹氛围。那么这样的顶级赛事走进了休闲商圈，肯定会有非常多的主题活动的落地。那像在这处超过20万平方米的商业空间当中，巨型人偶还有网球的艺术装置以及屋顶露台空间都焕然一新。那么在一些户外空间呢还设置了挥拍向野的露营活动，来适合更多年龄段的受众来体验网球的魅力。在这个那同样在正赛转播的间隙，我们看到现在会播发一些宣传片，还有这个音乐节的活动会不间断不断档的上演，来保证空间不会被闲置。即便没有去到正赛的现场，大家也可以购买到官方特许的官方手办周边，比如我手上的这个中网 IP 的小狐狸就是今天最畅销的单品，而购买它只需要走进身后的中网官方特许商店，在那里呢还有各式的文创潮玩以及服饰。截止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这里作为中网观赛第二现场已经累计接待了超过45万人次的游客。这样的顶级赛事，同样呢在这个现场啊还首次引入了 AI 的网球学练机， AI 教练会实时的去根据你的击球挥拍给出得分，让专业网球变得亲民可及。那么这样的赛事流量也带动了文旅消费的增量，这里呢今年新入驻了20家户外运动品牌，总量超过了400家。游客凭借中网票根就可以享受直接抵扣现金，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那消费满额呢还可以抽取赛事门票。这个假期的北京除了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还有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共同打造了多个第二现场，跟着赛事游北京也成为很多游客出行的攻略之一。这样的顶级赛事 IP 能够为商圈引流，而这样成熟的商圈空间也可以为赛事提供扩容，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激活了假日北京的消费活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妙然。
1: 好的，稍微这种文体轻度假也是打开旅行的一种新方式。在国庆假期呢，四川阿坝州也是迎来了旅游旺季，为了方便游客出行，铁路与地方交通是系统联动，推出了多项服务来提升游客的体验。
2: 金秋十月，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和黄龙景区色彩斑斓，层林尽染，不少游客趁着国庆假期来此赏秋。有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九寨沟景区门票预订量连续6天达到每日最大承载量4.1万人次，散客占比达78.71%，其中有不少游客是搭乘成都至黄龙九寨的高铁而来。针对高铁站至景区中转不便的难题，铁路与地方交通系统高效联动，开通接驳服务。
3: 现在动车很方便，1个多2个小时就到了，出了站以后就可以在外面乘坐大巴车到景点，所以非常适合我们带老年人和小孩出行。
2: 此外，铁路方面

还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动态增开成都至黄龙九寨、松潘等方向的动车组。当地交通部门也同步优化运力配置，根据高铁到站时刻表实行点对点接驳，确保每一趟列车都有对应的接驳车等候，让大家一下高铁就能开启愉快的旅程。

0: 港口重镇穆哈等地击退。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参与行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个目标，并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多条战线上冲突激化，跨境袭击不断，也门局势升级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详细关注。首先来看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的交战情况。
1: 也门政府军5号夜间称，也门黎明行动在各个战线取得进展。在也门西海岸地区，政府军方面部队将胡塞武装从曼德海峡附近地区、塔伊兹省祖巴补给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地击退，并继续推进。此前，胡塞武装于今年9月攻下穆哈和祖巴补。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郊区、马里卜省等地推进，并出动战机打击胡塞武装在多地的人员、车辆和武器装备。也门政府军还称，将在所有战线上继续也门黎明行动，直至实现作战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增援力量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胡塞武装将继续在塔伊兹省追击敌军。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的命中目标，并且造成了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的空中交通中断。萨雷亚重申，除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经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地部署至沙特境内。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分析。
2: 当前沙特和胡塞之间的冲突还在快速升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已经突破了双边冲突的框架，在向地区阵营化对抗的方向演变。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那这些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 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

0: 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
1: 在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之下，美国、伊朗关于也门问题也是各有考量。我们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有权进行自卫。美国与沙特之间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美方将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卢比奥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亲自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对此，专家认为，美国在也门问题上采取有限介入策略，既要稳住与沙特的盟友关系，又规避与胡塞武装直接对抗，整体上持克制观望的立场。
3: 因为如果下场的话，就意味着开辟新的战场，这样对于美国来讲是付出巨大代价的。因为伊朗僵局持续到现在，美国想退都退不了，那么进退两难。现在据说美国跟胡塞武装又达成了一个默契，那么胡塞承诺你只要不打我，我就不打你，而且我可以不打以色列。但是呢，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你不帮又不行，所以美国就搞了这么一个有限介入，我要对沙特有所交代。实际上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沙特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比如说前几天他派了100多个军事顾问过去，那么总数的顾问团就达到了200多人，而且他又增派了一套爱国者，所有这些都表明沙特美国就是一方面在支持，一方面又不想深度的一个介入。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伊朗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专家认为，伊朗这一表态背后存在多重考虑。
3: 伊朗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尝试，非要提出这么一个倡议，我想一是因为他有可能胡塞武装面临失败，他要避免看到这一点。如果胡塞武装失去曼德海峡，甚至于地盘缩水，实力大减，这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也不符合伊朗战略的。第二一个就是美国没有像伊朗预期那样啊，贸然的一脚卷入也门这个大坑，没有像伊朗所想象的那样，这也是不符合伊朗利益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如果战争持续的话，很有可能让伊朗付出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胡塞武装毕竟被视为伊朗的一个盟友。如果胡塞武装的处境艰难，伊朗到底出不出手，到时候他也可能要两面为难，所以现在主动进行一个政治尝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在这个国庆假期，有不少家庭选择带娃出游，孩子玩得开心，安全更容不得半点大意。在社交平台上，高空秋千、飞拉达攀岩这些网红项目在持续的刷屏。那低龄的孩子到底能不能玩？网上流传的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又真的可行吗？还有维生素 B1 驱蚊、含姜片防晕车这些带娃出行偏方究竟靠谱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国庆假期期间，各大主题乐园和室内儿童游乐场所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家长在带孩子体验室内小型娱乐设施的时候，应该如何防范潜在的安全风险呢？
5: 在江苏省扬州市一家室内攀岩馆，记者看到馆内在醒目位置张贴有安全须知，工作人员会对第一次前来游玩的顾客讲解并示范最基本的规则和安全下落姿势，避免受伤。
6: 攀岩这个项目啊，至少需要咱们的一个这个身高，孩子的身高达到1.2米以上。这是好多顾客来了之后，就是只看到了就是刺激或者是好玩，但是可能对于一些看不到的一些个危险，他们可能预料不到。自己的孩子的这个身高体重一定是要符合，不是你光看到好玩，然后我消费来玩了，你就让商家想办法让你去玩，但是它的风险也会在成比例的去增加。
5: 而在一些室内儿童乐园，负责人用玩偶逐项演示了几个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危险点。当旋转木马转动时，孩子或许会出于好奇把手伸进转盘缝隙，导致被卡住，甚至骨折扭伤。在蹦床玩耍时，把脚伸进缝隙里，别的孩子没注意跑过来往上一跳，造成踩伤。一些可开合的零部件和门缝，稍不注意就会夹手。在滑梯上不按坐姿跨道滑行，容易重心不稳摔下来，或是撞到

0: 其他孩子。
1: 除了室内的儿童游乐项目，每逢假日户外项目也是吸引着大量的家长带来孩子体验。但是呢，一些险情的案例也暴露出了部分旅游项目对儿童安全保障不足这样的问题。
0: 近年来，高空秋千、菲拉达攀岩、悬崖漂流、丛林飞跃等新兴户外旅游项目经社交平台传播后持续走热，吸引不少年轻人慕名体验，成为不少景区的流量密码。
2: 包活吗，教练？
3: 包活的，放心。
2: 妈呀，太吓人了吧！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0: 然而，流量增长的背后，部分项目对儿童安全的保障却未完全跟上。今年暑假期间，贵州开阳南江大峡谷景区，一名10岁左右、身高约1.3米的孩子，在体验峡谷通天、菲拉达攀岩项目时，因体力不支发生脱手，从高空向下滑坠，撞向崖壁，幸好被下方成年游客一把拽住，才未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对于此类情况，该景区工作人员曾表示，早已司空见惯。
4: 刚才有一个男孩子，都爬到快在那个转角下来的那个位置，那里拖住了3个，
5: 也是磕磕碰碰，也唱花招，
4: 这是肯定有的。
0: 菲拉达也被称为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但记者了解发现，目前我国对菲拉达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各地景区对体验者年龄、身高等要求参差不齐。
1: 记者查询了2024年3月起实施的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发现其中对近来流行的悬崖、秋千、高空蹦极、索滑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性能和使用管理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除硬件人员管理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之外，运营单位在游客乘坐前还要重点关注体验者的身高、体重、年龄是否符合要求。专家表示，由于部分新兴游玩项目迭代变化较快，相关年龄准入标准的制定稍显滞后。
6: 不少网红的项目以惊险刺激为卖点吸引客流，但由于是新业态，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对参与者的要求也宽严不一。部分运营者对游客的年龄、身高缺乏严格的把控，甚至让未成年人和儿童参与不适合身心条件的项目。实际上，像高空秋千、菲拉达这样的特种设备或者是高风险的项目，对成年人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对儿童而言，他们的判断力、应急反应和身体承受能力都远未成熟，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会更严重。景区作为经营主体，不能只算流量账、收入账，还要算安全账，要把游客尤其是儿童的安全放在首位，作为一条红线严格的遵守。
0: 此外，专家表示，部分成人游客在体验网红旅游项目时，往往以勇于挑战为借口，不顾安全须知，默许低龄儿童在未满足标准的前提下体验一些具有一定危险性项目。这些观念上的误区也往往导致儿童安全容易受到威胁。
1: 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假期带娃游玩乐项目，这几条安全底线一定要守住。我们一起来带您梳理。一，先看身高年龄是否达标，不够标准不要硬上，商家通融也不行。第二，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经营场所，设备要有登记，人员要持证上岗。三，游玩的时候要听指挥，系好安全带和安全压杠，坐稳扶牢，不要擅自解开安全装置。第四，家长可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别觉得就玩一下没事儿。如果身体不适的话，不要玩刺激性的项目。国庆假期有不少游客都选择带娃乘坐高铁出游。此前呢，社交平台上曾经流传过所谓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那儿童是否可以单独的乘坐高铁？针对相关的问题，以及家长们关心的儿童是否有优惠票，以及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疑惑，记者采访了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权威的解答。
7: 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学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除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人旅行。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上车，未满14周

0: 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同成人旅客旅行。如果旅客已经声明儿童单独出行，铁路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 据介绍，按照铁路部门相关规定，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六周岁且未满十四周岁的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十四周岁的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六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当前铁路部门没有开设全程专人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等服务内容。铁路部门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
2: 在带娃出行中，家长们也少不了各种偏方。那网上流传的维生素 B1 驱蚊、内服喷涂都管用，这是真的吗？孩子一上车就头晕恶心，含姜片、喝姜水防晕车，这又靠谱吗？
3: 网传含姜片、喝姜水可以防晕车，是真的吗？
4: 目前我们认为呢，生姜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减轻晕车所诱发的恶心和胃部不适的作用，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有明确疗效的标准治疗，尤其不能因为喝了生姜水就忽视其他有效的这个预防晕车的措施。
3: 一坐车就犯晕，有哪些实用方法可以提前预防或缓解？
4: 那我们看，很多人他坐在后排的时候他会出现晕车的症状，但如果他坐在副驾或者主驾的时候他反而不容易晕，这就是因为呢他能够看到这个道路的变化，对于转弯啊以及加速减速有预期，就使得这个视觉和前听觉匹配了，那这个晕车的症状就得以减轻甚至是避免。
3: 网传用维生素 B1 内服外涂能驱蚊，是真的吗？
5: 看了那些报道，其实多数的都是来源于这个1990年以前的文献。在2000年之后，我们发现了在49篇的综述，包括有16份的这个蚊虫叮咬的一些指南，以及4份在政府文件的一些公开的一些文件中，没有发现维生素 B 它能够存在一些驱蚊的效果的。
3: 婴幼儿如何驱蚊防蚊？
5: 建议优先采用物理屏障，可以使用蚊帐，穿着这个长袖的一些衣物。外出的话，应该也要选择一些毒性级别比较低、成分相对比较温和的这个防护产品。有效的驱蚊成分目前4种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姜派子、驱蚊子、柠檬桉叶油。初次的一些使用建议小面积的测试，因为毕竟个体的差异还是有不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壶去年曾因奶白色的湖水而走红，今年国庆假期也迎来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记者接到了当地村民反映，说牛奶壶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是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的圈地开始收费。那究竟是谁在开发收费？来看记者调查。
1: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7: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
8: 对，那边买票。
7: 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1: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沙石压实的区域停着10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9: 怎么收费啊？
10: 开车的话，就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7: 哎，我刚刚问了，人是景区不收门票啊？
11: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7: 啊，
11: 这是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7: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11: 就对，是的。
12: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11: 对。
1: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

0: 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 1.5 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两处移动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何被允许经营呢？
1: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在牛奶湖及其周边已经有商铺和马队、小火车等众多的游乐项目，进入湖区的道路上还设置了旅游区的门头和收费系统。那么一个处在生态敏感区域的地方是如何变成旅游区的呢？
0: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2: 这您家地儿？
3: 对。
2: 啊，
3: 也租的。
2: 啊，租的，租金多少？每月多少钱租金呢？
3: 一件就是3万多，3万5。
0: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4: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
5: 什么感觉？
4: 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就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0: 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曾经单日一度接近6万人次。那么这个旅游区是如何被批复建在本不能进行旅游商业开发的区域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牛奶湖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当地政府已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承接数万游客，属于经营性旅游活动，不能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法定审批义务。
1: 牛奶湖所在地太仆寺旗位于锡林郭勒盟的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距离北京的直线距离是180公里，是京津冀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一边是单日几万人的打卡热情，一边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那这道题该怎么解？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0: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6: 昨天呢，我们锡林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
0: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 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

0: 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记者将对牛奶湖的后续整改和生态修复工作保持持续关注。
1: 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也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演变成为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的根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5号的中午，英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从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一度宣布紧急状态，并且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航班的追踪数据显示，在起飞约30分钟后，这架波音777-200型客机的飞行高度在约7分钟内下降了超过8200米。客机在爱尔兰上空掉头，随后在英格兰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湾上空盘旋了大约4个小时，最终降落在了伦敦希斯罗机场。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的详情。7700是客机应答机代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规定有几种全球通用的代码，这当中7700代表紧急情况。当客机遇到机械故障等紧急情况时，会对外发送该代码，以供空管人员的特别对待。我们再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当时该航班也曾一度发出过7700的通用紧急代码。美国媒体在10月5号报道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据一方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涉事航班载有超过150名以色列人，在机长遭袭后，以色列空军当时已做好准备，计划击落这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造成更大人员伤亡。报道说，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报道称，事发时这架飞机从高空骤降后，以色列空军试图联系驾驶舱，但未得到回应。以色列紧急出动战机，关闭了以色列领空。但乙方很快发现，这架飞机在距离以色列约640公里处转向沙特阿拉伯，沙特方面也紧急出动了战机，于是以色列召回了战机。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此前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副驾驶哈马米涉嫌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在空中骤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哈马米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最终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另据以色列媒体10月5号的报道，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3: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报道还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过短暂访问，目前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据悉，

0: 联合调查人员已获取哈马米的手机，并正在梳理其内容。此外，阿联酋调查人员在对同机组其他成员进行问话后，目前已排除其他机组人员的涉案嫌疑。截至目前，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
1: 泰国自9月16号以来遭遇了多轮强降雨，引发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泰国总理阿努廷在10月5号表示，目前整体情况正在好转，部分地区的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而在泰国发生洪灾不久，一只猴子从洪水当中救出一只狗的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广泛的传播。这段时长10秒的视频显示，在一个下雨的村庄，一只猴子正在水中趟行，并且将一只狗拽到了一根原木的顶部。目前该视频在多家视频网站上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万。许多分享的用户声称该视频是在泰国拍摄的，还有用户在发布视频时写道，在汹涌的洪水当中，猴子抓住一只狗并爬上漂浮的原木。正当不少人赞扬这只猴子的善举并为此而感动时，美国一家事实核查机构经核查认定，该视频系 AI 生成。
2: 核查机构通过视频中的单帧画面进行反向图像搜索，结果显示，发布该视频的帖子最早出自一个名为“热门故事”的社交媒体泰语页面。该页面以及页面上的其他帖子均被标记为 AI 内容。发布帖子的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向核查机构证实，该视频是使用 AI 工具生成的。此外，这段视频的帧率为每秒24帧，长度正好是10秒整，没有多余的帧数。这是 AI 生成视频常见的时长特征。核查机构没有找到该视频的更长版本，因此排除了它可能是一段真实视频被精确裁剪到10秒的可能性。核查发现，视频的音轨也有明显造假痕迹，音频中包含了下雨的声音，随后是狗掉落到原木上发出的不真实的声音，以及听起来与画面并不同步匹配的呜咽声。更为关键的一处破绽体现在猴子松开狗之前的动作上。视频第5秒至第6秒间出现的狗抬离原木动作中，在第5秒13帧处，狗的右前腿呈现出更细更锐利的形态，呈现为对比图中黄色圆圈内几乎垂直的黑色形状。而在前一帧和后一帧的画面中，这一黑色形状都不存在。综上，核查机构认为这段视频是伪造的，并且带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共酒。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在五号说，该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了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宾州卫生官员说，全州已经确诊了1004例病例，其中有198人住院接受治疗。截至到当天，5人因麻疹死亡。美国媒体援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报道，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1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4: 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5: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6: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

0: 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3: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

0: 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蜂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1: 这要是放在十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2: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 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5: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6: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7: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6: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8: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6: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9: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6: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0: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6: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6: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2: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

0: 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0: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2: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3: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5: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的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4: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6: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4: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7: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4: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8: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4: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9: 你是中国人吗？
10: 是。
9: 你爱中国吗？
10: 爱。
9: 你愿意中国好吗？
10: 愿意。愿中国繁荣富强。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3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0: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由于古冷空气的影响进入尾声，今天全国大部地区雨水稀少，气温回升，预计一直到13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都比较弱，我们将会迎来一周左右的晴暖天气。这样的天气对于秋收十分有利，不过空气干燥，户外劳作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发生。降水稀少并且分布零散，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新疆、西藏、四川、云南、海南以及台湾和内蒙古等地呢，普遍是有小雨，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强。后天海南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增强，海南中东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国庆假期接近尾声，中国气象局、交通运输部联合提醒，明天将持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全国天气呢总体是有利于交通出行。不过在海南南部部分公路路段受到大到暴雨的影响，容易出现道路湿滑积水，而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沪蓉、沪渝、包茂等高速公路局部路段需要关注大雾导致的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此外，河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主要高速公路通道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的通行压力大，那么自驾返程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路线。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5到16度。长春晴，7到21度。沈阳晴，3到25度。天津晴，13到27度。呼和浩特晴，3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9到16度。银川晴，9到26度。西宁晴，4到24度。兰州晴，8到26度。西安晴，14到26度。拉萨晴，3到17度。成都多云，17到26度。重庆晴，18到28度。贵阳多云转晴，11到24度。昆明多云转晴，11到21度。太原晴，4到26度。石家庄晴，12到29度。济南晴，13到28度。郑州晴，11到28度。合肥晴，12到25度。南京晴，12到26度。上海晴，16到26度。武汉晴，11到26度。长沙晴，14到28度。南昌晴，16到26度。杭州晴，15到25度。福州晴，19到26度。台北晴转多云，21到24度。南宁晴，19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29度。广州晴，19到28度。香港晴，22到28度。澳门晴，23到27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6: 树不躲，
5: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从绝境中闯出新局面，
3: 人为监督到这个三个方面一混合，人人银行。
4: 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改变中国的原则，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
2: 新起点上走好新征程，
5: 90年来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6: 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壁，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
2: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的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一次绝境中的远征，为什么能开创一个新局？今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为什么是一场新的长征？这场新的长征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又该怎样去开创呢？1936年10月的甘肃会宁将台堡一带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远道而来的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已经提前到达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8: 复活了就高兴了，我们力量大了，
3: 热泪盈眶，那个流泪是高兴的流泪，有那么艰苦，到最后三个方面一回合，大家就想想，你是那个不高兴了。

0: 这是一场历时两年的伟大远征。从1934年10月开始的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一路向北，红军最终在陕北落了脚。
1: 他这句话呢，就是高声地说，我们到家了，我们有家了，快回家，行不行吧？
0: 到家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站稳脚跟，重整旗鼓，把革命的火种拨向更广阔的天地。长征是一场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2: 它是一个改变中国的远征，它是和最终新中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
0: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出发前，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失败，其他根据地也遭受挫折，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2: 我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新的领导集体就在中英会开始崛起，就我们这个党呢，开始学会了按照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
0: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1935年8月，八一宣言发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久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2: 长征之所以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党和红军的命运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要从土地革命转向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正是由于这个转变，使得党和红军赢得了生机和活力。
0: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不仅如此，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建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可以说，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道理讲到哪里，就把火种拨到哪里。
2: 长征途中建了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红色根据地，这些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所以长征改变中国，并且我们在长征的队伍中呢，我们让中国的各派力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红军的力量。
0: 90年后，一条新路正在脚下延伸。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
3: 它跟长征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它的这种长期性，那么它的这种就是面临的复杂的形势，这些呢都不是说一个短期内就能够解决的。
4: 那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如厚，
4: 哎呀，
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4: 现在的广东没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这既是对90年前那场远征的致敬，

0: 是对今天这场新征程的清醒判断。新长征，新在哪里？首先是历史方位和任务变了。90年前，红军是从绝境出发，为生存而战，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的队伍。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点上，继续向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
1: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要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0: 风险挑战也变了。当年红军面对的是追兵、封锁、雪山、草地，是生与死的直接较量。如今新长征面临的风险挑战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生态等多领域。
2: 比如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加速演进之中，那么世界实际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那么联动着这国内我们又在推动我们的改革发展啊，那你就要处理好，对吧，这种安全和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0: 从国内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科技创新等各领域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挑战的综合性、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
1: 一方面，我国在基础研究上同世界科技强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力还有些不足。另一方面，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在现代化升级、现代化改造过程当中还面临不少难题。同时，我们国家的共强虚弱的这样一个态势还没有有效的缓解。
0: 那么站在15开局之年新起点上，我们如何能走过这些新时代的雪山、草地、娄山关、辣子口？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
1: 这90年来，我们党和人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身处不同的历史方位，工作的这个环境、奋斗的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里面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0: 最根本的是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新时代进行的脱贫攻坚同样是一声令下进锐出战。8年，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进山乡，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是决定着我们事业成败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0: 理想信念也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而新的长征路上同样靠的还是理想信念。
2: 一个呢，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种坚定的这种那么信念。再有呢，就是具体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事业发展，那么你要对它充满信心。我们的理想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0: 尽管实践路径不断创新，但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同样没有变。长征翻越的不仅是千山万水，还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这道坎。长征的胜利也说明，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如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国产大模型实力出圈，

0: 一代人接一代人擦亮了自立自强的底色。
1: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这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这个重要的方法论，仍然是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所要遵循的一个实践路径和方法论原则。
0: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也没有变。长征路上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走不到陕北。90年后的现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多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稳稳托底。为了谁？依靠谁？答案一如既往。
2: 你把这个人民群众是放在心里的啊，那么你做各项决策的时候能够以一个正确的政绩观，那么遇事呢与人民群众商量，对吧？从群众之间之中汲取这种智慧和力量，那我想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0: 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的精神也没有变。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如今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的长征才能行稳致远。
1: 我们要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着我们的中心任务分领域贯彻实施15-5的各项规划。
0: 这些没有变的长征精神的底色依旧历久弥新。90年后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历史把接力棒交到了这一代人手中，更续长征精神，新的长征就在脚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六腕纵横交织，协同发力，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硬脊梁。水网纵横江河，润泽四方。
3: 未来沿着这条主动脉，让水能够更快地润泽每一处滇中大地。
0: 新型电网追风逐光，点亮万家。
4: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0: 算力网，东数西算，澎湃时代新动能。新一代通信网，跨越山海，连

0: 物流网，物畅其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1: 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线路，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正在把天南海北的新鲜物产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
0: 十一期间，新闻频道推出特别节目《六网编织向心行》，带您探寻六张网如何织密织牢，怎样向心而行，敬请关注。

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日至7日每晚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恶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0: 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假期接近尾声，返程客流保持高位，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那交通运输部门该如何增加运力细化服务，保障旅客的顺畅返程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聚焦返程路上如何平安顺畅。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今天我们要带您夜游有上千年历史的福建泰宁古城，体验古城满目灯火风华。另外，我们还要去到山西大同，体验全新的沉浸式夜游项目，感受千年前的市井烟火与古韵。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继续在央视播出。缅北电诈如何将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当中？公安部门又如何从电诈回流人员头部的一个伤疤入手，挖出隐藏的犯罪真相？深入缅北取证有多艰难？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聚焦的是节节攀升的返程潮。那今天呢，到了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的探亲旅游的返程客流和明显的增加。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啊，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那么各地各级的交通部门怎么样增加运力、细化服务，保障大家顺畅的返程呢？接下来我们重点的来关注。这个假期呢，很多外出游客选择错峰返程，那这也导致一些地区的返程车流较往年有所提前，所以我们看到在不少口岸，返程和入境的客流出现了叠加，客流持续保持在高位。
5: 许多旅客为了避免明天的出行高峰，选择提前结束行程，错峰返程。在上海，为应对返程客流，各大车站通宵开放候车室，多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虹桥枢纽增开12条地面公交保障线路，衔接深夜到达的旅客。
6: 前往虹桥枢纽、砖桥、吴泾方向的乘客，这边有公交线路，统一票价2元，
7: 还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到家门口。
5: 从昨天开始，作为安徽高速公路的东大门，吴庄收费站迎来返程高峰。今天预计将迎来返程车流的最高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国庆假期的返程车流比往年要提前1到2天。昨天中午开始，返程车流进入快速攀升阶段。吴庄收费站出口方向的单日峰值达到11.5万辆次，是平时4倍左右。整个国庆假期，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预计达到80万辆。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当天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新高。边检部门介绍，预计今明两天，横琴会迎来明显的返程高峰。
8: 因为从机场到这边来，交通比较方便，然后过了澳门以后也比较方便。
9: 一地两检咯，最方便。如果经过个快速通道的话，我哋大人就会1分钟到可以过到关。
5: 目前口岸已新增查验通道，整体通关效率提升约65%。
4: 我们先来看公路方面。返程的车流呢，在公路方面是呈现出一个分散释放这样的态势。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那主要是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这样一些省份。为了确保出游的人们能够平安有序的返程，交警部门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在返程途中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行车途中呢要保持安全车距，要服从现场的指挥。
10: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在重点枢纽收费站增设定点岗和流动岗，警车不间断巡线，亮警灯喊话提醒，引导车辆提前变道，有序通行。安徽、广东等地对部分大流量路段采取动态启用潮汐车道的方式疏导交通。在浙江嘉兴，交警依托无人机在G60沪昆高速浙沪交界段开展智慧调度，

0: 空中画面实现两地共享，为跨省保畅提供空中视角。
1: 现在路上跑的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在假期当中选择驾驶新能源车出行，这个热度也在不断的攀升。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的出行，它的日均车辆达到日常的 1.8 倍，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充电需求也随之放大。那么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担心和烦心的事儿。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啊，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呢会出现79个服务区，充电会特别的繁忙。那主要集中在湖南的长沙、株洲、郴州，还有河北的唐山、秦皇岛，以及广东的韶关、清远等这样一些地方。那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易路畅通这个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呢，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那除了选择驾驶新能源汽车出行，国庆期间在广东的不少地方，很多市民游客选择乘坐跨城巴士出行，这样的方式呢，价格亲民，而且上下车也很便利。
2: 国庆期间，记者在广州珠江新城地铁站外看到，不少市民在出地铁站后，来到附近的巴士停靠点排队等候跨城巴士，前往深圳、珠海、中山等省内城市。这些跨城线路的票价在10元至40元不等，有些巴士公司还推出了8.8元、12.8元的超低价线路，价格亲民，
3: 收费也便宜，性价比比较高嘛。
4: 这班上完车，然后下一班就要接着检票，然后再上车了。中秋国庆人特别多，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
2: 据介绍，目前广东省定制公交和互联网客运的跨城巴士覆盖了全省21个地级市，开通线路超300条。站点则主要布设在交通枢纽、商圈景区、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区域。市民乘坐跨城巴士，可就近选择上下车点，享受门到门的便利出行服务。针对国庆期间的大客流，不少跨城巴士公司加密了发车班次，压缩发车间隔，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5: 现在节假日的话，我们把那个班次加密，广州到深圳，我们平均的话每15分钟到20分钟就有一班车从这边发出。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出行提示。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又推出了新的优惠，那这也是对于今年5、6月份实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再一次优化。那么老年旅客购买标注有镜子的这个火车票，新的优惠和此前有哪些不同呢？老年旅客购票怎么样才能够享受到折上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7: 如何购买带净字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净字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6: 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7: 这里特别提醒老年旅客，购票时重点查看车次是否带有净字标识，确认车次在优惠乘车时段内。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1: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大高速迎来了返程的高峰。那么今年呢，国庆假期的这个客流返程高峰就出现在今天和明天，也就是6号和7号。那为了应对返程的客流高峰，各地怎么样保障回程路上走得既快又走得又好呢？平安顺畅。我们来听一听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昭然他的解读。
8: 各地采取的有力举措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深挖客运运力潜能，扩大运输供给； 铁路方面实行国庆假期专属的运行图，通过大数据等手段研判客流变化，加开临时列车，增加热门返程区间的票额供给。民航方面也加大热门航线航班投放力度，提升航空运力。二是加强易拥堵路段的车流疏导，各地结合历年经验与大数据研判，提前锁定易堵路段、高峰时段，在瓶颈路段增派警力，部分地区还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部分路段启用智能车道信号灯、潮汐车道等管理办法，防止车流短时间饱和引发的长距离缓行。三是完善多式接驳，打通最后一公里，各地加强不同交通方式之间信息共享，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增开枢纽专线、优化车站周边交通组织等手段，快速疏散客运枢纽集中到达的客流。四是推出便民贴心举措，提升居民出行体验，比如通关安检流程持续优化，面向老人儿童的爱心服务不断完善。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假期第六天，我们继续跟随记者镜头到祖国大江南北去现场感受各有特色的假日氛围。那今天首先要去的是福建，福建三明的泰宁古城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古城里边街巷纵横相连，传统的民居错落其间。那游客们来到这儿呢，除了在城中漫步，也可以乘船今夕之上欣赏两岸的夜色。那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你好胜轩，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无论是在城中漫步还是乘船泛舟水上，有哪些独特的体验？
10: 沙尘，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泰宁古城的核心区。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这里可以说得上是灯火璀璨，人群熙攘。那么说到夜游古城的打开方式，我首先最推荐您泛舟西上，来用水上的视角解锁古城的夜色。那么整个泰宁古城呢，是依山傍水而建，环绕着古城的这一圈呢，就是泰宁的母亲河金溪。那么您可以乘坐着百米长的龙头船泛舟金溪之上，沿着金溪顺流而下，穿过古色古香的风雨廊桥，来欣赏两岸璀璨的夜色。那沿途呢，还可以观赏到两岸的这种非常美丽的表演，可以说整个的体验就像是置身于一幅五光十色的水上画卷。那么除了这个水上视角啊，您还可以跟我一样深入到古城的这些毛细血管当中，来感受这里的烟火气。那么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正在上演的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非遗民俗鱼子灯。那么可以看到一盏盏色彩斑斓的鱼子灯呢，是跟随着队伍的前进上下的摆动，那他们模拟的就是鲤鱼在水中嬉戏的一个状态，非常的灵动自然。那为什么这些鱼子灯会这么灵活呢？大家往我手上看，我现在手上也拿了一盏啊，可以看到它里面呢是用竹篾编织的一个竹结构，鱼头和鱼尾都是单独安装上去的，所以呢它在摆动的时候就会有这样摇头摆尾的一种活泼感，非常的可爱。那么每到重要的节假日呢，乡亲们都会舞上这样一盏盏的鱼子灯，来表达大家对于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的一个美好的愿望。那么泰宁古城呢，有着千年的历史，那走在这个古街巷当中，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古色古香。那现在我们循着古韵和乐声来到了这个小院里面，大家抬头向上看，可以看到在二楼正在演出的呢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传统戏曲梅林戏。那么梅林戏呢，它也叫土戏，它融合了当地的山歌和民歌的一个小调，词曲都非常的有乡土的韵味。那么除了这个传统的戏曲呢，今年当地还把国潮的这个快闪还有非遗的技艺跟古建筑融合得更好了，古韵新生在这样的相遇中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除了是有好看的演出在这儿，您还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把刚刚看到的这个非遗做成一个伴手礼。现在大家看到我身旁呢，小朋友们围坐在一起正在体验的就是鱼子灯的制作。那现在可以看到呢，老师傅是正在剪鱼鳞，因为这个鱼子灯的技艺啊，它是非常考究手上功夫的。 那么要沿着这个纸面剪出这样细密均匀的一个纹理。那因为现在呢

是平面的状态，大家看不出这个技艺的精湛。那我们请老师跟我一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哎，大家看啊，这样一拉，这个鱼鳞立马就立起来了。那剪得越细、越密、越立体，一会儿裹到鱼身上的时候也会越好看。那可以说，刚刚我们在街上是跟着这个鱼子灯来巡游，现在呢，您还可以自己提上这样一个做好的鱼子灯，把古城的乐趣带回家。

0: 豆腐留下来的浆水，经过一个自然的发酵，用来点这一次新墨的一个豆浆。那最经典的一个吃法啊，就是放进锅里给它炸上一下。那可以看到，现在外表炸的已经金黄酥脆了，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还像豆花一样细嫩。那整个的这个口感的碰撞，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妙。那么好听、好看、好逛、好玩，我们今天就感受到了古城当中的烟火气和岁月静好都融在了这一片的夜色当中。好的，沙尘。
1: 水上岸上相得益彰，谢谢盛轩的介绍，谢谢。中午8点，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山西。这个假期呢，在山西大同一场全新的沉浸式的夜游项目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体验。走进大同的永泰门，游客们仿佛置身北魏平城。当地呢，通过融合古城实景风貌、多点位的现场表演，包括行进式的互动体验等等，再现了 北魏平城的市井繁华。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晓东。你好，晓东，今天在大同古城的这个现场有哪些精彩给我们分享？好的，沙尘。
2: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大同古城的里面了啊。这个国庆假期啊，每到晚上呢，都有不少的游客来这边打卡。那刚才呢，我就是从永泰门进来的，进来的一瞬间呢，我感觉瞬间就回到了这个北魏的平城了。 那这边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场地啊，哪里都有表演。那在这里呢，我们的观众不只是作为旁观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整个这片区域呢，是依据古城的街巷地貌，还原了古平城的东市和西市的场景啊。刚才呢，我一路从那边的西市走过来，沿途可以看到有兜售这个香料啊、皮草的商铺。在这边呢，还可以看到有这个丝路的 驼商在这边行进，我们的游客啊，在这边行走的时候，还随时可以和工作人员进行互动游戏，可以说是这个体验感啊拉满了。好，正在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间点啊，一场气韵十足的《木兰辞》正在精彩的上演着。它呢是根据我们家喻户晓的《木兰辞》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讲述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家国故事， 尽显巾帼豪情。那我们看完了精彩的《木兰辞》的表演，现在我们已经行进到了西市的这个尽头，在这边呢是有特色的兵马场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您看，这个是烽火流星，旁边呢还有大家喜欢的变脸，在后面呢还有这个武术的展演。 可以说呀，这样一场展演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欢呼声不断，而且是目不暇接呀，可以说是复刻了古平城边塞演绎的热闹场景。我们继续往这边转哈，在这边呢是本土的市集，特色市集，有着属于大同的这个本土风物。这边呢，这个叫黄花枕头。 可以看到，它非常大。黄花呢，作为这个大同标志性的农产呢，也是叫做忘忧草，有着这个安心静神的这个效果。所以说，这样一个枕头是独属的伴手礼啊，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是不是？那我们往这边走哈。 在这个桌子上呢，摆放着精美的葫芦的制品，这个叫葫芦烫画。哎，我们看到了这儿，这个就是黄花了。 叫忘忧草，这边写着忘忧萱草解千愁，母亲花开万事休。哎呀，刚才我了解到，这个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因为销量特别好，前面都卖光了啊。那我们再往前面看，在这边呢是有这个大同的剪纸，而下面呢是这个琉璃制品，而且呢我是关注到这个是大同的古建筑上的琉璃螭纹哈，而且这个剪纸呢是云冈石窟的飞天的造型，可以说是剪纸呢体现 了我们北方剪纸的洒脱不羁的风格，而且呢又蕴含了这种大同本土的民俗韵味哈。好的，那我们看完，其实我们游客听到了欢呼声啊，大家最喜欢的是什么呀？而且我也最喜欢的是和景区的工作人员进行沉浸式的互动。哎，在这边，哎，我看到了，我就听到他在这儿了。 这正在表演的呢是这个大童数来宝，快板上下翻飞，而且节奏明快。

0: 内容是非常的接地气啊，其实我们还可以和他进行互动，互动了以后会怎样啊？我们会有这样的钱币在手上，这是古钱币啊，这个可以用这个在我们园区里头进行这个市井的打卡和这个闯关，市井闯关和商铺的打卡这些互动的项目，可以沉浸式的深度的体验我们千年的市井烟火和古韵。那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小东的介绍和体验，小东体验得很尽兴，他的这种松弛感，这种尽兴也感染了我们，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于10月5号到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在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那在今天播出的第二集《黎婷扫学》中，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罪恶行径。缅北的电诈犹如一条黑色的产业链，既隔空掠夺了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把怀揣着虚妄美梦赴缅北的那些淘金者拖入了深不见底的泥潭当中。
3: 天天挨打嘛，橡胶棍啊，然后还有那种这么粗的那种铁棒嘛，电棍来打嘛，然后后面就把我关进去了。只有每次他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会在外面把灯给你打开嘛，那个屋子反正也不大嘛，周围反正全是垃圾嘛，然后老鼠啊虫那些什么都有嘛，反正吃喝拉撒都在那屋子里面，当时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
4: 2022年，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在近乎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3: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就回不去了嘛。
4: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地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5: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10几亿20亿。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就是你必须要做诈骗。
1: 在纪录片当中呢，还首次披露了由辽宁大连警方主侦的一起跨国大案。那公安民警在没有清晰线索指向的情况下，从电诈回流人员头部的一个伤疤入手，深入调查，挖出了又一个隐藏在缅北电诈园区的罪恶。
4: 2023年11月，从缅北遣返的4000多名电诈嫌疑人，有121名交由大连警方侦办。在集中交接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嫌疑人头部的疤痕并不简单。
6: 这个头部的伤势呢，不同于普通的棍棒击打的伤，他这个头部伤是凹陷，然后前面有毛孔了。法医部门的判定呢，是被高温灼烧。然后初步断定它是符合枪击留下的这个伤势的特点。

0: 枪击并非一般虐待，这名电诈人员在缅北到底经历了什么？审讯中，嫌疑人交代，他和同伴因为不堪忍受电诈园区长期的虐待和压迫，准备出逃时遭遇了武装镇压。
1: 听到动静之后，我们就全部往外面冲。冲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在门口正在武装人员拿着枪，然后指着我们。
0: 子弹贴着头皮擦过，李某民逃过生死一劫，凶手何人？死伤者到底有多少？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所有的问号起于微末，专案组只能先将李某民当时所在的缅北腾龙园区和金星公司锁定为关键词，搜索46000名缅北遣返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
2: 这是没日没夜的，因为这个信息我们怕稍纵即逝，按照他供述的这些线索啊，进行不断的筛选碰撞，这些照片我估计得有上万张。
0: 散落的碎片证据，零星的蛛丝马迹，被专业梳理和严谨拼接，新的线索目标直指一名尚未到案、真实身份不明、代号李进的管理员，他掌握着整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和考量之后，专案组大胆决定攻心博弈，通过李进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线直接表明警察身份。
3: 对方的回应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沉默，后来通过逐步的沟通，我们中国同胞在境外受到了伤害，死于非命，你是不是应该为这些死伤者去承担一定的责任？最起码你要向我们警方提供你知道的证据。
0: 李进真名李某波，是金星诈骗园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攻克他就相当于找到了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
4: 员工上面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什么的都会问我。
0: 最终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李某波主动上交了这份至关重要的29人名单，专案组立即对照研判，迅速查清了全部死者和其他重要当事人身份，随后吩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完成死者亲属的 DNA 比对工作。至此，从一个伤疤揭开的跨国大案也慢慢露出了他的黑暗底色。
5: 那天我们从办公室出去，我们集体反抗，我们很坚信能闯出来，我们能重新回国。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直接开枪了。他们那种开枪的决心、开枪的动作，我最近还印象深刻。他们一直开枪，持续到有个10秒钟时间左右。
0: 警方查明，下达开枪命令的金主叫林建，他租借缅北白家腾龙公司的30名电诈人员到自己的金星公司，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诈骗。2023年8月5日，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集体出逃时，遭到园区缅籍武装人员拦截，并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
6: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干，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0: 6死8伤，罪不容恕。受出境取证条件所限，面对这个1200多平米、30多个房间的电诈园区，缅方要求专案组技术团队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对血案现场的全部勘验，
7: 必须要抓住机会，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发现了一些被清洗过的一些血迹，弹头上也提取了相关的生物检材，证明了案件事实的存在。
0: 准备充分，技术过硬，现场固定的核心证据充分印证了侦查方向。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从2024年1月到7月， 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六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零件相继落网。中国警方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0多公里的精准合围，
3: 是半年多的一个较量博弈，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最后把拼图一块一片给它拼到完整。这种跨国的案子可以说是大浪淘沙，我们必须要抓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取得最终的这样一个胜利。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个时候我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8: 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取证和固定证据至关重要。而在境外取证有多艰难呢？在纪录片当中还首次公开了我们国家公安机关民警冒着缅北的战乱风险深入溶洞艰难取证的细节。
0: 2024年1月初，公安部指定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接收50名缅北遣返人员，专案组很快就深挖出2条重要命案线索，目标直指白家电诈园区。
9: 一个呢是因为他在园区里面不堪迫压逃跑，一个呢是因为侵吞了诈骗园区的这个诈骗的钱款啊，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0: 确认死者身份，证实死亡原因，专案组在海量的侦查信息中慢慢还原了事件真相。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电诈团伙通过依附白家势力，在缅甸果敢老街租赁多个电诈园区，大肆从事诈骗犯罪，通过购买枪支招募白家民兵武装管控，实施对公司内部人员封闭式的高压管理，致使2名中国籍公民被残忍殴打致死。
9: 杨立强至关重要，这个人到案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案件才进入了可侦可办的条件。
0: 杨立强是和缅北白家犯罪集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金主，不仅背负命案，还疯狂电诈敛财。为了确保证据扎实，侦查人员层层闯关，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
10: 泥土堆里面挖出来的电子收据跟泥跟沙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在当地的电脑公司啊，把洗板水都买了个遍，现场就开启了边挖掘边清洗边封存的快速的流程啊。当时抢救出来的物证90%都被我们完整的提取了电子数据啊。
0: 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专案组获得重要情报，电诈园区紧邻一个溶洞，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和躲避战乱，园区内关键的电脑设备和保险柜都曾被转移至此。
10: 整个溶洞呢，深度大概在这个60-70米的样子，长度呢大概有300-400米长。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带防护设备，也没有这块的经验，所以说下去以后呢，走到这个大概50-60米的时候，感觉到呼吸有点困难，连火机都打不着了。
11: 加大的顶住了，这房
0: 子只要有一丝证据线索，侦查员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
12: 第二天我们带着设备第二次进去，4个同志，其他同志在上面用绳索拉着勘探整个溶洞。我们参战的100多号民警，绝大部分同志都亲临云南边境，深刻体会到打击缅北电诈的重要性，也深刻理解我们整个案件反映出来的电诈犯罪生态。
0: 历经1年多的攻坚，舟山专案组全面查明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舟山专案组将全案整体移交深圳专案组，全力支撑缅北白家犯罪集团的诉讼。全国一盘棋，颗颗落子都掷地有声。 命案六起，涉赌诈资金高达290亿元，跨区域深度协作构筑的完整证据链条，成为彻底打击以缅北白家父子为首的犯罪集团最坚实的诉讼根基。
13: 我们把绝大部分命案的事实跟白家的关联性都通过证据进行了证明，应该说所有的命案都有白家民兵或者他的武装力量人员的参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管理控制型的一个家族犯罪集团的惯有犯罪模式。作为国家的司法人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就深深感觉到了国家公诉人这五个字的含金量，确实是在代表国家指控这个犯罪。
8: 有关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的更多内容，请大家收看央视新闻频道21:30的重播。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大湾区的科创产业。大湾区完备的科创产业链正在降低智能装备的落地的门槛，国产居身智能正在加速走进产业和民生，而低成本可落地的科创方案，这是赋能中小科创企业、激活创新生态的其中一个关键。我们总台记者做了一个实验，来到深圳，尝试以普通消费者的角度，依托本地的产业资源，组装一台机器人，能不能够做成功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5: 我是小何，一名大湾区的记者，我在华强北传过无人机，在龙岗人工智能 6S 店传过 AI 传，在机器人餐厅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想到
16: 在大湾区手搓一台机器人，
15: 说干就干，我找到了店长。
17: 现在还是有点难度，
15: 机器人的构造相当复杂，头手臂胸腿每个部分都需要上百个零件。
17: 我建议呢，从零敲手啊，一点点的来。
15: 那就从手开始，要实现这个想法，我还得找个搭子。于是我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一个专门研究先进事物的地方。
18: 同学，仿生零敲手系统了解一下。
15: 扫码看看，屏幕上显示出了具体的技术信息、核心参数、能用在哪些场景，看中了就可以直接联系相关团队。
18: 好啊，可以啊，
15: 开始吧。第一步，定义产品。
18: 做这个产品想干什么？
16: 拿个鸡蛋
18: 可以啊。
16: 会不会太简单了？
18: 我们也可以在开水里拿个鸡蛋。
16: 能做得成吗？
18: 略有挑战。
15: 定义完产品，进入下个阶段，设计图纸。先进院这个科创搭子的定制化功能派上了大用场，每一处细节都帮我们精准把关。忙活一周，我们零巧手的初稿图新鲜出炉。第三步，买买买。 孙博士列出满满三页纸的物料清单，各种零部件一应俱全，还特别列出了他们之前合作过的供应商。
18: 我们大湾区在产业链配套的非常齐全，就是每一个这个原件都有很多供应商可以供货。
15: 把所有合作厂商点位标在大湾区地图上，以我们所在南山区为中心，方圆30公里内就能集齐一整支零巧手所需全部零件。要是想多对比几家，半径扩大到50公里内就多了不少选择。眼下在这儿搞机器人，1小时车程内基本啥都能配齐。看清单，大部分零件只需要一两件，这么小批量会有厂家接单吗？正犯愁时，孙博士已经下单成功了。
18: 好的，下单完成。
19: 大概多少时间能收到？
18: 大概48个小时之后吧，三天左右啊。
15: 这么快，真的有公司可以接单？而这家公司距离我们所在的先进院只有13公里。我决定去这家公司看一看。
20: 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一键起订。
15: 这间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都在接单，他们的客户来自全球各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很多知名的初创公司都是在这里完成初始打样的。
20: 我们可能不靠样品赚钱，假如他觉得品质 OK， 速度都 OK， 自然也会下批量订单。
15: 很快，我们也在密密麻麻的工单中找到了我们的订单。
20: 昨天下午下单，九个不一样的件。
15: 此时这家公司在韶关的工厂已经开始打印了，预计当天就能寄回。 过去 3D 打印要等排期十天半个月才能拿到样品，现在这样小的订单可以通过智能化

0: 设备材料一样的凑在一起拼单打印。不但 3D 打印可以拼单，在这家公司我还看到驱动灵巧手的电路板，这也可以拼单。
1: 您这可以，您这可以。
0: 以前定制电路板得先买像这本书一样大的一块板，可实际要用的可能就这么一小块，一大半都浪费了。
2: 现在的模式，我们会在一个大板里面类似于拼将近有210个用户，它可能一个单价可能会在500到600，然后用我们的拼板模式去生产，现在的一个单价成本可能20块钱左右。
0: 几十块钱的板子加上弯曲制造的元器件，一块成品大多在1000元以内，一两天就可以发货。几天的采访时间里，我遇上了很多创客，其中还有外国友人，对于这样的弯曲速度他们很有感触。
3: Well, costs are always competitive.
4: You can get it in 3 days. If you pay a lot, then you can get it the next day.
0: 从下单开始3天时间，我们定制的 3D 打印件和电路板就已经都收到了。我和孙博士算了一笔账， 3D 打印结构件花费300元左右，5金件大概200元，5块电路板加电子元器件一起大概1000元，总价1500元左右。几天跑下来，灵巧手需要的所有零配件终于一一到位。我和孙博士的团队一块一块拼出了这只灵巧手的框架。下一步就得让它动起来了。
5: 那小何记者的灵巧手能不能够动起来呢？能不能够成功的实现在开水里拿鸡蛋呢？我们明天继续关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这个假期各大景区迎来了旅游高峰。在国家5A级景区山东青州古城，当地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沉浸式体验，为各地的游客带来独特的假期体验。
7: 青石板路古韵悠长，青砖黛瓦游人如织。国庆期间，青州古城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品特色美食，看民俗展演，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城的独特魅力。
8: 看到咱们这边的园林景观，然后包括古城的这些古建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有这种文化底蕴。
9: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的文化知识，这里的景色也特别漂亮。
7: 今年国庆假期，青州古城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时尚元素融合，在参与形式上兼顾静态观赏与动态体验。节日期间，古城日均客流量约1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左右。
5: 国庆假期，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听寺古街经过保护性改造提升，正式对外开放。一个集实景演绎、特色市集、夜游体验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吸引了8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0: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听寺古街依听寺河而建，分为东西两街，已有数百年历史。经过改造，国庆假期开门迎客的是西街，这里汇聚了29处业态点位及文化体验，分以展示、休闲消费于一体。街区还设置了15个互动体验项目，包括诗词问答、投壶套圈等游戏，不少游客全家出动度过美好时光。
11: 整个园区所有的吃喝玩乐、小孩玩的和大人可以休闲的场所还是比较齐全的，整体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10: 听寺桥镇是北伐听寺桥战役发生地，立足红色文化资源，当地还打造了听寺有戏红色文旅项目。全新开放的听寺古街正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把本地的民间传说、红色革命故事转化成为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内容，希望游客来到这里既能读懂听寺的历史文化，也能享受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5: 这个国庆假期，多地创新文旅业态，升级消费场景，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也激活了节日的消费市场。
12: 在湖北黄石全新亮相的华新1907文化公园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园区以始建于1907年的华新水泥厂旧址为核心，依托老仓库挑高空间打造科技潮玩馆，游客佩戴 VR 眼镜可以沉浸式体验竞速

0: 飞行、失重穿梭，并参与趣味闯关项目。
1: 有运动的呀，对战的呀，还有科普的呀，玩得也很开心啊，然后收获也挺多的，主要是学到了很多工业的知识。
0: 同时，园区还引入了主题咖啡书店、艺术展览等多元业态，依托窑体、苍铜等工业遗存，打造了夜晚景观。露天音乐会、文创市集等夜游活动也以全新场景极具人气。国庆假期前六天，公园接待游客已超10万人次。老厂区换新升级，消费新模式也在持续释放活力。湖北武汉为老年群体推出了一日聚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方式一般10人成团，包含5晚2餐，老人可以唱歌、跳舞、拍照，人均消费在100元到150元。在硚口区的相关门店内，不少老年消费者在此聚餐休闲。
2: 环境舒适，价格实在，吃饭、娱乐、拍照全都有，国庆和老邻居、老朋友聚一聚，非常开心。
0: 县域深度游也成为了这个国庆出游新风尚。在黑龙江宝清县，当地依托优质温泉康养资源，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此外，聚焦亲子家庭出游需求，当地持续完善配套旅游设施，优化游客体验。
3: 我是从广西南宁，刚才逛了一圈，发现它的文化底蕴很深，然后秋季的风景也很绝美。国营饭店的美食呢，我们也品尝了，非常符合我的口味，很好吃。
0: 据统计，国庆假期前六天，宝清县共接待游客约8.8万人次。
4: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我们来关注一下返程路上的天气。据中央气象台监测预报，假期的后期，随着冷空气推进，我们国家中东部的降水明显减少，大范围的晴好天气铺开，适宜大家出行。而云南、海南岛等地呢，仍然有较强的降雨，前往山区游玩需要特别防范降雨带来的安全风险。
5: 气象监测显示，近日我国中东部降水大幅缩减，降雨集中在西南及东南沿海，浙江、福建、海南、广东、云南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海南昌江、海口、福建漳州、广东潮州等地局地大暴雨。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以晴为主，空气干燥，云南、海南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哈尔滨、北京、南京、杭州等14个地区迎来今年下半年来最冷清晨。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后，中东部将陆续升温，预计8号前后，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重回30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下降，闷热感消退。热门景区游览条件差异明显，北京故宫、颐和园、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晴好干燥，白天适合游览，早晚偏凉，建议携带薄外套，及时补水。哈尔滨中央大街、长春净月潭清晨气温偏低，需备好厚外套。昆明滇池、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多中到大雨，山区需警惕滑坡落石。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云南西部局部风险较高。
4: 假日出行，儿童的安全不容忽视。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的男孩在赶海的时候不慎陷入淤泥，没法脱身。他的母亲尝试救援无果之后报警求助。
5: 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男孩被困在距离岸边约30米的淤泥中动弹不得，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且松软湿滑。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救援人员蹲在台板上，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而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喂，你好，
8: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谢谢啊。

0: 树不多，
1: 没事儿，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阿福，
4: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

0: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江苏如东，欢迎您。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莫斯科五号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桥梁接连遭袭，俄乌冲突是否正进入更危险阶段？白宫再称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导致油价上涨，俄美乌三方会谈外交窗口是否仍在？德国执意加强北约东翼防务，欧洲多国加码援乌，北约对俄政策正发生什么变化？背后盘算与现实难题何在？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9: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3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 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兵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5: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2: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0: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1: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2: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1: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3: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4: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5: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4: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6: 那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

0: 己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饮水先后举办了两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2: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3: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1: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6: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7: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8: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7: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

0: 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1: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虫，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1: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2: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
3: 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石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1: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石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4: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5: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6: 你是中国人吗？
7: 是。
6: 你爱中国吗？
7: 爱。
6: 你愿意中国好吗？
7: 愿意，愿中国爱如
8: 山。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0: 五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五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五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五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五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还未散尽，缅北果敢老街农贸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人们开始了一天的生计。远处民俗赛场的陀螺再次转动，久违的人间烟火重回这片土地。然而这寻常的人间光景，在电诈犯罪横行之时，却是人们遥不可及的期待。
1: 经历过这次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它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那个时候看见的果敢老街没有运动场，甚至原来的人民公园都被改造成了电诈园区，用来牟利。那是一个乌烟瘴气甚至狂欢式的犯罪的土壤。
0: 当缅北这片土地的阳光被罪恶遮蔽，远在千里之外的无数中国百姓却承受着沉重代价。一桩桩无可挽回的人间悲剧在精密的诈骗圈套中不断上演。
2: 对多个被害人啊进行被注销户口死亡的这个筛查的时候，我们也是发现被害人遭遇电灾后跳河自杀啊，留下了遗书，骗子把这个被害人最后的希望都骗走了，导致他轻生死亡。
0: 这名广东本地居民的非正常死亡，让电诈之恶以最刺骨的方式呈现在侦查员面前。悲剧发生在2020年9月，从被害人发现自己被骗到以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前后只有短短2天。这份冰冷的绝笔背后，是电诈分子精心布局的致命陷阱。
3: 您这边上平台上面看一下，7点钟之前您这边处理不了，我这边会给您递交上去做异常处理，这个是有时效性。
0: 这是被害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留存的诈骗录音。夺命电话就来自2000公里外的缅北。
3: 你自己在给自己制造麻烦，懂吗？
4: 因为每天的，就是像撒网似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客户会在哪一天采取自杀的这种行为，去结束自己的这个生命。听到律师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是比较震惊的，脑子一片空白，也比较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
0: 自杀身亡的被害人就是徐文杰广泛撒网的目标客户，他与被害人素未谋面，却可以用话术操控，步步施压，层层套牢，直至瓦解被害人最后一丝生的希望。

0: 2020年，徐文杰偷渡到缅北，就一直在白家犯罪集团掌控的电诈园区中从事诈骗活动。因为业绩突出，很快就从一名底层电诈人员做到了组长位置。他带领的十人小组手握贷款诈骗剧本，诱导被害人上钩入群，直至完成转账。
1: 国内的受害者，他们有明确的这个意向需要贷款，就会通过那个话务组加到聊天小组的微信上面，模仿像正规贷款一样，会推送这个二维码或者链接的形式，引导他去下载注册，让他充值一个会员，交保证金，一步一步去骗取受害者。
0: 诈骗集团每一套成熟的收割体系，都是精准对标被害人的话术包装，更暗藏着电信网络诈骗杀人不见血的残忍。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哈，这个贷款诈骗的这个被害人，他本身就是生活陷入绝境，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才要想用贷款的这样的方式去解决他生活当中的这样的困境。诈骗分子利用他们急需周转的这种心理，把被害人不留后路的逼向了绝路，是压倒他走向死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0: 这根稻草就是一条黑色的产业链，它既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3: 天天挨打嘛，橡胶棍啊，然后还有那种这么粗的那种铁棒嘛，电棍来打嘛，然后后面就把我关进去了。只有每次他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会在外面把灯给你打开嘛，那个屋子反正也不大嘛，周围反正全是垃圾嘛，然后老鼠啊虫那些什么都有嘛，反正吃喝拉撒都在那屋子里面，当时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
0: 2022年，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在近乎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3: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了。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就回不去了嘛。
0: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的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4: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十几亿、二十亿。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就是你必须要做诈骗。
0: 随着中国侦查机关取证的不断深入，四大家族系统性的犯罪生态也被层层剥开，在政界、军界和警界不断渗透影响力的白家，是不少诈骗金主在缅北立足安身、电诈敛财最想依仗的保护伞。白家家主白所成曾先后担任果敢特区临时行政长官、果敢自治区第一届领导委员会主席、 早在2016年他卸任之时，就已经铺排好进一步延续扩大自己家族势力的路线和版图，并安排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政府要职，全面掌握了警察营、民兵队等武装力量。彼时由白所成次子白应仓担任大队长的民兵大队，可随时调集的总兵力就超过了1500人。
5: 在电诈没有记录之前，那边也有相当的黑灰产业来支撑着家族对武装力量的这种豢养，所以是需要非常巨量的一些资金的。那么当电诈介入以后，发现这个电诈比以往的一些黑灰产业来钱更快，而且更加的有保障。
0: 2019年9月，白家牵头组建成立了果敢娱乐管理委员会，公开颁发推广证，明面招商引资，实则向电诈园区收取保护费。短短几年，白家就迅速建立并发展起百盛、昌盛、腾龙、新百利等41个电诈园区。
6: 有的金主养兵可能会养200-300，然后这些家族看到这些金主说啥，反正你给我交钱，我也懒得管你。然后更加的坐视了这些金主啊扩大园区，或者说是对人身伤害的这种各种行为，然后这样就是慢慢的就形成一个就是滚雪球的一个效应。
0: 白家通过政商网络渗透、武装保护承诺、技术资源共享等手段，系统性的发展电诈金主，再通过权力庇护、利益绑定、风险共担，一边为白家势力的壮大保驾护航，一边为金主敛财的疯狂遮风挡雨。而这条黑色利益链也构建起了一个以电诈为核心，横跨毒品制造、非法拘禁、强迫卖淫和开设赌场等严重犯罪的庞大网络。
6: 这些园区的金主之间跟这些家族之间，它是一个共生关系吧。然后最后大家一起参与进去的时候，等于说是蛇有蛇路，虾有虾路，大家都在里面挣钱。然后到这个时候，你说这些当地的家族只是收了这些什么园区管理费啊，或者说是只是收了这些租金啊，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首先是他们提供了这些庇护，然后才有了这些行为，然后最终演变成了整个的地区性的一个犯罪生态。
0: 地区性的犯罪生态皆因利而起。在四大家族中，刘家就是利用公司化的管理模式，将电诈演化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和规模化的犯罪产业，并将由此带来的违法犯罪收益做到了全线覆盖。缅北电诈兴起，刘家敏锐地察觉到各大园区的用人需求，就利用在当地积累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影响力，把自己定位于中间人角色，迅速成立担保公司，为缅北各个电诈园区的人力资源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成为从招募、运输、偷渡再到控制这条人口贩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7: 福利来看到了这个商机，为他来搭建这个平台，就是你境内要给他交钱交利益，那境外这些需要买卖的需要我们这个电诈园区员工的这些人员也要给他上交这个钱他就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0: 并不甘心就电诈赚电诈的钱，刘家还通过整合改造集团名下的酒店、KTV 等娱乐场所，直接将商机聚焦在那些手持诈骗巨款的各大园区金主和高管的身上。
8: 他发现这些金主来钱的太容易，然后而且他们这些钱花销都很大，所以他重新设立了两个新的娱乐场所，真正的让他们做到了缅北赚钱缅北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0: 除了升级赌场，刘家还不断扩大色情娱乐场所规模，组织招揽诱骗大批妇女偷渡出境参与卖淫活动，同时这些会所内还专门设有用于吸食毒品的包房，向金主客户提供开心水等毒品，并安排专人陪同客人一起吸食毒品。

0: 他这个
1: 平均的每晚的消费大概是5万到6万元左右，然后他的公司每日的营收大概是在60万左右，这个是当天的一个营收，营业汇总单，也就是在这个2023年6月25号，
2: 嗯，
1: 他的当天营收就是67万8千。
3: 依托福利来集团的产业，刘家提供全方位系统性压榨的配套服务链，在四大家族深度参与缅北电诈的这个棋盘上，真正做到了步步为营，招招建立。四大家族武装巩固犯罪根基，幕后金主依托暴力大肆敛财，各方势力深度勾结，共同将电信网络诈骗打造成了一个扎根于缅北果敢、辐射整个中国的庞大黑色产业体系。
4: 它已经形成了这种时间空间上面的去中心化，老板可以不在缅北的窝点啊，他可以在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享受着阳光沙滩，遥控着他们下面的骨干，就把这个我们境内的中国公民的财产骗走啊。我们的中国人啊，在境外有个人死的就死的，杀就杀的。
3: 暗无天日的黑屋，实施惩戒的铁笼，布满血迹的墙面，冰冷绝望的文字，这些遍布于各大家族电诈园区内无声却又震耳欲聋的证据，是无数个绝望瞬间的凝结，是一个个被剥夺尊严在恐惧和黑暗中挣扎的鲜活生命。而盘踞在血色缅北的电诈犯罪已经成为挑战文明底线、国家安全、民生稳定以及中国公民海外合法权益的重大隐患。
5: 首先，我们对武装犯罪集团他所做过的诈骗、拘禁、虐待、残害、杀人这些犯罪事实，包括贩毒，事实我们是清楚的，但是如何把这个事实能转化成证据，最终指向这个犯罪集团，当时公安部党委决定调动全国的10万的公安民警来参与这场行动，这么一场重大的国家行动，是全国的公安民警出于对人民群众的情感，也是对缅北各武装犯罪集团的极度的憎恨。
3: 电诈毒瘤、祸乱同胞、罪恶深渊、必除之患。2023年7月，公安部抽调精锐力量，集中攻坚，指定多地公安机关分别成立专案组，赶赴边境，集中开展接收、分流、审讯和取证工作。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也同步出境，到案发现场实地走访，把证据标准、法律要求直接前置到侦查源头。
6: 立案之初，最高检就第一时间对这一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全程督导，围绕着整个指控犯罪证据所构建的这种体系，来跟公安机关提出明确的取证要求，同时也监督公安机关收集取证的这种合法性，也是我们最高检所提出的这种阅人、阅卷、阅现场这个三个方面的一种要求。
3: 长期以来，缅北地方武装割据势力盘根错节，地缘格局十分复杂，专案侦办正值缅北战乱，各种潜在危险和不确定性层出不穷，但是取证一旦错过黄金窗口，关键证据尤其是命案证据就可能永久消失。
7: 所以呢，我们前后组织了5次前出调查取证。我记得第一次前出取证的时候，找到了几具尸体，当时还不能确定尸体能不能带回来，大家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去保护尸体，然后取 DNA 的证据，为的就是能够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起命案事实的发生。每一名参战民警心里清楚，我们要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下用最文明的司法来惩治这类最野蛮的犯罪，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拿到铁证，支撑诉讼。
3: 战火中取证犹如刀尖上行走，面对犯罪分子的嚣张，压在侦查员心头的怒火都在侦办案件的点滴突破中转化为拼尽全力挖出铁证的决心。
0: 四大家族这个犯罪土壤，罪恶之源还是武装庇护，这种产业的暴力又驱使武装不断扩散，园区不断封闭，暴力不断延伸。四大家族里面，魏家是免政府授权唯一的官方武装力量，整个专案从抓捕、押解、审讯、取证，每个环节我们专案组的成员所见所听都觉得是触目惊心。
3: 手里的枪及绝对的话语权是魏家在缅北立足和横行的底气。早在15年前，魏家初登政治舞台之后，就迅速从政军两届分别入手。老二魏超仁曾担任缅甸联邦议会议员，老三魏怀仁依仗军权在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果敢地区的核心掌权者之一。为了延续魏家对缅北果敢军事武装的掌控，魏怀仁还不遗余力地培养自己的外甥陈大卫，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家族二代成员。归案前，魏怀仁几乎已经完成了对陈大卫的政治铺路。
2: 当时就是他监察委员会本来是有5个委员，然后不是年纪大了嘛，要退下来让我们年轻的补上去，主要就是监管这个果敢地区的边防军吧。
3: 台面上领受政府俸禄保卫边境安全，私下里动用国家机器维护家族利益。魏家扯起这面虎皮大旗，不仅深度参与了缅北诈骗集团的运营，更是利用边防部队和私人武装的捆绑交织，率先创立对电诈园区实施武装暴力管控的模式。为了表现出与名下各园区金主们合作的诚意，陈大卫决定与金主结拜兄弟，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仪式感。
8: 为什么要杀人祭天啊？
2: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9: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2: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3: 不幸被选中的陌生人当时因为不服园区管教，正在小黑屋里关禁闭，最终被陈大卫随机推向了所谓的祭天台，从一个黑暗坠入到另一个黑暗。
9: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完以后，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
2: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9: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2: 没什么感受。
3: 视生命如无物，生杀予夺就在一念之间。因为曾与其他家族园区的金主发生过纠纷，陈大卫对此一直心怀不满。直到2022年下半年，陈大卫手下一名警卫队长当街抓到了那位金主的手下，就将他带回到治安队关押。1个月后，陈大卫命令手下将不肯低头示弱的被害人直接带到了枪决地点。
10: 死者的头骨啊，有7个弹孔，而且他是跪姿朝下，面朝下，双手被反绑。当时那种惨状呢，是无法形容，这简直就是被乱枪打死。
3: 面对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枪害之随意，手段之残忍，在权力失控、法律失序的缅北，施暴者的冷血残酷和人性之恶被无限的放大，甚至扭曲。
11: 警察！
3: 为了固定杀害中国公民的核心证据，专案组成员联合缅甸执法部门，通过搜索嫌疑人供述埋尸区域、卫星地图比对、现场视频辨认等等，

0: 用尽一切可能手段，全力以赴追索被害人的尸骸遗存，为命案定罪提供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支撑。
1: 不光是挖掘了我们想要的两起命案的尸骨，还多挖掘了两具经过 DNA 鉴定也是中国人的尸骨，也是被掩埋的原始状态，也是被经历过残暴的伤害的体味特征。中国人就在老街的地基上被杀害、被掩埋、被焚烧。获取的这些证据的目标就是要办成铁案，血债血还。
0: 人人心怀同一个使命，全员奔赴同一场战役，唯有铁证才能让罪恶无处遁形。
2: 往这边，往里面走啊。
0: 2023年11月，从缅北遣返的4000多名电诈嫌疑人，有121名交由大连警方侦办。在集中交接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嫌疑人头部的疤痕并不简单。
3: 这个头部的伤势呢，不同于普通的棍棒击打的伤，他这个头部伤是凹陷，然后前面有毛孔了。法医部门的判定呢是被高温灼烧，然后初步断定它是符合枪击留下的这个伤势的特点。
0: 枪击并非一般虐待，这名电诈人员在缅北到底经历了什么？审讯中，嫌疑人交代，他和同伴因为不堪忍受电诈园区长期的虐待和压迫，准备出逃时遭遇了武装镇压。
4: 冲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在门口就在武装人员拿着枪，然后指着我们。
0: 子弹贴着头皮擦过，李某民逃过生死一劫。凶手何人？死伤者到底有多少？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所有的问号起于微末，专案组只能先将李某民当时所在的缅北腾龙园区和金星公司锁定为关键词，搜索46000名缅北遣返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
3: 这是没日没夜的，因为这个信息我们怕稍纵即逝，按照他供述的这些线索啊，进行不断的筛选碰撞，这些照片我估计得有上万张。
0: 散落的碎片证据、零星的蛛丝马迹被专业梳理和严谨拼接，新的线索目标直指一名尚未到案、真实身份不明、代号李进的管理员，他掌握着整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和考量之后，专案组大胆决定攻心博弈，通过李进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线直接表明警察身份。
5: 对方的回应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沉默，后来通过逐步的沟通，我们中国同胞在境外受到了伤害，死于非命，你是不是应该为这些死伤者去承担一定的责任？最起码你要向我们警方提供你知道的证据。
0: 李进真名李某波，是金星诈骗园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攻克他就相当于找到了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
6: 员工上面有什么不明白的过程呢，都会问我。
0: 最终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李某波主动上交了这份至关重要的29人名单。专案组立即对照研判，迅速查清了全部死者和其他重要当事人身份，随后吩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完成死者亲属的 DNA 比对工作。至此，从一个伤疤揭开的跨国大案也慢慢露出了他的黑暗底色。
7: 那天我们从办公室出去，我们集体反抗，我们很坚信能闯出来，我们能重新回国。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直接开枪了。他们那种开枪的决心、开枪的动作，我最近还印象深刻。他们一直开枪，持续到有个10秒钟时间左右。
0: 警方查明，下达开枪命令的金主叫林建，他租借缅北白家腾龙公司的

0: 知名电诈人员到自己的金鑫公司，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诈骗。2023年8月5日，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集体出逃时，遭到园区免籍武装人员拦截，并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
1: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干，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0: 六死八伤，罪不容恕。受出境取证条件所限，面对这个1200多平米、30多个房间的电诈园区，缅方要求专案组技术团队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对血案现场的全部勘验，
2: 必须要抓住机会，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发现了一些被清洗过的一些血迹，弹头上也提取了相关的生物检材，证明了案件事实的存在。
0: 准备充分，技术过硬，现场固定的核心证据充分印证了侦查方向。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从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中国警方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0多公里的精准合围，
3: 是半年多的一个较量和博弈，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最后把拼图一块一片给它拼到完整。这种跨国的案子可以说是大浪淘沙，我们必须要抓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取得最终的这样一个胜利。伴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个时候，我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0: 实施一场全链条、系统化、超大规模的跨境清剿，破局的关键还在于打破地域壁垒，凝聚执法合力。2024年1月初，公安部指定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接收50名缅北遣返人员，专案组很快就深挖出2条重要命案线索，目标直指白家电诈园区。
4: 一个呢，是因为他在园区里面不堪迫压逃跑；一个呢，是因为侵吞了诈骗园区的这个诈骗的钱款，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0: 确认死者身份，证实死亡原因，专案组在海量的侦查信息中慢慢还原了事件真相。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电诈团伙，通过依附白家势力，在缅甸果敢老街租赁多个电诈园区，大肆从事诈骗犯罪，通过购买枪支，招募白家民兵武装管控，实施对公司内部人员封闭式的高压管理，致使2名中国籍公民被残忍殴打致死。
4: 杨立强至关重要，这个人到案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案件才进入了可侦可办的条件。
0: 杨立强是和缅北白家犯罪集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金主，不仅背负命案，还疯狂电诈敛财。为了确保证据扎实，侦查人员层层闯关，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
5: 泥土堆里面挖出来的电子收据跟泥跟沙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在当地的电脑公司把洗板水都买了个遍，现场就开启了边挖掘边清洗边封存的快速的流程。当时抢救出来的物证90%都被我们完整的提取了电子数据。
0: 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专案组获得重要情报，电诈园区紧邻一个溶洞，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和躲避战乱，园区内关键的电脑设备和保险柜都曾被转移至此。
5: 整个溶洞呢深度大概在这个六七十米的样子，长度呢大

0: 概有300-400米长。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带防护设备，也没有这块的经验，所以说下去以后呢，走到这个大概50-60米的时候，感觉到呼吸有点困难，连火机都打不着了。
1: 需要大腿顶住了再放。
2: 只要有一丝证据线索，侦查员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
3: 第二天，我们带着设备第二次进去，4个同志，其他同志在上面用绳索拉着，勘探整个溶洞。我们参战的100多号民警，绝大部分同志都亲临云南边境，深刻体会到打击缅北电诈的重要性，也深刻理解我们整个案件反映出来的电诈犯罪生态。
2: 历经1年多的攻坚，舟山专案组全面查明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舟山专案组将全案整体移交深圳专案组，全力支撑缅北白家犯罪集团的诉讼。全国一盘棋，颗颗落子都掷地有声。命案6起，涉赌诈资金高达290亿元，跨区域深度协作构筑的完整证据链条，成为彻底打击以缅北白家父子为首的犯罪集团最坚实的诉讼根基。
4: 我们把绝大部分命案的事实跟白家的关联性都通过证据进行了证明，应该说所有的命案都有白家民兵或者他的武装力量人员的参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管理控制型的一个家族犯罪集团的惯有犯罪模式。作为国家的司法人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就深深感觉到了国家公诉人这5个字的含金量，确实是在代表国家指控这个犯罪。
2: 除恶清源，方得山河安宁。打击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注定是一场国家司法体系的全员出征，是一场意志之战，更是一场捍卫国家司法主权的能力之战。
5: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缅北民兵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诈骗。
2: 2024年12月30日，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对缅北名家犯罪集团主案39名被告人依法提起诉讼，在四大家族系列案件中率先亮剑，全力依法追诉缅北电诈的罪恶行径。
6: 在这个案件的审查过程当中，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我们碰到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管辖权的认定，外国法的一个查明，国籍的认定，境外证据效力的认定，以及无师命案证据的证明标准。所以呢，我们必须提前的和侦查机关深度的沟通，在他们取证固定证据之初，就要把这些问题落地。
2: 1110本卷宗，近1.5万份书证物证，超过50太字节的电子数据，500多条取证补证意见，重达2吨的证据基础。完善的证据链条不仅构建起指控名家犯罪集团严密的证据体系，也为全国的打击跨境电诈这个集群战提供了规则和标准。
6: 因为之前我们在接触这些案件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空白，专案组的好多同志开庭之前的好几天都连续睡不着觉的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开庭开到第3天那发表公诉意见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是心头为之一震。
7: 每一名被告人的精准定罪量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对跨境电诈的重拳反击。
6: 我就感觉我们这么长时间的为这个案件的付出，所有的这些努力，让我们正义得到了伸张，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得到了强化。
2: 2025年9月29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庄严肃穆，人们终于等来了这场打击跨国犯罪、捍卫中国司法主权的正义审判。
8: 各被告人到庭。
2: 当名家犯罪集团主案23名被告人被带上法庭，

0: 311页，18万字，这本厚重的判决书也昭示着他们罚当其罪的命运走向。仅法庭认定的核心事实部分，审判长就宣读了整整2.5个小时。
1: 坚持以最严格的标准去要求，在被害人的身份确定，在作案的人员、作案的过程、犯罪造成的后果以及被害人的话呢是否死亡等各个环节，那我们要求的话是证据就是要环环相扣，证据确实充分，得出的结论呢要是唯一的，代表着中国的法律对他们庄严的审判。
2: 全体起立。
3: 被告人林真真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0: 12起命案，16条人命，共涉及14项罪名。法庭宣告，判处以民国平、民真真为首的民家犯罪集团11名被告人死刑，5名被告人死缓，以顶格刑罚回应极端罪恶。这场历经227天的法庭审理，也注定成为缅北系列案件审理的序章与基石。
1: 从世界范围来讲，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利益或者对于自己公民的合法的权益在境外受到侵害，通过法律的充分的运用，我们对于公民的合法的权益进行坚决的捍卫和保护。那这个是一个惯例，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做法。中国的刑法本来就已经规定了保护管辖，这次是第一次我们进行全方位的全链条的对境外的不同的犯罪集团的实施打击。
0: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盘踞境外的武装跨国犯罪集团实施完整的司法管辖。针对各大家族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如何定义，命案完整链条的证据标准如何确立，从遣返、侦查、起诉，再到审判、执行，中国司法机关系统性解决了跨境犯罪的证据标准和法律适用等多重难题，确保罪行法定、证据裁判。
4: 我们审理的这21名被告人里面，总共涉及的罪名有12项，涉电诈的资金超过了106亿人民币，而涉赌资金超过182亿人民币，2项合计近290亿人民币。每一项的这个罪名的指控要有相应的形成闭环的证据链的印证。这个案件呢，包括其他家族的犯罪案件，由我们中国的法院来审理，一个是体现我们国家意志，体现我们的司法主权，同时呢，充分地体现出来，不管任何犯罪，只要侵犯了我们中国国家以及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必将一追到底，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0: 以法理明是非，以规矩正人心。犯罪分子的当庭忏悔，让一桩桩隐匿于缅北黑暗角落的恶行罪责落定。
5: 我非常感谢国家将我从一个深渊中解救出来，我对不起国家同胞，对于我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我自愿认罪认罚。
6: 摆正心态，端正态度，去接受法庭的审判，是我罪恶灵魂的救赎。
7: 我通过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愚蠢，我通过自己无节制的贪欲和短浅的目光，我终于不必再当街受怕，也终于不必再苦苦支撑自己厌恶却无法改变的生活状态。另外，我想代表我全家向中国人民跟中国政府道个歉，因为我们全家的行为给数万的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真的对不起。
0: 阴霾终将驱散，主侦缅北名家犯罪集团的温州警方也终于可以将死者的遗骸正式移交给他们的亲人。
8: 那你回家了啊、
9: 16条人命，但是只有5具尸体跟1份骨灰，这是我们云南跟浙江两地公安在公安部领导下费尽千辛万苦把它拿回来的。

0: 说一句回家，他不再是冰冷的一个受害人的遗体，而是落叶归根，魂归故里。这一刻其实对我们真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我们作为中国的警察，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就是要保护我们中国的国民的利益，不管是他们的生命安全还是他们的财产安全，这都是我们的职责。
1: 跨国联合执法捷报频传，却仍有残余势力顶风作案。
2: 有灭顶之灾的这个情况下，能心存侥幸，这就是公开叫板。
1: 身居幕后，操控赌诈大盘，妙瓦底关键人物佘志江引渡归案，层层面具尽数揭开。
3: 江湖歌是我自己起的。
1: 多国联动，积极响应，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司法合作携手共治，缅北电诈覆灭纪实第三集共筑天网，敬请关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关。时讯国庆特别节目《读懂中国，我的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哥斯达黎加青年孟一凡的故事，从数字游民到艺人公司创业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近期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局势出现明显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此外，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106名议员投票赞成该提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也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而在与俄罗斯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了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一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离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另外，据俄新社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受到外部威胁，俄罗斯将动用全部的武器库。他同时强调，莫斯科没有威胁任何人。此前，俄驻比利时使馆称，俄方已警告北约和比利时外交部，北约围绕加里宁格勒州的动作升级，正急剧增加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俄方准备动用一切现有武器库来保卫本国领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没有人说过使用核武器，是西方在渲染。那么，波罗的海局势近期持续紧张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北约为何在俄罗斯周边动作频频？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近期波罗的海的局势紧张啊，从直接的原因来看呢，我想首先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多次的发生无人机的纠纷，波罗的海国家呢多次的指责俄罗斯的无人机啊，或者是受到俄方电子战干扰的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到他们的这个领空，俄罗斯呢也指责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开放领空，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其次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北约对俄罗斯的这个施压啊，越来越强调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背后的长期的原因来看呢，我想这也是啊，北约在波罗的海战略这个改变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应该说俄乌冲突之后呢，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一步步的实现了从这种轮换型的威慑啊，向永久驻军的这种升级，把军事压力啊顶到了俄罗斯这个边境。同时北约推动在波罗的海部署核武器啊，首先是因为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焦虑上升啊，他们认为只有引入核力量才能够对冲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其次呢，我想他们也是在迎合美国的战略诉求啊，美国近期也在积极的讨论啊，扩大在欧洲核部署的这个方案。那么至于说俄罗斯的应对啊，我想首先还是会进一步的来强化加里宁格勒的这个核力量，增加战术核武器，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个部署啊，提升波罗的海舰队的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守住红线，同时呢又不把自己啊逼到必须摊牌的墙角。针对北约在波罗的海等地的这种军事的威胁呢，我想俄罗斯啊首先会在军事层面来加强部署，也会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开展更常态化的针对性的这种军事演习，特别是开展与北约直接对抗场景下模拟的这种演练啊，特别是针对北约对俄罗斯进行封锁的这种情况，强调这种反封锁的能力啊，还可能强化在白俄罗斯等啊这个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同时在外交战和舆论战方面呢，我认为俄罗斯啊也会在国际场合，对北约的动作进行

0: 反制，包括诉诸这个国际法啊，指控北约的海上封锁违反海洋法等等。
1: 彭博社五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2: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这趟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官方证实。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而部分视频的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赵片强的账号发布了两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9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1: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空中交通中断。叶海亚重申，除了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以上说法作出回应。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南部的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和奈吉兰国际机场5号晚遭到袭击，导致三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来自哥斯达黎加的孟一凡今年五月拿到了苏州首张外籍人士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营业执照。孟一凡是一位曾经在不少国家工作过的数字游民，如今他在苏州工业园成为了一名创业者。包容开放的城市土壤，高效贴心的配套服务，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不仅让他触摸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脉搏，更把他的梦想照进现实。一起来看今天的《读懂中国》。
4: A company's profile and it's telling you what are they doing properly.
5: 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在考虑来中国，你不要等，你只要来，可能无论或是你或你的生活真的会不一样。我叫孟一凡，我来自哥斯达黎加，我是39岁，在苏州开了公司，是软件开发有关系的公司。
6: What industry is my company? Yeah, it's software development.
5: 比如你开了你的手机，你会打开一些 APP， 这个 APP 可能我能做的。
6: Sometimes people or companies would contact me. They would say, I want to build a platform, an APP. So I would go and design this. A platform that I was building to manage real estate listings where you can be the owner of the company andhave many agents to go and publish online
5: 小红书 and
6: 微信 channels or Facebook.
4: Maybe the other company, the competition, is using this type of design.
7: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在产品方向上他也会跟我做一些细致的沟通，产品怎么做呀，具体的落地情况怎么样啊。他不像是一个传统的卖东西的商人，他更像是更想跟你深入合作的一个合作者。
6: I started in my country working online for companies outside. Some years ago, when I noticed that you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already really quite technological and advanced, but it's leading technology in AI models.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opportunity in there.
5: 现在很多的软件开发是人工智能有关系的。
6: Even someone that hasn't ever touched coding can now easily build something in one day.People that don't understand technology, they will still need help. One thing is to build something today, but another thing is to actually make a business out of that. I think that's the direction I'm taking.
8: Thanks to the AI models available, small companies can do a lot more with a small team.
9: Yeah, definitely. Yeah, I feel like individuals right now can leverage AI more to help them automate their workflow.
6: Right now, I only use Chinese AI platforms and AI models. If I wanted to show my application using an AI model from Alibaba, I can contact people from Alibaba.And they will even support me and the application, at least to showcase it to people. I also use many of DeepSeek or GLM from Drupal. I also use a lot of C Dream and C Dance models from Python. to create images and videos. Each one is really good at something. We still don't know about those things in Latin America. I do. And that has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

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1: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0: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沙尘。俄乌战场持续升温，莫斯科遭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基辅的桥梁接连遭袭，那这样一场冲突正在滑向一个怎样的危险阶段？从援乌前线到北约东翼，动作频频的欧洲又正在作何盘算，面临着哪些现实的压力？那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和军事专家张学峰，欢迎两位。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俄乌战场的最新情况。
7: 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莫斯科时间5号20点至6号上午9点，俄防空系统共拦截和击毁86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文称，5号20点30分至6号早晨5点，共有65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州，大部分在远处被击毁。塔斯社统计，此次袭击是近2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4号，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进入10月以来俄军连续第4天打击基辅的重要桥梁。俄方称该桥用于乌军人员和军用物资输送。俄罗斯军事专家斯杰潘诺夫5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俄军在打击基辅桥梁时测试了配备新型战斗部的天竺葵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则表示，乌克兰配备人工智能的炮塔已成功拦截俄罗斯新型喷气式无人机。俄乌冲突持续升级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再次表示支持乌美俄三方举行技术层次会谈，并强调关键在于美国完成相关筹备工作，并向俄方提出提议。
6: 那俄乌冲突正在滑向一个怎样的危险的阶段呢？首先要请教一下张老师，我们看到俄乌双方似乎都加大了对对方首都的打击力度，莫斯科遭到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然后基辅的重要的桥梁也接连遭袭。我们看到俄乌最近在这个打击目标，包括这个打击的策略上，您认为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8: 首先呢，他们相互空袭这个强度和规模都在不断的增大。刚才短片中也谈到了，那么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他宣布在过去的24小时内呢，击落了乌方的1770多架这样的无人机，那么可以说创造了2022年双方爆发冲突以来的一个最高的记录，之前的记录是在8月份还创造的，当时呢击落了1天啊，24小时内击落了1600多架乌方的无人机，现在呢这个它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说明乌克兰的它的攻击的规模在增大，包括根据莫斯科市长的说法，从这个9月1号到10月5号，总共飞向莫斯科方向的无人机达到了9994架，近1万架，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乌克兰，在乌军增大规模的同时， 俄罗斯呢也趁着目前乌克兰缺乏防空武器的这个窗口呢，也加强了对乌克兰打击。按照西方的说法，过去几个月是乌克兰平民危险啊这个最致命最危险的一个时刻。那么除了在增大规模之外呢，这个双方呢也在不断扩大打击目标的范围。你像这个俄罗斯之前打击乌克兰的目标主要是它的一些这个电力设施、后方的基础设施，后来乌克兰开始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目标，包括它炼油厂啊，包括它的物流中心。所以呢，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俄罗斯方面打击的乌克兰目标也在不断的拓展，最近开始打击乌克兰的基辅市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基辅呢从中间给它分开，甚至要把乌克兰中部和东部的交通给它割裂，包括在打击乌克兰的一些数据中心啊，都会对它的经济啊军事造成一定的影响。下一步呢，我觉得双方这种空袭强度会维持到目前的这个水平，但是可能不会大幅度的增加，因为现在这种规模呢已经它出现了边际效应，下一步有可能会提高空袭兵器的这个质量，提高它的突防能力。
6: 那么对于双方不断出现的这个新的武器呢，包括俄罗斯方面的这种新型的天舟盔无人机，然后乌方的这个所谓人工智能炮塔，包括在不断加紧测试的 FP7、FP9 新型导弹，这些新的武器对战场态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8: 首先有一个趋势，就是双方开始大量的使用这种采用喷气动力的自杀式无人机。那比如说这个短片中谈到的俄罗斯的这个天舟盔五，那么它的这个发动机使用了喷气式发动机，要比之前的天舟盔二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小时450公里到每小时600公里。速度提高了之后呢，对方拦截的难度就增大了。以前乌克兰方面经常使用廉价的所谓的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俄罗斯的这种这个螺旋桨动力的自杀式无人机，但是现在这些廉价的拦截手段已经开始不管用了。包括乌克兰方面声称使用了有 AI 支持的它的这个炮塔击落了这样的无人机，但实际上呢，这种搭载重机枪的这样的一个遥控武器站，对付这种高速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巡航导弹，它的效能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个重机枪它的射程有限。那么除了这个开始大量使用喷气式动力的无人机之外呢，双方呢也开始增大弹道导弹的使用量。乌克兰开始使用 FP7 这种弹道导弹，俄罗斯呢也增加了伊斯坎德尔系列弹道导弹使用量。那么弹道导弹速度快，突防能力更强，威力也大，对对方的一些高价值目标造成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下一阶段呢，双方的一些高价值的目标的防空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双方可能基础设施一些敏感设施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
6: 崔老师，我们看到最近乌方多次提到了这个俄美乌三方会谈举行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又提出来说乌方对俄罗斯的炼油厂的打击，他把这个跟国际油价的上涨是关联在一起。但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继续表示说未来仍然会打击俄罗斯的这种炼油设施，你怎么看？一方面他又乌克兰强调美方推动三方会谈的这种作用，另外一方面好像也不太买美方的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会不会打击炼油厂这个事儿影响到三方会谈的举行？
3: 首先我觉得美国领导人这个表态是部分事实啊，的确俄乌冲突啊，很大程度上呢对这个国际油价呀是带来直接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呢实际上又在推卸责任。我们知道进入今年以来，就是最近几个月啊，其实国际油价上涨的主要的原因呢是中东地区的冲突啊，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现在他想要分出一部分精力，想要继续来主导和影响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美国方面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要在俄乌双方呢之间找一个平衡啊，就是它的目的呢是要让双方呢能够进入到美国做好了这个谈判局，而且能够按照美国的一个意图去进行谈判和政治解决推进。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对乌克兰究竟是采取一种拉还是打的这个策略，我觉得美国呢完全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你比如说一方面啊，这个不断的这个让乌克兰方面去承担一些责任，但是同时呢又在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设施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此前呢甚至采取了一种这个变相鼓励和支持的态度。所以无论是对乌克兰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想美国的目的呢都是要确保乌克兰能够配合它的战略意图进入这个谈判的这个局中。但从乌克兰方面来说呢，其实现在 如果啊，这个乌克兰要想在接下来谈判中获得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那他就必须得延续此前，已经开始的对俄罗斯的能源目标打击，因为现在的确啊，一定程度上啊，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目标打击已经给俄罗斯的财政啊和军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6: 嗯，好，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欧洲一边是加码援乌，另外一边呢在不断的强化东翼的防务。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7: 五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荷兰首相罗布耶滕通话，他随后发文宣布，乌克兰飞行员近期将赴法国接受阵风战斗机培训。泽连斯基还表示，正致力于推进法国导弹和航空炸弹在乌克兰本土化生产，并积极筹备弗雷亚反导系统。乌克兰和荷兰则讨论了强化 F-16 战机防空拦截与基础设施防护合作。此前一天，德国总理默茨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内容包括联合生产远程武器和用于防御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系统。与此同时，欧洲与俄罗斯的对峙呈现升级态势。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所谓安全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与立陶宛接壤。六号，立陶宛议会审议宪法修正案，拟允许在本国境内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这将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6: 我们看到最近德法等国呢在加码援乌，那崔老师怎么看？过去欧洲援乌更多的是给武器，现在是联合造武器，而且在乌克兰的本土生产。欧洲援乌模式的变化背后，您给解读一下意图是什么？
3: 我们看到应该说现在啊，这个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主要的担子呢是压在了欧洲身上，然后欧洲呢，它实际上在自身的这个军备方面呢有严重的依赖美国，所以在这样背景下呢，欧洲人找到一种似乎呢，从他的能力出发更合算的方式，那就是一方面呢从美国采购武器，然后提供给乌克兰，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加强和乌克兰的这个联合研发，因为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欧洲呢进一步的把乌克兰的安全整合进他自身的安全，所以未来呢继续把乌克兰打造成一个在前线面对俄罗斯所谓安全威胁的这样一个堡垒，然后不断的把欧洲作为后方给乌克兰输血，我觉得这个是符合欧洲基本的战略考虑的。
6: 那张老师觉得呢，这种欧洲援乌模式的调整对战局的影响是什么？
8: 我觉得呢，现在它主要是还是要维持双方的平衡，这样采取这种新的模式呢，主要是为了缓解欧洲这些企业的压力，因为这些企业生产的一些武器弹药装备，它的产能是有限的，给了乌克兰就很难提供本国部队，它显然现在呢要优先供给本国的部队，所以呢这样的话，如果说由合作生产，由乌克兰自己生产，就缓解它的压力。其次呢，就可以让一些欧洲的企业呢，它可以获取相关的乌克兰的一些作战经验。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呢，可以说是无人机创新和应用最活跃的战场。那么通过和乌克兰进行合作，它可以把这种产品快速的投放到战场进行检验验证，进行迭代。而且呢，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视频，这些无人机视频呢，也可以有助于一些欧洲企业的 AI 的这种训练。那么这样呢，这个欧洲企业呢可以得到一定的经验。此外呢，欧洲企业也有想法，就是放长线钓大鱼，通过和乌克兰的合作，下一步呢要向乌克兰大规模的这个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法国可能要向乌克兰出口阵风，那么像这次德国企业。这和到了这个乌克兰之后呢，和乌克兰签署了66亿欧元的相关的合同，下。

0: 肯定是要这个向乌克兰出口武器，所以呢他们表面上嘴里说的都是道义，背后呢都是生意。
1: 那崔老师怎么看最近德国对俄政策出现的变化？
2: 德国最近呢的确在对乌问题上呢是动作频频啊，我想主要三个原因。第一个呢，接下来啊这个美俄乌三方呢在推会谈，在这个过程中呢似乎呢又没有了欧洲的角色。那我想现在欧洲包括德国他们现在采取的策略呢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支持乌克兰，然后作为乌克兰的这个后台，然后最终以这样的方式在俄乌冲突的政治决定中呢发挥他想发挥的作用。第二个呢是受制于当前德国国内的政局变化。我们知道现在默茨领导的金密盟啊在国内呢这个政治形势很糟糕，而主要的德国的反对党呢都是强调要对俄罗斯关系进行缓和，尽快结束冲突，所以这个时候呢表达一些强硬的态度啊，我想对德国来说呢也是符合啊他想要和反对党进一步划清界限的这样考虑。最后一点呢，我想现在对德国来说啊，他已经实现了一个所谓军事转向，那未来啊要让他这笔财政支持包括他的这个各方面的经济投入能够啊和他的这个安全转向的目标相适应的话，那支持一个强硬的乌克兰，然后甚至一定程度上让这个俄乌冲突啊持续下去，我觉得是符合德国的这个军工集团的利益啊，也符合德国政府啊目前对乌克兰政策的一个基本的方向。最后呢，我想对德国来说呢，可能还有一层考虑啊，就是德国是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呢他接下来呢还想在其他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显示一些对乌克兰的支持，对俄罗斯的强硬啊，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够帮助德国实现一个所谓的未来啊不论在军备上在欧洲要独占鳌头，而且在政治上要发挥足够影响力的这样一些目标。
1: 我们看到冯德莱恩也提出来说，现在对欧盟来说当前首要任务是要缓解能源成本的压力，所以房屋账本跟这个能源账单怎么一起算，这也是欧洲面临的现实的压力。我们看到俄乌战火在持续的升温，欧洲原乌与北约东翼的加码的同步推进，局势的升级应该说令人担忧，对话谈判才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的出路。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再见。

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即将迎来返程高峰。
11: 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行李帮拿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1: 国庆假期前5天，位于安徽池州市的九华山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4万人次，景区及时调整运力，加强保障和引导，应对大客流。
13: 5号，九华山风景区在连日降雨后迎来晴好天气，群山澄澈、云海翻涌的景色吸引了超6万人次前来赏秋。
14: 今天天气特别好，景色特别美丽，有很多好看的石头，还有松树，还有云海，拍到了好多好看的照片。
13: 为应对国庆假期的大客流，景区优化运力配置和现场调度，加强车辆保障与秩序引导，让游客进山换乘检票各环节更高效快捷。
15: 我们九华旅游客运公司在自有159台大巴车的基础上，外勤110台大巴车补充运力，每小时运输游客7000人，保障游客快捷进出景区。
13: 今年九华山风景区第二条对外便捷通道天华大道及 S609 高原至柯村公路通车，与原先主干道 S228 线共同形成进山双线，有效分流了进山车流。
4: 之前来九华山的时候，节假的时候人比较多，一直都比较堵，这次来我们从这边下来到这边都比较顺畅，方便多了。
10: 国庆假期，户外演出持续火热，各地把舞台搬到公园、山水与景区，让文化走出剧场，融入自然，打造沉浸式假日文旅新场景。
16: 假期期间，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精彩奏响，演出设置活力流行日、摇滚狂欢日两大主题，采用270度环形全景观演布局，让观众沉浸式感受现场氛围。在河北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真人舞狮与 AI 机器人同台表演，传统武术与未来科技交相辉映，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现场同步举办大运河非遗美食季，运河沿线八省市特色美食齐聚，游客逛市集、品美食、体验非遗，在舌尖与匠心技艺间品读千年流淌的运河故事。古老非遗扎根山水古迹，在陕西咸阳乾陵景区，省级非遗蛟龙转鼓热闹开演，鼓手腾挪跳跃，击鼓盘旋，气势雄浑，秦腔绝技接连登场，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舞台上闪耀青春律动，华夏街舞《大国少年》展演在上海奉贤森林剧场开演，来自上海、云南、青海的街舞团队同台亮相，将传统文化与潮流街舞巧妙融合，力量感与创意感兼备。
17: 街舞作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地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地走进了校园、社区和公共文化场所。我们希望通过街舞这种年轻、开放、充满艺术活力的形式，以美育赋能青少年成长。
11: 国庆假期，江苏、湖北、四川等地依托本土文化，推出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假日文旅市场。
18: 在江苏南通通州区石岗镇，假期的老街演出和体验项目精彩纷呈，非遗小课堂、趣味拓印轮番上线，舞台上川剧变脸、传统皮影戏接连上演，游客们边走边看，感受传统民俗韵味。在江苏盐城建湖县九龙口国家湿地公园，依托湿地的秋日美景，景区串联起了观景、演艺、市集、民宿等多元业态。数据显示，这个假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同比上涨约30%。四川甘孜立足特色非遗项目，推出系列文旅体验活动，快闪、舞蹈、实景展演等，让游客大饱眼福。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6天，甘孜州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国庆假期，湖北襄阳古城夜游焕新升级，汉江光影秀、昭明台裸眼 3D 屏幕惊艳亮相，现代科技与千年古建完美交融，古城里的街巷还打造了沉浸式实景夜游长廊，演出再现了宋代风雅，古今交融的夜游体验让游客在这里长时间停留，持续带热古城文旅消费。
10: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多样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体验。
18: 夜幕降临，重庆开州汉风湖上特色竹筏首尾相接，组成了一条水上长龙，游客们坐在竹筏上泛舟湖面，

0: 尽享滨湖夜色。除了竹筏夜游，游客还可以欣赏水幕秀和无人机表演。无人机依次升空，在夜空灵活变换阵型，水陆空全景联动，为游客打造沉浸式的滨湖文旅体验。
1: 这里是非常宽阔，水幕和灯光把整个安福都照亮的，感觉非常的震撼。
0: 国庆假期，当地还推出了多场惠民演出，让市民游客天天有戏看，处处有惊喜。这个假期，不少游客来到四川达州巴山大峡谷，漫步峡谷栈道，饱览山间秋色，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治愈与美好。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游客还可以在峡谷间参与实景演绎互动，体验巴人春耕劳作、祭祀祈福的生活场景。夜幕降临后，室内舞台剧则把观众带回古老巴国，歌舞、特技与影像技术相融合的表演，带给观众多元化的观演体验。在河南安阳市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广场上古乐悠扬，游客们从音乐中感受曹魏风雅古韵。同时，博物馆还推出国庆主题文化活动，古风舞蹈、实景演绎、古装人物互动、诗词趣味打卡等特色活动，打破传统静态观展模式，让文物历史可感可触。
2: 让我们把这个传统文化呀，然后包含这些这个诗词啊，这些内容都重新的就温故而知新嘛。然后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也非常的好。
0: 国庆长假期间，雄安新区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在雄安工人文化宫，京剧演出吸引了大批戏迷。同时，雄安新区的图书馆、公园、景区等还推出了展览、巡游、游园会、露营、演艺、市集等多样活动，丰富节日群众文化生活。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假日消费势头强劲。
0: 国庆假期，陕西多个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宝鸡，秦岭主峰太白山秋意渐浓，漫山彩林，云海翻涌，游客们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流连忘返。国庆假期前五天，太白山接待游客 29.79万人次，同比增长 4.53%。 在西安临潼，秦皇大剧院上演的舞台剧吸引了大批观众。该剧以秦兵马俑为主题，依托动态舞台、全景声效等现代舞台技术，再现了历史场景。
4: 他把课本上的知识带入到你实际的情感中，你会更好的去学习，更好的理解。
0: 在陕西黄河文化博物馆，民俗展演也精彩不断，绘长卷、拓印手作等体验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这个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巴彦淖尔市，不少游客自驾穿行阴山峡谷，打卡基路赛。
5: 穿行阴山之间呢，深深感受到祖国山河的辽阔壮美。作为中国人呢，我倍感骄傲。
0: 线下消费同样火热，鄂尔多斯准格尔旗举办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消费者可近距离体验新车，选购地道产品。据统计，国庆假期内蒙古共推出371项文旅活动，政企联动投放超1亿元惠民补贴，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国庆期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客流高峰。这里地处中哈交界处，合作中心内汇聚200多家免税商户、2000余个店铺、上万款来自中亚、西亚、欧洲的特色商品，游客可一站式选购多国好物。
6: 这次也是刚好陪爸妈过来体验一下，买了很多进口的俄罗斯的巧克力，感觉很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
3: 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机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了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9: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 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10: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9: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8: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男孩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其母亲尝试救援无果后报警求助。
11: 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男孩被困在距离岸边约30米的淤泥中，动弹不得。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且松软湿滑。在做好安全防护后，救援人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救援人员蹲在台板上，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几经尝试，孩子终于脱离淤泥，被送上救生台板。而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拖拽绳索，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经确认，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12: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带孩子海边游玩时，务必关注潮汐变化，避开涨潮时段，切勿涉足陌生礁石、浅滩及淤泥滩涂区域。一旦遭遇被困险情，切勿慌乱挣扎，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3: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亲子游人数持续增多。火车站人员密集，站台环境复杂，要格外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
11: 近日，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查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站内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13: 哎，小朋友，
14: 你家人呢？
13: 对，你妈妈在哪儿啊？”你知道你妈妈电话吗？你妈妈电话告诉我一下。
11: 经与女孩家长电话沟通后得知，孩子妈妈临时前往车站其他区域办事，让孩子原地等候。为了确保安全，民警将女孩带回警务室照顾。几分钟后，孩子的母亲赶到警务室，民警对她进行了安全提示后，送他们继续乘车。近日，在河北定州东站，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通行时，手臂不慎被单向电动门夹住。执勤民警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民警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调整门扇缝隙，缓解挤压力度，扩大活动空间，并指导家长配合施救。
15: 胳膊直着，直着往外出，能往外出来。
11: 终于，男孩的手臂顺利脱困，经检查并无大碍。家长带孩子上下车时也要格外注意。在重庆北站，一名女童随家人上车时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列车工作人员与驻站乘警发现后迅速将孩子拉了上来，所幸孩子并未受伤。铁路警方提醒，国庆返程客流高峰已至，旅途中家长务必要全程看护好孩子，切勿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远离站台缝隙、自动门等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8: 国庆假日旅游出行高峰到来，各地公安协同文旅消防等职能部门紧盯各大景区商圈人流，坐实疏导管控、隐患排查与便民救助，全力护航群众平安惬意过节。
9: 国庆期间，北京八达岭日接待游客近10万人。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公安分局为应对国庆大客流，联合文旅、消防、交通、景区管理等多家单位，制定围绕人流疏导、人员查找、游客救助、应急处置等多套工作预案，针对长城台阶陡峭、通行

0: 区游览时，照顾好您身边的老人和儿童。如您需要帮助或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求助。
1: 国庆假期，陕西渭南西岳华山迎来大批国内外游客。公安执勤人员作为景区安保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坚守在每一个服务点位上，同时他们还成立了一支32人的东秦战歌文艺小分队，通过反诈相声、交通安全脱口秀等精彩节目，为游客增添一份独特的假日出游快乐。陕西榆林老街位于市区中心，在这里游客可以边逛古建边吃陕北小吃，适合慢走拍照看非遗表演。假日期间，公安部门联合消防部门持续对老街周边小商店、小餐饮、小旅馆等酒小场所开展拉网式消防隐患排查，并在核心区域设置前置执勤点，将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布防，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国庆假期，上海推出2800余项文旅活动，景区商圈迎来众多游客。针对假期大客流，上海警方提前与主办方对接，落实一点一方案，科学划分围观区域，预留通行通道，及时引导人流，维护现场秩序，尽量避免拥挤扎堆等情况。
2: 根据实时人流，采取单向循环多次放行的措施，在人员聚集点加强现场喊话和指示牌引导。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于10月5号至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
5: 在今天播出的第二集《黎婷扫学》中，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既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6: 天天挨打嘛，橡胶棍啊，然后还有那种这么粗的那种铁棒嘛，电棍来打嘛，然后后面就把我关进去了。只有每次他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会在外面把灯给你打开嘛，那个屋子反正也不大嘛，周围反正全是垃圾嘛，然后老鼠啊、虫那些什么都有嘛，反正吃喝拉撒都在那屋子里面。当时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
7: 2022年，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在近乎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6: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了。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就回不去了嘛。
7: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地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8: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10几亿20亿。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就是

0: 你必须要做诈骗。
1: 纪录片中还首次披露了由辽宁大连警方主侦的一起跨国大案。公安民警在没有清晰线索指向的情况下，从电诈回流人员头部的一个伤疤入手，深入调查，挖出又一个隐藏在缅北电诈园区的罪恶。
2: 2023年11月，从缅北遣返的4000多名电诈嫌疑人，有121名交由大连警方侦办。在集中交接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嫌疑人头部的疤痕并不简单。
3: 这个头部的伤势呢，不同于普通的棍棒击打的伤，他这个头部伤是凹陷，然后且没有毛孔了。法医部门的判定呢，是被高温灼烧。然后初步断定它是符合枪击留下的这个伤势的特点。
2: 枪击并非一般虐待，这名电诈人员在缅北到底经历了什么？审讯中，嫌疑人交代，他和同伴因为不堪忍受电诈园区长期的虐待和压迫，准备出逃时遭遇了武装镇压。
4: 听到动静之后，我们就全部公安员冲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在门口就在武装人员拿着枪，然后指着我们。
2: 子弹贴着头皮擦过，李某民逃过生死一劫。凶手何人？死伤者到底有多少？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所有的问号起于微末，专案组只能先将李某民当时所在的缅北腾龙园区和金星公司锁定为关键词，搜索46000名缅北遣返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
3: 这是没日没夜的，因为这个信息我们怕稍纵即逝，按照他供述的这些线索啊，进行不断的筛选碰撞，这些照片我估计得有上万张。
2: 散落的碎片证据，零星的蛛丝马迹，被专业梳理和严谨拼接，新的线索目标直指一名尚未到案、真实身份不明、代号李进的管理员，他掌握着整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和考量之后，专案组大胆决定攻心博弈，通过李进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线直接表明警察身份。
5: 对方的回应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沉默，后来通过逐步的沟通，我们中国同胞在境外受到了伤害，死于非命，你是不是应该为这些死伤者去承担一定的责任？最起码你要向我们警方提供你知道的证据。
2: 李进真名李某波，是金星诈骗园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攻克他就相当于找到了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
6: 员工上面有什么不明白的过程的，都会问我。
2: 最终，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李某波主动上交了这份至关重要的29人名单。专案组立即对照研判，迅速查清了全部死者和其他重要当事人身份，随后吩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完成死者亲属的 DNA 比对工作。至此，从一个伤疤揭开的跨国大案也慢慢露出了他的黑暗底色。
7: 那天我们从办公室出去，我们积极反抗，我们很坚信能闯出来，我们能重新回国。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直接开枪了。他们那种开枪的决心、开枪的动作，我最近还印象深刻。他们一直开枪，持续到有个10秒钟时间左右。
2: 警方查明，下达开枪命令的金主叫林建。他租借缅北白家腾龙公司的30名电诈人员到自己的金星公司，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诈骗。2023年8月5日，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集体出逃时，遭到园区缅籍武装人员拦截，并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
8: 近距离用阿卡-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

0: 他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干，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1: 六死八伤，罪不容恕。受出境取证条件所限，面对这个1200多平米、30多个房间的电诈园区，缅方要求专案组技术团队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对血案现场的全部勘验。
2: 必须要抓住机会，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发现了一些被清洗过的一些血迹，弹头上也提取了相关的生物检材，证明了案件事实的存在。
1: 准备充分，技术过硬，现场固定的核心证据充分印证了侦查方向。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从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中国警方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0多公里的精准合围，
3: 是半年多的一个较量和博弈，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最后把拼图一块一片给它拼到完整。这种跨国的案子可以说是大浪淘沙，我们必须要抓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取得最终的这样一个胜利。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个时候，我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4: 在纪录片中，还首次公开了我国公安机关民警冒着缅北战乱风险，深入溶洞艰难取证的细节。
1: 2024年1月初，公安部指定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接收50名缅北遣返人员，专案组很快就深挖出2条重要命案线索，目标直指白家电诈园区。
5: 一个呢，是因为他在园区里面不堪迫压逃跑；一个呢，是因为侵吞了诈骗园区的这个诈骗的钱款啊，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1: 确认死者身份，证实死亡原因，专案组在海量的侦查信息中慢慢还原了事件真相。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电诈团伙，通过依附白家势力，在缅甸果敢老街租赁多个电诈园区，大肆从事诈骗犯罪，通过购买枪支，招募白家民兵武装管控，实施对公司内部人员封闭式的高压管理，致使2名中国籍公民被残忍殴打致死。
5: 杨立强至关重要，这个人到案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案件才进入了可侦可办的条件。
1: 杨立强是和缅北白家犯罪集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金主，不仅背负命案，还疯狂电诈敛财。为了确保证据扎实，侦查人员层层闯关，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
6: 泥土堆里面挖出来的电子收据跟泥跟沙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在当地的电脑公司把洗板水都买了个遍，现场就开启了边挖掘边清洗边封存的快速的流程。当时抢救出来的物证90%都被我们完整的提取了电子数据。
1: 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专案组获得重要情报，电诈园区紧邻一个溶洞，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和躲避战乱，园区内关键的电脑设备和保险柜都曾被转移至此。
6: 整个溶洞呢，深度大概在这个60-70米的样子，长度呢大概有300-400米长。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带防护设备，也没有这块的经验，所以说下去以后呢，走到这个大概50-60米的时候，感觉到呼吸有点困难，连火机都打不着了。
7: 只要大腿顶住了，这
8: 顶住哎！
1: 只要有一丝证据线索，侦查员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
9: 第二天，我们带着设备第二次进去，4个同志，其他同志在上面用绳索拉着，勘探整个溶洞。我们参战的100多号民警，绝大部分同志都亲临云南边境， 深刻体会到

0: 击缅北电诈的重要性，也深刻理解我们整个案件反映出来的电诈犯罪生态。
1: 历经一年多的攻坚，舟山专案组全面查明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舟山专案组将全案整体移交深圳专案组，全力支撑缅北白家犯罪集团的诉讼。全国一盘棋，颗颗落子都掷地有声。命案六起，涉赌诈资金高达290亿元，跨区域深度协作构筑的完整证据链条，成为彻底打击以缅北白家父子为首的犯罪集团最坚实的诉讼根基。
2: 我们把绝大部分命案的事实跟白家的关联性都通过证据进行了证明，应该说所有的命案都有白家民兵或者他的武装力量人员的参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管理控制型的一个家族犯罪集团的惯有犯罪模式。作为国家的司法人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就深深感觉到了国家公诉人这五个字的含金量，确实是在代表国家指控这个犯罪。
3: 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壶去年曾因奶白色湖水走红，今年国庆假期引来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5: 但记者接到当地村民反映，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那究竟是谁在开发收费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6: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7: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我过去看看去，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6: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沙石压石的区域停着十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8: 怎么收费啊？
9: 开车的话，就七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8: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10: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8: 啊。
10: 这是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8: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10: 是的。
11: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10: 对。
6: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1.5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2处移动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

0: 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何被允许经营呢？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牛奶湖及周边已有商铺和马队、小火车等众多游乐项目，在进入湖区的道路上还设置了旅游区门头和收费系统。那么一个处在生态敏感区域的地方是如何成为旅游区的呢？
0: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2: 这您家地儿？
3: 对，
2: 啊，
3: 也租的。
2: 啊，租的，租金多少？每月多少钱租金？
3: 一件儿就是3万多，3万5。
0: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4: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就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0: 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曾经单日一度接近6万人次。那么这个旅游区是如何被批复建在本不能进行旅游商业开发的区域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牛奶湖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当地政府已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承接数万游客，属于经营性旅游活动，不能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法定审批义务。
5: 牛奶湖所在地太仆寺旗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距北京直线约180公里，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一边是单日几万人的打卡热情，一边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这道题怎么解？继续来看调查。
0: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6: 昨天呢，我们七里面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
0: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记者将对牛奶湖的后续整改和生态修复工作保持持续关注。
1: 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演变为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根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中华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撑起中国的脊梁。千百年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国人风骨，淬炼着民族精神，成为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里的生生不息的基因。
1: 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继续来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8: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在做一个国庆的海彩。
9: 中国范儿，
10: 我是陕西人，我觉得我们中国实在太棒了。
8: 中国很有范儿。
10: 对，是的。
8: 哪一方面你觉得最有范儿呀？
10: 现在的高科技，包括了什么机器人呀等等这些，我觉得我们自信。

0: 啊，中国范儿，就是中气十足呀，很大方落体那种。
1: 提到中国范儿，你会想到什么？
2: 哎，其实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中国范嘛。你说像弄一个这种香囊，它得先调香，然后再有些刺绣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就是传统的技术都特别厉害，然后在传承的过程中，可能也有些创新啊，什么发展这种。
3: 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在追那个《染香如故》，你觉得从古至今，无论是服饰也好，或者文字啊，其实都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嘛。
4: 我刚看您给小孩就是拿的课本在这找甲骨文，找到了多少呀？
5: 我们刚才在那边找到了日
4: 啊，
5: 找到了火。
4: 你给我介绍你找到哪个字？
6: 羊。
4: 哦，羊。
7: 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古人他们当时所做的某些事情，比如他们游历了某个地方，或者说他当时想表达某时期的一些心情。
8: 你为什么对这样一根旧杖会印象深刻？
9: 一个它的设计很别致，很有特点。再一个呢，汉代的养老尊老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10: 离乡不离根的这种文化执念，其实我觉得是中国人特有的哈。在中山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嘉庚先生的建筑，白石红墙，飞檐翘角，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去了国外的这些华侨站在那个地方回头去看这个家乡的这种感觉。
11: 您觉得这些嘉庚建筑上，它沉淀出了我们中国人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10: 就是根，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国外的海外就是华侨，他才能拧成一股绳，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12: 你们是从宝岛过来的，
13: 对，
12: 现在有感受过这样的文化吗？
13: 有啊，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有啊，然后这次来亲身经历，觉得很值得。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我已经70岁了，所以觉得祖国真是故广地博，我觉得很骄傲。我觉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觉得很棒。
14: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9: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就是我们的家训。
15: 咱们中国人好像相对的孩子们呀、传承呀之类的，都我觉得不够。这就是说，这是中华文化不得已就延续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范儿？民族气概，民族大气。
16: 我母亲爱孩子，孩子呢要爱母亲，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就是说国家有希望，百姓有希望。
17: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自信跟底气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中国范儿。
18: 非常有感情，来看一下那个时候在抗战时期的话，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之下，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是怎么样学习工作的。就教育学的不只是一个知识，其实知识一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后面的话，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努力，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来说，实际上比我们这一代要强很多的很多。我们都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的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9: 祝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
20: 祝我们祖国这个越来越强大，繁荣昌盛。
11: 肯定希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国庆假期，多地古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消防依托人防加技防，精细化守护文物古建安全。
1: 安徽黄山一线红村现存明清古民居137幢，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国庆假期持续迎来客流高峰，6号中午，覆盖古村的智慧消防平台突然监测到一户民居厨房温感数值异常，随即报警定位，值守人员迅速呼叫执勤队员到场核查，原来是一口锅内油温过高所致，所幸并无明火，队员随即开窗散热，将险情化解。
2: 国庆期间，我们依托智慧消防系统对村内重点区域实时采集分析烟雾浓度、电气负荷、燃气泄漏、消防水源状态等关键安全数据，把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1: 秋季是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关键时期，麦积山景区山高坡陡，植被繁茂。十一假期，当地消防布设机动巡防力量，利用热成像无人机对陡坡、沟壑等人迹难至区域

0: 进行全覆盖巡检。
1: 游客密集点位前置执勤力量，确保一分钟响应三分钟处置。
0: 在山西悬空寺、应县木塔、大同石窟等热门景区，通过 AI 智能视频监测系统，能实时精准识别景区明火、烟雾、违规动火等隐患。当地消防也加强巡查，确保各类消防设施运转正常。消防提醒，古建区域全域禁烟，禁止携带打火机等火种进入文物保护区，手机充电宝充电请远离木质构件等易燃物，不要放在座椅、木质台面上暴晒，共同守护文物古建安全。
2: 一些古街古寨也是假期的热门打卡地，这些景区大多商铺民宿林立，用火用电风险高，多地消防也创新技术手段，加大消防巡查，确保假期安全。
0: 国庆假期，云南临沧沧源翁丁原始部落古寨迎来客流高峰，给这里连片茅草建筑带来较大防火压力。全寨113栋传统茅草建筑全部完成数字化建模，纳入智慧消防平台。一旦茅草屋内烟雾温度探测器触发告警，或是高空的热成像瞭望摄像机捕捉到烟雾高温异常，系统能快速精准锁定异常位置，工作人员可直接远程操控寨内各处的消防水炮，调整角度，定点喷射，实现全链条精细化管控。同时，这些消防水炮兼具喷淋降温功能，国庆假期会定时开启为游客送去清凉，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特色景观。
3: 这里的茅草屋很特别，刚才那个消防大水炮喷射的时候真的超震撼，原来消防装置也能这么酷啊。
0: 在江苏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古建集中连片，其中还分布有43家餐饮店铺，在用餐高峰期火灾风险尤为突出。国庆假期，当地消防在景区网格化分片布防，对电气线路、消防设施开展细致排查。在一家酒店后厨，检查人员发现喷淋口已被油烟熏黑堵住，现场要求商户及时整改。
4: 你这一看就是几年没弄过了，你可以找维保的人帮你们清理一下，喷点那个化油剂把它化掉。
0: 国庆假期，多地古村古街景区严格落实预约限流、火种全检管控模式，消防力量前置驻点值守，加密全域巡查频次，确保景区假期安全。
5: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假期愉快。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2: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1: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十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十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日至7日每晚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恶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六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1: 六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六号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七号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七号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六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1月1号0时到11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2: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3: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2: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隧道作为高速公路上的特殊路段，存在光线突变、空间封闭、车道相对狭窄等特点，行经隧道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4: 由于隧道内外光线明暗差别较大，驾驶人会觉得隧道入口一片黑暗，而出口则是一片刺眼白光，眼睛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明暗变化，这就是隧道口的黑洞白洞效应。因此行经隧道路段时要放慢速度。
5: 黑洞效应是指从光亮处驶入较暗的隧道时，光线骤降，人眼来不及适应和调节，会出现短时的视物不清。而白洞效应呢，是从较暗的隧道驶出时，强烈的光线会形成眩光，让驾驶人感觉突然眼前白茫茫的，也会看不清前方。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眼对光线突变的正常适应过程。
4: 另外，一旦进入隧道，眼睛暗适应期间，驾驶人不必慌张，将视线注意点调整到隧道远处，不要注意两侧隧道墙壁，保持原车道匀速行驶。驶出隧道时，等眼睛明适应结束，恢复视力后，应迅速提高车速，以免影响后方驶来车辆。

0: 再来看两个铁路方面的出行提示。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2: 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后，列车长与车站办理交接后，旅客可以凭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3: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级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级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这是对今年五六月份实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再优化。新的购票优惠与此前有哪些不同？老年旅客购票怎样才能享受折上折呢？
4: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5: 如何购买带净字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净字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4: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5: 这里特别提醒老年旅客，购票时重点查看车次是否带有净字标识，确认车次在优惠乘车时段内。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0: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亲子游人数持续增多，火车站人员密集，站台环境复杂，要格外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
4: 近日，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查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站内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6: 哎，小朋友，
7: 你家人呢？
6: 对，你妈妈在哪儿啊？
7: 妈妈呢？找爸爸呢。快去哪儿找了？你知道吗？
6: 看你知道你妈妈电话吗？你妈妈电话告诉我一下。”
4: 经与女孩家长电话沟通后得知，孩子妈妈临时前往车站其他区域办事，让孩子原地等候。为了确保安全，民警将女孩带回警务室照顾。几分钟后，孩子的母亲赶到警务室，民警对她进行了安全提示后，送他们继续乘车。近日，在河北定州东站，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通行时，手臂不慎被单向电动门夹住。执勤民警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民警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调整门扇缝隙，缓解挤压力度，扩大活动空间，并指导家长配合施救。
8: 胳膊直着，直着往外冲。

0: 拿出来，出来。
1: 终于，男孩的手臂顺利脱困，经检查并无大碍。家长带孩子上下车时也要格外注意。在重庆北站，一名女童随家人上车时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列车工作人员与驻站乘警发现后迅速将孩子拉了上来，所幸孩子并未受伤。铁路警方提醒，国庆返程客流高峰已至，旅途中家长务必要全程看护好孩子，切勿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远离站台缝隙、自动门等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2: 国庆假期，各大景区迎来旅游高峰，福建、山西等地都推出了夜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古城里看一看。
3: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泰宁古城的核心区。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这里可以说得上是灯火璀璨，人群熙攘。那么说到夜游古城的打开方式，我首先最推荐您泛舟西上，来用水上的视角解锁古城的夜色。那么整个泰宁古城呢，是依山傍水而建，环绕着古城的这一圈呢，就是泰宁的母亲河金溪。那么您可以乘坐着百米长的龙头船来欣赏两岸璀璨的夜色，那沿途呢还可以观赏到两岸的这种非常美丽的表演。那么除了这个水上视角啊，您还可以跟我一样深入到古城的这些毛细血管当中，来感受这里的烟火气。那么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正在上演的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非遗民俗鱼子灯。每到重要的节假日呢，乡亲们都会舞上这样一盏盏的鱼子灯，来表达大家对于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的一个美好的愿望。那来逛古城，当然少不了的是来体验一下当地特色的一个风味儿。看这个摊位前已经围了很多人了，大家现在正在翘首以盼的是当地的一个小吃，叫做油浆豆腐。那可以看到，现在外表炸的已经金黄酥脆了，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还像豆花一样细嫩，那整个的这个口感的碰撞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妙。那么好听、好看、好逛、好玩，我们今天就感受到了古城当中的烟火气和岁月静好，都融在了这一片的夜色当中。
4: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大成古城的里面了啊。这个国庆假期啊，每到晚上呢，都有不少的游客来这边打卡。那刚才呢，我就是从永泰门进来的，进来的一瞬间呢，我感觉瞬间就回到了这个北魏的平城了。整个这片区域呢，是依据古城的街巷地貌，还原了古平城的东市和西市的场景啊。刚才呢，我一路从那边的西市走过来，沿途可以看到有兜售这个香料啊、皮草的商铺，在这边呢还可以看到有这个丝路的驼商在这边行进。这个时间点啊，一场气韵十足的《木兰辞》正在精彩的上演着，它呢是根据我们家喻户晓的《木兰辞》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讲述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家国故事，尽显巾帼豪情。那我们看完了精彩的《木兰辞》的表演，现在我们已经行进到了西市的这个尽头，在这边呢是有特色的兵马场，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您看这个是烽火流星，旁边呢还有大家喜欢的变脸，在后面呢还有这个武术的展演。可以说呀，这样一场展演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欢呼声不断，而且是目不暇接呀，可以说是复刻了古平城边塞演绎的热闹场景。
2: 在国家五 A 级景区山东青州古城，当地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沉浸式体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假期游玩体验。
5: 青石板路古韵悠长，青砖黛瓦游人如织。国庆期间，青州古城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品特色美食，看民俗展演，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城的独特魅力。
6: 看到咱们这边的园林景观，然后包括古城的这些古建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有这种文化底蕴。
7: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的文化知识，这里的景色也特别漂亮。
5: 今年国庆假期，青州古城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时尚元素融

0: 融合，在参与形式上兼顾静态观赏与动态体验。节日期间，古城日均客流量约1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左右。
1: 国庆假期，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听寺古街经过保护性改造提升，正式对外开放。一个集实景演绎、特色市集、夜游体验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2: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听寺古街依听寺河而建，分为东西两街，已有数百年历史。经过改造，国庆假期开门迎客的是西街，这里汇聚了29处业态点位及文化体验、非遗展示、休闲消费于一体。街区还设置了15个互动体验项目，包括诗词问答、投壶套圈等游戏，不少游客全家出动度过美好时光。
3: 整个园区所有的吃喝玩乐、小孩玩的和大人可以休闲的场所还是比较齐全的，整体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听寺桥镇是北伐听寺桥战役发生地，立足红色文化资源，当地还打造了听寺有戏红色文旅项目。全新开放的听寺古街正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把本地的民间传说红色革命故事转化成为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内容，希望游客来到这里既能读懂丁氏的历史文化，也能享受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1: 国庆假期，四川达州达川区三里古街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打铁花与千盏明灯点亮夜空，市民游客徜徉古韵街巷，在浓郁烟火气中共度假期。
4: 走进三里古街，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徐徐展开，街区内川剧变脸、传统民乐、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投壶、钉铁钉、实景角色扮演互动等体验项目穿插其间，游客漫步街巷，一步一景，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节日氛围。
5: 我们在这里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然后还有很多好玩的，在这里玩的也是非常开心。
4: 夜色渐浓，古街的假日氛围持续升温，打铁花、火壶展演精彩登场，匠人们挥洒千度高温铁水，漫天金花倾泻而下，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震撼魅力。
6: 打铁花和烟花瀑布都非常的震撼，有一种像星河落下的感觉。
4: 据了解，本次国庆主题文旅活动为期3天，共推出30余项特色演艺项目、12项趣味互动体验项目，设置60余个国风市集摊位，通过演艺引流、市集消费、打卡体验的一站式文旅消费模式，不断丰富假期夜间文旅供给，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7号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近期，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局势出现明显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此外，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106名议员投票赞成该提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而在与俄罗斯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

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一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离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

0: 武器库，保卫本国领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没有人说过使用核武器是西方在渲染。波罗的海局势近期持续紧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北约为何在俄罗斯周边动作频频？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来听专家的分析。
1: 近期波罗的海的局势紧张啊，从直接的原因来看呢，我想首先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多次的发生无人机的纠纷，波罗的海国家呢多次的指责俄罗斯的无人机啊，或者是受到俄方电子战干扰的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到他们的这个领空，俄罗斯呢也指责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开放领空，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其次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北约对俄罗斯的这个施压啊，越来越强调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背后的长期的原因来看呢，我想这也是啊，北约在波罗的海战略这个改变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应该说俄乌冲突之后呢，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一步步的实现了从这种轮换型的威慑啊，向永久驻军的这种升级，把军事压力啊顶到了俄罗斯这个边境。同时北约推动在波罗的海部署核武器啊，首先是因为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焦虑上升啊，他们认为只有引入核力量才能够对冲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其次呢，我想他们也是在迎合美国的战略诉求啊，美国近期也在积极的讨论啊，扩大在欧洲核部署的这个方案。那么至于说俄罗斯的应对啊，我想首先还是会进一步的来强化加里宁格勒的这个核力量，增加战术核武器，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个部署啊，提升波罗的海舰队的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守住红线，同时呢又不把自己啊逼到必须摊牌的墙角。针对北约在波罗的海等地的这种军事的威胁呢，我想俄罗斯啊首先会在军事层面来加强部署，也会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开展更常态化的针对性的这种军事演习，特别是开展与北约直接对抗场景下模拟的这种演练啊，特别是针对北约对俄罗斯进行封锁的这种情况，强调这种反封锁的能力啊，还可能强化在白俄罗斯等啊这个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同时在外交战和舆论战方面呢，我认为俄罗斯啊也会在国际场合对北约的动作进行反制，包括诉诸这个国际法啊，指控北约的海上封锁违反海洋法等等。
0: 彭博社5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2: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 法国是欧盟

0: 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三月，马克龙就法国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该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法方称，目前已有德国、波兰等数个欧洲国家愿意参与该计划。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空中交通中断。叶海亚重申，除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以上说法作出回应。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南部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和奈吉兰国际机场5号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2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照片墙的账号发布了2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2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2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2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9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2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0: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2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

0: 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水网是六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1: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2: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一号平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一年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1: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硬岩掘进机始发掘进。
3: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硬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4: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了解了水网建设，我们再来看看算力网。内蒙古是我国东数西算工程8大枢纽节点之一，30家国内领先的算力民企中，已有20家落户内蒙古，投资规模超过2000亿元。在乌兰察布，年轻人已经被算力网带入了一个新赛道。这个曾经盛产土豆的城市，正在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 ——token 磁源。磁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文本、代码、图像描述等信息的基本单元，也是智能经济重要的基础计量单位。从种土豆到种 token。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看看这里的年轻人都发生着哪些变化。
5: 乌兰察布的秋天已经开始寒冷，而一座座数据中心的建设却非常火热。
6: 那么我们的数据中心里面要
5: 同样忙得热火朝天的，还有这些在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培训的学员们，他们正在为几天后去数据中心面试求职紧张准备着。眼下乌兰察布已经聚集了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对基础设施运维的专业人员需求很大。为此，当地人社部门已经开办了20多期技能培训班，为数据中心输送人才。
7: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培养了大概的话已经是上千名学员了，总计。
8: 当时面试的是也是这些头部数据中心。
5: 23岁的陈刚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他在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已经2年了。这次受老师邀请，特意回学校给同学们传授面试经验。
8: 进入这行的话，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在之后的学习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进步的。
9: 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5: 积累了2年工作经验，陈刚上个月刚刚通过考核，升职了楼栋值班长。
10: 乌兰四号，乌兰四号，收到回复。
5: 陈刚告诉记者，基础设施运维员主要工作是日常巡检，确保电力、制冷、机房等设备运行安全，因此必须熟练掌握电气、暖通、弱电、消防等知识。
11: 那你觉得最难的是学什么呀？
9: 我个人认为最难就是电气，到后面它会需要一些相关的函数呀、微积分这些的。
5: 如今的陈刚天天接触的都是最前沿的技术，而在2年前，他对自己的前途还很迷茫。
11: 家家户户都种土豆是吗？
9: 因为乌兰察布也是中国首都嘛。
5: 陈刚的家在乌兰察布察右后旗，这里的百姓世代以种土豆为生，不少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陈刚也曾经在青岛找到一份酒店服务员的工作。 2022年，内蒙古被纳入东数西蒜八大蒜里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因为年均气温只有4.3度，拥有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被

0: 被列入枢纽起步区。短短几年间，华为、阿里、快手等头部企业的数据中心项目相继落地。听到家乡的一个个好消息，陈刚马上辞职回来了。
1: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上面写的各种大型企业都是耳熟能详的企业，就是当时觉得哇，乌兰察布居然还有这种大型企业，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第二次机会。
0: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顺利入职数据中心。今年他还通过了专升本考试，正在进修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
1: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现在我乌兰察布超越云谷，你就会促使自己想去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0: 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家乡。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2: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愿望啊，就是赶紧面试成功，深耕这个行业。
1: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就是在乌兰察布我们年轻人还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4: 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动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试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
5: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7: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6: 中国星网 J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5: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6: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8: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一。

0: 百五十万吨以上。
1: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湖今年国庆假期迎来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记者接到当地村民反映，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究竟是谁在开发收费？来看记者调查。
4: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5: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
6: 对，这
5: 边买票。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4: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沙石压实的区域停着十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7: 怎么收费啊？
8: 开车的话，就七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5: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景区不收门票啊？
9: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5: 啊，
9: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5: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9: 就对，是的。
10: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9: 对。
4: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1.5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2处移动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何被允许经营呢？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牛奶湖及周边已有商铺和马队、小火车等众多游乐项目。进入湖区的道路上还设置了旅游区门头和收费系统。那么，一个地处生态敏感区域的地方是如何成为旅游区的呢？
4: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5: 这您家地儿？
11: 对，
5: 啊，
11: 也租的。
5: 啊，租的，租金多少？每月多少钱租金？
11: 一件就是3万多，3万5。
4: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12: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
11: 种感觉。
0: 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就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4: 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曾经单日一度接近6万人次。那么，这个旅游区是如何被批复建在本不能进行旅游商业开发的区域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牛奶湖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当地政府已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承接数万游客，属于经营性旅游活动，不能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法定审批义务。
3: 牛奶湖所在地太仆寺旗是京津风沙园治理的重要屏障，一边是单日几万人的打卡热情，一边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这道题怎么解？继续来看调查。
4: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6: 昨天呢，我们七里面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
4: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记者将对牛奶湖的后续整改和生态修复工作保持持续关注。

0: 来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系列报道《先生》，今天来认识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化学特种润滑与防护材料专家薛群基。他是我国材料化学领域重要学术带头人，创建了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主导建成国内唯一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
1: 科研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我是学化学做材料的，考完了大学，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帮着报名，我就报了山东大学。我对化学感兴趣，我就分到物理化学专业。比较艰苦是有准备的，交通都很不便，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固体润滑材料的开拓者，这是我的老师陈少礼先生。他原来是做润滑油、润滑纸，但是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啊，空间时代到了，在空间一般的润滑油、润滑纸不适合在这种环境下，它第一不耐辐照，第二在真空下液体就挥发，就变成固化了。他开拓了固体润滑这个领域，他预见到各国都会往空间发展，现在山深呢，深空、深地、深海成了国家的竞争战略，他开拓了这个领域，自然我们就大家都要转向这里。但是当时的这个无论是设备啊和人力啊都很缺，

0: 开放以后派人出去，当时国家公开的考试的，考上了这个出国第一批留学，这个叫访问学者，还差几个月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然后又所里就发电报要我回去，也不说什么，反正有这个比较重要的任务，你得回来。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好留恋，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了。回来知道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85年国家开始部署国家实验室和各部委的重点实验室。第一步，我们要争取科学院的实验室，因为润滑材料啊很重要。87年3月份正式批下来，这个润滑材料前后也都几十种吧，20-20种在我手里的。这个荷兰荷里奖，我至今不知道谁推荐的我。2011年拿了这个国际摩擦学金奖，我是咱们国内第一个拿这个奖的。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决定呢，我说要做海洋材料。2009年开始，立马申请了宁波市的海洋防护材料实验室。宁波市很快就批了，然后是浙江省的海洋防护材料实验室。2012年呢，又申请了中科院的海洋材料实验室。从陆地到海洋，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力学场、应力场、化学场，啊，盐分呢，是不是各种化合物、腐蚀啊，是不是有很多问题啊？柬埔寨的双燃料电站呢，还有这个舟山的300米高塔呀，都是用的我们研制的最新的涂料，还得要培养年轻人。第一，我希望他们了解国家需求；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要凝练好方向；第三个方面呢，我瞄准创新。我说年轻人来了以后啊，我也送过他们一句话，我说没有经过挫折和失败，你们还不算完全成熟，还要传承，什么事情都得一代一代的传承。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10到26摄氏度。东京阴，19到23度。曼谷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8到34度。卡拉奇小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转晴，9到15度。开罗晴，19到30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伦敦小雨，12到17度。悉尼小雨，15到23度。渥太华小雨，5到17度。纽约晴，10到19度。
1: 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10月5日至7日，每晚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当晚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恐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0: 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1: 六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六号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7号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7号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六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2: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3: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2: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国庆假期，各大景区迎来旅游高峰。在国家5A级景区山东青州古城，当地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沉浸式体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假期游玩体验。
2: 青石板路古韵悠长，青砖黛瓦游人如织。国庆期间，青州古城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品特色美食，看民俗展演，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城的独特魅力。
4: 看到咱们这边的园林景观，然后包括古城的这些古建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有这种文化底蕴。
5: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的文化知识，这里的景色也特别漂亮。
2: 今年国庆假期，青州古城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时尚元素融合，在参与形式上兼顾静态观赏与动态体验。节日期间，古城日均客流量约1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左右。
0: 国庆假期，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听寺古街经过保护性改造提升，正式对外开放。一个集实景演绎、特色市集、夜游体验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6: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听寺古街依听寺河而建，分为东西两街，已有数百年历史。经过改造，国庆假期开门迎客的是西街，这里汇聚了29处业态点位及文化体验、非遗展示、休闲消费于一体。街区还设置了15个互动体验项目，包括诗词问答、投壶套圈等游戏，不少游客全家出动度过美好时光。
7: 整个园区所有的吃喝玩乐、小孩玩的和大人可以休闲的场所还是比较齐全的，整体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6: 听寺桥镇是北伐听寺桥战役发生地，立足红色文化。

0: a háborúknak a lenemzárása, kitolása azért eléggé zavar van az európai gazdaságban.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赵片强的账号发布了两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3: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4: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5: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6: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じゃ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7: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六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

0: 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水网是六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1: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2: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一号平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应岩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1: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应岩掘进机始发掘进。
3: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应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4: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3号4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视频通话。
5: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觉跟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6: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 中国星网 J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5: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1: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7: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8: 15、50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

0: 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热泪盈眶。
1: 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改变中国的远征，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
2: 新起点上走好新征程，
3: 90年来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4: 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壁，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2: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的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一次绝境中的远征，为什么能开创一个新局？今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为什么是一场新的长征？这场新的长征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又该怎样去开创呢？1936年10月的甘肃会宁将台堡一带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远道而来的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已经提前到达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8: 复活了就高兴了，我们力量大了，
0: 热泪盈眶，那个流泪是高兴的流泪，有那么艰苦，到最后三个方面就恢复了，就大家就想想，你说那个不高兴呢？
2: 这是一场历时2年的伟大远征，从1934年10月开始的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一路向北，红军最终在陕北落了脚。
9: 他这句话呢，就是高声地说，我们到家了，我们有家了，快回家，休息吧。
2: 到家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站稳脚跟，重整旗鼓，把革命的火种拨向更广阔的天地。长征是一场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1: 它是一个改变中国的远征，它是和最终新中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
2: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出发前，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失败，其他根据地也遭受挫折，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1: 我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新的领导集体就在中央会开始崛起，就我们这个党呢，开始学会了按照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
2: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

0: 链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1935年8月，八一宣言发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久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 长征之所以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党和红军的命运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要从土地革命转向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正是由于这个转变，使得党和红军赢得了生机和活力。
0: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不仅如此，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建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可以说，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道理讲到哪里，就把火种拨到哪里。
1: 长征的途中建了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红色根据地，这些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所以长征改变中国，并且我们在长征的队伍中呢，我们让中国的各派力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红军的力量。
0: 90年后，一条新路正在脚下延伸。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
2: 它跟长征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它的这种长期性，那么它的这种就是面临的复杂的形势，这些呢都不是说一个短期内就能够解决的。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如虎，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新得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这既是对90年前那场远征的致敬，更是对今天这场新征程的清醒判断。新长征，新在哪里？首先是历史方位和任务变了。90年前，红军是从绝境出发，为生存而战，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的队伍。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点上，继续向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
6: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要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0: 风险挑战也变了，当年红军面对的是追兵、封锁、雪山草地，是生与死的直接较量。如今新长征面临的风险挑战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生态等多领域。
2: 比如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加速演进之中，那么世界实际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那么联动着这国内我们又在推动我们的改革发展啊，那你就要处理好，对吧，这种安全和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0: 从国内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科技创新等各领域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挑战的综合性、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
6: 一方面，我国在基础研究上同世界科技强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力还有些不足。另一方面，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在现代化升级、现代化改造过程当中还面临不少难题。同时，我们国家的共强虚弱的这样一个

0: 开始还没有有效的缓解。
1: 那么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起点上，我们如何能走过这些新时代的雪山草地、娄山关、辣子口？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
0: 这九十年来，我们党和人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身处不同的历史方位，工作的这个环境、奋斗的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里面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1: 最根本的是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新时代进行的脱贫攻坚同样是一声令下进锐出战。八年，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进山乡，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是决定着我们事业成败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1: 理想信念也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而新的长征路上同样靠的还是理想信念。
2: 一个呢，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种坚定的这种那么信念。再有呢，就是具体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事业发展，那么你要对它充满信心。我们的理想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1: 尽管实践路径不断创新，但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同样没有变。长征翻越的不仅是千山万水，还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这道坎。长征的胜利也说明，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如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国产大模型实力出圈，一代人接一代人擦亮了自立自强的底色。
0: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这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这个重要的方法论，仍然是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所要遵循的一个实践路径和方法论原则。
1: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也没有变。长征路上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走不到陕北。90年后的现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多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稳稳托底。为了谁？依靠谁？答案一如既往。
2: 你把这个人民群众是放在心里的那么你做各项决策的时候，能够以一个正确的政绩观，那么遇事呢与人民群众商量，对吧？从群众之中汲取这种智慧和力量，那我想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1: 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的精神也没有变。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如今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的长征才能行稳致远。
0: 我们要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着我们的中心任务分领域贯彻实施十五五的各项规划。
1: 这些没有变的长征精神的底色依旧历久弥新。90年后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复兴的目标。历史把接力棒交到了这一代人手中，更续长征精神，新的长征就在脚下。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长途自驾出游呢将陆续返程，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断，执勤民警也更加的忙碌起来，巡逻疏导交通，处理事故，怎样才能更早发现险情，更快的提供帮助？山东高速交警采用无人机等科技助力守护出行安全。国庆期间，记者跟随一线民警执勤，记录高速路上的真实警情，体验科技给民警执法带来的便利。
1: 在山东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直属高速一二支队指挥中心，民警接到一名驾驶人报警，说轮胎爆了。
2: 哪条高速什么位置啊？
3: 在我这个离青州服务区还有10公里，往东走吧，北京方向。
2: 北京方向是往西走。
1: 车辆究竟停在哪儿，甚至自己停在第几车道，他都说不清楚。指挥中心先提醒他注意避险，同时调看道路视频，联系一线路面力量。
4: 人一直非说是往东走，然后我们监控看了一下，也没找着他，他在第一车道，我们这边先让他移到应急车道，一会儿把手机号发群里。
2: 然后我们就围绕这个青州服务区附近，就开始用通过监控视频以及无人机巡逻和民警巡逻这三种方式，然后一起联动去找这个事故车。
1: 民警沿着他描述的位置查看视频，画面中却没有找到对应车辆。民警一边继续打电话确认，一边借助无人机寻找。
4: 高速交警，你这车是什么车？什么颜色的？
5: 白色宝骏。
4: 白色的宝骏。你现在靠边停了吗？
5: 我停在应急车道了。
1: 最终，无人机找到了当时车辆，这与先前根据驾驶人描述查找的区域相距了4-5公里。此时刚好一辆准备到主线上工作的路政车辆也经过这里，指挥中心随即把新确认的位置传给相关警力及救援力量。在高速公路上找车赶往现场，为什么需要空中的帮助？无人机从空中前往，不必沿着车道绕到出入口，还能从不同角度查看道路，将图像实时回传。在路面警力赶到之前，指挥中心就可以先了解占道、拥堵和人员停留的情况，指导处置。在济青高速北线部分路段，沿线布设的10处无人机机场已经用于日常智能巡检。无人机按照设定的任务自动巡飞，道路上的车流、异常停车等情况，通过回传画面出现在指挥中心的屏幕上。视频巡查、无人机巡飞与路面巡逻相互配合，构成立体化巡防体系。遇到需要救援的警情，指挥中心还会联系路政和高速公路公司的救援人员，就近赶往现场。
6: 通过这个一种集中数据，能展示我们的日常的警力、警车的实时的位置情况，包括流量的实时的变化，是对我们这个指挥中心指挥调度能直观的、能快速的那个调度这个警力，精准的去处置路面的警情。
1: 发生事故或故障后，及时报警，说清位置，才能让处置力量尽快赶到。但就像前面这起警情一样，在报警电话中，有人说不清行驶方向，有人只记得经过一座桥、一个路口。车出了问题，越着急越难把位置讲明白。
7: 比如说当事人无法提供他准确的事故位置，这个是我们目前接警所遇到的比较共性的一个问题。
1: 救援力量在想办法尽快找到车，驾驶人也可以把求助信息说得更准确。在济青高速，护栏上的定位牌就能提供帮助。
8: 还有那个扫码救援4个字，你可以直接扫上面的码，或是打上面电话，就可以直接报警了。你报警的时候就显示位置。
1: 民警介绍，如果附近找不到定位牌，也可以借助手机上的导航软件查看位置。目前国内主流导航软件都支持报警、定位等相关功能。
9: 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位置的话，可以搜索一键报警，然后你的具体的位置就会显现出来，直接呼叫1212了。你看刚才是呼叫12，现在一上高速就变成呼叫1212。发生事故，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9字真言都有。
0: 空中巡查和指挥调度为路面处置提供了帮助，但民警赶到现场，危险就结束了吗？ 一次追尾事故的救援过程中，附近又发生了轻微的碰撞。民警提醒，事故处置现场，二次事故的风险不容忽视。
1: 济青高速北线是国家高速青银线的起始段，也是山东第一条、全国第四条高速公路。经过改扩建，很大一部分路段已拓宽为双向八车道，路面宽阔，路况良好，车辆通行速度快。在巡逻民警看来，长假里不少险情都与驾驶人的注意力有关。
9: 注意力不集中主要体现在就是玩手机、拨打电话，还有一种就是电车大屏幕啊，切换音乐、切换导航，这些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1: 高速行驶时，一旦前方出现异常，留给后车反应的时间十分有限。巡逻中，民警发现前方刚刚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前车已经侧翻，前车驾驶人受伤不重，但因车辆侧翻被困车内，一时无法脱身。第一二车道上有事故车辆，旁边还有人员停留，后方车辆仍在不断驶来。
9: 车还能动吗？
10: 不知道。
9: 啊？
10: 不知道。
9: 能动就先移到边上去，好吧？看看能不能动，好吧？你们还行吗？没事没事。你先上里边去，好吧？注意安全，都上里边去。这车太多了，这个时候，在这他们看不见你。
1: 车到安全地带的一名女乘客仍然十分紧张，担心着车里的同伴。女民警几次隔着护栏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她，也反复提醒她留在安全位置。
9: 没事没事啊，放心，没事没事，你先保护好自己啊，不要出来，就在这里边啊，保护好自己。看到我们警察过去啊，相当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就是哭着告诉我还有人在里面，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去安慰他。这个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是我也会很紧张，很害怕。
1: 就在处置过程中，附近又发生了轻微追尾，第一起事故的救援尚未结束，民警又要把刚发生碰撞的车辆引导到路边。
9: 赶紧靠边，靠边，靠那个应急车道那边哈，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车流量太大了，抓紧。
1: 前方发生事故，后方驾驶人要注意观察，及时减速，避免再次碰撞。而已经发生事故的车辆和人员也要尽快撤到安全位置。如果车辆受损无法移动，现场人员又该怎么办？
11: 如果车辆这时候已经不能够移动，这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在车辆周围逗留，不要去争论、查看相关的情况，而是要尽快的移动到安全地带，也就是护栏外，然后呢再进行报警。报警的时候呢，要注意说明相关的情况，比如有没有人员受伤，车辆的受损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样方便我们的救援人员到现场之后能够快速的进行处置。
0: 追尾是高速公路中最常见的事故之一，前车刹车，后车撞了上去，后车驾驶人却觉得责任不能全由自己来承担。面对这样的事故，民警既要查清经过，也要向驾驶人解释安全距离为什么不能少。
1: 淄博位于连接山东省会济南和青岛的重要通道上，近几年淄博烧烤走红，长假赶来游玩的车辆与经过这里的长途车流汇到一起，收费

0: 站、服务区和枢纽附近车辆进出频繁，民警巡逻时也格外留意这些位置。
1: 好多人，因为我们淄博最近这几年不也比较火吗？有一些他们下午赶下午的过来吃饭，然后就会出现在那个，基本都在那个淄博收费站，然后临淄收费站就会大堵车，然后事故比较集中。
0: 节前的一次部署会上，民警逐一梳理容易拥堵的点位，讨论驻勤和巡逻车辆怎样配合，针对不同辖区的道路和车流特点，支队按照一队一策制定了13份安保实操手册，明确驻勤、巡逻和增援安排。这次的国庆长假，山东交警直属高速交警支队还首次增加了警用摩托。面对车流集中时的缓行路段，警用摩托利用车身小、机动灵活的特点，参与巡查和警情先期处置，与巡逻警车配合。空中有无人机查看路况，地面有警车、警用摩托分工巡逻。指挥中心则持续把现场信息传给出警民警。上午民警巡逻发现前方发生了碰撞，先把车辆引导到安全地点。这起追尾中，后车驾驶人承认撞上了前车，却不认同自己应承担全部责任。他觉得是对方突然刹车才让自己来不及反应。对事故责任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民警进一步向他们了解碰撞前的情况。
2: 对，
3: 凭什
2: 么这个责任你肯定跑全我担着呀？我的责任我一直在承认，我没有回避我的责任，但是他急刹这个事儿我不能理解，我不能全担责。
4: 他不是说他前头没任何情况他突然一脚刹车，而是前头出现了交通拥堵，跟着我警察。
0: 双方互留联系方式后，民警安排警车带路前往事故科处理。随后事故民警调取相关视频调查，认定后车未保持安全车距，承担这起追尾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与现场处置民警的初步判断一致。而节假日期间处理事故的人较多，从现场处置到调取视频核查，这起碰撞也耽搁了双方原定的出游行程。民警提醒，跟车时留足距离，才能给突发情况留出反应时间。
5: 当然，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咱这么开着车，我跟前面车是保持的很好的安全车距，肯定会有车主动穿插进来。这个时候，作为安全来讲的话，你要主动减速，去主动拉开这个安全车距，而不是说让别人去给你让出这个安全车距，那样就很被动。
0: 事故责任要根据证据认定，停留在行车道上争论还可能引发新的危险。那么确保安全之后，双方可以怎样处理事故解决争议？
6: 如果现场能够双方达成一致，走交通事故的这个快处快赔，那么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拍好照片，事后呢向保险公司理赔。如果双方有争议，不能立刻达成协议，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12122，然后由交警首先进行远程指导。如果对交警远程指导还不满意，我们可以派出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理。所以呢，还是希望广大的驾驶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先确保自身安全，把车停到安全的地带，再去处理有关赔偿的事宜。
7: 假期出游遇到美景，大家常常希望能够停下车驻足观看。跨海大桥风景好，能不能停靠一会儿拍张照片再走？有的驾驶人觉得已经打开了双闪，又没有占着正常的行车道，应该没有关系。真是这样吗？在青岛胶州湾大桥，民警巡逻中经常要提醒游客，不能把高速公路当作观景平台。
0: 在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民警正沿着桥面巡逻。这座连接胶州湾东西两岸的跨海通道，也是外地游客来青岛时常走的一条路。海面开阔，沿途景色吸引人，一些驾驶人便想停下来看看。大桥上常见的违法停车原因就是看风景、拍照。假期车流密集，警情一旦出现，路面民警就要尽快赶去。但在大桥上，有时看见了事故现场，也无法马上抵达。
8: 大桥是全程封闭状态，没有车辆掉头的一些位置。我们的巡逻车也是在收费站进行掉头。
0: 路面处置受到道路条件限制，就更需要尽早掌握情况。大桥上遍布的摄像头和高速公路公司的巡查力量，也为民警提供了帮助。

0: 对于巡查发现的违法停车行为，指挥中心及时把信息传给路面巡逻民警，前往催促车辆驶离。这一天，民警赶到后发现，其中一名驾驶人正在反复操作手机，他没有下车拍照，而是在寻找导航。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在这停呀？
2: 我找不见导航了，走到这儿找不见导航。
0: 驾驶人觉得只停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民警当场指出了他的错误。
3: 你这调导航啊，这都不算是应急情况，
2: 对，
3: 知道吧？
2: 对 对, 对啊，
3: 在应急车道停车呢，属于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0: 除了在应急车道停车，面对沿途的风景，有的驾驶人或者乘客还想出了另一种拍照办法。车不停，人把头手伸出窗外，甚至整个上身都探出车外，看起来没有停车占道，这样做却同样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3: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哪怕前车有那个车轮胎掉下来一个小石头崩到脸上，那速度也很，那个冲击力也很大，是吧？然后打到脸上面部这个任何位置，都容易发生一个大的伤害。
0: 民警继续沿桥巡逻，指挥中心也在通过视频和无人机留意路面情况。高速公路线路长，警情发生的地点不固定，怎样让不同岗位的人员及时发现情况，相互配合，是假期交通保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4: 这几年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思考啊，在立体的巡逻防控方面，就是特别利用无人机、视频巡查和路面的巡逻警力这个相互配合，特别是通过这种立体巡防，我们能够及早地发现这个路面的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警情，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及时派员到这个事发地点进行处置，这样呢也能够给这个假期出游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吧。
5: 假日期间，除了出行安全，在游玩时呢，也要警惕身边暗藏的风险。在福建厦门，一名女子在海边落水遇险，被湍急的海流冲向外海，危急时刻，民警迅速出动。
6: 我们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有一名群众在游玩时不慎落水，水当时比较急，就把这个群众顺着海沟一直冲，很快就把群众冲到了外海。
7: 从这下去。同志，这里不动了，快点！给那个110打电话，快点了！
0: 民警一边安排同事呼叫增援，一边顺着岸边冲入海中。然而，在冲出500-600米后，一道深水海沟挡在了民警与这名落水群众之间。
6: 然后我就叫落水的群众，我说：“你试着找一个脚能够得着地的地方，先站着，不要动，以免不慎落入深水区。”然后我就一边安抚群众，然后我们119和120和岸线巡防队员同时到了现场。
0: 由于民警与落水女子之间隔着50多米的海沟，且此时正值涨潮，水域在不断变宽，救援人员决定从另一处较浅海滩迂回接近。
7: 那靠着绳子跳下去，救生圈套在那个落水群众身上，然后跟另外一个辅警再把一条大的绳子。他在前面拖，我在边扶着那个落水群众，慢一步一步地走上来。那个淤泥很不好走，水又多。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这名遇险女子终于被成功救回上岸。
6: 缓一下，缓一下，
7: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6: 还很长，还很长。
8: 我们
7: 啊，下次要注意点。
0: 由于长时间在淤泥和海水里浸泡跋涉，救援人员全身都是泥泞，衣服湿透，裤腿和鞋上裹着厚厚的淤泥。
6: 我这个闸口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深坑，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石墩在里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这是一个跟大海相连接的一个海口，这个地方刚好挖了一条深沟。水流比较湍急，而且也比较凶险。
0: 警方提示，游客到海边游玩时最好结伴而行，同时注意潮汐变化，不熟悉的海域切勿盲目下海，如遇有人落水，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力量到场。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5: 国庆假期，

0: 广州街头烟火升腾，实在广州的招牌吸引着八方来客。然而餐饮油烟问题却长期困扰着经营者和周边的居民。今年8月15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带来了契机。
1: 法典第250条明确了餐饮项目选址禁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在广州市荔湾区的政务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在登记环节，系统会弹窗提醒选址不符的经营者。
2: 其实呢，我们之前已经选好了地址，但是今天过来办理的时候呢，就被弹窗拦截了。这个办证呢，我们也担心后期啊，会被居民投诉，或者是被环保部门处罚，避免我们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后续的麻烦。
3: 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特色是更加注重从源头进行把关，要求地方政府对布局进行引导，哪些地方能建，哪些地方不能建，从源头避免了开业即投诉的现象。
4: 我身后这条美食街区就是广州海珠区的宝月坊，曾经啊，这里是广州市著名的夜宵一条街，上百家餐饮企业的油烟污染让这儿的居民苦不堪言。不久前，海珠区探索片区集中治理的新模式，把油烟整治的刚性要求和城市更新相结合，让城市既有高颜值又有烟火气。
1: 法典管控重点针对新改扩建餐饮项目，对法典生效前已经开办的老店不搞一刀切关停，而是通过设施改造、运维监管化解扰民问题。生态环境法典第1132条第一款规定，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未正常使用或未采取其他设施致油烟超标排放的餐饮经营者，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生态环境法典还对油烟扰民设立柔性调解机制，第1078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排放油烟的单位与受侵害的居民友好协商，通过调整经营时间、采取补救措施等方式，妥善解决纠纷。不久前，广州酒家入驻改造后的书坊街建设之初，周边市民担心油烟扰民，向属地街道和市生态环境局反映诉求。
5: 居民啊，对这个在老街区里面开这个餐饮的项目里面，他有一定的担心的。他们加装降低油烟污染的那个设备，那整个项目运行的都很良好。
1: 目前，广州市正引导居住与经营功能分区同步提升夜市烟火气与文明度。国庆期间，当地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以法典为依托，用通俗方法宣传油烟防治要求。
6: 我们深切感受到法典对餐饮油烟的治理管得更清晰，管得更严格，介入得更早。广州市在国庆节前夕出台了针对餐饮油烟专项治理行动方案，建设小而美的餐饮油烟管理单元，以精细化治理守护城市烟火气，让生态环境福祉人人触手可及。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各大景区迎来旅游高峰，福建、山西等地都推出了夜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古城里看一看。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泰宁古城的核心区。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这里可以说得上是灯火璀璨，人群熙攘。那么说到夜游古城的打开方式，我首先最推荐您泛舟西上，来用水上的视角解锁古城的夜色。那么整个泰宁古城呢，是依山傍水而建，环绕着古城的这一圈呢，就是泰。

0: 您的母亲和今夕，那么您可以乘坐着百米长的龙头船来欣赏两岸璀璨的夜色，那沿途呢还可以观赏到两岸的这种非常美丽的表演。那么除了这个水上视角啊，您还可以跟我一样深入到古城的这些毛细血管当中来感受这里的烟火气。那么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正在上演的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非遗民俗鱼子灯。每到重要的节假日呢，乡亲们都会舞上这样一盏盏的鱼子灯，来表达大家对于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的一个美好的愿望。那来逛古城，当然少不了的是来体验一下当地特色的一个风味儿。但这个摊位前已经围了很多人了，大家现在正在翘首以盼的是当地的一个小吃，叫做油浆豆腐。那可以看到，现在外表炸的已经金黄酥脆了，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还像豆花一样细嫩，那整个的这个口感的碰撞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妙。那么好听、好看、好逛、好玩，我们今天就感受到了古城当中的烟火气和岁月静好，都融在了这一片的夜色当中。
1: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大成古城的里面了啊。这个国庆假期啊，每到晚上呢，都有不少的游客来这边打卡。那刚才呢，我就是从永泰门进来的，进来的一瞬间呢，我感觉瞬间就回到了这个北魏的平城了。整个这片区域呢，是依据古城的街巷地貌，还原了古平城的东市和西市的场景啊。刚才呢，我一路从那边的西市走过来，沿途可以看到有兜售这个香料啊、皮草的商铺，在这边呢还可以看到有这个丝路的驼商在这边行进。这个时间点啊，一场气韵十足的《木兰辞》正在精彩的上演着。它呢是根据我们家喻户晓的《木兰辞》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讲述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家国故事，尽显巾帼豪情。那我们看完了精彩的《木兰辞》的表演，现在我们已经行进到了西市的这个尽头。在这边呢是有特色的兵马场，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您看这个是烽火流星，旁边呢还有大家喜欢的变脸，在后面呢还有这个武术的展演。可以说呀，这样一场展演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欢呼声不断，而且是目不暇接呀，可以说是复刻了古平城边塞演绎的热闹场景。
2: 在国家五 A 级景区山东青州古城，当地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沉浸式体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假期游玩体验。
3: 青石板路古韵悠长，青砖黛瓦游人如织。国庆期间，青州古城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品特色美食，看民俗展演，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城的独特魅力。
4: 看到咱们这边的园林景观，然后包括古城的这些古建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有这种文化底蕴。
5: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的文化知识，这里的景色也特别漂亮。
3: 今年国庆假期，青州古城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时尚元素融合，在参与形式上兼顾静态观赏与动态体验。节日期间，古城日均客流量约1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左右。
2: 国庆假期，四川达州达川区三里古街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打铁花与千盏明灯点亮夜空，市民游客徜徉古韵街巷，在浓郁烟火气中共度假期。
6: 走进三里古街，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徐徐展开，街区内川剧变脸、传统民乐、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投壶、钉铁钉、实景角色扮演互动等体验项目穿插其间，游客漫步街巷，一步一景，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节日氛围。
7: 我们在这里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然后还有很多好玩的，在这里玩的也是非常开心。
6: 夜色渐浓，古街的假日氛围持续升温，打铁花、火壶展演精彩登场，匠人们挥洒千度高温铁水，漫天金花倾泻而下，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震撼魅力。
8: 打铁花和烟花瀑布都非常的震撼，有一种像星河落下的感觉。
6: 据了解，本次国庆主题文旅活动为期三天。

0: 推出30余项特色演艺项目，12项趣味互动体验项目，设置60余个国风市集摊位，通过演艺引流、市集消费、打卡体验的一站式文旅消费模式，不断丰富假期夜间文旅供给，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2: 6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6号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7号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7号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6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0: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3: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0: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1: 隧道作为高速公路上的特殊路段，存在光线突变、空间封闭、车道相对狭窄等特点。行经隧道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4: 由于隧道内外光线明暗差别较大，驾驶人会觉得隧道入口一片黑暗，而出口则是一片刺眼白光，眼睛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明暗变化。这就是隧道口的黑洞白洞效应，因此行经隧道路段时要放慢速度。
5: 黑洞效应是指从光亮处驶入较暗的隧道时，光线骤降，人眼来不及适应和调节，会出现短时的视物不清。而白洞效应呢，是从较暗的隧道驶出时，强烈的光线会形成眩光，让驾驶人感觉突然眼前白茫茫的，也会看不清前方。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眼对光线突变的正常适应过程。
4: 另外，一旦进入隧道，眼睛暗适应期间，驾驶人不必慌张，将视线注意点调整到隧道远处，不要注意两侧隧道墙壁，保持原车道匀速行驶。驶出隧道时，等眼睛明适应结束，恢复视力后，应迅速提高车速，以免影响后方驶来车辆。
1: 再来看两个铁路方面的出行提示。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1: 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后，列车长与车站办理交接后，旅客可以凭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2: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级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级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3: 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这是对今年五六月份实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再优化。新的购票优惠与此前有哪些不同？老年旅客购票怎样才能享受折上折呢？
4: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9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5: 如何购买带净字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净字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4: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5: 这里特别提醒老年旅客，购票时重点查看车次是否带有净字标识，确认车次在优惠乘车时段内。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3: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亲子游人数持续增多，火车站人员密集，站台环境复杂，要格外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
4: 近日，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查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站内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6: 哎，小朋友，
7: 你家人呢？
6: 对，你妈妈在哪儿啊？”你知道你妈妈电话吗？你妈妈电话告诉我一下。
4: 经与女孩家长电话沟通后得知，孩子妈妈临时前往车站其他区域办事，让孩子原地等候。为了确保安全，民警将女孩带回警务室照顾。几分钟后，孩子的母亲赶到警务室，民警对她进行了安全提示后，送他们继续乘车。近日，在河北定州东站，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通行时，手臂不慎被单向电动门夹住。执勤民警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民警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调整门扇缝隙，缓解挤压力度，扩大活动空间，并指导家长配合施救。
8: 胳膊直着，直着往外冲，能往外冲来。
4: 终于，男孩的手臂顺利脱困，经检查并无大碍。家长带孩子上下车时也要格外注意。在重庆北站，一名女童随家人上车时

0: 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列车工作人员与驻站乘警发现后，迅速将孩子拉了上来，所幸孩子并未受伤。铁路警方提醒，国庆返程客流高峰已至，旅途中家长务必要全程看护好孩子，切勿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远离站台缝隙、自动门等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局势出现明显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此外，立陶宛议会六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106名议员投票赞成该提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而在与俄罗斯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五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一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据俄新社四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受到外部威胁，俄罗斯将动用全部武器库。他同时强调，莫斯科没有威胁任何人。此前，俄驻比利时使馆称，俄方已警告北约和比利时外交部，北约围绕加里宁格勒州的动作升级，正急剧增加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俄方准备动用一切现有武器库保卫本国领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没有任何人说过使用核武器是西方在渲染。波罗的海局势近期持续紧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北约为何在俄罗斯周边动作频频？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近期波罗的海的局势紧张啊，从直接的原因来看呢，我想首先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多次的发生无人机的纠纷，波罗的海国家呢多次的指责俄罗斯的无人机啊，或者是受到俄方电子战干扰的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到他们的这个领空。俄罗斯呢也指责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开放领空，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其次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北约对俄罗斯的这个施压啊，越来越强调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背后的长期的原因来看呢，我想这也是啊北约在波罗的海战略这个改变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应该说俄乌冲突之后呢，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一步步的实现了从这种轮换型的威慑啊，向永久驻军的这种升级，把军事压力啊顶到了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同时北约推动在波罗的海部署核武器啊，首先是因为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焦虑上升啊，他们认为只有引入核力量才能够对冲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其次呢，我想他们也是在迎合美国的战略诉求啊，美国近期也在积极的讨论啊，扩大在欧洲核部署的这个方案。那么至于说俄罗斯的应对啊，我想首先还是会进一步的来强化加里宁格勒的这个核力量，增加战术核武器，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个部署啊，提升波罗的海舰队的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守住红线，同时呢又不把自己啊逼到必须摊牌的墙角。针对北约在波罗的海等地的这种军事的威胁呢，我想俄罗斯啊首先会在军事层面来加强部署，也会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开展更常态化的针对性的这种军事演习，特别是开展与北约直接对抗场景下模拟的这种演练啊，特别是针对北约对俄罗斯进行封锁的这种情况，强调这种反封锁的能力。

0: 啊，还可能强化在白俄罗斯等啊这个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同时在外交战和舆论战方面呢，我认为俄罗斯啊也会在国际场合，对北约的动作进行反制，包括诉诸这个国际法啊，指控北约的海上封锁违反海洋法等等。
1: 彭博社5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

0: 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 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 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的一处军营，成功命中目标并造成数十人伤亡。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导致该机场空中交通中断。 叶海亚重申，除麦加和麦地那以外的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运营相关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相关航班。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以上说法作出回应。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号发表声明说，
2: 位于沙特南部的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际国王机场和奈济兰国际机场5号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易卜拉欣·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 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告，当地时间6号20时11分，印尼北加里曼丹省达拉根市东北219公里处发生 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于10月5号至7号 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在6号播出的第二集《离庭扫穴》中，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即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3: 天天挨打嘛，橡胶棍啊，然后还有那种这么粗的那种铁棒嘛，电棍来打嘛。然后后面就把我关进去了，只有每次他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会在外面把灯给你打开嘛。那个屋子反正也不大嘛，周围反正全是垃圾嘛，然后老鼠啊、虫那些什么都有嘛，反正吃喝拉撒都在那个屋子里面。当时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2022年。
4: 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
3: 在近乎

0: 不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1: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就回不去了嘛。
0: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地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2: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十几亿、二十亿。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就是你必须要做诈骗。
3: 纪录片中还首次披露了由辽宁大连警方主侦的一起跨国大案，公安民警在没有清晰线索指向的情况下，从电诈回流人员头部的一个伤疤入手，深入调查，挖出又一个隐藏在缅北电诈园区的罪恶。
0: 2023年11月，从缅北遣返的4000多名电诈嫌疑人，有121名交由大连警方侦办。在集中交接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嫌疑人头部的疤痕并不简单。
4: 这个头部的伤势呢，不同于普通的棍棒击打的伤，它这个头部伤是凹陷，然后前面有毛孔了。法医部门的判定呢，是被高温灼烧。然后初步断定它是符合枪击留下的这个伤势的特点。
0: 枪击并非一般虐待，这名电诈人员在缅北到底经历了什么？审讯中，嫌疑人交代，他和同伴因为不堪忍受电诈园区长期的虐待和压迫，准备出逃时遭遇了武装镇压。
5: 是的，听到动静之后，我们就全部公安员冲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在门口蹲在武装人员拿着枪，然后指着我们。
0: 子弹贴着头皮擦过，李某民逃过生死一劫。凶手何人？死伤者到底有多少？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所有的问号起于微末，专案组只能先将李某民当时所在的缅北腾龙园区和金星公司锁定为关键词，搜索46000名缅北遣返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
4: 这是没日没夜的，因为这个信息我们怕稍纵即逝，按照他供述的这些线索啊，进行不断的筛选碰撞，这些照片我估计得有上万张。
0: 散落的碎片证据、零星的蛛丝马迹被专业梳理和严谨拼接，新的线索目标直指一名尚未到案、真实身份不明、代号李进的管理员，他掌握着整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和考量之后，专案组大胆决定攻心博弈，通过李进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线直接表明警察身份。
6: 对方的回应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沉默，后来通过逐步的沟通，我们中国同胞在境外受到了伤害，死于非命，你是不是应该为这些死伤者去承担一定的责任？最起码你要向我们警方提供你知道的证据。
0: 李进真名李某波，是金星诈骗园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攻克他就相当于找到了

0: 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
1: 员工上面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什么的，都会问我。
0: 最终，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李某波主动上交了这份至关重要的29人名单。专案组立即对照研判，迅速查清了全部死者和其他重要当事人身份，随后吩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完成死者亲属的 DNA 比对工作。至此，从一个伤疤揭开的跨国大案，也慢慢露出了他的黑暗底色。
2: 那天我们从办公室出去，我们积极反抗，我们很坚信能闯出来，我们能重新回国。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直接开枪了。他们那种开枪的决心、开枪的动作，我最近还印象深刻。他们一直开枪，持续到有个10秒钟时间左右。
0: 警方查明，下达开枪命令的金主叫林建，他租借缅北白家腾龙公司的30名电诈人员到自己的金鑫公司，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诈骗。2023年8月5日，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集体出逃时，遭到园区缅籍武装人员拦截，并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
3: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干，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0: 6死8伤，罪不容恕。受出境取证条件所限，面对这个1200多平米、30多个房间的电诈园区，缅方要求专案组技术团队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对血案现场的全部勘验，
4: 必须要抓住机会，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发现了一些被清洗过的一些血迹，弹头上也提取了相关的生物检材，证明了案件事实的存在。
0: 准备充分，技术过硬，现场固定的核心证据充分印证了侦查方向。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从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中国警方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0多公里的精准合围。
5: 是半年多的一个较量和博弈，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最后把拼图一块一片给它拼到完整。这种跨国的案子可以说是大浪淘沙，我们必须要抓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取得最终的这样一个胜利。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个时候我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6: 在纪录片中还首次公开了我国公安机关民警冒着缅北战乱风险深入溶洞艰难取证的细节。
0: 2024年1月初，公安部指定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接收50名缅北遣返人员，专案组很快就深挖出2条重要命案线索，目标直指白家电诈园区。
7: 一个呢是因为他在园区里面不堪迫压逃跑，一个呢是因为侵吞了诈骗园区的这个诈骗的钱款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0: 确认死者身份，证实死亡原因，专案组在海量的侦查信息中慢慢还原了事件真相。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电诈团伙，通过依附白家势力，在缅甸果敢老街租赁多个电诈园区，大肆从事诈骗犯罪，通过购买枪支招募白家民兵武装管控，实施对公司内部人员封闭式的高压管理，致使2名中国籍公民被残忍殴打致死。
7: 杨立强至关重要，这个人到案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案件才进入了可侦可办的条件。
0: 杨立强是和缅北白家犯罪集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金主，

0: 不仅背负命案，还疯狂电诈敛财。为了确保证据扎实，侦查人员层层闯关，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
1: 泥土堆里面挖出来的电子收据跟泥跟沙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在当地的电脑公司啊，把洗板水都买了个遍，现场就开启了边挖掘边清洗边封存的快速的流程啊。当时抢救出来的物证90%都被我们完整的提取了电子数据。
0: 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专案组获得重要情报，电诈园区紧邻一个溶洞，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和躲避战乱，园区内关键的电脑设备和保险柜都曾被转移至此。
1: 整个溶洞呢，深度大概在这个60-70米的样子，长度呢大概有300-400米长。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带防护设备，也没有这块的经验，所以说下去以后呢，走到这个大概50-60米的时候，感觉到呼吸有点困难，连火机都打不着了。
2: 是要大腿顶住了，这
3: 顶住。
0: 只要有一丝证据线索，侦查员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
4: 第二天，我们带着设备第二次进去，4个同志，其他同志在上面用绳索拉着勘探整个溶洞。我们参战的100多号民警，绝大部分同志都亲临云南边境，深刻体会到打击缅北电诈的重要性，也深刻理解我们整个案件反映出来的电诈犯罪生态。
0: 历经1年多的攻坚，舟山专案组全面查明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舟山专案组将全案整体移交深圳专案组，全力支撑缅北白家犯罪集团的诉讼。全国一盘棋，颗颗落子都掷地有声。命案6起，涉赌诈资金高达290亿元，跨区域深度协作构筑的完整证据链条，成为彻底打击以缅北白家父子为首的犯罪集团最坚实的诉讼根基。
5: 我们把绝大部分命案的事实跟白家的关联性都通过证据进行了证明，应该说所有的命案都有白家民兵或者他的武装力量人员的参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管理控制型的一个家族犯罪集团的惯有犯罪模式。作为国家的司法人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就深深感觉到了国家公诉人这5个字的含金量，确实是在代表国家指控这个犯罪。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6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水网是6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8: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9: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1号坪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一年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8: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应研掘进机始发掘进。
10: 从第一台到第9台应研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8: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

0: 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并实现了跨越南北极视频通话。
3: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您在秦岭站中秋怎么过？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1秒。
5: 这个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4: 中国星网 J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的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
6: 在测试期间还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4: 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从绝境中闯出新局面。
1: 人们监督在这个三个方面就困惑，人人银矿
2: 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改变中国的原则，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
0: 新起点上走好新征程，
3: 90年来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4: 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0: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的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一次绝境中的远征，为什么能开创一个新局？今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为什么是一场新的长征？这场新的长征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又该怎样去开创呢？

0: 1936年10月的甘肃会宁绛台堡一带，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远道而来的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已经提前到达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1: 复活了就高兴了，我们力量大了，
2: 热泪盈眶。那个流泪是高兴的流泪，有那么艰苦，到最后三个方面就回去了，大家就想想，你说那个不高兴吗？
0: 这是一场历时2年的伟大远征，从1934年10月开始的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一路向北，红军最终在陕北落了脚。
3: 他这句话呢，就是高声地说，我们到家了，我们有家了，快回家，行不行吧？
0: 到家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站稳脚跟，重整旗鼓，把革命的火种拨向更广阔的天地。长征是一场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4: 它是一个改变中国的远征，它是和最终新中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
0: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出发前，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失败，其他根据地也遭受挫折，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4: 我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新的领导集体就在中央会开始崛起，就我们这个党呢开始学会了按照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
0: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1935年8月，八一宣言发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久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4: 长征之所以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党和红军的命运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要从土地革命转向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正是由于这个转变，使得党和红军赢得了生机和活力。
0: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不仅如此，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建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可以说，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道理讲到哪里，就把火种拨到哪里。
4: 长征途中建了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红色根据地，这些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所以长征改变中国，并且我们在长征的队伍中呢，我们让中国的各派力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红军的力量。
0: 90年后，一条新路正在脚下延伸。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
5: 它跟长征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它的这种长期性，那么它的这种就是面临的复杂的形势，这些呢都不是说一个短期内就能够解决的。
0: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这既是对90年前那场远征的致敬。

0: 更是对今天这场新征程的清醒判断。新长征，新在哪里？首先是历史方位和任务变了。90年前，红军是从绝境出发，为生存而战，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的队伍。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点上，继续向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
1: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要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0: 风险挑战也变了。当年红军面对的是追兵、封锁、雪山、草地，是生与死的直接较量。如今新长征面临的风险挑战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生态等多领域。
2: 比如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加速演进之中，那么世界时间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那么联动着这国内我们又在推动我们的改革发展啊，那你就要处理好，对吧，这种安全和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0: 从国内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科技创新等各领域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挑战的综合性、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
1: 一方面，我国在基础研究上同世界科技强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力还有些不足。另一方面，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在现代化升级、现代化改造过程当中还面临不少难题。同时，我们国家的共强虚弱的这样一个态势还没有有效的缓解。
0: 那么，站在15开局之年新起点上，我们如何能走过这些新时代的雪山、草地、娄山关、辣子口？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
1: 这90年来，我们党和人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身处不同的历史方位，工作的这个环境、奋斗的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里面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0: 最根本的是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新时代进行的脱贫攻坚同样是一声令下进锐出战。8年，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进山乡，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是决定着我们事业成败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0: 理想信念也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而新的长征路上，同样靠的还是理想信念。
2: 一个呢，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种坚定的啊，这种那么信念。再有呢，就是具体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事业发展，那么你要对它充满信心。我们的理想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0: 尽管实践路径不断创新，但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同样没有变。长征翻越的不仅是千山万水，还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这道坎。长征的胜利也说明，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如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国产大模型实力出圈。

0: 一代人接一代人擦亮了自立自强的底色。
1: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这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这个重要的方法论，仍然是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所要遵循的一个实践路径和方法论原则。
0: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也没有变。长征路上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走不到陕北。90年后的现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多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稳稳托底。为了谁？依靠谁？答案一如既往。
2: 你把这个人民群众是放在心里的啊，那么你做各项决策的时候能够以一个正确的政绩观，那么于是呢，与人民群众商量，对吧？从群众之间之中汲取这种智慧和力量，那我想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0: 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的精神也没有变。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如今，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的长征才能行稳致远。
1: 我们要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着我们的中心任务分领域贯彻实施15-5的各项规划。
0: 这些没有变的长征精神的底色依旧历久弥新。90年后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历史把接力棒交到了这一代人手中，更续长征精神，新的长征就在脚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六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1: 六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六号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七号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七号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六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

0: 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1: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2: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1: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隧道作为高速公路上的特殊路段，存在光线突变、空间封闭、车道相对狭窄等特点，行经隧道时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3: 由于隧道内外光线明暗差别较大，驾驶人会觉得隧道入口一片黑暗，而出口则是一片刺眼白光，眼睛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明暗变化，这就是隧道口的黑洞白洞效应。因此，行经隧道路段时要放慢速度。
4: 黑洞效应是指从光亮处驶入较暗的隧道时，光线骤降，人眼来不及适应和调节，会出现短时的视物不清。而白洞效应呢，是从较暗的隧道驶出时，强烈的光线会形成眩光，让驾驶人感觉突然眼前白茫茫的，也会看不清前方。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是人眼对光线突变的正常适应过程。
3: 另外，一旦进入隧道，眼睛暗适应期间，驾驶人不必慌张，将视线注意点调整到隧道远处，不要注意两侧隧道墙壁，保持原车道匀速行驶。驶出隧道时，等眼睛明适应结束，恢复视力后，应迅速提高车速，以免影响后方驶来车辆。
0: 再来看两个铁路方面的出行提示，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5: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1: 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后，列车长与车站办理交接后，旅客可以凭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办理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6: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级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级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对老年旅客购票推出了新优惠举措，这是对今年五六月份实行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再优化。新的购票优惠与此前

0: 有哪些不同？老年旅客购票怎样才能享受折上折呢？
1: 新的优惠举措首先是调整了老年人购票享受优惠的时间范围。从10月4号起，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老年旅客，可通过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以及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受九折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整个优惠时段都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
2: 如何购买带净字列车的车票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符合优惠时段的日期，仔细查看，选择车次右边带净字的列车，添加乘车人，选择席位，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此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残疾军人、警察等特殊人群，可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2: 这里特别提醒老年旅客，购票时重点查看车次是否带有净字标识，确认车次在优惠乘车时段内。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部分高铁及动车组列车，普速列车不享受此项优惠。
0: 国庆假期，各大景区迎来旅游高峰，福建、山西等地都推出了夜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古城里看一看。
3: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泰宁古城的核心区。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这里可以说得上是灯火璀璨，人群熙攘。那么说到夜游古城的打开方式，我首先最推荐您泛舟西上，来用水上的视角解锁古城的夜色。那么整个泰宁古城呢，是依山傍水而建，环绕着古城的这一圈呢，就是泰宁的母亲河金溪。那么您可以乘坐着百米长的龙头船来欣赏两岸璀璨的夜色，那沿途呢还可以观赏到两岸的这种非常美丽的表演。那么除了这个水上视角啊，您还可以跟我一样深入到古城的这些毛细血管当中来感受这里的烟火气。那么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正在上演的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非遗民俗鱼子灯。每到重要的节假日呢，乡亲们都会舞上这样一盏盏的鱼子灯来表达大家对于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的一个美好的愿望。那来逛古城，当然少不了的是来体验一下当地特色的一个风味儿。看这个摊位前已经围了很多人了，大家现在正在翘首以盼的是当地的一个小吃，叫做油浆豆腐。那可以看到，现在外表炸的已经金黄酥脆了，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还像豆花一样细嫩，那整个的这个口感的碰撞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妙。那么好听、好看、好逛、好玩，我们今天就感受到了古城当中的烟火气和岁月静好，都融在了这一片的夜色当中。
4: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大成古城的里面了啊。这个国庆假期啊，每到晚上呢，都有不少的游客来这边打卡。那刚才呢，我就是从永泰门进来的，进来的一瞬间呢，我感觉瞬间就回到了这个北魏的平城了。整个这片区域呢，是依据古城的街巷地貌，还原了古平城的东市和西市的场景啊。刚才呢，我一路从那边的西市走过来，沿途可以看到有兜售这个香料啊、皮草的商铺，在这边呢还可以看到有这个丝路的驼商在这边行进。这个时间点啊，一场气韵十足的《木兰辞》正在精彩的上演着。它呢是根据我们家喻户晓的《木兰辞》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讲述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家国故事，尽显巾帼豪情。那我们看完了精彩的《木兰辞》的表演，现在我们已经行进到了西市的这个尽头。在这边呢是有特色的兵马场，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您看这个是烽火流星，旁边呢还有大家喜欢的变脸，在后面呢还有这个武术的展演。可以说呀，这样一场展演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欢呼声不断。

0: 而且是目不暇接呀、啊。可以说是复刻了古平城边塞演义的热闹场景。
1: 在国家五 A 级景区山东青州古城，当地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沉浸式体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假期游玩体验。
2: 青石板路古韵悠长，青砖黛瓦游人如织。国庆期间，青州古城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品特色美食，看民俗展演，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城的独特魅力。
3: 看到咱们这边的园林景观，然后包括古城的这些古建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有这种文化底蕴。
4: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的文化知识，这里的景色也特别漂亮。
2: 今年国庆假期，青州古城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时尚元素融合，在参与形式上兼顾静态观赏与动态体验。节日期间，古城日均客流量约1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左右。
1: 国庆假期，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听寺古街经过保护性改造提升，正式对外开放。一个集实景演绎、特色市集、夜游体验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5: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听寺古街依听寺河而建，分为东西两街，已有数百年历史。经过改造，国庆假期开门迎客的是西街，这里汇聚了29处业态点位及文化体验、非遗展示、休闲消费于一体。街区还设置了15个互动体验项目，包括诗词问答、投壶套圈等游戏，不少游客全家出动度过美好时光。
6: 整个园区所有的吃喝玩乐、小孩玩的和大人可以休闲的场所还是比较齐全的，整体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5: 听寺桥镇是北伐听寺桥战役发生地，立足红色文化资源，当地还打造了听寺有戏红色文旅项目。全新开放的听寺古街正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6: 把本地的民间传说、红色革命故事转化成为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内容，希望游客来到这里既能读懂听寺的历史文化，也能享受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局势出现明显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此外，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106名议员投票赞成该提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的大型军事部队。而在与俄罗斯本土接壤的爱沙尼亚，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爱沙尼亚防务官员的话报道，为落实防御战略，爱沙尼亚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报道说，爱沙尼亚主力作战部队第1步兵旅将搬迁至一处新近扩建的基地，该基地距俄罗斯边境仅50公里。据俄新社4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受到外部威胁，俄罗斯将动用全部武器库。他同时强调，莫斯科没有威胁任何人。此前，俄驻比利时使馆称，俄方已警告北约和比利时外交部，北约围绕加里宁格勒州的动作升级，正急剧增加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俄方准备动用一切现有武器库保卫本国领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没有人说过使用核武器是西方在渲染。

0: 波罗的海局势近期持续紧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北约为何在俄罗斯周边动作频频？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来听专家的分析。
1: 近期波罗的海的局势紧张啊，从直接的原因来看呢，我想首先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多次的发生无人机的纠纷，波罗的海国家呢多次的指责俄罗斯的无人机啊，或者是受到俄方电子战干扰的乌克兰无人机进入到他们的这个领空，俄罗斯呢也指责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开放领空，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其次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北约对俄罗斯的这个施压啊，越来越强调要影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从背后的长期的原因来看呢，我想这也是啊，北约在波罗的海战略这个改变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应该说俄乌冲突之后呢，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存在一步步的实现了从这种轮换型的威慑啊，向永久驻军的这种升级，把军事压力啊顶到了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同时北约推动在波罗的海部署核武器啊，首先是因为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焦虑上升啊，他们认为只有引入核力量才能够对冲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其次呢，我想他们也是在迎合美国的战略诉求啊，美国近期也在积极的讨论啊，扩大在欧洲核部署的这个方案。那么至于说俄罗斯的应对啊，我想首先还是会进一步的来强化加里宁格勒的这个核力量，增加战术核武器，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个部署啊，提升波罗的海舰队的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守住红线，同时呢又不把自己啊逼到必须摊牌的墙角。针对北约在波罗的海等地的这种军事的威胁呢，我想俄罗斯啊首先会在军事层面来加强部署，也会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开展更常态化的针对性的这种军事演习，特别是开展与北约直接对抗场景下模拟的这种演练啊，特别是针对北约对俄罗斯进行封锁的这种情况，强调这种反封锁的能力啊，还可能强化在白俄罗斯等啊这个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同时在外交战和舆论战方面呢，我认为俄罗斯啊也会在国际场合对北约的动作进行反制，包括诉诸这个国际法啊，指控北约的海上封锁违反海洋法等等。
0: 彭博社5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2: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披露，

0: 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

0: 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九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内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当地时间6号，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表示，肯尼亚卫生部已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2: It has confirmed the first imported case of Ebola Bundibugyo virus disease. This patient is a Kenyan citizen.Who has been living in DRC for the past 7 years?
3: 据杜阿莱介绍，该患者大约一个月前出现症状。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2: He presented with fever, chills, intense fatigue, weakness, muscle pain, painful swallowing, sore throat.And bleeding under the skin at the injection sites. Based on the above presentation and history of travel to DRC, the doctors considered his case as that of a viral hemorrhagic fever and they collected a sample for testing, which turned positive for Ebola.
3: 杜阿莱表示，患者已于当地时间5号夜间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水网是六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5: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6: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一号平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一年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四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5: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

0: 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应研掘进机始发掘进。
1: 从第一台到第9台应研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焊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0: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3: 截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4: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5: 15-50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内蒙古太仆寺旗的牛奶湖去年曾因奶白色湖水走红，今年国庆假期迎来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记者接到当地村民反映，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究竟是谁在开发收费？来看记者调查。
7: 根据观众提供的线索，记者驱车前往牛奶湖，车辆进入太仆寺旗后，沿207国道转入271乡道，行驶约5公里，一座白色框架大门横在路前，门头写着牛奶湖旅游区。在大门处，车辆被工作人员拦下。
8: 你好，这是去牛奶湖的路吗？
9: 对，
8: 这边买票。我过去看看，也要买票是吧？牛奶湖就这条道是吧？就这么走。
7: 记者随后来到一处标为牛奶湖游客中心的地方，中心外面沙石压实的区域停着10几辆外地车，观光摆渡车在一旁待命。宣传牌显示，从游客中心到牛奶湖畔约3公里。
10: 怎么收费呀？
11: 开车的话，就7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1位，包含往返。
8: 哎，我刚刚问了，人家说景区不收门票啊？
12: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8: 啊，
12: 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8: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12: 是的。
13: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12: 对。
7: 收费员告诉记者，景区本身没有门票，但是进入景区需要交100元。记者支付100元后，拿到一张印有牛奶湖旅游区的收费凭证。凭证正面是草原湖泊宣传图，背面票型名称标注为综合服务及停车费。车辆通过核验驶入。

0: 午后，道路两侧设有栅栏，行驶约 1.5 公里，现场人员引导记者停进一处指定停车点。现场设施并不复杂，地面画有车位，设有阻拦器，附近摆着两处移动公厕，其中一处尚未启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太仆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根据图示，牛奶湖属于生态保护红线内核心保护区外的其他区域，根据相关规定，这里严格禁止开发性建设活动。那么牛奶湖旅游区又如何被允许经营呢？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牛奶湖及周边已有商铺和马队、小火车等众多游乐项目，进入湖区的道路上还设置了旅游区门头和收费系统。那么一个地处生态敏感区域的地方是如何成为旅游区的呢？
0: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一家商铺负责人说，摊位不是自己盖的，是招商进来的。
2: 这您家地儿？
3: 对。也租的。
2: 租的，租金多少？每个月多少钱租金？
3: 一件儿就是3万多，3万5。
0: 除了商铺、帐篷营地、草原小火车、彩虹滑道、滑草场、骑乘区、射箭区、跑马场、旅拍服务的项目，从停车点一直排到湖岸。一名旅拍工作人员主动搭话：“
4: 是这样，你要不化妆的话，你可以租套衣服99，然后让我们拍，你们自己拍也行。让我们拍的话，有20块钱一张，拍够10张的话，这个衣服钱我们就不收了。”
0: 2025年5月，牛奶湖因网络走红，因此吸引了大批游客，曾经单日一度接近6万人次。那么这个旅游区是如何被批复建在本不能进行旅游商业开发的区域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牛奶湖是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不需要审批。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52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事先征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办理有关手续。当地政府已和企业签约联合运营，承接数万游客，属于经营性旅游活动，不能以野生景点不是旅游区为由规避法定审批义务。
1: 牛奶湖所在地太仆寺旗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南端，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距北京直线约180公里，是京津风沙源治理的重要屏障。一边是单日几万人的打卡热情，一边是碰不得的生态红线，这道题怎么解？继续来看调查。
0: 记者在牛奶湖周边几公里看到，部分草场植被退化，沙化严重。2025年6月至10月，太仆寺旗引来近300万人次外地游客，其中牛奶湖约200万人次。大量的人为活动和脆弱的生态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在采访中，太仆寺旗政府分管领导表示将立即整改。
5: 昨天呢，我们七里面已经召开了专题会议，责令今天这个运营公司停止经营性这个商户。
0: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下一步将对现有破损区域开展生态修复，按国家规定补立项、补手续，合理布局服务空间。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记者将对牛奶湖的后续整改和生态修复工作保持持续关注。

0: 生态保护红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发展地方经济不能以突破生态底线为代价。一旦管控失守，所谓的适度发展很容易演变为超出生态承载力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守住生态底线，地方发展才有长久根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系列报道先生，今天来认识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化学特种润滑与防护材料专家薛群基。他是我国材料化学领域重要学术带头人，创建了固体润滑开放研究实验室，主导建成国内唯一一家专注于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
1: 科研就是要创新，就是要有开拓性。我是学化学做材料的，考完了大学，老师根据你的情况帮着报名，我就报了山东大学。我对化学感兴趣，我就分到物理化学专业。艰苦是有准备的，交通都很不便，但是想一想，我们追求的是学习，不是追求的生活呀。固体润滑材料的开拓者就是我的老师陈少礼先生，他原来是做润滑油、润滑纸，但是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啊，空间时代到了，在空间一般的润滑油、润滑纸不适合在这种环境下，它第一不耐辐照，第二在真空下液体就挥发，就变成固化了。它开拓了固体润滑这个领域，它预见到各国都会往空间发展，现在山深呢，深空、深地、深海成了国家的竞争战略，他开拓了这个领域，自然我们就大家都要转向这个领域。但是当时的这个无论是设备啊和人力啊都很缺，改革开放以后派人出去，当时国家公开的考试的，考上了这个出国第一批留学，这个叫访问学者，还差几个月就可以这个申报博士答辩了。然后又说了一句，发电报要我回去，也不说什么，反正有这个比较重要的任务你得回来。我觉得没什么犹豫，也没什么好留恋，那国家要回去就回去了。回来知道是科学院那年部署了重点项目，1985年国家开始部署国家实验室和各部委的重点实验室。第一步我们要争取科学院的实验室，因为润滑材料啊很重要。1987年3月份正式批下来，这个润滑材料前后也都几十种吧，20多种在我手里。这个何来何理讲啊，我至今不知道谁推荐的我。2011年拿了这个国际摩擦学金奖，我是咱们国内第一个拿这个奖的。我在兰州的时候啊，就开始了涉海的一些材料研究。海洋领域是国家的战略，决定呢，我是要做海洋材料。2009年开始，立马申请了宁波市的海洋防护材料实验室。

0: 宁波市很快就批了，然后是浙江省的海洋防护材料实验室，2012年呢又申请了中科院的海洋材料实验室。从陆地到海洋，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力学场、应力场、化学场，啊，盐分呢，是不是啊？各种化合物、腐蚀啊，所以说有很多问题啊。柬埔寨的双燃料电站呢，还有这个舟山的300米高塔呀，都是用的我们研制的最新的土料。还得要培养年轻人，第一我希望他们了解国家需求，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要凝练好方向，第三个方面呢，我瞄准创新。我说年轻人来了以后啊，我也送过他们一句话，我说没有经过挫折和失败，你们还不算完全成熟，还要传承，什么事情都得一代一代的传承。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从绝境中闯出新局面，
2: 人为艰苦到这个三个方面的困惑，人人一狂。
3: 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改变中国的原则，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
1: 新起点上走好新征程，
4: 90年来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5: 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的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一次绝境中的远征，为什么能开创一个新局？今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为什么是一场新的长征？这场新的长征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又该怎样去开创呢？1936年10月的甘肃会宁将台堡一带，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远道而来的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已经提前到达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2: 复活了就高兴了，我们力量大了，
9: 热泪盈眶。那个流泪是高兴的流泪，就那么艰苦，到最后三个方面就回去了，大家就想想，你说那个不高兴呢？
1: 这是一场历时2年的伟大远征，从1934年10月开始的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一路向北，红军最终在陕北落了脚。
10: 他这句话呢，就是高声地说，我们到家了，我们

0: 家了，快回家，行不行啊？
1: 到家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站稳脚跟，重整旗鼓，把革命的火种拨向更广阔的天地。长征是一场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2: 它是一个改变中国的远征，它是和最终新中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
1: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出发前，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其他根据地也遭受挫折，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2: 我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新的领导集体就在中央会开始崛起，就我们这个党呢开始学会了按照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
1: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1935年8月，八一宣言发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久后，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2: 长征之所以取得胜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党和红军的命运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要从土地革命转向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正是由于这个转变，使得党和红军赢得了生机和活力。
1: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不仅如此，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建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可以说，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道理讲到哪里，就把火种拨到哪里。
2: 长征途中建了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红色根据地，这些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所以长征改变中国，并且我们在长征的队伍中呢，我们让中国的各派力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红军的力量。
1: 90年后，一条新路正在脚下延伸。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
3: 它跟长征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它的这种长期性，那么它的这种就是面临的复杂的形势，这些呢都不是说一个短期内就能够解决的。
4: 那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4: 拼得的帮着妹妹父亲，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这既是对90年前那场远征的致敬，更是对今天这场新征程的清醒判断。新长征，新在哪里？首先是历史方位和任务变了。90年前，红军是从绝境出发，为生存而战，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的队伍。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点上，继续向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
7: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要推进经济社会的

0: 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1: 风险挑战也变了，当年红军面对的是追兵、封锁、雪山草地，是生与死的直接较量。如今新长征面临的风险挑战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生态等多领域。
2: 比如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加速演进之中，那么世界时间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那么联动着这国内我们又在推动我们的改革发展啊，那你就要处理好，对吧，这种安全和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1: 从国内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科技创新等各领域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挑战的综合性、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
0: 一方面，我国在基础研究上同世界科技强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力还有些不足。另一方面，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在现代化升级、现代化改造过程当中还面临不少难题。同时，我们国家的共强虚弱的这样一个态势还没有有效的缓解。
1: 那么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起点上，我们如何能走过这些新时代的雪山草地、娄山关、辣子口？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
0: 这九十年来，我们党和人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身处不同的历史方位，工作的这个环境、奋斗的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里面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1: 最根本的是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新时代进行的脱贫攻坚同样是一声令下进锐出战，八年，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进山乡，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是决定着我们事业成败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1: 理想信念也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而新的长征路上同样靠的还是理想信念。
2: 一个呢，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种坚定的啊，这种那么信念。再有呢，就是具体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事业发展，那么你要对它充满信心。我们的理想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1: 尽管实践路径不断创新，但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同样没有变。长征翻越的不仅是千山万水，还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这道坎。长征的胜利也说明，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如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国产大模型实力出圈，一代人接一代人擦亮了自立自强的底色。
0: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这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这个重要的方法论，仍然是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所要遵循的一个实践路径和方法论原则。
1: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也没有变。长征路上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走不到陕北。90年后的现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多人，世界上规模

0: 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稳稳托底，为了谁，依靠谁，答案一如既往。
1: 你把这个人民群众是放在心里的啊，那么你做各项决策的时候，能够以一个正确的政绩观，那么遇事呢与人民群众商量，对吧？从群众之间之中汲取这种智慧和力量，那我想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0: 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的精神也没有变。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如今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的长征才能行稳致远。
2: 我们要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着我们的中心任务分领域贯彻实施“十五五”的各项规划。
0: 这些没有变的长征精神的底色依旧历久弥新。90年后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历史把接力棒交到了这一代人手中，更续长征精神，新的长征就在脚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4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各大景区迎来旅游高峰，福建、山西等地都推出了夜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古城里看一看。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泰宁古城的核心区。那这个国庆假期啊，这里可以说得上是灯火璀璨，人群熙攘。那么说到夜游古城的打开方式，我首先最推荐您泛舟西上，来用水上的视角解锁古城的夜色。那么整个泰宁古城呢，是依山傍水而建，环绕着古城的这一圈呢，就是泰宁的母亲河金溪。那么您可以乘坐着百米长的龙头船来欣赏两岸璀璨的夜色，那沿途呢还可以观赏到两岸的这种非常美丽的表演。那么除了这个水上视角啊，您还可以跟我一样深入到古城的这些毛细血管当中来感受这里的烟火气。那么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正在上演的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非遗民俗鱼子灯。每到重要的节假日呢，乡亲们都会舞上这样一盏盏的鱼子灯来表达大家对于年年有余、五谷丰登的一个美好的愿望。那来逛古城，当然少不了的是来体验一下当地特色的一个风味儿。但这个摊位前已经围了很多人了，大家现在正在翘首以盼的是当地的一个小吃，叫做油浆豆腐。那可以看到，现在外表炸的已经金黄酥脆了，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还像豆花一样细嫩，那整个的这个口感的碰撞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妙。那么好听、好看、好逛、好玩，我们今天就感受到了古城当中的烟火气和岁月静好，都融在了这一片的夜色当中。
2: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大成古城的里面了啊。这个国庆假期啊，每到晚上呢，都有不少的游客来。

0: 这边打卡。那刚才呢，我就是从永泰门进来的，进来的一瞬间呢，我感觉瞬间就回到了这个北魏的平城了。整个这片区域呢，是依据古城的街巷地貌，还原了古平城的东市和西市的场景啊。刚才呢，我一路从那边的西市走过来，沿途可以看到有兜售这个香料啊、皮草的商铺，在这边呢还可以看到有这个丝路的驼商在这边行进。这个时间点啊，一场气韵十足的《木兰辞》正在精彩的上演着。它呢是根据我们家喻户晓的《木兰辞》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讲述了木兰替父从军的家国故事，尽显巾帼豪情。那我们看完了精彩的木兰辞的表演，现在我们已经行进到了西市的这个尽头。在这边呢是有特色的兵马场，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您看这个是烽火流星，旁边呢还有大家喜欢的变脸，在后面呢还有这个武术的展演。可以说呀，这样一场展演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欢呼声不断，而且是目不暇接呀，可以说是复刻了古平城边塞演绎的热闹场景。
1: 在国家五 A 级景区山东青州古城，当地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沉浸式体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假期游玩体验。
2: 青石板路古韵悠长，青砖黛瓦游人如织。国庆期间，青州古城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品特色美食，看民俗展演，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城的独特魅力。
3: 看到咱们这边的园林景观，然后包括古城的这些古建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有这种文化底蕴。
4: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的文化知识，这里的景色也特别漂亮。
2: 今年国庆假期，青州古城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时尚元素融合，在参与形式上兼顾静态观赏与动态体验。节日期间，古城日均客流量约1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左右。
1: 国庆假期，四川达州达川区三里古街华灯璀璨，流光溢彩，打铁花与千盏明灯点亮夜空，市民游客徜徉古韵街巷，在浓郁烟火气中共度假期。
5: 走进三里古街，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徐徐展开，街区内川剧变脸、传统民乐、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投壶、钉铁钉、实景角色扮演互动等体验项目穿插其间，游客漫步街巷，一步一景，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节日氛围。
6: 我们在这里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然后还有很多好玩的，在这里玩的也是非常开心。
5: 夜色渐浓，古街的假日氛围持续升温，打铁花、火壶展演精彩登场，匠人们挥洒千度高温铁水，漫天金花倾泻而下，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震撼魅力。
7: 打铁花和烟花瀑布都非常的震撼，有一种像星河落下的感觉。
5: 据了解，本次国庆主题文旅活动为期3天，共推出30余项特色演艺项目、12项趣味互动体验项目，设置60余个国风市集摊位，通过演艺引流、市集消费、打卡体验的一站式文旅消费模式，不断丰富假期夜间文旅供给，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潮玩是以文化表达和情绪价值为核心的玩具，其个性化的产品定位受到年轻人喜爱。这个假期，深圳不少人的快乐就是潮玩给的。这些让年轻人上头、让孩子走不动的潮玩，到底藏着什么魔力？又是从哪里来的？今天的小城潮我看，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东莞的石牌镇一探究竟。
8: 国庆期间，深圳欢乐谷正在举办的潮玩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在花车巡游环节，萌萌的玩偶不断摆出各种姿势，和大家亲密互动。哎，没想到吧，这个潮玩玩偶背后竟然是我。刚才我隔着头套就感受到了大家对于潮玩的喜爱。为什么潮玩这么受追捧呢？
9: 接下来我就将

0: 潮到底，带着大家去一探究竟。
1: 就是有一些情绪价值会让我很开心。
2: 我觉得他现在更多是一种陪伴的方式在我身边，因为他很可爱很治愈，看到他我就很开心。
0: 别看这些小家伙各有各的可爱，但他们的老家都在同一个地方，距离深圳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东莞。全国近85%的潮玩产自东莞，这座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链最密集的一环在石牌镇。
3: 我们大概是每个月都会有2-3个系列的新品更新迭代。在潮玩这个赛道，我敢说就是除了东莞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替代掉。
0: 石牌镇全镇的面积仅有48.7平方公里，却集聚了潮玩和玩具生产企业超400家，是东莞产值最大、潮玩企业及自主品牌最多的镇街。走进石牌镇的漫博中心，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潮玩品类在这里都找得到，别出心裁的创意展示也随处可见。
4: 客官，欢迎来到我们的本草纲目中药铺，我们这里有30多种中药材，要不我先给您把个脉
5: 啊。好呀。
4: 嗯，客官，您这个脉班味很重啊。
5: 那怎么，
4: 最近广东天气可能有点热，湿气重啊。
5: 嗯，
4: 要不给您来一个我们的那个潮人祛湿配方，
0: 芡实、红枣、薏米，再加上广东本地陈皮，一套潮人祛湿的药方就抓好了。服务员小火慢煎，细心打包。在这里买完，你会发现其实买到的不只是一个玩具，更是一份好心情。小药壶寓意包治百病，广东荔枝隐藏着事事顺利，把情绪价值和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装进有趣的小玩意儿里，就是潮玩出圈的第一重密码，懂你的心。
5: 凤冠、伞、扇子，还有我旁边的这个美轮美奂的大花轿，它呢看起来是一个工艺精湛的艺术品，实际上在我们潮玩圈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 3D 金属模型玩具，用的呢就是我手上的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金属的材料，把它剪下来，然后呢根据图纸进行的装配。您看，像我旁边的这个大花轿，工作人员告诉我需要2000多个零部件拼接完成。
2: 80%的一个产品都是由我们国家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贵州的非遗的苗银罐，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的非遗。当时我们那个苗银罐呢，直播售卖嘛，一周就卖出了700万的一个营业额，还是比较受到年轻人的一个欢迎。
0: 将非遗技艺在潮玩上复现，这是潮玩出圈的第二重密码，有文化的根。而将文化转变成创意落地，靠的则是石牌镇的产业链。
5: 石牌镇打造了一个8000平米的线下展示中心，在这里你不仅能够看到最新的潮玩产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体验到它从设计创意到 3D 打样到产品的出炉以及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
0: 从一张图到做成一个潮玩单品需要几步？第一步，拍照。第二步，生成。第三步，三维建模。第四步，3D 打印。第五步，喷色拼装。十几个小时后，您看，一个以记者为模板的1:1潮玩手办就诞生了，而这就是潮玩之都的制造速度。
6: 之前我们有一个客户是想我们在10天之内，然后完成28个款，然后到越南去参展，然后我们也是在10天之内，然后从一个 3D 打印，然后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实现落地，然后做完的。然后在行业来说，这个速度也是算是比较快的了。
0: 这样看来，创意再好得落地才算数，这就是潮玩出圈的第三重密码，造得快。石牌镇的速度靠的就是40多年玩具代工攒下的家底，从开模、注塑、喷油到装配，整套工艺链条都在这里扎了根。
7: 在这儿你能找到最优秀的喷油师傅，在这儿你能找到最棒的这个特别懂装配的师傅，把我们这个600多个零件、800多个零件，甚至2000到3000个机甲，对他们来说都是非。

0: 非常轻松的，就是方圆几公里之内，我就能够哎有求必应，就能找到我们所有的供应链的需求。
1: 有了这个家底，一批曾经只做代加工的玩具厂，走上了从创意到 IP 孵化、品牌打造、全球销售的转型之路。2023年，东莞本土原创 IP 产值首次超过代工业务，世界工厂开始卖自己的创意了。为了让全球客商快速融入，镇里还把潮湾中心的13项企业服务搬到线上，供需双方点点屏幕就能对接。小潮湾背后是大生意，今年1到8月，石牌镇潮湾集群总产值118亿元，全镇培育自有品牌企业超40家，拥有市场化原创 IP 超120个。通过举办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等文旅融合的方式，累计吸引游客约30万人次。潮流产品、潮流产业、潮流生活，这座小镇正在用潮玩链条将中国的潮文化传递给全球。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3: 6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6号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7号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7号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6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2: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时到11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4: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5: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4: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2: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亲子游人数持续增多，火车站人员密集，站台环境复杂，要格外注意孩子的安全问题。
6: 近日，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查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站内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7: 哎，小朋友，
8: 你家人呢？
7: 对，你妈妈在哪儿啊？”
8: 去哪儿找了你知道吗？
7: 你知道你妈妈电话吗？你妈妈电话告诉我一下。
6: 经与女孩家长电话沟通后得知，孩子妈妈临时前往车站其他区域办事，让孩子原

0: 地等候。为了确保安全，民警将女孩带回警务室照顾。几分钟后，孩子的母亲赶到警务室，民警对她进行了安全提示后，送他们继续乘车。近日，在河北定州东站，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通行时，手臂不慎被单向电动门夹住。执勤民警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民警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调整门扇缝隙，缓解挤压力度，扩大活动空间，并指导家长配合施救。
1: 胳膊直着，直着往外冲，能往外冲开。
0: 终于，男孩的手臂顺利脱困，经检查并无大碍。家长带孩子上下车时也要格外注意。在重庆北站，一名女童随家人上车时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列车工作人员与驻站乘警发现后，迅速将孩子拉了上来，所幸孩子并未受伤。铁路警方提醒，国庆返程客流高峰已至，旅途中家长务必要全程看护好孩子，切勿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远离站台缝隙、自动门等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七号夜间到九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彭博社五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4: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2: 受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影响，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导致部分欧洲国家面临着燃油短缺的困境，一些欧洲国家物流公司的经营也面临重重困难。
5: 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近郊的超新星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拥有约200辆卡车，是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表示，受燃油危机冲击、柴油供应短缺以及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经营面临多重挑战。
6: Folyamatosan változnak az üzemanyag ár emelkedések. Emelkedésekről beszélünk most, de már azért hiányok is megjelentek, és főképp a dízel hiány Magyarországon és Európában is, ami lehet számolni. A másik nagy problémánk az a munkaerőhiány, ami nem csak Magyarországon, hanem Európában is több ezer gépelemvezető hiányzik jelenleg ebből a szakmából, és nehéz most pótolni ezeket.
5: Vélej 10 表示，由于缺乏流动资金，在面对燃油危

0: 使货运公司经营出现困境，也给欧洲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
1: Aki látja az európai gazdaság, hogy hova indul, mikor kezd el növekedni, mikor csökkenni, elmondhatom azt, hogy szeptember elejétől azért a fuvarozás egy kicsit megindult, de nem tudjuk ezt még mire vérni, mert látjuk azt, hogy a válságok azért, az üzemanyagválságok és a háborúknak a lenemzárása, kitolása azért eléggé zavar van az európai gazdaságban.
2: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
3: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赵片强的账号发布了两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9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2: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4: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 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5: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0: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4: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 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じゃ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6: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水网是六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2: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3: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一号坪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应岩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2: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应岩掘进机始发掘进。
4: 从第一台到第9台，应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5: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了解了水网建设，我们再来看看算力网。内蒙古是我国东数西算工程8大枢纽节点之一，30家国内领先的算力民企中，已有20家落户内蒙古，投资规模超过2000亿元。在乌兰察布，年轻人已经被算力网带入了一个新赛道。这个曾经盛产土豆的城市，正在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 ——token 磁源。磁源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文本、代码、图像描述等信息的基本单元，也是智能经济重要的基础计量单位。从种土豆到种 token， 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一起看看这里的年轻人都发生着哪些变化呢？
6: 乌兰察布的秋天已经开始寒冷，而一座座数据中心的建设却非常火热。
7: 那么我们的数据中心里面要
6: 同样忙得热火朝天的，还有这些在乌兰察布职业学院培训的学员们，他们正在为几天后去数据中心面试求职紧张准备着。眼下，乌兰察布已经聚集了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对基础设施运维的专业人员需求很大。为此，当地人社部门已经开办了20多期技能培训班，为数据中心输送人才。
8: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培养了大概的话已经是上千名学员了，总计。
9: 当时面试的是，也是这些头部数据中心。
6: 23岁的陈刚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他在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已经2年了。这次受老师邀请，特意回学校给同学们传授面试经验。
9: 进入这行的话，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在之后的学习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进步的。
10: 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6: 积累了2年工作经验，陈刚上个月刚刚通过考核，升职了楼栋值班长。
11: 乌兰四号，乌兰四号，收到回复。
6: 陈刚告诉记者，基础设施运维员主要工作是日常巡检，确保电力、制冷、机房等设备运行安全，因此必须熟练掌握电器、暖通、弱电、消防等知识。
12: 那你觉得最难的是学什么呀？
10: 我个人认为最难就是电器，到后面它会需要一些相关的函数呀、微积分这些的。
6: 如今的陈刚天天接触的都是最前沿的技术，而在2年前，他对自己的前途还很迷茫。
12: 家家户户都种土豆是吗？
10: 因为乌兰察布也是中国首都嘛。
6: 陈刚的家在乌兰察布察右后旗，这里的百姓世代以种土豆为生，不少年轻

0: 人都选择外出务工，陈刚也曾经在青岛找到一份酒店服务员的工作。2022年，内蒙古被纳入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乌兰察布因为年均气温只有4.3度，拥有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被列入枢纽起步区。短短几年间，华为、阿里、快手等头部企业的数据中心项目相继落地。听到家乡的一个个好消息，陈刚马上辞职回来了。
1: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上面写的各种大型企业都是耳熟能详的企业，就是当时觉得哇，乌兰察布居然还有这种大型企业，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第二次机会。
0: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顺利入职数据中心。今年他还通过了专升本考试，正在进修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
1: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现在我乌兰察布超越云谷，你就会促使自己想去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0: 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家乡。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2: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愿望啊，就是赶紧面试成功，深耕这个行业。
1: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就是在乌兰察布我们年轻人还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4: 7至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6: 15-5时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长途自驾出游呢将陆续返程，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断，执勤民警也更加的忙碌起来，巡逻疏导交通处理事故，怎样才能更早发现险情，更快的提供帮助？山东高速交警采用无人机等科技助力守护出行安全。国庆期间，记者跟随一线民警执勤，记录高速路上的真实警情，体验科技给民警执法带来的便利。
1: 在山东省公安厅

0: 交管总队直属高速一二支队指挥中心，民警接到一名驾驶人报警，说轮胎爆了。
1: 哪条高速什么位置啊？
2: 这我这个离青州服务区还有10公里，
1: 往东走吧，北京方向。
0: 北京方向是往西走。
3: 车辆究竟停在哪儿，甚至自己停在第几车道，他都说不清楚。
1: 指挥中心先提醒他注意避险，同时调看道路视频，联系一线路面力量。
4: 一直非说是往东走，然后我们监控看了一下，也没找着他，他在第一车道，我们这边先让他移到应急车道，一会儿把手机号发群里。
1: 然后我们就围绕这个青州服务区附近，就开始用通过监控视频以及无人机巡逻和民警巡逻这三种方式，然后一起联动去找这个事故车。
4: 民警沿着他描述的位置查看视频，画面中却没有找到对应车辆。民警一边继续打电话确认，一边借助无人机寻找。
5: 高速交警，你这车是什么车？什么颜色的？白色宝骏。
4: 白色的宝骏。
5: 哦，
4: 你现在扣牌停了吗？
5: 我停在应急车道了。
1: 最终，无人机找到了当时车辆。这与先前根据驾驶人描述查找的区域相距了4-5公里。此时，刚好一辆准备到主线上工作的路政车辆也经过这里。指挥中心随即把新确认的位置传给相关警力及救援力量。在高速公路上找车赶往现场，为什么需要空中的帮助？ 无人机从空中前往，不必沿着车道绕到出入口，还能从不同角度查看道路，将图像实时回传。在路面警力赶到之前，指挥中心就可以先了解栈道拥堵和人员停留的情况，指导处置。在济青高速北线部分路段，沿线布设的10处无人机机场已经用于日常智能巡检。无人机按照设定的任务自动巡飞。 道路上的车流异常停车等情况，通过回传画面出现在指挥中心的屏幕上。视频巡查、无人机巡飞与路面巡逻相互配合，构成立体化巡防体系。遇到需要救援的警情，指挥中心还会联系路政和高速公路公司的救援人员，就近赶往现场。
6: 通过这个应用集中数据，能展示我们的日常的警力、警车的实时的位置情况，包括流量的实时的变化。
1: 是对我们这个指挥中心指挥调度能直观的、能快速的、能够调度这个警力，精准的去处置路面的警情。
7: 发生事故或故障后，及时报警说清位置，才能让处置力量尽快赶到。但就像前面这起警情一样，在报警电话中，有人说不清行驶方向，有人只记得经过一座桥、一个路口，车出了问题，越着急越难把位置讲明白。
1: 比如说，当事人无法提供他准确的事故位置，这个是我们目前接警所遇到的比较共性的一个问题。救援力量在想办法尽快找到车，驾驶人也可以把求助信息说得更准确。在济青高速，护栏上的定位牌就能提供帮助。
7: 民警介绍，如果附近找不到定位牌，也可以借助手机上的导航软件查看位置。目前国内主流导航软件都支持报警定位等相关功能。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位置的话，可以搜索“一键报警”，然后你的具体的位置就会显现出来，直接呼叫幺二幺二了。你看刚才是呼叫幺二，现在一上高速就变成了呼叫幺二幺二，发生事故车靠边人，车离急报警，这9字真言都有。
1: 空中巡查和指挥调度为路面处置提供了帮助，但民警赶到现场，危险就结束了吗？一次追尾事故的救援过程中，附近又发生了轻微的碰撞，民警提醒，事故处置现场二次事故的风险不容忽视。济青高速北线是国家高速青银县的起始段，也是山东第一条、全国第4条高速公路。 经过改扩建，很大一部分路段以拓宽为双向8车道，路面宽阔，路况良好，车辆通行速度快。在巡逻民警看来，长假里不少险情都与驾驶人的注意力有关。
7: 注意力不集中，主要体现在就是玩手机、拨打电话，还有一种就是电车大屏幕啊，切换音乐。

0: 音乐、切换导航，这些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1: 高速行驶时，一旦前方出现异常，留给后车反应的时间十分有限。巡逻中，民警发现前方刚刚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前车已经侧翻，前车驾驶人受伤不重，但因车辆侧翻被困车内，一时无法脱身。第一二车道上有事故车辆，旁边还有人员停留，后方车辆仍在不断驶来。
0: 车还能动吗？
2: 能动
0: 啊，
2: 能动，
0: 能动就先移到边上去，好吧？看看能不能动，好吧？
3: 你们还行吗？没事没事，你先上里边去，好吧？救援姐，都上里边去，这车太多了，这个时候在这他们看不见你。
1: 撤到安全地带的一名女乘客仍然十分紧张，担心着车里的同伴。女民警几次隔着护栏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她，也反复提醒她留在安全位置。
0: 没事没事啊，放心，没事没事，你先保护好自己啊，不要出来，就在这里边啊，保护好自己。看到我们警察过去啊，相当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就是哭着告诉我还有人在里面，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去安慰他。这个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是我也会很紧张很害怕。
1: 就在处置过程中，附近又发生了轻微追尾，第一起事故的救援尚未结束，民警又要把刚发生碰撞的车辆引导到路边。
0: 赶紧靠边靠边，靠那个应急车道那边哈，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车流量太大了，抓紧。
1: 前方发生事故，后方驾驶人要注意观察，及时减速，避免再次碰撞。而已经发生事故的车辆和人员也要尽快撤到安全位置。如果车辆受损无法移动，现场人员又该怎么办？
4: 如果车辆这时候已经不能够移动，这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在车辆周围逗留，不要去争论、查看相关的情况，而是要尽快的移动到安全地带，也就是护栏外，然后呢再进行报警。报警的时候呢，要注意说明相关的情况，比如有没有人员受伤，车辆的受损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样方便我们的救援人员到现场之后能够快速的进行处置。
5: 追尾是高速公路中最常见的事故之一，前车刹车，后车撞了上去，后车驾驶人却觉得责任不能全由自己来承担。面对这样的事故，民警既要查清经过，也要向驾驶人解释安全距离为什么不能少？
1: 淄博位于连接山东省会济南和青岛的重要通道上，近几年淄博烧烤走红，长假赶来游玩的车辆与经过这里的长途车流汇到一起，收费站、服务区和枢纽附近车辆进出频繁，民警巡逻时也格外留意这些位置。
6: 好多人，因为我们淄博最近这几年不也比较火吗？有一些他们下午赶下午的过来吃饭，然后就会出现在那个，基本都在那个淄博收费站，然后临淄收费站就会大堵车，然后事故比较集中。
1: 节前的一次部署会上，民警逐一梳理容易拥堵的点位，讨论驻勤和巡逻车辆怎样配合，针对不同辖区的道路和车流特点，支队按照一队一策制定了13份安保实操手册，明确驻勤、巡逻和增援安排。这次的国庆长假，山东交警直属高速交警支队还首次增加了警用摩托。面对车流集中时的缓行路段，警用摩托利用车身小、机动灵活的特点，参与巡查和警情先期处置，与巡逻警车配合。空中有无人机查看路况，地面有警车、警用摩托分工巡逻。指挥中心则持续把现场信息传给出警民警。上午民警巡逻发现前方发生了碰撞，先把车辆引导到安全地点。这起追尾中，后车驾驶人承认撞上了前车，却不认同自己应承担全部责任。他觉得是对方突然刹车才让自己来不及反应，对事故责任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民警进一步向他们了解碰撞前的情况。
7: 压
8: 的，对，这个责任肯定不是全我担着呀。我的责任我一直在承认，我没有回避我的责任，但是他急刹这个事儿我不能理解，我不能全担责。
9: 他不是说他前头没任何情况他突然一脚刹车，而是前头出现了交通拥堵，跟着我警察。
1: 双方互留联系方式后，民警安排警车带路前往事故科处理。 随后。

0: 事故民警调取相关视频调查，认定后车未保持安全车距，承担这起追尾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与现场处置民警的初步判断一致。而节假日期间处理事故的人较多，从现场处置到调取视频核查，这起碰撞也耽搁了双方原定的出游行程。民警提醒，跟车时留足距离，才能给突发情况留出反应时间。
1: 当然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咱这么开着车，我跟前面车是保持的很好的安全车距，肯定会有车主动穿插进来，这个时候作为安全来讲的话，你要主动减速去主动拉开这个安全车距，而不是说让别人去给你让出这个安全车距，那样就很被动。
0: 事故责任要根据证据认定，停留在行车道上争论还可能引发新的危险。那么确保安全之后，双方可以怎样处理事故，解决争议？
2: 如果现场能够双方达成一致，走交通事故的这个快处快赔，那么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拍好照片，事后呢向保险公司理赔。如果双方有争议，不能立刻达成协议，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12122，然后由交警首先进行远程指导。如果对交警远程指导还不满意，我们可以派出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理。所以呢，还是希望广大的驾驶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先确保自身安全，把车停到安全的地带，再去处理有关赔偿的事宜。
3: 假期出游遇到美景，大家常常希望能够停下车驻足观看。跨海大桥风景好，能不能停靠一会儿拍张照片再走？有的驾驶人觉得已经打开了双闪，又没有占着正常的行车道，应该没有关系。真是这样吗？在青岛胶州湾大桥，民警巡逻中经常要提醒游客，不能把高速公路当作观景平台。
0: 在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民警正沿着桥面巡逻。这座连接胶州湾东西两岸的跨海通道，也是外地游客来青岛时常走的一条路。海面开阔，沿途景色吸引人，一些驾驶人便想停下来看看。大桥上常见的违法停车原因就是看风景、拍照。假期车流密集，警情一旦出现，路面民警就要尽快赶去。但在大桥上，有时看见了事故现场，也无法马上抵达。
4: 大桥是全程封闭状态，没有车辆掉头的一些位置。我们的巡逻车也是在收费站进行掉头。
0: 路面处置受到道路条件限制，就更需要尽早掌握情况。大桥上遍布的摄像头和高速公路公司的巡查力量，也为民警提供了帮助。对于巡查发现的违法停车行为，指挥中心及时把信息传给路面巡逻民警，前往催促车辆驶离。这一天，民警赶到后发现，其中一名驾驶人正在反复操作手机，他没有下车拍照，而是在寻找导航。
5: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在这儿停呀？
6: 我找不见导航了，就走到这儿找不见导航。
0: 驾驶人觉得只停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民警当场指出了他的错误。
7: 你这调导航啊，这都不算是应急情况，
6: 对，
7: 知道吧？
6: 对，
7: 在应急车道停车呢，属于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0: 除了在应急车道停车，面对沿途的风景，有的驾驶人或者乘客还想出了另一种拍照办法：车不停，人把头、手伸出窗外，甚至整个上身都探出车外，看起来没有停车占道，这样做却同样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7: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哪怕前车车轮胎掉下来一个小石头崩到脸上，那速度也很，那个冲击力也很大，然后打到脸上面部这个任何位置，都容易发生一个大的伤害。
0: 民警继续沿桥巡逻，指挥中心也在通过视频和无人机留意路面情况。高速公路线路长，警情发生的地点不固定，怎样让不同岗位的人员及时发现情况，相互配合，是假期交通保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8: 这几年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思考啊，在立体的巡逻防控方面，就是特别利用无人机、视频巡查和路面的巡逻警力这个相互配合，特别是通过这种立体巡防，我们能够及早地发现这个路面的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警情，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

0: 及时派员到这个事发地点进行处置，这样呢也能够给这个假期出游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吧。
1: 假日期间，除了出行安全，在游玩时呢，也要警惕身边暗藏的风险。在福建厦门，一名女子在海边落水遇险，被湍急的海流冲向外海，危急时刻，民警迅速出动。
2: 我们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有一名群众在游玩时不慎落水，水当时比较急，就把这个群众顺着海沟一直冲，很快就把群众冲到了外海。
3: 从这下去，从这这里不动了，快点，给那个幺幺打电话，快点了。
4: 民警一边安排同事呼叫增援，一边顺着岸边冲入海中。然而在冲出五六百米后，一道深水海沟挡在了民警与这名落水群众之间。
2: 然后我就叫落水的群众，我说你试着找一个脚能够得着地的地方先站着，不要动，以免不慎落入深水区。然后我就一边安抚群众，然后我们119和120和岸线巡防队员同时到了现场。
4: 由于民警与落水女子之间隔着50多米的海沟，且此时正值涨潮，水域在不断变宽，救援人员决定从另一处较浅海滩迂回接近。
3: 那靠着绳子跳下去，救生圈套在那个落水群众身上，然后跟另外一个辅警再把一条大的绳子，他在前面拖，我在边扶着那个落水群众，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上来，那个淤泥很不好走，水又多。
4: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这名遇险女子终于被成功救回上岸。
2: 缓一下，缓一下，
3: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还很长，还很长。
3: 下次要注意点。
4: 由于长时间在淤泥和海水里浸泡跋涉，救援人员全身都是泥泞，衣服湿透，裤腿和鞋上裹着厚厚的淤泥。
2: 我这个闸口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深坑，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石墩在里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这是一个跟大海相连接的一个海口，这个地方刚好挖了一条深沟，水流比较湍急，而且也比较凶险。
4: 警方提示，游客到海边游玩时最好结伴而行，同时注意潮汐变化，不熟悉的海域切勿盲目下海。如遇有人落水，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力量到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国庆假期，广州街头烟火升腾，实在广州的招牌吸引着八方来客。然而，餐饮油烟问题却长期困扰着经营者和周边的居民。今年8月15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带来了契机。
6: 法典第250条明确了餐饮项目选址禁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在广州市荔湾区的政务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在登记环节，系统会弹窗提醒选址不符的经营者。
7: 其实呢，我们之前已经选好了地址，但是今天过来办理的时候呢，就被弹窗拦截了。这个办证呢，我们也担心后期啊，会被居民投诉，或者是被环保部门处罚，避免我们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后续的麻烦。
8: 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特色是更加注重从源头进行把关，要求地方政府对布局进行引导，哪些地方能建，哪些地方不能建，从源头避免了开业及投诉的现象。
9: 我身后这条美食街区就是广州海珠区的宝月坊，曾经啊，这里是广州市著名的夜宵一条街，上百家餐饮企业的油烟污染让这儿的居民苦不堪言。不久前，海珠区探索片区集中治理的新模式，把油烟整治的刚性要求和城市更新相结合，让城市既有高颜值又有烟火气。
6: 法典管控重点针对新改扩建餐饮项目，对法典生效前已经开办的老店不搞一刀切关停，而是通过设施改造、运维监管化解扰民问题。生态环境法典第

0: 1132条第一款规定，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未正常使用或未采取其他设施致油烟超标排放的餐饮经营者，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生态环境法典还对油烟扰民设立柔性调解机制。第1078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排放油烟的单位与受侵害的居民友好协商，通过调整经营时间、采取补救措施等方式，妥善解决纠纷。不久前，广州九家入住改造后的书坊街建设之初，周边市民担心油烟扰民，向属地街道和市生态环境局反映诉求。
1: 居民啊，对这个在老街区里面开这个餐饮的项目里面，他有一定的担心的。他们加装降低油烟污染的那个设备，那整个项目运行的都很良好。
0: 目前，广州市正引导居住与经营功能分区同步提升夜市烟火气与文明度。国庆期间，当地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以法典为依托，用通俗方法宣传油烟防治要求。
2: 我们深切感受到，法典对餐饮油烟的治理管得更清晰，管得更严格，介入得更早。广州市在国庆节前夕出台了针对餐饮油烟专项治理行动方案，建设小而美的餐饮油烟管理单元，以精细化治理守护城市烟火气，让生态环境福祉人人触手可及。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炒三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1: 六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六号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7号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7号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六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时到10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
2: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3: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2: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

0: 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1: 国庆假期，各大景区迎来旅游高峰。在国家五 A 级景区山东青州古城，当地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沉浸式体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假期游玩体验。
0: 青石板路古韵悠长，青砖黛瓦游人如织。国庆期间，青州古城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品特色美食，看民俗展演，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城的独特魅力。
2: 看到咱们这边的园林景观，然后包括古城的这些古建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有这种文化底蕴。
3: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的文化知识，这里的景色也特别漂亮。
0: 今年国庆假期，青州古城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时尚元素融合，在参与形式上兼顾静态观赏与动态体验。节日期间，古城日均客流量约1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左右。
1: 国庆假期，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听寺古街经过保护性改造提升，正式对外开放。一个集实景演绎、特色市集、夜游体验于一体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4: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听寺古街依听寺河而建，分为东西两街，已有数百年历史。经过改造，国庆假期开门迎客的是西街，这里汇聚了29处业态点位及文化体验、非遗展示、休闲消费于一体。街区还设置了15个互动体验项目，包括诗词问答、投壶套圈等游戏，不少游客全家出动度过美好时光。
5: 整个园区所有的吃喝玩乐、小孩玩的和大人可以休闲的场所还是比较齐全的，整体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4: 听寺桥镇是北伐听寺桥战役发生地，立足红色文化资源，当地还打造了听寺有戏红色文旅项目。全新开放的听寺古街正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6: 把本地的民间传说、红色革命故事转化成为可看可参与的沉浸式内容，希望游客来到这里，既能读懂听寺的历史文化，也能享受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7号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彭博社5号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8: 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科维奇于10月12号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根据这份战略构想，如果遭到袭击，北约将首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无人机和最低限度的载人操作系统，以及人工智能辅助目标锁定等技术，阻止对方推进。取得行动自由后，北约将寻求进一步打击对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目标是迅速并压倒性的击败进攻部队。这份战略提出，各成员国需共同应对低于传统战争门槛的混合威胁。北约希望通过展示备战能力，让潜在对手认定发动攻击无法取胜。 格林科维奇的发言人奥滕奈拒绝讨论所谓胜利理论的细节，

0: 但强调北约的所谓防御属性。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称，目前不存在俄罗斯对北约领土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他同时宣称欧洲必须为长期面对混合战争做好准备。彭博社称，北约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不过在坦克等传统武器和无人机等新兴技术之间应如何分配资源，各国仍存在分歧。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据以色列媒体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涉案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副乙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是为加沙复仇，但相关报道内容尚未得到以色列和阿联酋官方证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披露，就在副驾驶哈马米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后数小时，他的社交媒体上竟然发布了两段视频，而部分视频内容与极端主义有关。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副驾驶哈马米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在客机驾驶舱内的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米在社交媒体平台领英和赵片强的账号发布了两条视频。第一条视频是多段视频的合集，画面里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多架飞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定位确认其中一段画面拍摄于迪拜。这条视频还包括2023年哈马米直飞阿曼航空从迪拜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时从驾驶舱内部拍摄的内容，标注的日期、航班号和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的时间吻合。这条视频最后悼念了两个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一处美国中央情报局站点发动袭击的自杀式袭击者巴拉维。他发布的第二条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是从空中视角展示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这两条视频发布的时间是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后近9小时，当时哈马米早已被羁押。目前尚不清楚这两条视频是提前设置的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代为上传。哈马米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已经遭注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目前断定哈马米的作案动机还为时过早，但现有的这些发现引发大量疑问。有极端倾向的哈马米究竟是怎么通过背景审查的？他又是怎么获得直飞敏感航线的资格的？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3: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何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4: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5: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い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

0: 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好奇粛清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1: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あの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2: 当地时间6号，一艘邮轮在索契附近黑海海域起火。俄罗斯交通部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因遭到无人艇袭击起火，23名船员已经获救上岸。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员受伤。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位于委内瑞拉西北部的一处炼油厂发生火灾，目前工作人员已被紧急疏散，炼油厂停产。
3: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水网是六张网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4: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
5: 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一号坪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一年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4公里，同时14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4: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硬岩掘进机始发掘进。
6: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硬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汉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4: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7: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8: 目前，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为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日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以上。
9: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解决的是突破一批国产关键材料装备技术瓶颈，逐步实现国产化全面替代，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以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闯出新局面。
1: 那么严重，到最后三个方面一分火，热泪盈眶。
2: 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改变中国的原则，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
0: 新起点上走好新征程，
3: 90年来没有变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4: 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0: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的胜利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一次绝境中的远征，为什么能开创一个新局？今天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为什么是一场新的长征？这场新的长征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又该怎样去开创呢？1936年10月的甘肃会宁将台堡一带，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远道而来的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已经提前到达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8: 复活了就高兴了，我们力量大了，
1: 热泪盈眶，那个流泪是高兴的流泪，有那么艰苦，到最后三个方面就回火，你大家就想想，你说那个不高兴吗？
0: 这是一场历时2年的伟大远征，从1934年10月开始的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一路向北，红军最终在陕北落了脚。
9: 他这句话呢，就是高声地说，我们到家了，我们有家了，快回家休息吧。
0: 到家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站稳脚跟，重整旗鼓，把革命的火种拨向更广阔的天地。长征是一场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2: 它是一个改变中国的远征，它是和最终新中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
0: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出发前，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5次反围剿失败，其他根据地也遭受挫折，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2: 我们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新的领导集体就在遵义会开始崛起，就我们这个党呢，开始学会了按照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1935年8月，

0: 正是由于这个转变，使得党和红军赢得了生机和活力。
1: 长征的胜利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不仅如此，革命的火种在神州大地建成燎原之势，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可以说，红军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道理讲到哪里，就把火种拨到哪里。
0: 长征的途中建了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红色根据地，这些红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就成了后来的新中国。所以长征改变中国，并且我们在长征的队伍中呢，我们让中国的各派力量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红军的力量。
1: 九十年后，一条新路正在脚下延伸。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
2: 它跟长征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它的这种长期性，那么它的这种就是面临的复杂的形势，这些呢都不是说一个短期内就能够解决的。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头
4: 皮薄肉厚，
3: 哎呀，
4: 厚果子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帮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这既是对九十年前那场远征的致敬，更是对今天这场新征程的清醒判断。新长征，新在哪里？首先是历史方位和任务变了。九十年前，红军是从绝境出发，为生存而战，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的队伍。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点上，继续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
6: 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要推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1: 风险挑战也变了，当年红军面对的是追兵、封锁、雪山草地，是生与死的直接较量。如今新长征面临的风险挑战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生态等多领域。
2: 比如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加速演进之中，那么世界时间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那么联动着这个国内我们又在推动我们的改革发展啊，那你就要处理好，对吧，这种安全和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1: 从国内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科技创新等各领域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风险挑战的综合性、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
6: 一方面，我国在基础研究上同世界科技强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能力还有些不足。另一方面，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在现代化升级、现代化改造过程当中还面临不少难题。同时，我们国家的共强虚弱的这样一个态势还没有有效的缓解。
1: 那么，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起点上，我们如何能走过这些新时代的雪山草地、娄山关、辣子口？长征精神依旧是我们汲取力量的源泉。
6: 这九十年来，我们党和人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身处不同的历史方位，工作的这个环境、奋斗的内容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里面没有

0: 练的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一系列精神底色。
1: 最根本的是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新时代进行的脱贫攻坚，同样是一声令下，进锐出战。八年，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进山乡，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仍然是决定着我们事业成败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1: 理想信念也没有变。长征胜利启示我们，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而新的长征路上，同样靠的还是理想信念。
2: 一个呢，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这种坚定的啊，这种那么信念。再有呢，就是具体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事业发展，那么你要对它充满信心。我们的理想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1: 尽管实践路径不断创新，但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同样没有变。长征翻越的不仅是千山万水，还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这道坎。长征的胜利也说明，只有掌握科学理论，才能把握正确前进方向；只有立足实际、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才能不断走向胜利。如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国产大模型实力出圈，一代人接一代人擦亮了自立自强的底色。
0: 在新的长征征途上，这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这个重要的方法论，仍然是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所要遵循的一个实践路径和方法论原则。
1: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也没有变。长征路上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走不到陕北。90年后的现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3亿多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稳稳托底。为了谁？依靠谁？答案一如既往。
2: 你把这个人民群众是放在心里的啊，那么你做各项决策的时候能够以一个正确的政绩观，那么遇事呢与人民群众商量，对吧？从群众之间之中汲取这种智慧和力量，那我想我们就一定能够翻过一个又一个雪山草地，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
1: 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的精神也没有变。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如今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的长征才能行稳致远。
0: 我们要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着我们的中心任务分领域贯彻实施十五五的各项规划。
1: 这些没有变的长征精神的底色依旧历久弥新。90年后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历史把接力棒交到了这一代人手中，更续长征精神，新的长征就在脚下。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长途自驾出游呢将陆续返程，高速公路上车流不断，执勤民警也更加的忙碌起来，巡逻疏导交通处理事故，怎样才能更早发现险情，更快的提供帮助？山东高速交警采用无人机等科技助力守护出行安全。国庆期间，记者跟随一线民警执勤，记录高速路上的真实警情，体验科技给民警执法带来的便利。
1: 在山东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直属高速一二支队指挥中心，民警接到一名驾驶人报警，说轮胎爆了。
2: 哪条高速什么位置啊？
3: 在我这个离青州服务区还有10公里，往东走吧，北京方向。
2: 北京方向是往西走。
1: 车辆究竟停在哪儿，甚至自己停在第几车道，他都说不清楚。指挥中心先提醒他注意避险，同时调看道路视频，联系一线路面力量。
4: 人一直非说是往东走，然后我们监控看了一下，也没找着他，他在第一车道，我们这边先让他移到应急车道，一会儿把手机号发群里。
2: 然后我们就围绕这个青州服务区附近，就开始用通过监控视频以及无人机巡逻和民警巡逻这三种方式，然后一起联动去找这个事故车。
1: 民警沿着他描述的位置查看视频，画面中却没有找到对应车辆。民警一边继续打电话确认，一边借助无人机寻找。
4: 高速交警，你这车是什么车？什么颜色的？
5: 白色宝骏。
4: 白色的宝骏。你现在靠边停了吗？
5: 我停在应急车道了。
1: 最终，无人机找到了当时车辆，这与先前根据驾驶人描述查找的区域相距了4-5公里。此时刚好一辆准备到主线上工作的路政车辆也经过这里，指挥中心随即把新确认的位置传给相关警力及救援力量。在高速公路上找车赶往现场，为什么需要空中的帮助？无人机从空中前往，不必沿着车道绕到出入口，还能从不同角度查看道路，将图像实时回传。在路面警力赶到之前，指挥中心就可以先了解站道拥堵和人员停留的情况，指导处置。在济青高速北线部分路段，沿线布设的10处无人机机场已经用于日常智能巡检。无人机按照设定的任务自动巡飞，道路上的车流、异常停车等情况，通过回传画面出现在指挥中心的屏幕上。视频巡查、无人机巡飞与路面巡逻相互配合，构成立体化巡防体系。遇到需要救援的警情，指挥中心还会联系路政和高速公路公司的救援人员，就近赶往现场。
6: 通过这个一种集中数据，能展示我们的日常的警力、警车的实时的位置情况，包括流量的实时的变化，说对我们这个指挥中心指挥调度能直观的、能快速的那个调度这个警力，精准的去处置路面的警情。
1: 发生事故或故障后，及时报警，说清位置，才能让处置力量尽快赶到。但就像前面这起警情一样，在报警电话中，有人说不清行驶方向，有人只记得经过一座桥、一个路口。车出了问题，越着急越难把位置讲明白。
7: 比如说当事人无法提供他准确的事故位置，这个是我们目前接警所遇到的比较共性的一个问题。
1: 救援力量在想办法尽快找到车，驾驶人也可以把求助信息说得更准确。在济青高速，护栏上的定位牌就能提供帮助。
8: 还有那个扫码救援4个字，你可以直接扫上面的码，或是打上面电话，就可以直接报警了。你报警的时候就显示位置。
1: 民警介绍，如果附近找不到定位牌，也可以借助手机上

0: 的导航软件查看位置。目前国内主流导航软件都支持报警定位等相关功能。
1: 如果不清楚自己的位置的话，可以搜索一键报警，然后你的具体的位置就会显现出来，直接呼叫1212了。你看刚才是呼叫12，现在一上高速就变成呼叫1212。发生事故，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字真言都有。
2: 空中巡查和指挥调度为路面处置提供了帮助，但民警赶到现场，危险就结束了吗？一次追尾事故的救援过程中，附近又发生了轻微的碰撞。民警提醒，事故处置现场二次事故的风险不容忽视。
0: 济青高速北线是国家高速青银线的起始段，也是山东第一条、全国第四条高速公路。经过改扩建，很大一部分路段已拓宽为双向八车道，路面宽阔，路况良好，车辆通行速度快。在巡逻民警看来，长假里不少险情都与驾驶人的注意力有关。
1: 注意力不集中主要体现在就是玩手机、拨打电话，还有一种就是电车大屏幕啊，切换音乐、切换导航，这些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
0: 高速行驶时，一旦前方出现异常，留给后车反应的时间十分有限。巡逻中，民警发现前方刚刚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前车已经侧翻，前车驾驶人受伤不重，但因车辆侧翻被困车内，一时无法脱身。第一二车道上有事故车辆，旁边还有人员停留，后方车辆仍在不断驶来。
1: 车还能动吗？
3: 不动
1: 啊？
3: 不动。
1: 能动就先移到边上去，好吧？看看能不能动，好吧？
4: 你们还行吗？没事没事，你先上里边去，好吧？注意安全，都上里边去。这车太多了，这个时候在这儿他们看不见你。
0: 撤到安全地带的一名女乘客仍然十分紧张，担心着车里的同伴。女民警几次隔着护栏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她，也反复提醒她留在安全位置。
1: 没事没事啊，放心，没事没事，你先保护好自己啊，不要出来，就在这里边啊，保护好自己。看到我们警察过去啊，相当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就是哭着告诉我还有人在里面。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去安慰她。这个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是我也会很紧张，很害怕。
0: 就在处置过程中，附近又发生了轻微追尾。第一起事故的救援尚未结束，民警又要把刚发生碰撞的车辆引导到路边。
1: 赶紧靠边，靠边，靠那个应急车道那边哈，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车流量太大了，抓紧。
0: 前方发生事故，后方驾驶人要注意观察，及时减速，避免再次碰撞。而已经发生事故的车辆和人员也要尽快撤到安全位置。如果车辆受损无法移动，现场人员又该怎么办？
5: 如果车辆这时候已经不能够移动，这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在车辆周围逗留，不要去争论查看相关的情况，而是要尽快的移动到安全地带啊，也就是护栏外，然后呢再进行报警。报警的时候呢，要注意说明相关的情况，比如有没有人员受伤，车辆的受损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样方便我们的救援人员到现场之后能够快速的进行处置。
2: 追尾是高速公路中最常见的事故之一，前车刹车，后车撞了上去，后车驾驶人却觉得责任不能全由自己来承担。面对这样的事故，民警既要查清经过，也要向驾驶人解释安全距离为什么不能少。
0: 淄博位于连接山东省会济南和青岛的重要通道上，近几年淄博烧烤走红，长假赶来游玩的车辆与经过这里的长途车流汇到一起，收费站、服务区和枢纽附近车辆进出频繁，民警巡逻时也格外留意这些位置。
6: 好多人，因为我们淄博最近这几年不也比较火吗，有一些他们下午赶下午的过来吃饭，然后就会出现在那个，基本都在那个淄博收费站，然后临淄收费站就会大堵车，然后事故比较集中。
0: 节前的一次部署会上，民警逐一梳理容易拥堵的点位，讨论驻勤和巡逻车辆怎样配合，针对不同辖区的道路和车流特点，支队按照一队一策制定了13份安排。

0: 保实操手册，明确驻勤巡逻和增援安排。这次的国庆长假，山东交警直属高速交警支队还首次增加了警用摩托。面对车流集中时的缓行路段，警用摩托利用车身小、机动灵活的特点，参与巡查和警情先期处置，与巡逻警车配合。空中有无人机查看路况，地面有警车、警用摩托分工巡逻，指挥中心则持续把现场信息传给出警民警。上午民警巡逻发现前方发生了碰撞，先把车辆引导到安全地点。这起追尾中，后车驾驶人承认撞上了前车，却不认同自己应承担全部责任。他觉得是对方突然刹车才让自己来不及反应。对事故责任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民警进一步向他们了解碰撞前的情况。
1: 加的，
2: 对，凭什么这个责任你肯定不能全我担着呀？我的责任我一直在承认，我没有回避我的责任，但是他急刹这个事儿我不能理解，我不能全担责。
3: 他不是说他前头没任何情况他突然一脚刹车，而是前头出现了交通拥堵，跟着我警察。
0: 双方互留联系方式后，民警安排警车带路前往事故科处理。随后事故民警调取相关视频调查，认定后车未保持安全车距，承担这起追尾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与现场处置民警的初步判断一致。而节假日期间处理事故的人较多，从现场处置到调取视频核查，这起碰撞也耽搁了双方原定的出游行程。民警提醒，跟车时留足距离，才能给突发情况留出反应时间。
4: 当然，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咱这么开着车，我跟前面车是保持的很好的安全车距，肯定会有车主动穿插进来。这个时候，作为安全来讲的话，你要主动减速，去主动拉开这个安全车距，而不是说让别人去给你让出这个安全车距，那样就很被动。
0: 事故责任要根据证据认定，停留在行车道上争论还可能引发新的危险。那么确保安全之后，双方可以怎样处理事故，解决争议？
5: 如果现场能够双方达成一致，走交通事故的这个快处快赔，那么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拍好照片，事后呢向保险公司理赔。如果双方有争议，不能立刻达成协议，也可以拨打报警电话12122，然后由交警首先进行远程指导。如果对交警远程指导还不满意，我们可以派出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理。所以呢，还是希望广大的驾驶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先确保自身安全，把车停到安全的地带，再去处理有关赔偿的事宜。
6: 假期出游遇到美景，大家常常希望能够停下车驻足观看。跨海大桥风景好，能不能停靠一会儿拍张照片再走？有的驾驶人觉得已经打开了双闪，又没有占着正常的行车道，应该没有关系。真是这样吗？在青岛胶州湾大桥，民警巡逻中经常要提醒游客，不能把高速公路当作观景平台。
0: 在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民警正沿着桥面巡逻。这座连接胶州湾东西两岸的跨海通道，也是外地游客来青岛时常走的一条路。海面开阔，沿途景色吸引人，一些驾驶人便想停下来看看。大桥上常见的违法停车原因就是看风景、拍照。假期车流密集，警情一旦出现，路面民警就要尽快赶去。但在大桥上，有时看见了事故现场，也无法马上抵达。
7: 大桥是全程封闭状态，没有车辆掉头的一些位置。我们的巡逻车也是在收费站进行掉头。
0: 路面处置受到道路条件限制，就更需要尽早掌握情况。大桥上遍布的摄像头和高速公路公司的巡查力量，也为民警提供了帮助。对于巡查发现的违法停车行为，指挥中心及时把信息传给路面巡逻民警，前往催促车辆驶离。这一天，民警赶到后发现，其中一名驾驶人正在反复操作手机，他没有下车拍照，而是在寻找导航。
2: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在这停呀？
8: 我找不见导航了，走到这儿找不见导航。
0: 驾驶人觉得只停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民警当场指出了他的错误。
9: 你这调导航啊，这都不算是应急情况，
8: 对，
9: 知道吧？
8: 对，
9: 在应急车道停车呢，属于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

0: 除了在应急车道停车，面对沿途的风景，有的驾驶人或者乘客还想出了另一种拍照办法。车不停，人把头、手伸出窗外，甚至整个上身都探出车外，看起来没有停车占道，这样做却同样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哪怕前车车轮胎掉下来一个小石头崩到脸上，那速度也很，那个冲击力也很大，对吧？然后打到脸上面部这个任何位置，都容易发生一个大的伤害。
0: 民警继续沿桥巡逻，指挥中心也在通过视频和无人机留意路面情况。高速公路线路长，警情发生的地点不固定，怎样让不同岗位的人员及时发现情况，相互配合，是假期交通保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2: 这几年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思考啊，在立体的巡逻防控方面，就是特别利用无人机、视频巡查和路面的巡逻警力这个相互配合，特别是通过这种立体巡防，我们能够及早地发现这个路面的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警情，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及时派员到这个事发地点进行处置，这样呢也能够给这个假期出游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吧。
3: 假日期间，除了出行安全，在游玩时呢，也要警惕身边暗藏的风险。在福建厦门，一名女子在海边落水遇险，被湍急的海流冲向外海，危急时刻，民警迅速出动。
4: 我们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有一名群众在游玩时不慎落水，水当时比较急，就把这个群众顺着海沟一直冲，很快就把群众冲到了外海。
5: 从这里下去。头在这个有洞了，快点！给那个幺幺打电话，快点了！
0: 民警一边安排同事呼叫增援，一边顺着岸边冲入海中。然而，在冲出五六百米后，一道深水海沟挡在了民警与这名落水群众之间。
4: 然后我就叫落水的群众，我说：“你试着找一个脚能够得着地的地方，先站着，不要动，以免不慎落入深水区。”然后我就一边安抚群众，然后我们119和110和岸线巡防队员同时到了现场。
0: 由于民警与落水女子之间隔着50多米的海沟，且此时正值涨潮，水域在不断变宽，救援人员决定从另一处较浅海滩迂回接近。
5: 那靠一条绳子跳下去，救生圈套在那个落水群众身上，然后跟另外一个护警再把一个拿一个一条大的绳子。他在前面拖，我在边扶着那个落水群众，慢一步一步的走上来。那个淤泥很不好走，水又多。
0: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这名遇险女子终于被成功救回上岸。
4: 缓一下，缓一下，
5: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4: 喝点茶，喝点茶。
6: 麻烦你们。
5: 下次要注意点。
0: 由于长时间在淤泥和海水里浸泡跋涉，救援人员全身都是泥泞，衣服湿透，裤腿和鞋上裹着厚厚的淤泥。
4: 我这个闸口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深坑，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石墩在里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这是一个跟大海相连接的一个海口，这个地方刚好挖了一条深沟，水流比较湍急，而且也比较凶险。
0: 警方提示，游客到海边游玩时最好结伴而行，同时注意潮汐变化，不熟悉的海域切勿盲目下海，如遇有人落水，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等待专业救援力量到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国庆假期，广州街头烟火升腾，实在广州的招牌吸引着八方来客。然而，餐饮油烟问题却长期困扰着经营者和周边的居民。今年8月15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带来了契机。
0: 法典第250条明确了餐饮项目选址禁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业布局和设置的引导，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

0: 在广州市荔湾区的政务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在登记环节，系统会弹窗提醒选址不符的经营者。
1: 其实呢，我们之前已经选好了地址，但是今天过来办理的时候呢，就被弹窗拦截了。这个办证呢，我们也担心后期啊，会被居民投诉，或者是被环保部门处罚，避免我们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后续的麻烦。
2: 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特色是更加注重从源头进行把关，要求地方政府对布局进行引导，哪些地方能建，哪些地方不能建，从源头避免了开业即投诉的现象。
3: 我身后这条美食街区就是广州海珠区的宝月坊，曾经啊，这里是广州市著名的夜宵一条街，上百家餐饮企业的油烟污染让这儿的居民苦不堪言。不久前，海珠区探索片区集中治理的新模式，把油烟整治的刚性要求和城市更新相结合，让城市既有高颜值又有烟火气。
0: 法典管控重点针对新改扩建餐饮项目，对法典生效前已经开办的老店不搞一刀切关停，而是通过设施改造、运维监管化解扰民问题。生态环境法典第1132条第一款规定，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未正常使用或未采取其他设施致油烟超标排放的餐饮经营者，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生态环境法典还对油烟扰民设立柔性调解机制。第1078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排放油烟的单位与受侵害的居民友好协商，通过调整经营时间、采取补救措施等方式，妥善解决纠纷。不久前，广州酒家入住改造后的书坊街，建设之初，周边市民担心油烟扰民，向属地街道和市生态环境局反映诉求。
4: 居民啊，对这个在老街区里面开这个餐饮的项目里面，他有一定的担心的。他们加装降低油烟污染的那个设备，那整个项目运行的都很良好。
0: 目前，广州市正引导居住与经营功能分区同步提升夜市烟火气与文明度。国庆期间，当地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以法典为依托，用通俗方法宣传油烟防治要求。
5: 我们深切感受到，法典对餐饮油烟的治理管得更清晰，管得更严格，介入得更早。广州市在国庆节前夕出台了针对餐饮油烟专项治理行动方案，建设小而美的餐饮油烟管理单元，以精细化治理守护城市烟火气，让生态环境福祉人人触手可及。
6: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
0: 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2: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3: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1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2: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4: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2: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了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
0: 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
2: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1。
5: 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100万吨油田。老区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挖线实现1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
2: 新区勘探和老区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截止到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经突破了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
0: 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在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天山号中欧班列依然呢是保持着每天三列的频次发运，满足中亚欧洲市场需求。
0: 为保障节日期间的外贸货物高效通行，铁路、海关、场站建立联动调度机制，实行7/24小时通关，并通过铁路快通、远程属地查验等模式，提升班列通关和跨境物流效率。今年以来，截至9月30号，天山号中欧班列已开行超过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开行量。
1: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1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到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了11.1%。
0: 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
1: 昨天，也就是10月6号，全国多地陆续迎来了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的干线车流量呢是高位运行。截止到昨天下午的6点钟，全国道路通行的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0: 今天，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假期车流增多，分心驾驶、龟速行驶的隐患呢也在逐渐的显现。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就通过无人机巡查，查处了一起驾车打电话引发的低速占道违法行为。
2: 近日，山东菏泽交警利用无人机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长时间在国道上低速行驶，后方正常行驶车辆纷纷紧急避让，变道通行，严重影响国道整体通行效率。交警仔细查看，发现车辆驾驶人一直在拨打电话。随后，指挥中心立即通知前方执勤交警将这辆小车拦停。
6: 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给别人带来了风险，现在我们依法对您拨打电话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2: 日常行车中，多数驾驶人知晓超速行驶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却忽视了无故超低速行驶同样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提升约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7: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2: 国庆返程车流密集，交管部门在此提醒，驾车切勿接打手机，避免分心低速占道，行车尽量匹配车流速。

0: 度，如需查看手机休整，请选择安全区域停车，文明驾驶，平安返程。
1: 长途自驾出行会经常遇到高速公路隧道，隧道空间封闭，视线受限，一旦随意停车，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再来看一个相关案例。
0: 近日，在绵西高速朱家湾隧道内，一名驾驶员为了给货车遮雨，直接将车停在隧道行车道上盖篷布。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民警迅速前往处置。
2: 下来，开车。
3: 他打了马子车嘛？
2: 那也不是你在这隧道里头打的，你好危险嘛！
0: 最终，驾驶员李某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表示，在隧道里随意停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隧道内空间封闭，光线差，可视距离短，车辆高速通行，随意停车极易引发追尾事故。由于隧道通行条件、限行等与高速其他路段差异明显，车辆驶入隧道前还应当提前减速，并按照隧道内限速标准行驶。
4: 隧道作为高速公路上的特殊路段，存在光线突变、空间封闭、车道相对狭窄等等的特点。行经隧道的时候呢，驾驶人除了不能够随意的停车以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看。
0: 由于隧道内外光线明暗差别较大，驾驶人会觉得隧道入口一片黑暗，而出口则是一片刺眼白光，眼睛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明暗变化，这就是隧道口的黑洞白洞效应。因此，行经隧道路段时要放慢速度。相关部门对443起隧道交通事故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过统计，发现隧道进出口段交通事故分布明显密集，隧道进口段事故主要集中在洞外100米至洞内200米路段，出口段恰恰相反，事故主要集中在洞内100米至洞外200米路段。从事故形态来看，车辆追尾是最主要的事故形态，占隧道事故样本总量的一半以上。
5: 面对明暗变化，进隧道之前要降低车速，开启近光灯，出隧道时呢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强光直射，进出隧道过程中呢都要平稳操作，握稳方向盘，避免急刹车急转向，增大和其他车辆的安全距离，预留充足的反应空间。
0: 另外，一旦进入隧道，眼睛暗适应期间，驾驶人不必慌张，将视线注意点调整到隧道远处，不要注意两侧隧道墙壁，保持原车道匀速行驶。驶出隧道时，等眼睛明适应结束，恢复视力后，应迅速提高车速，以免影响后方驶来车辆。
4: 我们再来看一下铁路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国庆假期的前6天，管内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51万人次。
1: 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青海西宁至门源、格尔木、德令哈方向，西藏拉萨至日喀则、林芝方向，跨区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安、成都、重庆、北京、上海等方向。
4: 今天，国铁成都局、贵阳各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为24.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1.7%。
1: 从车票预售及候补情况来看，今天贵阳前往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长沙、南宁、武汉等热门方向的车票已基本售罄。贵阳车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1列，包含夜间列车38列，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就坐过站了。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6: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
7: 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

0: 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级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级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国庆假期啊，看电影呢成为了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了10亿元，而其中呢，《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呢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的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
2: 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均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1: 在辽宁沈阳康平县，当地依托辽街特色街区，创新推出了公益电影加特色美食加夜间打卡的文体旅融合新场景，为县域文旅和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康平县辽街广场的双面高清大屏幕亮起，经典红色影片《大突围》将观众拉入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国庆公益展映活动，当地策划了7天8夜的放映排期，精选《大突围》《铁道英雄》等多部红色题材影片，让前来体验县域游的市民游客每天都能收获新的光影惊喜。
4: 康平虽是一座小城，却十分美丽。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放映电影，电影质量很好，而且全部免费。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总会收获许多的惊喜。
5: 国庆期间每天都有公益的电影，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过来，人流量特别大。我们特意准备了观影的套餐，卖的也特别特别火，游客边吃边看电影，人多了我们挣的也就多了。
3: 当地充分利用辽街街区的双面高清大屏幕及露天放映，打造公益电影加特色美食加夜间打卡文体旅融合新场景，同时结合东北超赛事的活

0: 惹人气，在赛事直播时段创新采用赛前电影加赛事直播交替播出的模式，一屏多用，将赛事观众转化为观影人群，延长街区人流消费时长。
1: 我们是从朝阳过来的，专门奔着东北超的赛事过来的，本来以为就是看看球，没想到还能赶上这么棒的露天电影啊，再买点小吃，一晚上安排的满满当当，特别充实。
2: 在国庆假期，走进剧场赏国粹、听交响，也成为了不少市民的过节选择。大家在经典艺术当中感受家国情怀。
3: 作为京城标志性戏曲剧场，长安大戏院古雅厅堂内国庆氛围浓厚。七天假期，剧场开启每日双戏模式，连环套、白蛇传、锁麟囊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戏曲名家与青年演员同台演绎，既满足资深戏迷的观演期待，也吸引不少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感受国粹魅力。
4: 这出戏是传统的古色老戏，很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力，所有的戏曲的节奏是以武戏的节奏，但是要演出文戏的细腻，还有文戏人物的内心的感受、情绪变化，还有节奏的递进，所以我们常讲叫武戏文唱。
3: 吉祥大戏院同样精彩不断，红鬃烈马、四郎探母、乾坤福寿镜等经典京剧轮番上演，婉转皮黄尽显国粹风华。此外，戏院还推出艺术课堂、剧目导赏、戏服道具观摩等体验活动，观众看戏之余近距离了解戏曲行头背后的门道。戏曲舞台古韵悠扬，交响乐章激荡昂扬旋律，红旗颂、北京交响乐团国庆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中外交响作品同台，书写家国情怀，展现时代风采。
5: 带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红旗颂，会有青年作曲家创作的向我们的先辈致敬的一部作品，还有很多关于英雄主题的作品，应该是别出心意的一部非常精彩的音乐会。
2: 在国庆假期呢，各地深挖非遗资源，推出了沉浸式演绎、手工体验等多元文化产品，
6: 可观可感可参与的传统文化项目持续走红，非遗体验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动能。
0: 国庆假期，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上演沉浸式非遗社交演绎可以观，以四季文脉礼赞祖国华诞，也成为馆内假日消费的热门打卡项目。演绎以春夏秋冬四个篇章串联起2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采茶、制瓷、年俗灯艺依次登场，传统技艺化作舞台实景。演出没有专业演员，由非遗传承人、青少年学子共同演绎，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流淌在烟火里的东方美学。
7: 我们通过24节气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脉络，让人们能够感受到非遗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可以参与，可以去体验。
0: 在浙江杭州手工艺活态馆，国庆期间手工体验、民间技艺展示等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消费体验。在国家级非遗油纸伞制作体验区，游客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从伞骨穿线到伞面绘制，一步步感受这项传统技艺的魅力。
8: 我们这个油纸伞制作工艺是400多年，90几的工艺，所以说工序很多，现在很多人都愿意来做一把伞。
0: 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系列诗词雅集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东坡主题文创产品销量走高，进一步激活文博场馆假日消费潜力。非遗拓印体验区人头攒动，大家亲手复刻东坡经典笔墨词句，体悟东坡先生旷达通透的人生胸襟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
2: 在国庆假期，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将红色历史与民俗体验文创产品相结合，让游客在参观体验当中感受红色文化。
9: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场慈运马灯手工活动吸引不少亲子游客。1927年南昌起义期间，马灯既是战士们夜间照明的工具，灯体上的红十字也是部队夜间识别敌我的标识。 活动以马灯为创作元素，游客们按照轮廓图样拼贴瓷片，调整位置，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一步步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10: 一边聆听了马灯背后的革命故事，一边亲手制作

0: 贵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旅游热度不减。
1: 针对客流集中、阴雨降温天气，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暖心服务，以精细化管理和温情举措赢得广泛点赞。
2: 记者在贵州荔波小七孔景区看到，尽管下着小雨，但碧水青山的秀美风光还是吸引了大批游客。刚下接驳大巴，就有工作人员分发雨衣，提供红糖姜茶，暖心举措获得不少游客点赞。
3: 小七孔我是第二次来了，还没进门就能够喝一杯这种姜汤，非常好，点赞。
2: 过去景区赶上客流高峰，入口验票的通道即使全部打开，也会出现排队的情况。而这个假期，景区提前上线了云游荔波购票平台，并更新82台智能验票设备，让游客入园通行效率提升了30%，有效缓解了入园高峰拥堵问题。
4: 我觉得这里的交通很方便，接驳车很快。
2: 据了解，国庆假期前5天，小七孔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48万人次，文旅市场平稳有序，热度十足。
0: 10月5号的16时至6号的16时，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为713.3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3%，游客的总消费达到了68.85亿元。在国庆假期的第6天，安徽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为326.7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为3593.8万元。而其中呢，5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为36万人次，门票收入为1668.5万元。
1: 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持续火爆，日接待量突破3万人次。文化类景区也是热度不减。古徽州文化旅游区日接待游客6.2万人次，皖南古村落、肥西三河古镇、采石风景区、八里河旅游区日接待游客均超过2万人次。
0: 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县域消费市场呢是活力十足，
1: 一批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换新亮相，乡镇的商贸中心、农贸市场提质上新，乡村里的新型便利店也成为新的服务站点。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2: 假期里，一批提升改造后的县域商圈换新亮相，在河南新野县的这个商场里，消费业态在更新，智慧停车场、换电站、快充站等商业配套设施的相继落地，让消费者有了更好的体验。
5: 一边逛街消费，一边车就能充上电了，省事多了。
2: 县域商场在扩容提质，乡村市场里的村级商店也开始有了新的面貌。在四川蒲江县朝阳湖镇安山村的这个小卖部门口，一块小黑板上写满了新到货的商品，应季的石榴、秋季的桂花米酒、新口味的辣条等商品被摆上货架。商品的品类在变多，小卖部的服务也在不断升级。今年，当地将村级商店进行提升改造，原先的村级商店也变身成为具备寄快递等便民服务的综合站点。随着各地县域商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批标准化、规范化的新型便利店在乡村不断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
0: 县域商业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的同时呢，各地也在不断地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
1: 越来越多的县乡居民享受到了家门口的便利。
2: 假期里，凭借着旖旎的海岛风光和醇厚的民俗风情，福建省霞浦县海岛乡迎来了不少游客。游客集中上岛，岛上的物资需求也随之增加。
6: 国庆假期，我们民宿的游客接待量成倍增长，平时物资都是有储备的，但是临时增加了这么多的游客，赶紧从网上下单订购，现在快递也很方便，可以直接送进来，当天就能收到。
2: 福建省霞浦县海岛乡有着161个岛屿，对于偏远的海岛来说，西洋岛与大陆没有桥梁连接，岛上人员往来和生活物资运输都离不开船，东西无法及时上岛，村民们想把东西往外送也耗时耗力。为解决这一难题，当地统筹客运、货运、邮政、快递资源，打造出海上交邮合作这一新模式，每天往返大陆。

0: 陆和海岛之间的客运班船承担起快递进岛的运输任务。
1: 物流企业将快递包裹集中分拨，由我们统一运输上岛，在经过客货邮轮和服务点集中分拣后，可以实现在当地送到海岛村民手中。
0: 不仅是常规的快递包裹，假期里各种应季水果、生鲜产品的配送也在不断增多。目前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今年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引导冷链服务网络向农村延伸。在新疆，眼下正是大量应季水果和牛羊肉上市的时节。不久前，这个刚建成的生鲜冷链仓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应季水果、进口的虾、榴莲以及各类火锅食材种类十分丰富，一天处理的订单就达到4000单。为了更好的保鲜，在运输和配送环节，冷链保温箱全程在线，不化冻、不失温，确保生鲜从出库到消费者手中全程不断链。
2: 今天早上买的，下午就能送到，而且包装都特别好。
0: 目前这个冷链仓可以覆盖北疆地区超40个区县，这进一步提升了生鲜配送时效。
3: 在大城市饱和式的这个覆盖之后，还是会持续的向中小城市或者偏远的神经末梢的这些区域来去做我们的站点加密。生鲜板块是能做到100多个核心城市，300多个这种中小城市或者县域城市都能实现次日达。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听多多。
8: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1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方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发展与行动计划展开交流。
0: 会议期间，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与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合作举办人工智能赋能人权发展主题边会，深入探讨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助力人权保障。 中方代表表示，中国致力于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人权保障。中方还分享了中国民间社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参与自然灾害救援的实践与思考，呼吁国际社会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智能科技成果公平普惠，服务于各国人权事业发展。在由中国民间组织北京市光明慈善基金会、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神经多样性与数字包容编会上，中外各界专业人士围绕消除数字排斥、保障神经多样性群体发展权利开展对话，分享倡导神经多样性的实践经验，探讨以制度完善、技术创新、民间协作破解数字壁垒的路径。编会主办单位在现场联合发起神经多样性数字包容联合行动倡议，还举办了天使之爱公益艺术展。此外，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承办的多元视角下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编会举行，中外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不同方法，以及这些计划如何应对数字转型等带来的新挑战，并在实践中加强人权保护。中方代表认为，通过接续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国走出了以规划和实施为核心的人权发展道路。
10: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10月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大会为期5天，与会各方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在国际宇航大会上，中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接受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
12: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0: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立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13: 两名的巴基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在进行配合训练。
12: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0: 此外，就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立伟表示，中国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12: 之后呢，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为此呢，这个我们也非常希望，积极与各国开展交流，寻求合作的机遇。
11: 当地时间的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斯·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经恢复到了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到无人机的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了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的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天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之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
10: 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伊布拉辛·哈什米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地区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通过卡塔尔及其地区伙伴进行，各方正通过外交努力弥合分歧。哈什米说，谈判仍在进行，并考虑到了各方关切，但他拒绝就具体方案、分歧焦点或其他技术性细节发表评论。
11: 受到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影响，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呢是严重受阻，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导致部分欧洲国家面临着燃油短缺的困境，一些欧洲国家货运物流公司的经营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14: 位于 于匈牙利布达佩斯近郊的超新星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拥有约200辆卡车，是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公司。该公司

0: 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的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以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呢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的女性。当地时间的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 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2: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4: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何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じゃ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い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5: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6: 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影响，美国8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13.7%，至1056亿美元。数据显示，美国8月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52亿美元，环比增加1.4%。进口额环比增加4.3%，至4208亿美元。数据还显示，美国8月商品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加44亿美元和172亿美元。
0: 当地时间的6号，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表示，肯尼亚卫生部已经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7: It has confirmed the first imported case of Ebola Bundibugyo virus disease. This patient is a Kenyan citizen who has been living in DRC for the past 7 years.
3: 据杜阿莱介绍，该患者大约一个月前出现症状，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7: He presented with fever, chills, intense fatigue, weakness, muscle pain, painful swallowing, sore throat, and bleeding under the skin at the injection sites. Based on the above presentation.And history of travel to DRC, the doctors considered his case as that of a viral hemorrhagic fever, and they collected a sample for testing, which turned positive for Ebola.
3: 杜阿莱表示，患者已于当地时间5号夜间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6: 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获悉，位于委内瑞拉西北部的一处炼油厂发生火灾，目前工作人员已被紧急疏散， 炼油。

0: 厂停产。
1: 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报告显示，当地时间的6号20时11分，印尼北加里曼丹省达拉根市东北219公里处发生了5.3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泰国自9月16号以来呢，是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引发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泰国总理阿努廷10月5号表示，目前的整体情况正在好转，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
0: 而在泰国发生洪灾不久，一只猴子从洪水中救出一只狗的视频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广泛传播。这段时长10秒的视频显示，在一个下雨的村庄，一只猴子正在水中趟行，并将一只狗拽到了一根原木的顶部。目前，该视频在多家视频网站上的播放量突破100万。许多分享的用户声称，该视频是在泰国拍摄的。还有用户在发布视频时写道，在汹涌的洪水中，猴子抓住一只狗，并爬上漂浮的原木。正当不少人赞扬这只猴子的善举并为此感动时，美国一家事实核查机构经核查认定，该视频系 AI 生成。
2: 核查机构通过视频中的单帧画面进行反向图像搜索，结果显示，发布该视频的帖子最早出自一个名为“热门故事”的社交媒体泰语页面，该页面以及页面上的其他帖子均被标记为 AI 内容。发布帖子的用户通过电子邮件向核查机构证实，该视频是使用 AI 工具生成的。此外，这段视频的帧率为每秒24帧，长度正好是10秒整，没有多余的帧数。这是 AI 生成视频常见的时长特征。核查机构没有找到该视频的更长版本，因此排除了它可能是一段真实视频被精确裁剪到10秒的可能性。核查发现，视频的音轨也有明显造假痕迹，音频中包含了下雨的声音，随后是狗掉落到原木上发出的不真实的声音，以及听起来与画面并不同步匹配的呜咽声。更为关键的一处破绽体现在猴子松开狗之前的动作上。视频第5秒至第6秒间出现的狗抬离原木动作中，在第5秒13帧处，狗的右前腿呈现出更细更锐利的形态，呈现为对比图中黄色圆圈内几乎垂直的黑色形状。而在前一帧和后一帧的画面中，这一黑色形状都不存在。综上，核查机构认为这段视频是伪造的，并且带有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4: 朝闻天下，现在

0: 那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临近假期结束哈，这个雨水也少了很多。那么接下来的降雨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可以说今天整体来说全国降水依然不多，特别是中东部大部地区还是晴朗当道，降水主要是在西部这一带，量级也不是很强，小雨天气为主，高海拔地区有些小雪。明天的时候呢，西部这一带降水范围扩展，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以小雨雪天气为主。要格外注意的是，明天在海南这里强降雨会明显增多，那特别注意在海南中东部等地，明天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的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而且持续时间也会相对比较长一些。根据我们的统计呢，海南强降雨的多发时段一般是在8到10月份，所以在10月份，从常年的情况来看也是降水比较多的，注意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0: 气温方面也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今天呢整体来说呢，全国大部地区还是以升温为主，升温幅度在4到8度。今天最高气温方面，从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南方这一带呢，由于冷空气刚刚影响过去，湿度降下来了，所以说整体来说呢也不会特别的闷热，体感上相对比较的舒适。明天在西北这一带地区呢，有弱冷空气影响，会带来短暂的降温，降温幅度在4到10度。整体来说呢，今后几天一直到13号之前呢，虽然说也会有冷空气影响我国，但是这些冷空气普遍都不是很强，会给我国带来波动性的降温，整体降温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气温呢，还是维持在常年同期水平或者是一个偏高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就是如此，今后几天气温整体都是比较稳定，有一些小的波动。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4度。沈阳晴，12到25度。天津晴，15到27度。通辽晴，10到23度。兰州晴，8到26度。西安晴，15到26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贵阳晴，12到24度。昭通多云，11到22度。曲靖多云，10到22度。太原晴，6到26度。威海晴，18到23度。东营晴，16到28度。郑州晴，14到27度。南京晴，12到26度。泰州晴转多云，13到26度。武汉晴，12到26度。长沙晴，15到27度。南昌晴，16到26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8到30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6到29度。广州晴，19到29度。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

0: 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途中，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战役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下民族团结同心的厚重篇章。
0: 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特色产业蓬勃兴起，立体交通纵横交织，在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砥砺前行，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这里是位于金沙江江畔的皎平渡，我所在的这一侧是四川凉山的会理市，江的对岸就是云南。1935年5月，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20000余名中央红军主力依靠仅有的几艘木船，在30余名船工的协助之下，历时7天7夜从这里渡过金沙江天险，摆脱敌人的围困。
3: 会理是川滇交通要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会理郊区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4: 过金沙江之前，红军的行军路线是蜿蜒向西，过金沙江之后，红军的行军路线可以说是笔直的朝北。红军从此由危难中的退却变成了力挽狂澜的进军。
3: 昔日红色热土孕育奋进初心，今朝锦绣河山续写振兴新篇。承载着长征精神的会理大力发展特色石榴产业，秋收时节，全市40万亩标准化石榴种植基地迎来丰收，依托现代种植技术，年产石榴80万吨，带动了80000余名群众就业增收。
5: 作为一个从小到大在皎平渡长大的农村姑娘，小的时候我听到父母给我讲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我觉得他们身上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们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一定要不停地学习，带动老百姓的发展。
3: 1935年至1936年，红军转战驻留川西北高原长达16个月，这里地广人稀，物资匮乏，红军面临缺粮缺御寒物资的生死困境，当地牧民以自己赖以生存的牦牛粮食倾囊相助。
6: 牦牛在红军长征途中既是运输运力，牦牛肉也是红军的救命口粮，牛毛牛皮也可以制作御寒衣物。川西北各处人民为红军捐赠粮食、牦牛等大批群众，给红军当向导、当翻译、救治伤员，许多青年参加红军北上，这就是著名的牦牛革命。
3: 昔日牦牛撑起北上征途，今朝牦牛赋能高原发展。如今阿坝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原生态畜牧业转型升级。
7: 我们途中可以看到有很多黄色的小点，这每一个黄色小点就代表了一头牦牛，这个是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技术来实现的。可以看到每一块草地上它具体有多少头牦牛和每一块草场的健康状况，再通过我们科学的管控去推动草畜平衡。
3: 如今阿坝牦牛年出栏量超60万头，牦牛全产业链总产值超60亿元。红色热土的耕耘从未停歇。1935年6月，中央红军奇袭攻克天泉，打通前往夹金山的进军通道，为翻越雪山创造了条件。而今天泉建成西部首个以鲟鱼为主的国家级水产生态养殖示范区，鱼子酱产量占全球市场份额超14%。通过不断织密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各地特色农产品奔赴广阔市场，让红色老区的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横跨于川黔的赤水河红军大桥极大改善了沿线80万群众的出行条件，夹金山隧道的贯通破解了冬季冰雪封山难题，川青铁路驰骋高原，动车直达松潘。通车后，松潘年均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
2: 这里是位于四川雅安石棉县境内大渡河畔的安顺场。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此，前有大渡河天险阻隔，后有敌人重兵紧追围剿，如何强渡大渡河摆脱困境，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一道生死难关。
3: 在红军攻占安顺场渡口之后，陆续找到4只渡船，其中只有1只能使用，其余3只需要修理。几万人马仅靠几只小船摆渡，至少需要1个月。1935年5月26号，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8: 当时呢，将红一师和干部团从安顺场继续渡河之后呢，分为右纵队走大道，而剩下的呢，红二师作为主力部队，立即呢沿着河的右岸为左纵队，向当时泸定的西岸奔袭。在行军了80里，抵达了当时的十月坪之后，红四团作为先锋团，就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当时的红四团战士们呢，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1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而此地距离泸定桥还隔着240华里，红四团的战士们在行军途中只能饿了吃生米，渴了仰天喝雨水，即使脚底板被磨得血肉模糊，他们也绝不放慢脚步。而他们也创造了一个至今世界军事史上无军队打破的奇迹，昼夜急行240华里，飞抵泸定桥。
3: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桥隧比高达86.5%，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
9: 全体建设者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在这里筑路架桥，面对复杂地质、高山峡谷、重重考验，更能体会当年艰辛。我们将不断传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劲头化为修路建桥的实干。
3: 一路走来，四川立足红色沃土，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低空经济跻身全国第一梯队，高能级科创平台不断扩容，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壮大，数字经济、先进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速建圈强链。15五期间，四川将聚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持续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深化改革开放，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夯实现代化经济强省建设根基，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

0: 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日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日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谈到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制裁或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合作意愿，但对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综合来看，俄方多层级的表态表明，当前俄日关系走低完全源于日方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和对抗性的外交所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外部阵营，主动突破双边条约与国际惯例，不断压缩双边合作空间，这种脱离客观现实、追随地缘博弈的外交选择，不仅持续损害俄日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局势稳定。俄方坚持相应反制的立场，是对自身合法权益与双边规则秩序的维护。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2: 专家分析认为，俄方可能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行动，俄日关系或将继续恶化。
3: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的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圈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

0: 僵持。
1: 近年来，由于日本在对俄关系上始终与西方保持一致，对俄制裁不断加码，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
2: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日本在对俄罗斯立场上与西方步调一致，采取严厉制裁措施，俄罗斯则对日本作出强硬回击。俄方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停止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退出与日本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暂停执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岛群岛捕捞的协议，终止俄日削减核武器领域合作协议等。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而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等，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今年10月1号，普京在出席俄制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有意与日本开展合作，但在10月2号，高市政府就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
2: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呢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的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4: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5: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2: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6: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じゃ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強化。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7: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3: 当地时间6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

0: 在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6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1: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自2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了约1000亿欧元。而随着冬季临近呢，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显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6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与黎巴嫩政府开展合作，但是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6月底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当地时间的6号，一艘油轮在索契附近黑海海域起火。俄罗斯交通部通报表示，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油轮因遭到无人艇的袭击而起火，23名船员已经获救上岸。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员受伤。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0: 针对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6号，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2: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而其中一艘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袭击

船只受损并起火，十八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而其中有两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

0: 中国24个省中已有21个出现洪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超过1.5万人受灾。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 厄瓜多尔位于南美洲西北部，西临太平洋，是最直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之一。通常情况下，每年6月至12月，该国沿海地区气候相对干燥，但今年受厄尔尼诺影响，该国多地遭遇强降雨，造成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最新统计显示，自8月29号厄瓜多尔针对厄尔尼诺现象发布红色警报以来，该国已报告200多起相关灾害事件。目前，该国有超过1.5万人受灾，其中西北部埃斯梅拉达斯省受灾最为严重。该省已有7条河流发生洪水，另有13条河流水位仍呈上涨趋势。
2: Tengo 75 años ya viviendo aquí y nunca hemos visto estas pérdidas que ha habido.
1: 海洋学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尚未完全显现，未来数周降雨还将持续增加。
3: Las nubes vienen desde el Océano Pacífico y no está totalmente configurado el impact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Estamos transicionando hacia un impacto pleno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Todavía no lo tenemos en la costa porque las lluvias van a incrementarse.De manera continua hacia el sur, va a ir dañando carreteras, los ríos se van a ir empeorando, las inundaciones en las plantaciones agrícolas.
1: 目前灾情已对厄瓜多尔经济造成明显冲击，基本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随着降雨持续，受灾人数和财产损失可能进一步上升。
4: 当地时间的6号，肯尼亚卫生部长亚丁·杜阿莱表示，肯尼亚卫生部已经确认该国确诊首例输入性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例，患者已于5号在内罗毕一家医院死亡。
5: It has confirmed the first imported case of Ebola Bundibugyo virus disease. This patient is a Kenyan citizen.Who has been living in DRC for the past 7 years?
1: 据杜阿莱介绍，该患者大约1个月前出现症状。他于3号抵达内罗毕，随后被亲友从国际机场直接送往内罗毕医院，并迅速转入隔离设施。
5: He presented with fever, chills, intense fatigue, weakness, muscle pain, painful swallowing, sore throat.And bleeding under the skin at the injection sites. Based on the above presentation and history of travel to DRC, the doctors considered his case as that of a viral hemorrhagic fever and they collected a sample for testing, which turned positive for Ebola.
1: 杜阿莱表示，患者已于当地时间5号夜间死亡。肯尼亚卫生部门已排查出28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治的医务人员，并正在追踪同机的另外23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对风险人群的隔离安排正在落实。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
0: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告，当地时间6号20:11，印尼北加里曼丹省达拉根市东北219公里处发生5.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
4: 当地时间的6号，总台记者获悉，位于委内瑞拉西北部的一处炼油厂发生了火灾，目前工作人员已经被紧急疏散，炼油厂停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

0: 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1: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华夏跟爱，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于10月5号至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在昨天播出的第二集《黎婷扫学》中，用真实案例揭露了缅北四大家族的罪恶行径。
6: 缅北电诈犹如一条黑色产业链，既隔空掠夺国内大量家庭的钱财，又将怀揣虚妄美梦赴缅北的淘金者拖入深不见底的泥潭。
7: 天天挨打嘛，橡胶棍啊，然后还有那种这么粗的那种铁棒嘛，电棍来打嘛，然后后面就把我关进去了。只有每次他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会在外面把灯给你打开嘛，那个屋子反正也不大嘛，周围反正全是垃圾嘛，然后老鼠啊虫那些什么都有嘛，反正吃喝拉撒都在那屋子里面，当时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
1: 2022年，和朋友结伴去缅北淘金的王维兴，刚偷渡到缅北，就被一路辗转从佤邦卖到了果敢。因为在电诈园区不会熟练使用电脑，没有业绩，就屡次被打，关进了小黑屋。在近乎绝望之时，他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老式剃须刀，
7: 然后后面我就自己割腕啊，然后想自杀那些嘛，那个血就一直在飙嘛，然后后面整的一手都是嘛，然后我就把它摁墙上了。割腕的那一刻，我就开始想嘛，这辈子估计就回不去了嘛。
1: 血手印如同活着的证据，是王维兴用身体留下的最直接的控诉。在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一批批怀揣着暴富梦想的迷途者趋之若鹜般地前往缅北，而以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明学昌为首的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共同编织的缅北遍地有黄金、处处是太平的虚假繁荣，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们通过在果敢大肆修建电诈园区，吸引电诈金主投靠，再通过武装暴力管控，对电诈的底层人员实施肉体折磨、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让电诈成为他们继黄赌毒之后罪恶发家史上新的财富密码。
8: 一个我们有房子，一个我们有兵，做诈骗必须要有房子，也必须要有保护，所以他就得依附我们。另外一个诈骗的诱惑我感觉太大了，很少有人会控制得住，随便一个资金盘就可以封个10几亿20亿。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就是你必须要做诈骗。
5: 在纪录片中还首次披露了由辽宁大连警方主侦的一起跨国大案。
6: 公安民警在没有清晰线索指向的情况下，从电诈回流人员头部的一个伤疤入手，深入调查，挖出又一个隐藏在缅北电诈园区的罪恶。
1: 2023年11月，从缅北潜

0: 反的4000多名电诈嫌疑人，有121名交由大连警方侦办。在集中交接等待转运的过程中，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细节：嫌疑人头部的疤痕并不简单。
1: 这个头部的伤势呢，不同于普通的棍棒击打的伤，它这个头部伤是凹陷，然后前面有毛孔了。法医部门的判定呢是被高温灼烧。然后初步断定它是符合枪击留下的这个伤势的特点。
0: 枪击并非一般虐待，这名电诈人员在缅北到底经历了什么？审讯中，嫌疑人交代，他和同伴因为不堪忍受电诈园区长期的虐待和压迫，准备出逃时遭遇了武装镇压。
2: 进到动员之后，我们有强制公安员冲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在门口就在武装人员拿着枪，然后指着我们。
0: 子弹贴着头皮擦过，李某民逃过生死一劫。凶手何人？死伤者到底有多少？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所有的问号起于微末，专案组只能先将李某民当时所在的缅北腾龙园区和金星公司锁定为关键词，搜索46000名缅北遣返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
1: 这是没日没夜的，因为这个信息我们怕稍纵即逝，按照他供述的这些线索啊，进行不断的筛选碰撞，这些照片我估计得有上万张。
0: 散落的碎片证据，零星的蛛丝马迹，被专业梳理和严谨拼接，新的线索目标直指一名尚未到案、真实身份不明、代号李进的管理员，他掌握着整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信息。经过综合分析和考量之后，专案组大胆决定攻心博弈，通过李进的社交媒体账号在线直接表明警察身份。
3: 对方的回应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沉默，后来通过逐步的沟通，我们中国同胞在境外受到了伤害，死于非命，你是不是应该为这些死伤者去承担一定的责任？最起码你要向我们警方提供你知道的证据。
0: 李进真名李某波，是金星诈骗园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攻克他就相当于找到了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
4: 员工上面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什么的都会问我。
0: 最终在警方的强大攻势下，李某波主动上交了这份至关重要的29人名单。专案组立即对照研判，迅速查清了全部死者和其他重要当事人身份，随后吩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完成死者亲属的 DNA 比对工作。至此，从一个伤疤揭开的跨国大案也慢慢露出了他的黑暗底色。
5: 那天我们从办公室出去，我们集体反抗，我们很坚信能闯出来，我们能重新回国。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直接开枪了。他们那种开枪的决心、开枪的动作，我最近还印象深刻。他们一直开枪，持续到有个10秒钟时间左右。
0: 警方查明，下达开枪命令的金主叫林建。他租借缅北白家腾龙公司的30名电诈人员到自己的金星公司，以合作分成的模式进行投资理财诈骗。2023年8月5日，不堪忍受暴力管控的20多名中国籍电诈人员集体出逃时，遭到园区缅籍武装人员拦截，并向逃跑人群开枪扫射。
6: 近距离用AK-47连发射击，有的电诈人员已经身体都被打折了，草菅人命，拿这个中国籍的电诈人员不当人看，说杀就杀，说埋就埋。
0: 六死八伤，罪不容恕。受出境取证条件所限，面对这个1200多平米、30多个房间的电诈园区，缅方要求专案组技术团队必须在8小时之内完成对

0: 血案现场的全部勘验，
1: 必须要抓住机会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发现了一些被清洗过的一些血迹，弹头上也提取了相关的生物检材，证明了案件事实的存在。
0: 准备充分，技术过硬，现场固定的核心证据充分印证了侦查方向。在缅甸相关执法部门的配合下，从2024年1月到7月，现场开枪和掩埋尸体的6名缅甸籍武装人员以及电诈园区金主林建相继落网。中国警方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跨越4000多公里的精准合围，
2: 是半年多的一个较量博弈，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最后把拼图一块一片给它拼到完整。这种跨国的案子可以说是大浪淘沙，我们必须要抓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取得最终的这样一个胜利。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个时候，我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3: 在纪录片中，还首次公开了我国公安机关民警冒着缅北战乱风险深入溶洞、艰难取证的细节。
0: 2024年1月初，公安部指定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接收50名缅北遣返人员，专案组很快就深挖出2条重要命案线索，目标直指白家电诈园区。
4: 一个呢，是因为他在园区里面不堪迫压逃跑；一个呢，是因为侵吞了诈骗园区的这个诈骗的钱款啊，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0: 确认死者身份，证实死亡原因，专案组在海量的侦查信息中慢慢还原了事件真相。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电诈团伙，通过依附白家势力，在缅甸果敢老街租赁多个电诈园区，大肆从事诈骗犯罪，通过购买枪支招募白家民兵武装管控，实施对公司内部人员封闭式的高压管理，致使2名中国籍公民被残忍殴打致死。
4: 杨立强至关重要，这个人到案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案件才进入了可侦可办的条件。
0: 杨立强是和缅北白家犯罪集团深度合作的重要金主，不仅背负命案，还疯狂电诈敛财。为了确保证据扎实，侦查人员层层闯关，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
5: 泥土堆里面挖出来的电子收据跟泥跟沙都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出发之前在当地的电脑公司把洗板水都买了个遍，现场就开启了边挖掘边清洗边封存的快速的流程啊。当时抢救出来的物证90%都被我们完整的提取了电子数据啊。
0: 随着审讯工作的推进，专案组获得重要情报，电诈园区紧邻一个溶洞，为了逃避警方打击和躲避战乱，园区内关键的电脑设备和保险柜都曾被转移至此。
5: 整个溶洞呢，深度大概在这个60-70米的样子，长度呢大概有300-400米长。第一次下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带防护设备，也没有这块的经验，所以说下去以后呢，走到这个大概50-60米的时候，感觉到呼吸有点困难，连火机都打不着了。
6: 只要大腿顶住了，再发。
0: 只要有一丝证据线索，侦查员就不肯放过任何机会。
7: 第二天，我们带着设备第二次进去，4个同志，其他同志在上面用绳索拉着，勘探整个溶洞。我们参战的100多号民警，绝大部分同志都亲临云南边境，深刻体会到打击缅北电诈的重要性，也深刻理解我们整个案件反映出来的电诈犯罪生态。
0: 历经1年多的攻坚，舟山专案组全面查明以金主杨立强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违法犯罪事实。根据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

0: 舟山专案组将全案整体移交深圳专案组，全力支撑缅北白家犯罪集团的诉讼。全国一盘棋，颗颗落子都掷地有声。命案六起，涉赌诈资金高达290亿元，跨区域深度协作构筑的完整证据链条，成为彻底打击以缅北白家父子为首的犯罪集团最坚实的诉讼根基。
1: 我们把绝大部分命案的事实跟白家的关联性都通过证据进行了证明，应该说所有的命案都有白家民兵或者他的武装力量人员的参与，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管理控制型的一个家族犯罪集团的惯有犯罪模式。作为国家的司法人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就深深感觉到了国家公诉人这五个字的含金量，确实是在代表国家指控这个犯罪。
2: 三集纪录片《缅北谍诈覆灭纪实》第三集《共筑天网》将于今天1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央视新闻频道21:30重播，敬请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少朋友呢已经踏上或者是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呢，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
2: 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多加留意了。
1: 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我们国家大部地区整体来说呢是处在高空槽的后部，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系统的这个影响之下呢，大部地区天气是比较稳定的，降水比较少，以晴为主，所以说整体来说是比较适合大家出行的。那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大部地区呢还是以升温为主，升温幅度在4到8度左右。今天从华北到华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对于华南这一带而言，冷空气刚刚影响过后，湿度降下来了，那体感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的减轻。而北方地区呢，湿度会更低一些，有的地方可能今天最高最小的空气相对湿度不足30%，甚至不足20%，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未来几天呢，昼夜温差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南方地区昼夜温差也是在10度以上，那这就意味着早晚时段还是比较凉的，要注意及时的在早晚时段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2: 出门记得带件外套。好，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少人呢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
2: 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返程途中呢，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
1: 行车途中保持安全车距，服从现场指挥，确保平安有序返程。
2: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在重点枢纽收费站增设定点岗和流动岗，警车不间断巡线，亮警灯喊话提醒，引导车辆提前变道，有序通行。安徽、广东等地对部分大流量路段采取动态启用潮汐车道的方式疏导交通。在浙江嘉兴，交警依托无人机在 G60 沪昆高速浙沪交界段开展智慧调度，空中画面实现两地共享，为跨省保畅提供空中视角。
3: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出行人，在这个时候啊，在高速公路上如果碰到交通事故或者是排队等待，一定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要人靠边，快撤离即报警，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0: 在国庆假期的前六天呢，甘肃省综合交通运输平稳有序。道路运输方面，全省日均投放客车为1.57万辆，客运班车累计发车为18.77万趟次，完成旅客运输量为366.3万人次。
1: 航空客运方面，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45.31万人次，同比上升0.85%。运输起降3266架次，同比增长2.19%。
0: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航空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加开列车为128列，而其中呢，包括前往北京、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53列。管内各车站联动地方交通，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间，保障夜间旅客接驳。
1: 航空方面，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计划执行航班600余架次，加密广州、深圳、昆明、成都等热门航线，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
0: 今天返程客流高峰呢仍将持续，天津铁路部门计划加开临客为9.5对，而其中呢普速列车8对，高铁1.5对，加密京津城际热门班次。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啊，多地迎来了返程高峰。国铁成都局成都各火车站当天发送旅客为49.5万人次，到达旅客为55万人次，到达人数同比增长了3.2%。
1: 今天成都各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53.1万人次，到达旅客57.7万人次，预计到发旅客总数将超过110万人次，运行压力持续加大。对此，车站计划加开列车286列，包含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夜间高铁52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了返程高峰。尤其明天傍晚前后，主干高速进城通道、省际互通容易出现缓行。
1: 为应对返程高峰，北京地铁多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2点。上海地铁多条线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0点，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广州也延长了地铁和夜班公交的时间。
0: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各大高速迎来了返程高峰。
1: 各地该如何保障回程路走得了、走得快、走得好呢？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昭然的解读。
4: 各地采取的有力举措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一是深挖客运运力潜能，扩大运输供给。铁路方面实行国庆假期专属的运行图，通过大数据等手段研判客流变化，加开临时列车，增加热门返程区间的票额供给。民航方面也加大热门航线航班投放力度，提升航空运力。二是加强易拥堵路段的车流疏导，各地结合历年经验与大数据研判，提前锁定易堵路段、高峰时段，在瓶颈路段增派警力，部分地区还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部分路段启用智能车道信号灯、潮汐车道等管理办法，防止车流短时间饱和引发的长距离缓行。三是完善多式接驳，打通最后一公里，各地加强不同交通方式之间信息共享，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增开枢纽专线、优化车站周边交通组织等手段，快速疏散客运枢纽集中到达的客流。四是

0: 推出便民贴心举措，提升居民出行体验，比如通关安检流程持续优化，面向老人儿童的爱心服务不断完善。
1: 最近海南的降水在增多，我们再次来连线刘超。
2: 刘超，海南未来的降水发展态势如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特别注意海南今后几天降水会明显的增强。今天呢，在海南的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来看明天，在海南可以说强降雨会明显的增多，海南中东部地区会有大的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城市当中像琼海和万宁，今后三天都会频繁处在降水当中，尤其是明天后天都有暴雨量级的降水。那根据我们的统计，海南全年降水最多发的时段也是出现在8到10月份，那往年的10月份也是海南降水比较多的时段，今后几天也是如此。格外注意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明天将进入到寒露节气，南方多数大城市白天最高气温呢，普遍可以达到25摄氏度以上，可以说是暖意十足。
2: 北方虽会有弱冷空气带来一些气温波动，但整体气温仍将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宜春多云，0到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零下1到11度。鄂尔多斯晴，8到21度。银川晴，10到26度。兰州晴，8到26度。拉萨晴转多云，3到17度。达州多云，17到28度。雅安多云，17到25度。遵义晴，14到26度。曲靖多云，10到22度。大同晴，1到24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唐山晴，11到25度。烟台晴，17到24度。潍坊晴，16到27度。青岛晴，19到24度。三门峡晴，11到25度。合肥晴，12到25度。淮安晴转多云，12到27度。盐城晴，14到26度。台北多云，21到24度。香港晴，24到28度。澳门晴，24到28度。
5: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